0: 掉眼泪，
1: 嗯，
0: 然后呢？为什么呢？因为看到孩子们这个肉眼可见的成长和变化，那眼神变得更刚毅了，然后这身姿变得更挺拔了，然后就脱胎换骨一般，
1: 是
0: 也就几天的时间，
1: 是
0: 吧？从低头族就变成小硬汉了，这就是咱们这个陆军项目和这个青岛的海军项目啊。里面呢，除了军事训练之外呢，还有孩子们更加喜欢的游乐设施。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能报名。
1: 下个小时我们会继续陪在各位耳边。
2: FM 一零四点一
3: ，FM 一零四点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好，早上8点了，我们继续来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丁氏。
5: 你好，谢涵。这会儿呢，东三环南向北在过了商都路之后啊，就车流量开始明显的增大，队尾呢排过了龙海路。另外呢，在中州大道石化路南向北的方向，这个地方的通行压力呢也是比较大，后方呢已经是排队到了南三环。南三环由西向东的方向，在文治路附近这个地方呢，因为有事故啊，也是有一段通行速度缓慢。另外呢，来关注龙海高架由东向西快到这个钱塘路的地方有事故，后方的队尾呢已经接近了中州大道，这长段呢也是请各位脚踩刹车，小心慢行。再来看滦卢高速的卢氏段64公里东向西，在涅盘隧道内啊，这个地方的单方事故呢还是在进行拖车，占据着右侧车道，只有左边的车道可以通行。因为施工呢，南陵高速的红旗渠站西向东，车辆呢无法下站，预计到今天上午的10点可以恢复正常。谢涵，
1: 嗯，好的，谢谢丁氏。咱们在市区行驶也好，在高速行车也罢，都有一件事情得放在心里，就是琢磨一下我们的车险是不是到期了。买车险呢，其实挺讲究的，它里面有很多的专业知识。你比如说车损险，在改革之后，它的保障范围就变得更广了，像涉水啊、自燃啊等等都包含在内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得了解一些，以免花了冤枉钱，是吧？比如说那个销售就跟你讲，我给你上个全险，其实里面乱七八糟的有一些险种你可能根本就用不上，这就多花冤枉钱了。所谓的全险它只是一个行业的俗称。再一个呢，就是有时候大家说懒一懒拖一拖，这个车险虽然快到期了，这不还没到期呢吗，我等等吧，结果呢真的忙了，到时候这个到最后到期前一两天了，你想起来了去下单，价格没什么优势不用说，那万一中间要是断了档，出点什么小事故还得自己扛，不划算。再一个就是大家也别图便宜买到所谓的车辆统筹，这个可不是保险啊。说了这么多，说的大家头更大了，这怎么解决啊？买车险需要有这么多注意的地方吗？那很简单，您直接来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发车险两个字，然后呢会蹦出一个链接，再点击链接留下联系方式就行了。我们的真人客服会直接按照您留的联系方式给你打过去，一对一的了解你的情况，平时你停哪儿多呀，停地库还是路边啊，跑高速多不多呀什么的，用车的习惯是什么呀，一条一条帮你梳理清楚，然后你那些不懂的知识你就一股脑的问就行了，对方来帮你解答，是不是够踏实的？来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啊，发送车险，早办早踏实。稍后继续为各位播出一路听天下。
2: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一路听天下，继续陪伴在各位耳边。大家早上好啊，也欢迎各位在上班出行的路上跟我们随时取得联系。比如你在路上看到了什么地方有状况了，刚好您又发现了这个原因啊、可能是前方有什么小刮擦呀之类的，发到我们的平台上，咱们给后方的更多朋友提个醒，让大家心里有数啊。
2: 是的，没错。来，这会儿呢再来看一看，我们说了进入到暑期这个节奏之后呢，早高峰呢，它来的晚，去的早，也就是从8点钟左右开始啊，正式进入到了今天的这个早高峰时段。那么依然是几条高架啊，熟悉的这个路段，北三环农业路、陇海路，还有这个中正大道几个熟悉的地点。今天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啊，就是车多缓行，部分路段呢可能有一些事故发生，比如说京广快速路北向南黄河路的下口这个地方呢，有一辆车占据了一条车道，所以呢导致现场只剩下一条道可以走了，所以后方就排队过了东风路，所以提醒大家，在北京广快速路东风路以北的朋友，您可以试一试从东风路下桥走一层，到黄河路再上桥，这样会节省掉一部分时间。还有其他的路段，也欢迎大家呢随时来和我们补充信息啊。如果您看到了有事故啊，有什么这个情况，在微信上告诉我们就行了。戴先生也再次提醒说，京广快速路北向南到黄河路下桥口处呢，这两辆刮蹭的事故啊，最新的消息是，刮蹭车辆已经这个离开了啊，但是呢后方滞留的车辆太多了，请大家注意避让，别再避免，别再发生二次事故。然后那一抹微笑说，陇海高架的西向东啊。陇海高架西向东西四环到西三环这一段中间呢，有四轮电车看着手机光着膀子在缓慢行驶
1: 啊，
2: 四轮电车，
1: 是四轮电车，
2: 是那种四轮的小电动，还是就普通的汽车，还能看着哈，还能看见，就是光着膀子在看着手机不看路啊。
1: 我的天哪，这听着就挺吓人的。
2: 陇海高架西向东从西四环到西三环这一段啊，中间有一辆四轮的电动车啊，危险驾驶啊。
1: 来，大家小心避让，我们把情况也会赶紧反馈一下。早上匆匆忙忙上班，还是那句话，就是为了让咱的家变得更好，是吧？努力的奋斗，然后做出我们自己的一些贡献。那这个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呢，肯定要把它花在刀刃上啊。家里面要做大工程啊，要做装修的朋友，您也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啊，扫码就能添加记者的微信，先领到手一份避坑指南，然后再领2000块的装修补贴，是不是咱钱也省了，心也省了呀？因为咱这是正规团队，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夏天就要懂什么？要懂防潮，要防暴晒，要防开裂，有专业化的应季工艺来做调整，严控每一道施工工序。来吧，朋友们，发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参加交通广播的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了。
2: 没错啊，再来听听黎明踏浪给我们曝光了一个波明的行车行为。来
1: ，Hello，
3: 建哥、韩姐，曝光一个不文明现象，曝光一个不文明现象。陇海高架西向东，一个 GT6Y8R3 的大众汽车，我跟着他一路从京广路吧，一直到未来路附近，一直在往外边扔烟头、弹烟灰，还有扔那种槟榔壳。
2: 扔烟头、弹烟灰、扔槟榔壳。
1: 他这一路还挺忙活的，你别说，
2: 这全是提神呐、这看来是早上有点犯困啊，来根烟提提神，嚼颗槟榔提提神。这咱要真困的话，咱就早点睡觉，是吧？头天晚上早点睡觉，或者是今天早上呢，如果没有什么紧急事情的话呢，找个地方啊，找个停车场休息，这个充足了再赶路。这路上啊，一边抽一边吃，忙活的，你说啊，咱就俩手是不是
1: 啊？一不小心你这注意力分散了，再出个什么事故，你说说，这不耽误的时间更多吗？还不如你找个踏实的地方，好好的休息休息，咱们再继续行驶呢。
2: 对啊，所以呢，这个他就不太适合参加咱们的 这个零违法挑战赛。
1: 对呀、
2: 想要去报名参加我们零违法挑战赛，在100天之后没有违法参与一吨汽油抽奖的朋友呢，哎，记好了，您就这个上个小时说过了，回复相应的关键词啊，中国石油就行了。
1: 嗯，
2: 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最后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假期的清凉大礼包。这最近咱们刚才说到的天气，
1: 热呀，
2: 本周是高温天又来了，
1: 这两天。

0: 热啊。
1: 啊，大概有5到6天左右，这基本上就是一周了，
0: 嗯，
1: 都有高温天气。所以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下，那肯定找个地方避暑嘛。
0: 啊，去哪儿呢？
1: 咱去五龙山，啊，五龙山给你送了一个清凉大礼包。而且如果说您离得不远的话呢，这个五龙山每天下午18点之后啊，18岁以下的孩子入园啊，只需要购买10块钱的人身责任险就行了。
0: 这不相当于就是免费请大家玩吗？
1: 对，7月16号到8月31号，18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18点以后入园，只需要购买10块钱的人身责任险，就可以免费的畅玩动物园、游乐园啊，尽享这个夏日的清凉。当然呢，里面是不包含牧野之战的，因为今年他们重磅升级了这个牧野之战实景大秀。
0: 嗯嗯，
1: 这个效果啊，特效氛围拉满，互动感十足，带你亲临震撼的古战场。
0: 嗯，
1: 这个还是值得一看的。
0: 嗯
1: 啊，行，感兴趣的朋友呢，回复五龙山就可以去了解详细情况了。
0: 好，那接下来就带大家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变化。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0: 本周前期我省的高温天气持续发展，预计一直到23号，黄淮之间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维持在35到38度，其中西南部、东部的局部地区可能会超过40度。
1: 本周呢，河南的雨水整体先弱后强，其中呢，周四之前啊，阵雨主要出现在我省的西部、北部、东南部，雨量整体不大。从周四开始呢，阵雨的范围将会扩展到全省的大部分地区，淮河以北会经历一轮中到大雨过程。
0: 今天到明天，我省的西部、北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会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方晴天见多云。守候郑州，今天晴天到多云，25到35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闭幕，
0: 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启动，
1: 尖刀使命2026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开赛，
0: 水利部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2026年河南希望工程圆梦行动正式启动。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
0: 近日，中国考古博物馆完成新一轮文物上新，时间涵盖商代到明代，同时延长了开馆时间，开放日17点闭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
0: 国家能源局的消息，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
1: 今年上半年，全国最大商品车路出口口岸霍尔果斯口岸的出口汽车21.9万辆，同比增长25.7%，出口总量增速均创同期新高。
0: 河南省卫健委出台河南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实施方案，2026年至2028年分阶段实现乡镇、社区、村级医疗机构质控全覆盖，夯实分级诊疗基础首诊的基础。
1: 2026年河南希望工程圆梦行动正式启动，符合资助条件的大学新生可以通过所就读的高中学校向县级团委申请助学金。
0: 河南省知识产权保护一件事在河南政务服务网预示办正式上线，涵盖资金申请、维权援助申请、地理标志专用标志，还有向纠纷仲裁申请4个事项。
1: 郑州市青年夜校就业驿站即将上线，重点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登记失业青年及其他有技能提升需求的青年群体，提供一站式就业服务。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

0: 人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啊，刚才的咨询当中也提到了，河南省卫健委会出台《河南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实施方案》啊，所以呢也在关注大家的健康。那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会时常的请出一些咱们省内的专家名医来做客，来跟大家讲一讲身边的一些科普知识。那么今天呢，预告一下，会在8:30钟左右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连线河南省妇幼保健院的副院长任琛琛，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女性健康的话题。各位女性朋友们千万别错过。
2: 对，现在听节目的有很多都是女生嘛，就大家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自身的这个健康问题啊。
0: 大概会在8:30钟左右的时候呢来进行连线。
2: 是的，
0: 大家呢也可以提前把您的一些问题发送过来。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关心的，像这个 HPV 的疫苗到底怎么打呀，这个2价、4价、9价是到底该怎么选呢，适合打哪一种啊，包括这个女性像宫颈、子宫方面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一会儿呢，直接对话任院长。
2: 哎，是的，是的，就是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到了夏天之后，关于健康，我们也经常会说一句话，说哎，记得多喝点水啊，多喝水对身体好。你别觉得这都是什么直男发言，其实啊，这个水它真的是，因为它让我们的身体代谢变得更加的通畅嘛。那平时家里面放上2件水，或者办公室你放1件水，喝的时候也方便。关键这个水它也确实好喝。过去啊，我爸妈经常说我，就是我当时刚开始流行那个家里面弄个饮水机，你知道吗？就是人家送水，大桶的水送过去的时候，我们家就当时跟潮流也弄了一个。我就说哇，我第一次喝那个水，我印象很深。我说这个水太好喝了。我妈说有啥好喝？那跟烧开的水有啥区别？我说有区别，不一样。我妈说咋不一样？我说说不出来，反正就是好喝。
0: 就是贵就好，贵就好喝。
2: 那也不是，就是我想说，像喝咱们这个水也是，我打开之后一喝，我说哇，这个水挺好喝的。然后他们也就是身边我给我爸妈尝了之后，他们也说这跟平时喝矿泉水有啥不一样。我说反正我觉得这个水挺好喝的，这个各中滋味大家自己尝试啊。发一个单字水就可以下单了，这是我们交通广播的专属车友定制水，叫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深山的自然水源，所以它口感也比较清冽，比较甘醇。我是喜欢在冰箱里面冰个1-2瓶，回家的时候兑一下喝，很过瘾啊。而且它是天然原生水质，也有很多的天然矿物元素。单件24瓶49.9元，2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我觉得最有帮助的一点就是家里来客人，你不用再去找那一次性杯子给人倒水了，直接拿一小瓶水过去，也方便也好看，是吧？发单字水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也支持企业定制，大家可以把这个天然山泉水带回家了。
0: 对，办公室啊、会议室啊都适合备一点，车里面也适合备一点。
2: 对对对，
0: 还有呢，喜欢泡茶喝的茶友们也可以试一试，用咱们这个水呢泡出来的茶会有啥不一样。风之子提供一条路况信息，说南四环西向东快到东三环左边车道两车故障两车事故，造成了后方通行缓慢。南四环快到东三环的西向东，在左边车道有两车发生了事故。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个热搜吧，昨天我看到之后就琢磨琢磨，觉得很有道理，大家听一听啊。
0: 怎么说？
2: 叫才发现上班其实很省钱。
0: 什么？
2: 上班其实很省钱。
0: 哦，上班其实很省钱。
2: 哎，
0: 哦，
2: 猛一听感觉有点转不过来那个弯儿啊。后来我一看人家分析，我说哇，第一点吧，一日三餐。有很多这个公司它可能是包餐或者有自己的食堂，这个要比你出去聚餐什么的肯定是便宜的多。你在家躺着，你一天三顿都要花钱，但是可能有一些单位它会有这个就是比较划算的那个食堂价，对吧？第二个是在家你忍不住会消费，大家可以想想，到了周末你没事儿，哪怕在家躺着，你是不是会刷手机、网购奶茶、零食、点个外卖、追剧不得有个会员？你说那我出门，你只要出门进了商场，那多多少少你都得花一点， 反正没事干就是想着花钱。第三呢，你上班了一整天，你没空啊，你没空去网购什么的，这不就又省了一笔。第四，水电是不是你都不在家，你在公司吹空调，你在单位吹空调，你那个水在家也不烧，你是不是家里用电量就夏天就大幅下降了？还有护肤品呢、啊、面膜呀，你白天你也顾不上弄了。然后娱乐消费，上班这几个小时就没有了，你下班之后你觉得很累，想回家休息休息吧，没有再去花钱找消遣的精力了。
0: 天，说的越说越心酸的，怎么感觉
2: 是吧？然后还有呢、
0: 就是、合着就是省钱的原因是在于你已经没有精力去干别的事了。
2: 对，是的是的是的，折腾不住了，
0: 然后就把钱省了。
2: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你还能拿到工资，这在家纯花钱，上班呢，一边你还能领到钱，一边还能减少不必要的开销，唯一的成本就是你会消耗体力嘛。但是你消耗体力，你是在换取这个更好的生活呀。怎么样？所以很多人就总结了一下，说我并不是为了赚钱上班，是为了省钱才上班，下班一累，社交应酬都没有了，这不又省下一大笔吗？
0: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再重新反思了啊。
2: 哦，
0: 就你刚才说上班唯一不就是耗费一些体力吗？
2: 哦，对对对
0: 对对对。然后那我就要想想，从这个月开始，我每个月呢，我也不给你发绩效了，给你三袋馍不行了吗？
2: 我发点体力是吧？
0: 你发三袋馍，
2: 人家不说了吗？
0: 给你送两筐鸡蛋，
2: 人家不说了吗？上班是为了叫什么？就是省钱和存钱。你这样的话就存不住钱了，人家还得存钱呢。
0: 那你可以把鸡蛋也存下来，
2: 等它生小鸡是吗？所以这个热搜很有意思啊，叫才发现上班其实很省钱。
0: 上班很省钱，
2: 琢磨了半天，
0: 想到那个段子了，是吧？一个段子，夏天了，人说，哎呀，我这一天，你看我在家里面，我得开空调，对不对？
2: 对对对，
0: 那多费钱呢。我去商场里面，商场里面都有空调，
2: 蹭凉。
0: 哎，一大早赶着商场开门就进去了，逛逛逛，一天忍住也不买，我就在里面就是逛逛逛逛啊，蹭空调。蹭到半夜回家了，哎呀，想今天你看看，哎，得意呢，说我今天省了多少啊？
2: 省了电钱。
0: 一推门发现家里面空调忘关了。
2: 你这是什么你？我还以为最后是没忍住，买了点吃的喝的，又花了不少呢。
0: 回去彻底崩溃了，
2: 所以现在你知道，就是这个家里面用那种叫什么智能电器，可以远程你去开关什么的，这个就方便多了。你万一忘关了什么的，你自己能操作。但是这个可能也会有一些前提啊，就是你家里的各种水啊、电啊，这个线路它得适配。那家里面住的房子有超过10年的朋友，该装修了，该换新了，咱就给它重装一下。怎么说呢？找一个靠谱的团队，华普装饰。是吧，响当当的名号。咱们交通广播也正在联合他们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给大家的权益来保驾护航。您直接发家装节就能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大家担心的那些什么增项啊，什么延期啊，你看在这儿，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了，华普装饰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我们拿这个钱直接赔付您，而且合同里面写明白所有费用，它就没有增项套路了。记得啊，发家装节，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也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
0: 发家装节三个字就行了。那各位可以来趁机聊一聊啊，这上班对你来说有哪些好处呢？
2: 有哪些好处
0: 啊？刚才你不是在说了，就上班能给你
2: 省钱，
0: 能帮你强制性的攒钱吗？
2: 对对对对对。
0: 啊，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哪些上班的好处啊？今天老板们肯定特别爱听。
2: 哎，这期好啊，这期好。
0: 这期你们啊懂事啊。
2: 下次还听你们的。
0: 山谷不回音说，我花钱基本上都是上班的时候
2: 啊。哪有空啊？
0: 说我都是上班的时候，我偷摸着去网购，这种心情感觉赚了1亿。
2: 这是什么
0: 什么
2: 什么、怎么就
0: 没明白啊？
2: 哦，
0: 就是上班摸鱼，偷偷摸摸的去网购，
2: 相当于赚了1亿。
0: 我还花着钱网购，然后给他的感觉是赚了1亿。
2: 就是说，
0: 领导听完之后，他行了，那连馍和鸡蛋都不用给你发了，你都赚了1亿了。你给我点吧，要不？
2: 你给我发一点是吧？来，大家可以聊一聊。
0: 这是一种这个心态，就是心态，就觉得什么呢？我原本是应该在这儿
2: 工作的，
0: 敲字打键盘的时候，是不是？但是，哎，我却用来了扣除我的银行卡余额。哎，然后，哎，我就偷偷摸摸的买完之后， 别人不知道，我这会儿我已经，你看你们一天上班，你们挣了点钱，
2: 对，
0: 我一天上班，我同样是在那儿做，我花了几百块钱，你这能一样吗？这么
2: 这你怎么越分析我越觉得划不来呢？我
0: 哟。

0: 后再一想，我赚了呀。
1: 哦，
0: 赚了，
1: 赚赚了，
0: 你们没有这样的体验
1: 哦。嗯，哦，是这样啊。
0: 对，
1: 呵啊，行行行，
0: 主要就是一种什么，一种心情啊，一种体验。
1: 行行，我们尽量理解吧，尽量理解啊。
0: 就跟原来上课的时候，你偷看小人书，
1: 嗯，
0: 是吧？啊，大家都在听课呢，你偷看小人书，
1: 你觉得很赚？
0: 你好，你看好爽，哎，我看了一本小人书。
1: 那知识咱都错过了呀，孩子。
0: 知识。哎呀，管他呢！
1: 哎呀呵，
0: 还有明天嘛、
1: 啊？行行行，来，今天就跟大家聊聊，就说你这个上班还有哪些好处啊？可以通过平台随时来说一说啊。
0: 上班哪些好处啊？我觉得在这个地方上班应该挺快乐的。
1: 哪儿啊？
0: 可口可乐快乐工厂，
1: 听着名就是个开心的地方。
0: 你快乐吗？啊，到那儿不快乐了，随手从那个流水罐装流水线上拿一瓶快乐水一喝，嗯，这班上了真带劲。
1: 哎呀，
0: 所以呢，在这个假期呢，我们就给大家推出了来参观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这么一个活动，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因为咱知道啊，咱们喝的就是咱河南这边中部喝的这个可乐，有几个大的这个生产厂商，其中一个就是在咱们郑州太古可口可乐。
1: 哦，
0: 哎，咱喝的都是以前在科学大道68号生产出来的，
1: 嗯，
0: 啊，喝可乐只认这个地址，其他地方喝的咳嗽。
1: 哎，这个活动有好多小朋友去参加了，
0: 嗯，还不错，感觉挺有意思的，而且里面还能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呢。
1: 哦，
0: 啊，回复工厂就可以了解详细情况了啊，回复工厂就可以带上孩子开启奇妙之旅了。
1: 嗯，
0: 另外也说一下，这个活动不是免费的啊，是收费的，但是价格不贵。
1: 哎，大家可以发什么工厂，哎，去看一看详细情况啊。心有灵犀说，上班的好处啊，上班有人给发工资啊，你在家这待着歇着，谁给你发工资啊？对吧？说这个上班好。说你看现在这是吧，咱们要珍惜眼前的这份工作，你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
0: 嗯啊，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可以了。
1: 是，
0: 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啊。同时呢，各位女生们啊，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接下来的话题。8:30左右的时候呢，我们会连线到河南省妇幼保健院的副院长任琛琛任院长，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女性健康方面的话题。
1: 嗯，
0: 共同守护女性的健康。所以如果您身上有一些这个问题，没有时间去医院跑去问医生的话呢，今天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和这个任院长直接对话。
1: 哎，咱们可以在线交流一下。
2: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3: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千兆网速快。
2: 大网畅快播，三位短号速记速播。
3: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2: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3: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 是啊，夏天来了，希望大家都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所以现在在大街小巷，你会看到出门的人为了防晒，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什么面罩啊，什么口罩，还有那个围脖子的防晒衣等等。哎，说到防晒衣，这个就方便多了。其实它比你一层一层的，又是戴袖套，又是戴那个口罩，省事儿，是吧？一个衣服所有的都给防护了。来，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就带来了2026新升级版的冰皮凉感情侣防晒衣。一件防晒衣它等于什么？等于一个薄风衣，再加上防晒面罩，再加上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冰袖，春秋夏，哎，这个防个晒，骑车的时候稍微挡挡风，空调房里面当个小外套都很适配。先说面料啊，面料是那种锦纶的，就是运动冰丝面料，凉感系数也比较高，往身上一穿瞬间就觉得很舒服，它那个触感是丝滑的，就像贴了一层冰冰凉凉的那种绸缎似的，就很舒服嘛。防晒呢是优

0: PF50 加高倍防晒，还有呢它设计有一些亮点，腋下拼接气孔设计，腋下有那个透气孔，散热啊，排汗啊，不粘皮肤，还有加宽的遮阳那个帽檐，拉链可以变防晒面罩，擦眼拉上去之后一体式全脸防护，省去了单独那个口罩。再说说款型，男女同款，尺码从 XS 到 3XL 码，从80斤可以穿到190斤啊，都是有码数的。而且那个颜色是那种低饱和度的色系，六个颜色，老人呢、小孩啊其实都可以穿，因为版型相对来说也比较宽松嘛。专柜的同品质可能得小300一件了，咱们直接啊200单的库存，一件只要59，买两件再打9折，一件就只要53了。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赶紧抢单，发团购，收纳起来只有手机大小啊，还是速干面料的呢。发送团购，商城会员下单还能再减5块。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呀，我是李现。
0: 早上好，我是西涵。
2: 今天节目当中，刚才也跟大家预告过了，各位女性朋友们应该关注起来了。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河南省妇幼保健院的副院长任琛琛任院长来和大家共同聊一聊关于女性健康方面的话题。
0: 那我们首先来请进任院长。早上好。
3: 早上好。
0: 哎，任院长辛苦了啊，因为在百忙之中也抽出一段时间来接受我们的这一段访谈啊。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女性她分不清楚宫颈和子宫内膜的区别，就想问问这两种如果我们去平时体检啊或者筛查呀、是方式相同吗？
3: 主持人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因为我们很多病人来门诊就医的时候就会把这两个部分给混淆。首先呢，要是理解这两个部分的不同呢，因为我们非专业人士，就不像专业人士搞得这么清晰，要把从这个解剖，这个部位啊和我们的相关的两种不同疾病的致病机制啊来进行分别，分开。首先呢，我们说宫颈呢，它是位于我们的子宫下段，宫颈癌的主要的原因呢是我们的高危因素 HPV 的持续感染，这个想必大家都很多。这个听众朋友都很清楚，因为我们宣传了很多年，两癌筛查也做了很多年。那么 HPV 感染这个是很常见的，那么多数感染呢其实能够被我们自身免疫系统呢来进行一个清除。我们真正要警惕的需要警惕的是我们这个高危型的 HPV 持续的病毒感染的存在，并且呢这个逐步呢引起我们宫颈上的一些我们的细胞发生变性，包括这个我们的炎症啊，包括我们的 CIN 癌前病变呢、甚至到癌。那么这个过程呢通常来讲是比较缓慢的，因此呢我们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大把的时间和机会吧，来通过这个疫苗的预防这个接种预防感染，来通过这个 HPV 的那个检测和宫颈细胞学的脱落细胞学的筛查来发现异常，然后再进行及时的阻断和处理，特别是在这个癌前病变的这个阶段。那么子宫内膜呢，它其实是位于在我们的宫腔内，那么子宫内膜呢是随着我们月经的变化而出现不同的变化，就月经周期的这个来月经啊，慢慢干净啊，到下一次月经来潮啊，都是子宫内膜变化造成的。那么常见的子宫内膜样癌呢，与我们长期的雌激素的一个刺激而缺少相应的应激素的保护和拮抗有关系。比如说我们年轻的小姑娘长期的月经不规律，月经的不调不排卵，像多囊卵巢的综合征的患者，还有一些我们的代谢异常，这个肥胖啊，同时伴有这个糖尿病啊，高血压呀，甚至到这个我们生育年龄以后出现一些不孕啊，这些情况，以及我们这个不恰当的到更年期的时候去使用一些单一的雌激素来预防更年期综合征啊，就是不规范的啊，不科学的使用，都可能会增加这个子宫内膜癌的发病的风险。那么另外还有一部分和我们的这个基因突变有关，和基因携带有关，比如说像我们的孕期综合征的一个遗传因素的携带，那么也可能会造成这个我们的子宫内膜癌的发生。因此呢这两种癌的预防是不能用同一套方法的。那么宫颈癌的关键词呢是疫苗、筛查、癌前病变的治疗和阻断。那么子宫内膜癌的关键词呢是风险的管理、识别异常的出血以及。

0: 及时的做内膜的评估。那么我们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词，大家可能也比较清楚，像 TET， 就是我们说的宫颈的脱落细胞学检查，也就是宫颈的防癌的筛查，老百姓传统的一句话啊，它并不是子宫内膜癌的筛查。那么我们做盆腔的超声也不能全部来替代宫颈癌的 HPV 的这个或者是细胞学的筛查，因此这两种的筛查方式是截然不同的。
1: 啊，明白了，其实还真的是区别挺大哈。那说到了这个宫颈癌预防，可能大伙儿比较关心的就是 HPV 疫苗二价、四价，就这些到底怎么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打过疫苗，是不是我就万事大吉了？我以后也不用再去关注这一块的健康了呢？
0: 对，主持人又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我们经常在门诊接触病人他会遇到的。那么对于 HPV 疫苗呢，我们也做了大量的科普和宣传。当然，我们知道HPV 疫苗的接种啊，就预防接种越早越好。通常呢，越早接种获益越大。一般呢，9到14岁的优先是我们一个优先接种的年龄。因为呢，多数人在这一阶段呢，其实还没有出现 HPV 这个感染的暴露，所以呢，它的反应就是免疫反应也是比较好。这里边还有一个利好的消息要在这里跟大家说，从2025年11月10号起。我们国家呢已经将 HPV 的疫苗纳入到国家的免费规划中，那么会符合条件的满13多岁的女孩来免费接种2剂啊，就是双价的，就2价的 HPV 疫苗。那么这个2剂接种的间隔期呢一般是6个月，家长呢可以根据我们的学校啊、社区这个卫生服务中心呢，或者是当地的这个疾控部门的安排来完成免费的有效的接种。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双价的这个疫苗呢是针对 HPV 16、18型，那么这两个型别是我们高危中的高危。那么它的覆盖程度呢，和我们的这个宫颈癌的大多数的发病就有存在的很直接的关系了。当然除此之外，我们还有4价和9价的这个覆盖的型别。那么这个4价9价，从这个名称上来讲，我们就知道它覆盖的会更多，它覆盖了一个4型和9型的 HPV 的一个感染。那么对预防宫颈癌这种疾病来讲呢，一般情况下正规批准的上市的疫苗呢都有非常明确的一个价值。如果说你们那儿暂时没有4价和9价的，不要因为等4价和9价而失去了打2价的这个时机和机会。其实呢，我觉得它的这个预防功能相对来讲可以达到没有这个特别就是我们统计学上的差异。因此呢，我们可以随着我们当地的预防接种，它有几价疫苗，我们就在这个时间段内接种几价疫苗。与其长期等待某一种这个价型，不如我们结合年龄和产品说明书，以及我们当地的供应情况和个人的经济情况，尽早的来完成，合适我们的自己的一个全程的一个接种。当然呢，我们也有很多资料显示，目前我们国家上市的双价的啊，就是2价的、4价的和9价的疫苗都有非常好的免疫原性和保护的证据。另外呢，我们对于一些已婚的和有性生活或者是生育过的，我们这些女性啊，并不说你就可以啊，就是不再接种了，就是接种没有意义了，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因为疫苗不能这个进行一个相关的治疗。那么对于已经有 HPV 感染的，是不是可以接种这个我们的这个疫苗？很多这个我们的患者都会来问这样同样的一个问题。当然也是可以的，可以接种的。但是我们目前国家上市的疫苗呢，都是预防的疫苗，并没有有治疗的疫苗。目前我们的这个预防及这个治疗的疫苗双抗的这些疫苗呢，正在研制和研发过程中，而且渴望近期啊，就是很快就要上市。但是呢，无论是哪种疫苗呢，我们在接种的过程中呢，都不能替代我们常规的筛查。我们的筛查是国家给的我们的福利啊，免费的宫颈癌筛查。我们是建议中国相关的指南建议从25岁开始就进行筛查。那么我们可以选择高危型的 HPV 的筛查，或者是 HPV 筛查呢，联合我们的细胞学，就是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和 TCT。然后每这个5年做一次，也可以选择我们单独的这个细胞学检查，也就是 TCT， 每3年做一次。同时呢，我们国家的公共卫生项目呢，重点覆盖的是35岁到64岁的女性，我们常用的这个时间间隔呢，也是3到5年。那么如果说有这个既往有高级别这个病变的，那么筛查结果异常， 同时呢，又有

0: 一些免疫功能低下呀，或者 HIV 感染的一些患者呢，不能够直接我们套用我们的普通人群的一个筛查的间隔，应该到我们的专科医院找我们的专科医生来制定相应的随访计划。是这样的。好的。
1: 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任院长，我们一位听众朋友刚发过来的，他说想问问这个院长啊，剖腹产的伤口它呢一直在涂抹疤痕膏，但是呢还是增生了，想问问说要多久以后呢才能变成淡成那种白色的线，如果还是很明显的话，那么多久之后呢可以介入激光啊或者其他的整形手段呢？正常的剖腹产跟我们的正常手术是一样的。 手术过后，这个一般在2周以上就会进入一个瘢痕期。那么瘢痕期的时间长短因个人的体质不同而有不同的改变。一般瘢痕期的时间呢，在3个月左右，就是一般在3个月之内，它都会是一个就是手术以后2周到3个月之内都是一个瘢痕期。那么这个时间段内呢，我们如果涂抹一些疤痕膏，疤痕膏的对疤痕的缓解也是因体质和个体的差异有不同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结果。 那么如果说你是一个瘢痕体质的患者，可能你到3个月以后，你就会发现你的瘢痕呢没有慢慢变软化，慢慢变那个比较柔软啊，比较细腻啊，最后比较窄，而且突然就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生，那你就可能是一个瘢痕体质，或者是我们有时候瘢痕会形成瘢痕疙瘩，就是更大的一些瘢痕，那么这些就是瘢痕体质的一些。 人群，那么这些人群呢，是往往是个体和免疫或者是我们基因的差别所造成的。那么我们经常也在临床上会看到这样的病人，发病率很低，大多数的人群在3个月以后开始瘢痕逐渐逐渐的变成变软化，颜色变浅。那么整个的时间呢，因为个体差异不同，可能最长的要持续到1年以上。哦，所以说让他别着急。那他所。
2: 他所说到的说能不能介入那些激光什么的，就是手段去把它处理一下，有这个必要吗？或者说这个周期？是瘢痕体质的人用激光处理以后反而可能会更重。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好，非常感谢任院长今天能够做客我们节目啊，确实你看从各个方面给我们大家也算是吃了一颗定心丸，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就是怎么日常关注我们女性健康的点，像这个疫苗，就是你不要一直等，你说我就得等那个4价的，2价的暂时没有或者怎么样，那个4价暂时没有，我就一直等2价的，我就是不打，没这个必要是吧？听完任院长一讲，哦，2价疫苗已经覆盖了很大的范围呢，所以要及时的去接种。
1: 好的，再次感谢各位呢，也可以有什么问题的话呢，直接来到河南省妇幼保健院啊，去进行相关的咨询和诊疗。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3: 我是谢涵。这个第一困还真是正好在上班路上。前一段时间他不还跟咱俩聊吗？
2: 对，
3: 说刚刚生完宝宝回来了。
2: 哇，我刚才就是看了一下这个聊天记录，他是7月6号的时候就是刚刚上班，
3: 对，
2: 刚生完孩子，然后回到工作岗位上。所以这刚才咨询了一个这个问题，如何去淡化这个瘢痕呐、啊，等等的，
3: 就讲到了这儿。
2: 所以就问问这个第一困是不是疤痕体质？
3: 对，
2: 如果是的话呢，还不太建议做激光啊，或者是这样的整形
3: 啊。任院长就说了，说这个大概三个月，然后他可能会有逐渐的淡化。那他现在到了上班，应该是6个月以后了，是不是？就是要关注一下自己是不是这种体质。哎，其实还好了，因为他那个。

0: 刀口的位置会相对来说比较靠下，
1: 嗯，
0: 就是你各种穿衣服什么的它都不太影响。
1: 嗯，哎，说到上班的啊，这上班刚才说问问大家这上班有什么好处啊，
0: 嗯嗯
1: 啊，嗯，这个陈辉说到了上班好处呀，啊，太多了呀，
0: 啊，说说看，
1: 太多了。他说我搬砖，我可以锻炼身体吧？
0: 哦，
1: 一天呢还发钱？
0: 哦，
1: 啊，还发好几十工资。
0: 哦，
1: 你看看这上班的好处。刘喜喜说到了上班好处就是每个月能发伙食费。
0: 哦，他们有伙食费。
1: 嗯，还可以有强制保持作息规啊，强制保持作息规律。
0: 我觉得这点说的特别好，尤其是像你这种就是没啥生物钟的人
1: 啊，
0: 你是就是随心所欲可以睡到几点是几点那种人，
1: 是的，
0: 就特别需要上个班儿。就他卡住你，你七点上节目，我看你几点起来。
1: 嗯
0: 啊，是吧？
1: 那我为什么就是，假如我不上班的话，
0: 嗯，
1: 我为什么不能随心所欲睡到几点都可以？
0: 你生活不规律啊，对你身体健康它会有影响。你得规律。
1: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我要一直不规律下去，
0: 嗯，
1: 是不是也是一种规律呢？
0: 哦，
1: 对吧？就是你看我原来给你讲过就那个熬夜的理论呢，啊，
0: 对对对
1: 对，当你就是每天都是，假如说啊你每天都是十点睡，你每天都是十点睡，
0: 嗯，
1: 那么有一天你十二点睡，
0: 嗯，
1: 对于你来说这叫熬夜了。
0: 嗯，那肯定是啊，
1: 如果你每天都是十二点睡，
0: 嗯，
1: 那就不叫熬夜了呀。只要你每天睡够时间就行了。
0: 不是，你说到这儿我就突然想到我有一朋友特别有意思，我俩沟通就很困难，就他属于那种夜猫子型的，然后我是要早起的型嘛，嗯，我是早鸟型的嘛，所以每次就是我早上起来一看半夜一点半给我发了条消息，然后我在早上五点多钟给他回复了。
1: 嗯，你们是有时差的，
0: 然后等到
1: 你就当你朋友在国外就行了。
0: 等到第二天晚上才能收到他的回复可能。
1: 对对对啊，挺好的，你说各这特别的体验，
0: 就各聊各的，我跟你说。
1: 刘喜姐还说了，说说嘿嘿，明天的话题我也帮你们想好了。
0: 哦，还有人帮咱设计话题
1: 啊，明天就说结婚有什么好处。
0: 哎呀，
1: 哎，有人还说了上班舒服呀，
0: 啊，
1: 夏天有空调，冬天有暖气，还能挣钱
0: 啊，
1: 说那要是没活不上班，那只出不进呢。
0: 啊，对呀，啊，老花钱，你不收钱啊？
1: 还很空虚，
0: 是吧？
1: 最主要是夏天呢，就是伏天不干活肯定会生热，
0: 哦，
1: 冬天不干活呢会感冒风寒，
0: 哦，
1: 说我就纳闷了啊，就天生的我就是工作体质，
0: 对，
1: 是吧？就像现在不干活出来散步，满身大汗，哪有上班舒服？
0: 哎，怎么大家今天都啊？
1: 这几个发言的是不是就是经理们都在听？
0: 经理坐在车上，你互动一下这个话题。
1: 小王啊，
0: 啊，
1: 今天他们俩说这话题，
0: 你有啥感受啊？
1: 你怎么看啊？
0: 我现在就互动，经理。
1: 还有这个暂时没有了啊，来，
0: 哦，
1: 各位可以继续聊一聊关于这个你觉得上班还有什么好处啊，
0: 哦，有前面还有一朋友你没看到吗？就是关于这个是什么孩子的冰这条，
1: 哦，冰
0: 他还说了，他说上班还有一点就是不用带娃了，
1: 嗯，
0: 他说不带娃就是休息，所以按这个逻辑来推上班等于休息。
1: 哦，这个等式成立了，
0: 没毛病吧？
1: 啊，
0: 没毛病，我跟你讲，
1: 对，上班等于不用带娃。
0: 好多孩子小的就是那种上幼儿园之前的，
1: 嗯，
0: 尤其是刚刚开始学走路啊什么，就特别上蹿下跳特别费劲的那个年龄，哎呦，那妈妈们一到上班就觉得哇工作真好啊，
1: 嗯，
0: 我可以在这儿再稍微加会儿班，等稍微晚一点再回去也行啊。
1: 嗯
0: 嗯，就是休息了吗？
1: 休息了。好了，真是那个，所以当妈妈的不容易啊。
0: 嗯，不容易。
1: 你看，一边还要抚养孩子，还要这承担工作上的一些压力
0: 啊。现在的职场女性真的不容易啊。
1: 对的，来，所以呢，这个到了假期的时候了，如果孩子在家，就是适龄的孩子啊，5到15岁的孩子，
0: 嗯。嗯，
1: 在家的话，家长呢跟孩子这相看两生厌了，有点受不了了，怎么办呢？
0: 怎么办？把他送走，
1: 来让孩子锻炼锻炼，
0: 嗯，
1: 成长成长，
0: 嗯，
1: 让孩子懂事儿懂事儿，
0: 嗯，
1: 是不是？您就把他送到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
0: 是的，
1: 啊，5到15岁孩子都可以参加，磨练孩子意志，收获自律的好品格。
0: 嗯，
1: 特别是那种低头族，这喜欢天天抱着手机 iPad 不放手的
0: 啊，
1: 然后呢就是平常在家里面家长呢这个说什么不怎么听的，
0: 管不了的，
1: 可以试一试让他感受感受军事化的生活。
0: 嗯，
1: 当然到这儿不是说强行的给他掰怎么样，那个吵打绝对不是的，
0: 哦，
1: 就是因为在这里呢是跟他同龄的孩子一块儿这个作息一块儿训练， 一块儿接受教官们的这个训练，所以呢，他会有一种集体的责任感。
0: 嗯，
1: 然后同时呢，还能通过这些训练，这个锻炼自己的体格子，身体也变结实了。
0: 是啊，
1: 那每天的这个训练完了之后，你都不用催他，哎呀，多吃点吧，多吃点吧，他自己不吃他饿。
0: 嗯，
1: 他就光光就开始吃了啊。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同样的里面还有很多孩子们喜欢的游乐项目，像真人武装 CS 啊，还有赶海，这个登上军舰，泡沫派对，密室探险等等等等，都是很刺激很这个好玩的项目。
0: 嗯，
1: 感兴趣的家长回复特种兵就可以了。陆军特色的主题呢，最低不到2000块钱，补贴完不到2000。海军特色的主题呢，是最低不到3000块。
0: 是的，来直接发送特种兵就行了，反正送过去之后啊，孩子回来一定会让你眼前一亮，
1: 耳目一新，
0: 真不一样。
1: 嗯，不一样啊。贾继龙也说到了，上班好啊，上班好，中午管饭
0: 啊，中午管饭，一顿饭，嗯，然后你就踏实了，是吧？
1: 那很多人是不是中现在就吃一顿饭的一天，
0: 攒着是吧？
1: 就节食啊，减肥啊，
0: 减肥。
1: 米哥说到了，他说米哥认为上班工作使我快乐。
0: 嗯，
1: 每天面对着不同的有缘的陌生人。
0: 嗯
1: 啊，那是。这出租车司机每天都会拉着不同的乘客，
0: 其实他这个工作也很有意思啊。
1: 对，你会见到形形色色的人。
0: 是
1: 说，所以呢，每天早上我一睁眼，我就是期待，为贵，说今天我又能遇到什么样的有缘的陌生人呢？
0: 嗯，
1: 谁能与我一起共享郑州的美景呢？
0: 哇，有种拆盲盒的感觉。
1: 下一位就是你。
0: 哎呀。
1: 挺好的，就
0: 是
1: 真的，就是我们的心态要发生一些转变。
0: 哎，这还是要向米哥学习。
1: 啊，是很多朋友就会觉得，哎呀，上班很无聊呀，没意思呀，痛苦啊，需要换一个心态去看了。
0: 嗯，
1: 如果有能力，你就改，有能力改变现状的话，
0: 嗯，
1: 就去改变。
0: 嗯，
1: 如果你又没有能力去改变现状，你又在那抱怨，那最后难受的不还是自己吗？
0: 哦，
1: 需要去换一个心态。
0: 哎，而且还有上班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大家怎么都没提到呢？我就一直等着有人说呢，没人说呀。
1: 什么？
0: 上班可以让你变好看。
1: 上班让你变好看
0: 啊？对，
1: 原来不是网上都说了吗？上班长这样，管我下班什么事？下班马上就变了一个样了呀，那是不是下班变好看了呀？
0: 哎，那也不一样。那有的时候你是觉得，如果你看你在家就是天天休息的话，可能现在啊，就大部分朋友会在家里面一直待着，就不出门，可能就是睡衣啊什么的，头发乱糟糟的。但是，一旦你要出门了，你要去上班了，你不得好歹洗个头、洗个脸什么的，所以这不就变好看了吗？你多多少少，你这一不小心涂了一点 SK2 的小灯泡美白精华，用的时间长了，哎呀，一不小心又变得是吧？皮肤更加透亮了，
1: 跟小白灯泡一样，
0: 对对对，
1: 皮肤透亮。
0: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今天给大家也带上来了啊，它是核心成分就是复合配方，搭配专研的经典成分 Pitara， 舒缓因强光造成的那种晒后暗沉啊、面部黄气啊这个情况，不管是夏天晒的还是说你皮下一些浅的色素，哎，你坚持用它逐步帮你匀净匀净，皮肤呢就比较透亮了。乳液质地的，一抹化水，吸收快也不黏腻啊。来，今天的价格特别的给力，有效期是到2027年6月份，就是有将近一年的时间，直接发送大牌下单，50毫升清仓价只要299，发送大牌只有100单，如果是两瓶的话更划算啊，两瓶再减100就只要499了。商城会员下单呢会给你再减5块，这一直感觉都在减啊，性价比比较高，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发大牌就可以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溺水是夏季未成年人意外伤亡首位诱因，牢记核心四救施救知识，包含家长不能让12岁以下儿童独自靠近河道、池塘、景观水池，游泳选择持证正规场馆，下水前做5分钟拉伸热身，发现他人溺水优先呼救成年人，拨打急救电话，禁止盲目下水施救，网传控水急救法无效，溺水者上岸后立刻清理口鼻异物，开展心肺复苏，牢记科学施救知识，守护孩子夏日安全。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0: 早上好。

0: 我是谢涵。
1: 哎，感谢各位了，今天和我们来分享了一些关于上班的好处啊，也让我们呢又重拾信心，我们动力倍增。但是我现在要下班了
0: 啊！你别下班，我这儿还有事儿没说完呢。哎，上班还有个好处，就是你攒钱赚钱，然后把咱家变得更好，对吧？
1: 嗯，
0: 要装修的朋友别忘了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啊，加上好友之后有什么事儿，咱不是随时找得到人吗？咱们这就是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工期是

0: 我们也会全程跟进，发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啦。
1: 好啦，各位，今天的早上通往快乐公司的这个上班路已经结束了，我们今天早高峰呢暂时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南方谈交通，咱们明天再聊，
0: 明天见。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9: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0: 再来关注一下此刻城市道路和省内高速的整体通行情况，我们来连线外场主持人了解一下此刻的道路通行信息。那目前呢，我们看到在郑州市区啊，郑州大道正

0: 岳麓立交的南向北方向车辆在排队当中，其他路段情况怎么样？来连线丁师，你好。
1: 你好刘翔，那这会儿呢郑州市区还是有些主干道不太好走哈。首先呢龙海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大学路到桐柏路的上方这段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另外呢还是龙海高架西向东哈，在一马路附近这个地方的左侧车道有事故，有一小段不太好走。京广快速路的黄河路段现在呢也请各位呢踩一脚刹车，小心慢行。另外呢南三环由西向东的方向在大学路附近啊，这个地方呢是中间车道有事故，对尾呢一直到了松山路啊，中间呢有这个深红色的缓行。高速方面，滦卢高速在卢市段64公里东向西，在碾盘隧道内单方的事故，现在呢还是在进行着拖车作业，那占据着第二车道，请各位呢从左侧车道通行。因为施工的南陵高速红旗渠站西向东方向车辆无法下站，预计到今天上午的10点可以恢复正常。刘翔，
0: 好的，感谢丁师的介绍。如果您在路上出行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呢，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这儿跟各位提个醒哈，暑期出行的朋友比较多，如果是准备开车出门，一定提前检查一下自己的车险是不是到期该续保了。其实车险到期前30天啊，为什么这个时候可能给您打电话的人特别多哈，就是因为它本身也是一个黄金的续保期，超出30天之外是没有办法投保的。而在30天之内呢，这个时候就是是一个要抓紧时间投保的时候。如果不投保，比如说到了临近的时候可能再享受优惠就没有了，或者呢有些朋友到了临近的时候比较忙啊，可能耽误了投保，所以这个时候啊会造成一个空窗期，那么在上路行车呢也会有风险。所以投保的时候啊，您可以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啊发送这个车险两个字，发送车险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发送车险这两个字您就可以看到相应的回复了，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可以跟咱们的真人坐席一对一的服务，根据您实际的用车环境帮您选择更可靠更靠谱的车险哈。选择这样的一些投保的内容。那其实啊可能很多朋友会不太了解的，就是觉得坐席嘛反正都一样哈，但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坐席只服务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车友啊，所以呢您可以放心啊，给大家的都是专业的坐席人员啊，这个经过多年的跟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车友来联系打交道，所以您可以在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就可以填写信息来直接留言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了。那同时呢，手机和车机用户啊，您可以在大象新闻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另外啊，还有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啊，可以搜索南方谈交通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账号了。在抖音快手视频号这些视频账号上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如今啊，消费之后开具发票已经成了很多朋友的习惯，但您知道打车之后怎么开发票吗？最近许昌的出租车驾驶员李先生因为没有给乘客提供发票被投诉，但是他本人呀却觉得比较委屈。
3: 我是许昌的出租车，在6月24号早上的7:27，滴滴上接着出租车单，从

0: 许昌的滨河明郡南门到火车东站，我们的出租车呢一直这个滴滴上不能开发票，乘客到地方的时候我跟他说了要发票不要，他说滴滴上可以开，我跟他说滴滴上出租车不能开发票，找我的微信或者支付宝都可以开这个电子发票，因为十来块钱嘛，他说没有必要，如果能开了我就开，不能开了就算了。过了一个星期以后，他投诉我说没有给他提供发票，我感觉到有点不合理，我申请了两次都没过。如果是以前的情况下，只要你去申请一般的都能过，因为我们滴滴上都有录音嘛，现在不知道为什么。
1: 李先生说啊，当时已经明确告知乘客了，出租车订单没有办法通过滴滴的 APP 来开具发票，但是乘客呢又没有向司机索要发票，并且还明确拒绝了，说我不需要你给我开，我要的话我就去后台开啊。当时啊，司机还跟他进行了有这个沟通和交流，这个沟通和交流不知道有没有，但是一个事实是滴滴 APP 上确实开不了出租车订单的发票，这个应该也不能怪司机啊，因为滴滴 APP 本身就是这么设置的，确实跟出租车之间接订单的时候会存在这么一个问题。而且呢，李先生也认为说，当时啊跟乘客之间有交流，如果滴滴平台认为这个订单有问题的话，他完全可以调取后台的录音来核查事实，即便当时没有调取，那么李先生后期也进行了这个投诉和申诉，那么这个时候也应该来调取后台录音核查事实，而不是直接扣除六分的服务分。随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滴滴平台全国客服中心。
2: 6月24号的这个事情，咱们去这边去先去查实一下这个事件哈。这个工作人员在24小时之内以9500的号码电话回复到您的这个来电的这个号码上面的哈。
1: 当天下午，滴滴平台向记者作出回复说，经过核查订单录音，司机与乘客的确就开票问题进行过沟通，乘客要求电子发票而不是纸质发票，司机在对话当中提及如果滴滴开不了可以扫我的支付宝或者微信等表述，由于话术当中包含不能开票以及引导乘客扫码等内容，所以被后台系统自动判定违规并且进行了扣分。平台承诺啊，经过人工核查之后将会尽快联系司机取消扣分，并且做出了相应的提醒。当天下午，李先生就接到了滴滴平台的电话。
0: 你们给我打完电话，过了有大概有2个小时左右，滴滴平台跟我沟通，说是平台有什么漏洞，然后他们也在推进，看能不能到晚上之前把我这个服务分给我返回来。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1: 又经过了一晚的等待，第二天上午，李先生再次回复了记者。
0: 我昨天那个续厂的出租车，今天早上一招他这个粉肉都已经给我了，滴滴上直接都能看到了，等于恢复原状，谢谢啊。
1: 首先啊，我们要肯定滴滴平台的这个服务效率，大概半天的时间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啊我们还是要相信大平台。但同时呢，我们平台啊在判定咱们驾驶员以及乘客违规的同时，还是要谨慎操作，毕竟对于我们的滴滴司机来说，平台呢是个饭碗啊，同时啊也是咱们司机赖以谋生的一个工具。而对于乘客来说，平台啊是他们信任的一个这个平时的一个使用的工具。所以说在双方都信任的前提之下，平台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而不是简单的把这些扣分判罚甚至是追责的问题转交给机器来这个直接的来进行判定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使用平台过程当中，如果遇到问题进行及时的反馈啊，如果解决不了也可以随时来联系南方谈交通节目。而且呢在这儿啊，我们也提醒一下哈，就是这个可能在这个服务当中啊也确实会存在这种情况，如果您是一名乘客，我们也给您提个醒，假如通过类似于滴滴这样的平台哈，叫到了出租车，那么发票是不能在平台上直接开取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出租车啊本身是有自己的计价系统和自己的这个发票系统哈，那它不能跟滴滴来产生冲突，这个平台上的开票渠道来产生冲突。所以说呢，如果需要开发票的话，您可以直接联系这个出租车司机来现场开具发票啊，不要说到后期再到平台上开，可能就开不出来了。 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名。

0: 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可以看到热线号码，也可以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啊。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取经之路不好走啊，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高速公路啊，还有我们的市区道路已经好走很多了，但是这个时候啊，就需要有更加可靠和耐用，同时啊也更加省劲儿的交通工具。其实啊，我们在平时开车过程当中会发现，这个车啊随着年限的推迟啊，可能会开起来越来越费劲儿，这个其中啊可能就有积碳在作祟。因为积碳呢，它也是就是个物理的特性啊，或者说物理加上化学吧，加上一点点的这个化学的因素。因为它在这个做工的过程当中啊，咱的燃料不能被完全燃烧啊，我们知道这里头有碳啊，所以时间长了以后会形成积碳。当然这个碳呢，可能跟咱平时说的那个碳还不是完全，因为它黑黑的啊，形成了一层物质附着在上面的物质，所以我们俗称叫做积碳啊，在上面。那时间长了以后呢，就会影响咱们发动机的这种做工啊、它的节气门的闭合等等哈，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不是节气门，就是气缸的这种闭合。所以说呢，在时间长了以后啊，这个活塞在做工过程当中啊，就会产生问题，那就是它不能充分的燃烧啊，而且呢可能动力不能被充分的释放。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到 4S 店去检查的时候，可能 4S 店会告诉你说啊，这么长时间了，你清一下咱的发动机啊，清一下积碳。那实际上啊，很多方式呢可能会，比如说如果用打开发动机的方式，它就会时间比较长，而且价格也比较高。我们之前了解过市场上清除积碳的这种这个打开发动机的方式，基本上少则两三千，多的可能上万的都有哈。所以呢，您不妨呢用一用咱们的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它里边是三瓶，这一个疗程给您清理积碳哈。第一个疗程呢就是强力除碳剂，第二个疗程啊，第二瓶就是咱们的空气发动机的这个动力提升剂啊，第三瓶呢是三元催化清净剂。这三瓶一个疗程用完之后呢，帮助您更好的清积碳，而且不需要打开发动机。原价是299元，现在只要199元，让您体验到咱们的万能通啊，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的产品。全能拥护三兄弟啊，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热线。孙先生您好。
9: 啊，你好，主持人，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9: 哎呀，很高兴今天能在手机上听到你的声音，经常听你们交通广播电台。
0: 哎，谢谢孙先生，有什么问题您讲。
9: 我在那个5月28号在许昌的前进路与德兴路，由西向东有一个不让这个礼让行人。我有点疑问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车，他这个路口呢，他不是个路口，他就是一个斑马线。
0: 嗯，
9: 它是双向八车道，我呢是在这个左边第二车道，然后这个行人呢还在右边，这个它有右边有个绿化带，
0: 嗯，
9: 可能我也没有看到这个行人，就这个拍了一个那个不礼让行人，我这个图片我发了一个图片，我不敢确定哈，就是。这个是没法弄的，我还是有点疑问。
0: 嗯，
9: 就是我在第二车道行车，因为它是四车道，这个行人还在这个绿化带这一块儿。
0: 嗯，我看到您发来这个图片了，这是5月28号19:09啊，就傍晚的时候了，是吧？
9: 啊，对对。
0: 啊，地点是在您刚才说是许昌是吗？
9: 是的。
0: 啊，许昌的前进路和德兴路。
9: 德兴路。
0: 西向东方向，对吧？
9: 对，有西向东。
0: 嗯。拍摄的违法行为是不礼让行人，我看到了，这个路是比较宽的，双向八车道啊，单向是四车道，
9: 对对对对，
0: 是吧？这个行人呢，两位行人走路的痕迹还是比较明显的，他们是在，确实像您所说的是在机飞之间的绿化带这个位置，
9: 是的，
0: 距离您之间还有两条车道大概啊？
9: 对对对对，有两条车道。
0: 原则上来说哈，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就是行人行经斑马线。车辆应当停车让行，啊，这是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法律规定，是这么规定的。但是呢，这个公安部交管局曾经的微信号呢发过一些就是更细节的提醒大家如何礼让行人的一些动图。这个动图就提到呢，当行人开始通过斑马线的时候，那么他所在车道车辆和下个车道的车辆是必须让行的。啊，有这样的要求啊，或者说相邻车道和相隔一个车道的车辆是必须让行的，这个是有这样的解释，但是这个解释呢跟法律本身不冲突，它只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看懂如何让行啊，避免大家就是会出现这种迷惑的情况。从您这个图片上来看呢，如果严格按照法律去抠，那处罚的没有问题，就是行人行经斑马线，车辆应当停车让行。但是法律当中呢并没有讲说应该行到什么地方。但是呢就之前公安部包括其他交警发的这个微信的动图来看呢，您这个确实行人离您的车比较远。啊，大概至少是相隔两个车道的距离吧。
9: 对对，就你看就是我的车已经过去了，他那个右边的第一个车道他都没有进到。
0: 嗯，所以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有待讨论。这样吧，我们跟许昌交警联系一下，然后请法制部门介入来研判一下，看看这个究竟属不属于必须被处罚的情况，好不好？
9: 嗯嗯，好嘞。
0: 我们来确认一下这个事儿，因为我现在没有办法给您准确的回复，我们需要跟法制部门共同来研判。
9: 对对对，
0: 啊，确定一下，好不好？
9: 我看到这个确实离得比较远，再一个我行车的速度也不是很高，因为这个因为它有一个这个斑马行人提醒线，我已经知道了，你看我的车速度也不高。
0: 嗯，
9: 但是呢，这个行人呢，在旁边，我确实没有看。我一般，我开车行车一般都是还要礼让行人的。
0: 嗯，
9: 即使行人不过的话，我要摆摆手让他过去。
0: 嗯，好，没关系。节目之后，我们跟法制部门共同来看一看吧，好不好？看一下这个图片，包括如果有视频的话，调阅一下当时的视频，看看当时什么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如果不是必须处罚，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哈，是撤销还是改为警告？我们来了解一下吧。
10: 暴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 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11: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

0: 修。
1: 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4: 妈，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5: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4: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5: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6: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7: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6: 哎呦，这太感谢了。
8: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9: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0: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8: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7: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1: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8: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3: 在路上，在你身边。在这也提醒在夏天准备装修的朋友啊，有朋友说夏天装修有什么好处吗？第一个呢，就是一窝散的快哈。另外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夏天这个时候呢，就相对啊，装修的这个工人可能他这个活更少一些啊，所以说呢，活更精细一些。同时呢，在夏天这个时候啊，装修的性价比也很高，而且呢，咱们还先给您2000元的装修补贴，来让您轻松应对啊。同时啊，您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先领一份避坑指南，也避免在装修的过程当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正规团队拥有更加成熟的施工方案，咱们专业化应对季节的变化，来进行工艺的调整，严控每一道施工工序。河南交通广播夏日样板间征集正在进行当中，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来参与活动了啊！先给您省上钱，同时呢，也给您帮助您来避坑哈。您可以发省钱这两个字向装修的朋友。另外，夏季出行啊，特别是这个暑假，这个暑期呢，给大家有福利，武龙山送清凉大礼包。7月16号到8月31号，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18点之后入园，只需要在窗口购买每人10元的责任险，就可以免费畅玩动物园和游乐园，不含牧野之战的实景剧场，尽享夏夜清凉。同时呢，今年夏天啊，重磅升级的牧野之战实景大秀更是不能错过，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带您亲临震撼古战场。暑期出游首选武龙山，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发送武龙山这三个字，发武龙山这三个字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刘先生您好。
14: 哎，您好主持人。
13: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刘先生。
14: 我14号的时候在东站那边出现一个这个追尾事故，然后呢，我想问一下，因为我是一个网约车，我问一下，第一就是求您损失这一块，跟这个对方当时。交警判的是对方全责，然后他可能又复议了，然后前天交警打电话说他复议了，想问一下这两个问题。
13: 停运损失，您可以举证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按照平均行业的平均标准乘以您的维修时间， 然后第二种方式呢，是根据您

0: 近三年的收入标准，有一些呢可能要求没那么严格，保险公司可能要求至少是半年的平均收入标准，就是您的拉出来的清单这个平均值，然后呢乘以您的修车时间，那么保险公司会酌情进行赔偿。前段时间我们还遇到了一个类似的情况，最后呢没有按照他就是最高的给出的那个数额去赔，按照一个平均值去赔偿了，这是乘以他的停车时间。但如果你到法院去打官司的话，那么只要你的证据确凿，一般情况下一天有多少钱会赔多少钱，当然我说这个有多少钱是合理的范围之内哈，不是说你的所有的营业额，然后呢这个同时法院会酌定这个修车的天数，比如说这个碰撞不是很严重啊、比较轻微，那么你修车可能修了，但是这个修车却花了15天，那法院可能会酌情减少修车的天数。但是如果这个天数和碰撞的损失情况大致相当，那法院可能也会支持你的修车天数。这是关于停运损失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关于您说啊，您请讲。
1: 就是现在问题出这个停运损失现在出现一个啥问题吧，就是14号那天我们俩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当天第二天我把车送到4S店了，然后送到4S店之后呢，然后中间隔了2天，然后这个4S打电话说他复议了嘛，所以我他说的意思就是当时已经这个车已经拆了，他说要不然的话这个复议交警的意思就是可能会持续1个月，他说你要是等1个月的话，因为你是营业车辆，要不然你先把车开出去，因为这个车当时保险杠就烂了一点儿，保险杠跟那个尾灯烂了一点儿。当时呢，我又把车开出来了。开出来之后呢，中午开出来，下午我就营业了2单乘客，然后第三单的时候在东站又被撞了，又被撞了之后，我当时把那个车又放到4S店了。像这种情况，他2起事故是搅和在一起算还是
0: 那这个就稍微有点复杂。首先要先看2起事故各自的责任。第一起事故是对方全责，那第二起事故呢？
1: 也是对方全责。
0: 也是对方全责。
1: 啊。
0: 哦，那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一般情况下两家保险公司会分摊平摊。
1: 问题是他这两个车是一家保险公司。
0: 哎呦，这么巧啊，那就保险公司全承担嘛，那就没啥讲的了，那这就好算了，那就一共修车多少天就按照修车的天数嘛，因为你这2起事故它也合并在一起修了嘛，也不需要分开修，也不是说我先修了保险杠，修完之后我出来了，我干了2天活，我又回到4S店去了，我又修了8天，也不存在啊，那修肯定是前后保险杠或者是左右车门，就是有损伤的地方肯定是一起修啊。
1: 对，现在问题是啥？问题是第一起交通事故的时候，对方又复议了，他这个复议结果他还没有出来。就比如说，我是17号的时候这个事故出了，第二起事故出了。我比如说再过2天了，这个车修好了，车修好之后呢，在中间从第一起事故到最终车修好，当时4S店修的时候，他给我维修只维修第二次事故，因为第一次事故的时候他那个。他去复议了，4S店先不给我维修，像这种情况，
0: 这里有两个情况哈，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虽然第一次没有维修，但是呢，你第二次去不是还要修吗？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两次完全可以合并啊，两次的误工损失完全可以合并啊，就是你的停运损失，而且这两次是同一家保险公司，就更好算了。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第一次修车需要3天，第二次修车需要7天。但是现在呢，你两个事儿一块儿去修，一共只修了7天，那么只赔你7天就可以了，不会赔你10天的。
1: 我知道。问题是他第一次的事故他却复议了，现在还没有出个结果。
0: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他复不复核跟您修不修车没有关系。
1: 两码事儿是吧？
0: 你管他复不复核呢？他复核，你不是车该修修吗？也不会存在说
1: 4S店说到时候如果说他复议结果跟之前第一次交警判的全责有异变的话，到时候这个费用牵扯不清，所以4S店先说是你先不修，等到他结果出来之后再修。
0: 那没什么牵扯不清的，你他是全责你修车花2000，他是无责你修车还是花2000，只不过谁来承担的问题啊。

0: 那不能说因为对方全责我修车就花5000，现在我自己修车了，要是我全责那修车我就一分钱不花了，那不行吧？那不对呀、啊、那就不对了、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你4S店的修车费用应该根据市场规律，应该根据市场价格，是多少就是多少。所以说至于是他承担还是你承担、这个价格是一样，价格是永远不变的，对不对？只不过最后是谁来承担的问题吗、
1: 嗯、是
0: 是啊，那没有影响啊。4S店按照规矩修车，您按照规矩把车送过去，那将来大不了就是比如说需要用到您的车损险的时候，4S店把相应的拆车件，把它维修的过程有监控有记录，4S店都有视频，拿出来给保险公司看就行了，也不会不认可呀。
1: 嗯，
0: 所以我们说就是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只要你是正常的维修，4S店给你正常的换件或者是修车，那么后期他去找保险公司赔的时候，保险公司我这么讲啊，就是但凡是来投诉的说保险公司不赔的，这里头一定有问题，就是要不然就是双方对赔偿金额是有争议的，就是一边嫌赔的低一边嫌赔的高，要不然就是修车过程当中有猫腻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才会不赔。但是绝大多数的大家没有打进热线的这些事故，你比如说两个人刮蹭了，双方各自报了保险也报了交警，然后保险公司打个电话说啊，你们现在啥情况，拍个照片，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拍过来，拍完之后保险公司人就会打电话说你这个大概多少钱，你可能修车需要花1000块钱，双方同意了他就走了，走了之后保险公司直接把钱就转人家卡上了，他没有那么多的这个这么多的问题，只要你是规规矩矩的规范的修车，规范的出示手续出示证据，保险公司赔偿都现在万元以下，很多公司都是万元以下免手续都直接赔了。所以只要咱修车是规范的，事故认定书拿到手了，然后你将来只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您的保险公司比如说需要您的商业险介入的时候，您的车损险介入的时候，那么您的保险公司可能会对部分维修件要进行核实，比如说修理厂说货物换了后保险杠，那保险公司可能需要拍一下它的旧保险杠什么样，需要你交一下原来的旧件，它只会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只要 4S 店规规矩矩的修车，它就不会出现问题。不出现问题是什么，我举个例子，比如说 4S 店说我换了一个后保险杠，结果保险公司过去一看，这明显是一个旧件复原，并没有换，而是只是用了修补，那么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一定会拒赔啊。
1: 嗯，那肯定。
0: 对呀、啊，所以说只要我还是那句话，你是真实的修车，真实的因为事故造成的损失带来的这个停运或者带来的你的车辆的损伤，那么保险公司都会认，那后期也不会存在什么这个争议的问题。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损失太大了，如果你这两起这个事故损伤不是特别大，几千块钱就能修下来，一般情况下没问题，除非说这损失特别大，我这个车可能都牵扯到报废了，或者说这个车辆还有一些重大的，比如说发动机变速箱这个等等一些这个几大件的一个损伤，那么这种情况可能需要进行鉴定或者在这个维修之前进行协商。但是一般情况下的修车就是事故认定下来以后各自修各自的车，修完之后最后按照事故认定的比例去赔偿就可以了，没有那么多的问题。
1: 嗯，好的好的。现在就是我把那个行车记录的视频发给你们了，然后你们帮我看一下这个，如果对方复议的话会有两个结果吗？
0: 这是第一起事故还是第二起事故？
1: 第一起事故。
0: 第一起事故。
1: 对。
0: 第一起事故我看一下啊。这你俩在这儿干啥呢？是追逐竞驶呢？
1: 嗯，没有，他拐弯，我直行。
0: 这都快到路口了，开这么快干嘛呢？这第一次是您是走直行道，准备进导向车道，他往右要变道，挤了您一下，是吧？
1: 对。
0: 然后你到前边，
1: 然后我去接人，然后我就，
0: 然后你又往左变道挤他一下，俩人蹭上了，是吗？
1: 我是正常超车。
0: 正常超车，正常都这么超，正常都这么超，那你这事故怪不得两天发生两起事故呢，你这个这也太明显了吧。我觉得这个情况哈，这个我现在不敢打保票，因为我没有看到后车的行车记录仪。

0: 如果说，因为我看到您发来的这个事故认定书了，事故认定书上写的是对方全责，是因为追尾，是不是？
1: 啊，
0: 但是从您前车的行车记录仪的这个角度，这要看一下后车行车记录仪，我只能这样说，就是如果双方不属于追尾，而是您变道导致的，那么有可能您这方是全责，至少是个主要责任。
1: 当时交警说的是，因为他是在第一车道，实际上我走第二车道，而是呢，因为他往右边转向的时候，我避让了他，然后我又回归我的第二车道，导致的这次事故。
0: 不是啊，您原来在第三车道啊，你不是从第三车道变到第二车道去的吗？这不是行车记录仪上显示的很清楚吗？
1: 啊，对。
0: 啊。
1: 然后交警是这，当时交警是这么说的。
0: 我只看认定书，因为认定书上写的是对方追尾，跟您刚才说的交警所描述的语言完全不一样。您说的是，他把你从第二车道挤到了第三车道，然后你又回归到了第二车道，对吧？
1: 对。
0: 但是认定书上没有体现，认定书上只写的是追尾。
1: 这个当时我没仔细看这个认定书，
0: 所以说如果不是追尾，这个事故最终改变事故结果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要看事实的认定，就是如果事实认定为追尾，那对方全责没问题，但是如果事实认定为您变道跟对方发生了刮蹭，那就有可能您的责任大了，所以这里的事实认定非常重要。因为现在没有后车的行车记录仪，我看不到您的车后方，我只能看到您在向左变道，就是从第三车道向第二车道往左侧变道的这个时候，可能是跟对方发生了事故，然后您在第二车道正着车摆正之后停下来了，但是具体什么时候发生的碰撞，从您的前方的行车记录仪上是看不出来的，所以说还需要对方的行车记录仪去佐证。
1: 那么当时我往这个左边变道的时候，行车记录上里边有声音，说是我那个当时正剐蹭到他那个车后门到后尾灯那部分的，然后我看他那个我那个当时正是有那个痕迹，然后他那个车门上中间不是鼓起来那行嘛，也有一道那个黑色的道道，
0: 就是您往左变道的时候。
1: 对，
0: 那你这变道事故也太明显了呀，这都留下痕迹了呀。
1: 不是，就是我往右边打方向的时候嘛，我要躲避他一下，就这一下，然后俺俩发生了剐蹭。
0: 这一下恁俩发生了剐蹭，那你也没停车呀？发生剐蹭之后，你不是继续往前走了吗？你俩还在这儿，你超他一下，他超你一下。
1: 这个往右边拐的时候发生剐蹭，是我没注意，我不知道。然后是我们停车之后看行车记录仪的时候，再看见双方车辆的时候，才发现的这个问题。
0: 刘先生，您说您不知道，你觉得我信吗？他的左后门，他的右后门撞到了您的左后视镜，您说您不知道？
1: 就是非常轻微的那种。
0: 我告诉你，你开车，你开的是啥车？大卡车吗？大货车、半挂车吗？
1: 小轿车，
0: 你坐在车里，人家用手指头轻轻敲一下你的窗户，你都会知道。他的右后门撞到你的左后视镜，你说你不知道？
1: 真没注意。
0: 等等复核吧，好不好，刘先生？我现在因为我看不到后车记录仪，我不能说，我在这儿无法判断您对或者错，但是我只能告诉你说，如果是追尾事故，当然对方全责没问题。但是如果事实的判断是您变道跟这个事故有关系的话，那么您这方有可能会承担责任，我只能这样讲。当然我这里绝对不是说对方对，因为对方实际上是啥情况啊，刘先生，这个本来您这方有理，因为你是直行，对方突然向右变道，他应该是没看到你，因为你正好在他的右后侧盲区这个位置，就是走到他右后门这个位置，他突然向右变道挤了您一下，本来您是有理的，如果就按照他变道这个事故你们双方去判，那他肯定全责，因为这个地方是实线，他等于在实线的地方变道，你是直行，虽然我客观来讲你跑得快了一点，以后不敢跑这么快了，虽然你

0: 跑得快了一点，但是毕竟你是直行在实线内，对方有一个猛的向右变道，这个时候如果你们双方停车去处理事故，他全责没问题。但是恰恰是当时的不冷静，你又想超过他，他从您的行车记录仪上明显看出来他又把车头往前走，又想超过你，然后你们俩就开始在路上变，刚没变两下，你突然往左一变道，回到主道上，回到第二车道上，你们俩发生了交通事故。至于说后车行车记录仪拍到了什么情况，我现在看不到，所以我没有办法准确的给您做下这个判断，只能说等等复核认定，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
0: 嗯，好，那先这样，刘先生。
1: 嗯
0: 嗯，好，再见。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关注一下高速上的情况，沿路高速禹州段740公里。西向东方向发生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导货作业，现场占用第二车道和右侧的应急车道，左侧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再次提醒一下，沿路高速禹州段740公里，西向东方向发生了单方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另外，滦卢高速的卢氏段64公里处的东向西方向碾盘隧道内单方事故，正在进行拖车作业啊！我们再次强调一下，是滦卢高速的卢氏段64公里处东向西方向，在碾盘隧道这个位置单方事故正在进行拖车作业，现场占用了右侧第二车道，左侧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由于施工，目前南临高速红旗渠站西向东方向的车辆无法下站，预计今天上午10点能恢复正常。由于施工，南临高速红旗渠站西向东方向车辆暂时无法下站，预计今天10点会恢复正常通行。如果您在路上出行呢，还有其他方面的出行信息，也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这儿跟各位推荐一下咱们的104.1爆款商城，今天给大家上新的好物哈。104.1爆款商城啊，最近呢一直在给大家推荐这个夏季的一些好的护肤品。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SK2 的小灯泡的美白精华，进入大暑了，日照非常强烈哈。这样的天气下呢，想要维持皮肤的白皙透亮，不暗沉不反黑，不仅需要防晒到位，而且护肤呢也要注意用对产品。特别是懂护肤的姐妹们啊，早就把这个日常精华换成了护肤圈的知名品牌 SK2 的光子小灯泡的美白精华。 SK2 的小灯泡美白精华呢，它的核心成分是复合配方，搭配专研的经典成分，同时呢舒缓因子呢也是因为强光造成的晒后暗沉和面部黄气哈，能够有一定的舒缓作用。坚持使用，不管是夏天晒出来的晒斑，还是表层的色素以及皮下的浅淡色素，都能够逐步的来匀净。另外也是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而不黏腻。特别是今天的福利很给力哈，今天呢104.1爆款商城暑期嗨购节给车友争取到一批临期的清仓货，有效期呢是到27年的6月份，还有近一年的时间，50毫升清仓价只要299。有需要的朋友，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大牌这两个字啊，大品牌，您就发大牌这两个字，发大牌这两个字来抢单，只有100单，两瓶会更划算，两瓶再减100元，只要499。商城会员下单呢会再减5元，性价比更高。您可以在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大牌这两个字，发大牌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看到微信平台上好多朋友都在讨论这起事故啊，还有家有俩仙女儿说我听懂了啊，给我描述了一下这个事故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啊。您听确实听懂了，就是这么回事啊。但是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没有事实，没有办法去做具体的判断。节目之后呢，还是等等交警的复核认定吧。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傅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就是斑马线那个前，我礼让行人了，但是那个摄像头他抓拍着我了。
1: 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了，但是还是被摄像头抓拍了。
2: 但是那个行人在那里都等于吃东西，他站在那个机动车道吃东西，他一直没有走。
1: 哦，您说说这是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发生的呀？
2: 都是7月9号，7月9号在那个人民路与那个。等于是那个人民医院的北门，
1: 人民路人民医院，中医医附院吗？郑州吗？
2: 不是不是，那个漯河
1: 啊，漯河，漯河人民路是吧？
2: 嗯，
1: 漯河人民路，您是什么方向行驶啊？
2: 我是从西向东行驶。
1: 人民路西向东，
2: 嗯，
1: 这个斑马线就在人民医院前面是吗？
2: 对，他都整个那个人民医院那个门口给。
1: 哦，这个行人是在哪边站着，路南还是路北站着呀？
2: 行人等于是在路南，因为他主要是那个第一车道等于是跟那个苏联人连接的，这个行人还有一个骑电动车的，他两个都是那个骑电动车的是坐着乘凉的，那一个是那个行人是在那里吃东西，他一直没有动。
1: 嗯，稍等我看一下、
2: 我到那个斑马线来，我肯定得减刹车，那个踩刹车，然后我看他没有动，我直接都走了。
1: 您给我截图的这个图片上面看不到您的，看不到具体的时间，这不行，这没有办法判断呀。因为是这样的哈，因为您说您在这刹车停车了，让他没有动。然后您就走了，所以我需要判断一下这个抓拍时间，因为三张图片从目前这个您发来的截图上来看，我看不到时间，但是呢，能看到在您旁边有一辆电动车，这个电动车呢，它是就是不停在行驶的，没开多远，就是从过刚过斑马线就是个位置，然后走到路口中间，所以没停多远。从这个电动车的行驶的时间上来判断，您应该是在这儿没有停车，直接过去了。
2: 停车了，你可以看到我那个后尾灯，我过去了之后，都是头一次搁斑马线停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中间的那个两边那个灯，你都不用看了，两边那个灯它褪颜色的，它褪成白色的了。你可以看中间那个后玻璃，那一个灯，你看看它是亮着的。我等于是搁斑马线的，我礼让他了，但是他站着吃东西，他没有动，我才往前走了。
1: 您有行车记录仪吗？车上？
2: 啊？
1: 车上有行车记录仪吗？
2: 车上行车记录仪坏了，主要是你看我过去了之后，这个行人还站到，等于是我过去了之后，这个行人还站到那个地方不动，还是搁那吃东西的。
1: 我这么说哈，傅先生，
2: 我想说的啥意思吧？假如说我后面没有车的情况下，我过去了之后，他会不会得往北走，得过斑马线？
1: 我这么说还是傅先生，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呢，是行人行经斑马线，车辆应当停车让行。简单来判断，就看您有没有做到就好了。就是如果您当时停车了，他没走，好，这个我们去帮您复核申请。但是如果您走到这儿压根儿就没停车，那么不好意思，这个罚款您得去交。
2: 对对对对。这个我确定是停的，因为我踩那个刹车的后面有那个红灯。
1: 不好意思，从照片上看不到。
2: 你看到了，你放大一下，它主要是它那个后尾灯。

0: 变颜色的，等于发白，你知道吧？
1: 放大也看不到。这样吧，我们跟这个漯河来联系一下吧，看看这个地方有没有视频设备。如果有视频设备的话，不是对啊，
0: 看一下有这有没有这个视频。
1: 傅先生，
0: 假如说哈，
1: 傅先生，
0: 我的车过去的，这个行人过去的，那都是怨我。假如说我的车过去的，这个人还站到那里没有动，那证明都是他站到那里不出样的。
1: 傅先生，我刚才说的话您一句也没听明白啊，我再说一遍，可能是我表达的不明白。判断您是否违法的这个方式或者说依据，不是您走了以后人有没有走，跟您说的不是一个事儿。判断您是不是违法的依据，就是看有行人站在斑马线上，您当时有没有停，明白了吧？
0: 那个图片很清楚，那个我给你发那个，有个搁斑马线都是停那儿，那不是很清楚吗？
1: 傅先生，照片很不清楚，您给我截了两个半拉图，连时间都看不到，咱不说几分几秒了，连2020几年后边那个字儿都看不到，我怎么判定您有没有在那儿停车呢？
0: 那你
1: 对吧？那照片上那车都是停着的，照片上车哪有动着呢？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要看的是您到底有没有在这儿停。而且第二点，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您提供证据来反驳交警的这个违法图片。如果您能拿出证据，很简单，谁主张谁举证。什么叫谁主张谁举证？交警说您错了，交警拍的有照片，那您要觉得交警错了，那您拿出来您的证据。但是现在你又不能拿出来证据，所以我们去帮帮您，跟交警说说，看交警能不能自证一下。这本来就不是正常的流程，所以不是说对啊，你就让交警出视频，不是这样的。交警本来不需要出视频，他也不该出视频。
0: 对对对对。
1: 但是现在你不是证明不了自己吗？你又想证明自己，所以我们请交警来帮帮忙。交警是在帮你，可不是说交警又应该查这个视频。
0: 是的，是的。
1: 好不好？我们节目之后跟漯河交警来沟通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找一个视频的画面来佐证一下。但是从目前这个您发来的几张照片，从我们的经验来判断啊，我只能说从经验来判断，跟您同行的有一辆电动车，这一辆电动车从图片上来看，它是始终向前在走着的，就是从这三张照片的位移来看，它完，因为第一，我们从常识来判断，电动车它没有一个停车的习惯。第二呢，是从它的这个骑车的架势，从这个三张照片的连贯性来判断，这个电动车始终是往前走着的。而且您跟电动车之间的距离基本上是保持一致的。如果说这三张照片里面，前两张照片您跟电动车的距离保持一致，到第三张照片，电动车都跑到路对面去了，或者跑到路中间去了，您的车还在斑马线后面停着，这个我们这明显一看您就停车让行了，是不是？这不用没啥说的。但是从目前的照片上来看，虽然三张图片截得不全，我说的不全是上面的文字信息不全，因为你把两个照片啊，这个横版的照片给它竖着切了一下，只能看到中间这个车道。所以说呢，从这三张连续的拍摄的照片来看，您的这个从路过这个路口的动作是连贯的，就是第一张未过线，第二张压到了斑马线，第三张已经走到了斑马线的，就是快出斑马线这个位置了。所以这三张照片连续发生，从照片上来看，看不出您停车的这个动作。所以节目之后呢，我们来跟交警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视频。如果能找到视频，显示您确实在这让了，是行人没走，那我们帮您去申请复核，咱可以尝试来复核撤销。但是如果说你就没停，那这个不好意思，这个就是你该做的没做到，那么这就本身就属于违法了。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们下来之后跟漯河交警来沟通一下吧，看看能不能找一找这个视频，只能说是尝试一下。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在这儿我们也再次跟各位介绍一下啊，就是关于礼让斑马线这个事儿，因为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规定说，开车的时候遇到斑马线应当减速，遇行人正在通过斑马线要停车让行，所以斑马线上有行人的时候就该停车，然后我们再去判断他走不走，而不是说你看他都不走我就走了，这个逻辑是反着的，因为那你车一直在走，行人当然不会走了， 那往前走不

0: 在假期创造一个快乐的一个记忆，还有啊就是在这个假期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咱们到这个夏令营之后呢，有咱们的教官呀带着大家每天按时的作息，减少接触手机啊，彻彻底底的跟放松一下啊，跟这个大自然带来接触一下。想要参加的话，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发特种兵这三个字就可以来联系我们的这个教官了哈，您可以直接来报名。最后呢，还要提醒想要装修的朋友，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信息了啊。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一个是参加咱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还有一个啊就是首先呢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啊，有一个百万质保金，发生质量纠纷百万质保金可以先行赔付。更重要的是在装修过程当中装修之前先给您签一个闭口合同来保证一口价，不用担心预算之外再有增项。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稍后为您送上的是买车找飞扬，欢迎您继续关注。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哎呀，忙了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3: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4: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7: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大暑到来，进入一年最热时段，叠加中伏、末伏，湿热邪气翻倍侵袭人体，切忌大量饮用冰水，长时间低温吹空调，极易引发脾胃虚寒、空调病。日常饮用温淡盐水，补充流失电解质，饮食清淡，少油少辣。正午11点至15点尽量不外出，避免暴晒诱发热射病。高血压、冠心病患者每日早晚监测血压，保持情绪平稳，减少血管剧烈波动，静心避暑，平稳度过全年高温峰值。
8: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0: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1: 咱们来看一下这时刻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首先来看一下阎洛高速，目前阎洛高速禹州段的740公里的南半幅，也就是西向东的方向，因为有单方事故发生，在进行到货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再来看一下滦卢高速的卢市段的64公里的北半幅，也就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我们看到了，因为在隧道内有单方事故，在进行拖车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二车道、第一车道，同样可以正常通行。 再看一下，因为有施工的原因，南陵高速红旗渠站西向东的方向。

港车辆暂时是无法下站的，预计哈可能尽快呢会有一个开通的情况，也请大家及时关注。以上的路况，路政和交警都在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是正常开通的，您可以放心行驶。需要查询我们刚刚提醒到的一系列的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大家可以发送对应的关键词“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那另外呢，就是今天是周二，尾号限行是2和7，也提醒朋友们哈，尾号是2和7的朋友要注意，今天因为有限行的原因，所以说在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9点，郑州三环不含三环以内的道路有对应的限行和限号的规则，大家需要了解详细内容的，你也可以发限行或者是限号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那么大家有任何和车选择使用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把个性化的内容编辑好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2: 是的，买车找飞扬哈，咱只选对的，不买贵的。朋友们有任何需要想要咨询了解的，都可以发送对应的内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来帮大家做一个分享。另外呢，就是来回复一下所有在发送这个特种兵的各位，我们提醒大家，孩子这个年龄哈是5到15岁之间，您都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海陆空一共是3条线路，跟孩子商量好，按照孩子的喜好和您家庭的日程安排对应的来选择就可以了。因为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是河南交通广播我们自己的，这是我们自己已经举办了第10年了，大家可以在品质方面放心。我们的主持人是全程带队的，跟孩子们都是同吃同住，我们是全封闭式的军事化管理，24小时都有安全巡逻，而且我们的专业的医护包括我们的生活和心理老师都会跟着大家，家长朋友可以放心。那关于3条线路呢，河南交通广播都会给补贴，补贴完之后，像陆军在咱们郑州补贴完之后就是不到2000块钱，那空军呢，我们是在湖北的项目基地，海军咱们是在青岛，补贴完之后的价格是不到3000块钱。那这个就是每个团期呢，您可以自由来选择，比如说可能有5天的，有6天的，有1周的，大家按照家庭的日程来确认就可以了。您只需要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扫码，一个是可以进入到对应的线路的群里，在群里面给大家提供服务的都是我们的同事，我们的编辑记者主持人有一个轮班哈，在给大家提供服务。那么另外呢，就是您可以点击对应的链接去看一下我们往期夏令营的一些情况。所以大家，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在咨询哈，先给大家做一个回复，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大家把关键词记好哈，这样您就可以得到准确的答复。发送特种兵，发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大家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都可以把您的这个信息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先来回复一下安诺，说飞扬老师能不能说一下这个领跑的拉法5这车怎么样，我妹妹想买，这个车有什么推荐吗？领跑整个就咱们单讲领跑这个品牌哈，领跑最近从连续这1年半了吧，它整个的销量整体来讲还都不错，但是他们家族里面贡献度给的比较高的，它是集中在比如说它的 SUV 的这个就是序列当中，10的这个系列哈。那您问到这个拉法呢，有的朋友觉得说拉法的性价比挺高的，它比较适合追求那种颜控，就是对于颜值和操控有追求的这种年轻人，但是呢可能 有朋友也会评价说它这个隔音或者是有一些细节可能还会有待提升的这个部分。其实拉法呢和谁有一个竞争哈，比如说拉法和那个名爵的 MG4， 我觉得这两款车型您都可以去看一下。那拉法这个车型呢，它最大的卖点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哈，颜值确实很高很在线，无边框的车门，隐藏性的门把手都是很多年轻人比较喜欢的，而且它是那种偏低趴而且是宽体的那种车身的姿态。另外的话呢，就是整个车的空间表现，这车真不算小，因为我们原来老讲哈，老是跟大家说的这个空间的时候都会强调说大家去看轴距，2米7以上的就都够家庭来使用了，因为2米7在之前出现在什么车型上哈，凯格那个。

雅阁、凯美瑞、天籁，对吧？就是它的这个空间的保障，其实两米七之上，大家日常的使用都没有完全的那个问题，而且后排也是那个就是地毯是平的嘛，所以说你在第二排坐三个人也不会觉得挤。它整体来讲的话呢，你像那个如果是考虑这个续航的话，它的续航可能就是标的和真实的会多少有一些差异哈，这个大家肯定心里面都有这个心理预期和准备，因为在特别是冬季的时候会适当的有一些打折。它如果是在就是比如说大家平时看那个参就它报道的这个数据 ,CLTC 的一个里程是515和605。在这个基础之上哈，就如果说您没有这个远途驾驶的需求，咱们就是一个市区正常通勤代步的话，这两个续航里程呢您买哪一个都行，按照咱们的这个预算来讲，你像官方给的这个价格可能就是在这个10万上下吧，对吧？它去对比的还有哪些车型您可以来考虑的哈，就咱们先说这个拉法，它主要针对的就是市区那个通勤代步的，或者是就是如果说咱们家里边有充电桩的，当然就更好了，买电车就用起来更方便一些。拉法一个是我刚刚讲到的这个名爵的 MG4， 另外像比亚迪的这个海鸥的这个优势呢，是因为它本身有加速里面的一系列的这个技术的加持，而且它的这个保有量比较大，在整个就是车辆你将来考虑出手的时候，它的保值率会有一些优势。再有一个就是那我觉得再提的话，那个可能不行，小鹏G6会超预算太多了。我觉得就这三款吧，您看的拉法5、名爵的 MG4 和那个叫什么比亚迪的海鸥，这三款您先看一下。安诺也可以进我们节目群哈，需要我们来提供买车帮助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群里就行。我看看啊，小马也在问说这个10万以内的那个大型的这个 SUV 有什么推荐？这样哈，就是小马第一个跟您发出邀请，可以发飞扬两个字进咱们节目群。第二个就是你可以告诉我你大概比如说在品牌的倾向性上，对吧，你有一些什么需求，或者说就是你在它这个蓄能的这个就是能动方式上有什么需求，比如说你想要插混的、纯电的或者怎么样，你再给我补充一点信息，稍后我再继续哈给大家解疑答惑。当大家觉得说我有这个买车需求，咱得来咨询，对吧？你就说我想大概预算是多少钱，然后可能看了个两款或者三款，然后您把您看过的或者说你大概了解的车型告诉我，为啥？因为我会通过你看的那些车型对你的这个买车需求有更加准确的一个判断，这样给到您的这个建议呢它也会更靠谱一些。但如果说咱们泛泛的来讲哈，你就像10万以内的，就是如果说咱们从这个空间上来讲的话，其实可选的这个车型它确实是比较多的，基本上呢就集中在咱们讲的这个就是自主品牌的一系列车型当中，像那个豪越，对吧，吉利的豪越 L， 包括那个奇瑞的瑞虎8，就这些都可以来考虑，或者是你像那个捷途的山海，对吧，这个是一个备用哈，看您的这个需要，就是你大概在看哪些车型，你发信息告诉我，包括我们刚刚讲的那个领跑的 SUV 的系列都是可以在您这个价位段来考虑的，看您对于品牌有什么样的一个要求，或者是想要纯电的，它的续航里程等等方方面面哈，没关系，可以继续补充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来跟大家盘一下哈，就是关于这个近期我们拿到的紧凑级别 SUV 市场的一个销量榜单，哎，这个小马是不是也可以来看一下，对吧，来参考一下。目前我们拿这个榜单当中显示销量能够过万的哈，大概是有12款车型，我们可以依次来看一下供大家来参考。比如说像我们讲到的，当然它这个前提定位都是紧凑级别的 SUV 哈，像长安起源的 Q05， 包括那个宋 Pro 的新能源，以及我们刚刚也跟您分享到这个星越 L， 包括博越 L， 或者是大家相对更熟悉的来自于一汽丰田家族的 RAV4 荣放，这个以前呢它也是要150000加靠上的一个预算才可以去购得到的一个车型，包括像深蓝的 S05、 长安的 CS75 Plus， 就他们就是长安系的车型哈，就是它的颜值是非常在线的，还有像威兰达、锋兰达，包括本田的 CRV， 这个呢就是咱们讲到的这种传统的油车。再往下看的话，你像还可以去看那个途岳，包括北京越野的 BG30，
还有博智 3X 以及海狮零五 EV 就纯电的这个车型，吉利的银河 E5 等等，其实挺多紧凑级别车型，虽然说把它划到这个紧凑的范围之内，但它的这个轴距的空间表现哈，一点都不小，最起码都在2米7以上。以前咱们说2米7绝对是 B 级车，那你紧凑级别的这个 SUV， 按照之前来买的话，顶多都就是轴距都。

0: 会在2米7之内。但你现在看哈，轴距差不多贴2米8，甚至2米8靠上的，它都把自己放在紧凑级别 SUV 当中。为什么？这属于一个降维打击的一个过程，就是大家在争抢这个市场和客户的时候，每一家使用的这营销手段不一样。比如说我增量不加价，对吧？比如说我这个把15万级别的这种智能化的配置下探到12、13万这个级别当中，这都是当下哈，就我们去买新能源车型它比较集中的一个表现。另外我也看到了安诺发的这个信息哈，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群里面，后续有任何问题，咱们还可以继续来保持互动和交流。我再看一下还有谁在问。同样也回复一下这个老郭的信息哈，给孩子报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对应的关键词您发送特种兵，发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了。价格我们补贴完之后，因为是3条线路，陆军在郑州的话是不到2000，海军咱们是在青岛哈，如果是空军的话，咱们会带孩子去湖北我们的项目基地，全程我们的主持人都会带队的，这点大家放心。您想了解详细的情况，比如说我们今年是第10年了，以前孩子们在夏令营里边感受怎么样啊，我们有这种即时性的视频也给大家回复的有哈，统一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就可以。然后来看到了这个嘉庆的信息，我们也看到了，您想买车险的话，您就发车险，发车险2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所有有购买车险需求的朋友，我们需要做一个说明，因为大家买车险肯定需要我们来报价，那么报价呢，我们需要了解您的这个身份证的这个信息，帮您去做这个查询之后给的这个价格是比较精准的。所以大家和车险相关的问题哈，您发完对应的关键词之后呢，等我们的人工坐席，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有3位我们官方认证的人工坐席会给大家来进行回访的，所以对于他们哈，就问到的这个信息大家可以正常来这个回复就可以了。我们在后就是这个您发完车险之后，我们后期给大家回复的有3个坐席的这个联系方式的一个公式，大家可以放心。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车险哈，安安不发保险哈，发车险，发车险2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获得您需要的这个信息的回复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3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10: 妈，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11: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10: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12: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1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省内天气。今天全省有偏南风2到3级，西部和西南部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在黄淮之间是35到37度，东部西南部局部地区是37到39度，其他县市区是32到34度，最低温度我省的西部山区19到21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再看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晴天见多云，傍晚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4到35度，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在节目当中啊，也跟大家一起来征集一下，就是在这个暑期，如果说您带孩子有这个自驾出行需求的话，朋友们都会选择去哪儿哈？这也是我们今天在后台当中大家咨询问题比较多的。当然我们会首选哈，就如果说你想自己也乐得个清闲，很多家长哈都说，哎呀，这孩子确实带着自己很累，您可以让孩子来报名参加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但如果说您还是想要带着孩子一块儿哈，就是这个全家有一个家庭出行计划的话，我们需要提醒一点哈，因为你看眼看这个天气呢是一个大暑，对吧？那么高温天呢它确实很闷也很晒，很多人可能担心的是怕晒黑，但是我们担心的是怕您被晒伤。所以在这儿哈提醒大家，在夏季就如果说我们长期在户外游玩的话，一定要加强对自己的这种防晒的保护，因为强的这个紫外线对我们皮肤的这个深层伤害可能有时候超乎我们的想象，你肉眼可能看不到，你只是觉得晒黑了，但如果说它一旦把我们晒伤了，就这件事情它会比较麻烦。那日常双重的防护就是这一点哈，我们跟大家讲从哪儿来做，一个是防晒霜，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选择这个防晒衣，双重防晒就防护做好之后呢，可能我们出行也会显得更轻松一些。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的小伙伴也是出于就是大家这种需求的考虑，所以在选品的过程当中，近期你会发现哈，我们可能侧重的都是关于防晒类的这个产品。今天呢有一个是2026款新升级之后的一个冰皮的凉感情侣防晒衣，因为考虑到大家肯定就是举家出游，对吧？一件防晒衣呢，它等于风衣和防晒面罩以及冰袖，春夏秋防晒，骑车的时候挡风，空调房里面呢还可以当外套，它可以适配不同的这个场景，所以说性价比就比较突出。它既然是这种就是冰感的啊，就是这个冰皮凉感的，是因为它里面那个用的是高端的锦纶运动冰丝面料，它那个凉感系数比较高，往身上一穿呢瞬间就可以吸热降温，触感是很丝滑和冰润的，就像是你贴的那种冰凉的丝绸一样。另外就是它可以有效的阻隔紫外线，耐水洗，穿它骑车爬山海边玩水都可以。再有一个呢就是它腋下是有透气孔的，散热排汗不沾我们的皮肤，而且有那种加宽的一个帽檐的设计，拉链呢可以变成，就是你拉上之后它可以变成一个防晒的面罩，一体式的防护全脸，省去了你单独再戴个口罩之类的，对吧？因为是情侣款，所以说它这个尺码呢是可以从 XS 一直穿到就是 3XL，等于说从80斤到195斤哈都有有效的码数。它是低饱和的色系，有6个颜色，所以说老人孩子就全家它这个适用性都比较强。专柜的价格是299，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的这个源头价格是多少钱？59块钱。如果您买两件的话再打一个九折，等于说一件才9折53。所以大家哈可以直接回复团购，回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它说耐起来就是手机那个大小，速干的面料， 出汗之后也会快速干，就它是不会让你就粘在身上那种感觉哈。如果是商城会员的话，我们下单再减5块钱，您想想这得多少钱了，对吧？对应的关键词哈，朋友们发送团购，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一定不要发防晒衣哈。预判一下，肯定有朋友一听防晒衣很激动，就直接发防晒衣关键词了，是防晒啊，不是防晒，是团购，是团购两个字。你看，那个什么李玉就在发这个小防晒哈，是发团购哈，所有的朋友需要防晒衣的，咱们发团

0: 后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另外这个萌的这个夏令营看到了哈，您发夏令营也行，建议大家哈直接发送特种兵，就是比较快速可以给到您回复。这个是文都，还有我们的小花、紫月、山丘、开心都在发这个车险哈，感谢大家。就是您在车险方面有任何需要的问题，都可以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莫等闲的装修我们也看到了哈，就如果说您有装修的这个家庭需求的话，直接发送对应的关键词省钱两个字，发省钱两个字可以来领取河南交通广播给大家的这个装修补贴哈。记好了，莫等闲对应的关键词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再有也给大家来回复一下哈，这个是深深问到的这个信息，想请飞扬老师介绍一下车险怎么买。我不知道您是新车还是老车哈，就是在车险购买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跟大家提几点。第一个呢，就是车如果是新车咱就不说了，如果是您是这个老车续保的话，在车险到期的前30天，这都是朋友们在后台问我们比较多的问题。车险比如说您是今年7月那个31号到期，在进入到7月份的时候，您就可以来谋划就是续车险这件事情了。它是车险到期前30天啊，不是3天也不是15天，就前30天都是可以的哈。这是第一个。那么另外呢，就是可能大家在这个车辆的险种的选择上，新车和老车可能微微是会有一些差异，因为你的这个老车的这个实际的价值它已经发生变化了，不像咱们当年买新车对吧，你车跑了2年3年了，车辆投保哈是按照车辆的实际价值，所以说这个也会有一个差异。那么不变的是啥呢，就是我们肯定首先大家都要买这个交强险，不对吧，不管是多少年的车，新车老车。另外呢，就大家可能会担心到的，或者说就是比较犹豫和纠结的哈，会存在在哪儿呢，一个就是车损险，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我这车久了，那车损险买不买，买多少合适。这个哈，就是我们会建议，尤其是像新车新手车价高的或者是贷款的车型，还是会建议大家首选这个车损险。那除非就是说咱们的这个车年限确实比较久了，您可以自己来就是把控这件事情。它车损险呢有一个改革，它改革完之后，就以前可能大家单独需要买的那些险种，现在是包含在车损险里头的。你像这个夏季可能这个理赔率比较高的，像自然险呀，这个涉水险呀，包括像盗抢玻璃划痕这些，它改革完之后呢是全部都包含在这个车损险里头了。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说的，如果你买了车损险还有人跟你说你还需要单独再购买以上这些险种，你直接拉黑他。因为这个第一个说明他不专业，第二个如果说他知道还给我们这样建议的话，那就说明他这个动机不纯对吧。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哈，一定就咱自己生活当中也掌握一些基本的这种信息，方便我们在直接面临这种消费的时候呢，首先咱可以自己先来做一个判断。如果您觉得就是确实有一些信息掌握的不是很全面，不太有底的话，都来联系河南交通广播，特别是关于交通出行的车辆的使用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在线联系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这个是说到了车损险哈。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三者险，因为这个你要赔付就是可能额度哈，我们会建议大家就是保额，你可以的话就最起码从200万开始，如果能够的话，就是你的车的这个高频使用率比较高，你去购那个保额是300万的，200万和300万的保额其实它就错个大几十，可能10%，它不会差异特别大，这是我们也会比较建议大家的。另外还有一个哈，就是你看那个座位险和驾乘险它是不一样的，座位险呢是只赔我们的车我们有责任的时候的损失，那么驾乘险呢是不管是谁的责任都可以赔的。所以您看就大家一定哈要了解，你可能有人他的这个信息他给你推荐保险，他的信息也不一定全，他会跟你说你这个新车买个这个座位险吧，你要告诉他，你要提出来这个座位险和驾乘险现在是两个险哈，可能我们会比较建议大家的去考虑这个驾乘险，和车险相关的吧。就是大家有任何的疑问，一个是你新车怎么买要注意，另外一个就是一定记得哈，我们的车开了一定的年限之后，大家再来买这个保险的话，是按照车辆的当下的这个实际价值来确定的。还有就是要结合您的情况，您是市区开的多，还是说也会就是到处跑，对吧？在各种路况下都要用车，它都是不一样的哈。个性化的问题，大家依然可以编辑好信息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最简单的方式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有人工坐席哈，是我们的官方人工坐席，也会跟大家来联系的。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了，是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

0: 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来看一下这个丁阳也发来一个信息哈，这是问什么？好，明白了，您的意思是关于这个车险的一个就是赔付的一个范围哈。车险赔付的一个范围是这样的，就是首先我们在购买这个车险的时候，你肯定你买到哪一个险种，它对应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个理赔，就是理赔员那个不能叫理赔员，就是当时你看你是通过谁来买的，他应该会给你有一个这个分析和说明的。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座位险和那个驾乘意外险，它两个是不一样的，对吧？你把这个信息先了解到。它生活当中呢还会有一些类似的，比如说像这个医保外的用药责任险，它和那个三者险也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三者险它赔的是就是医保范围之内用药的这个部分，那如果说是涉及到自费的，我们还需要通过这个医保外用药责任险，对吧？我猜一下丁阳应该问的是这个意思哈，就是大家一定要了解了，就是不同的这个险种它的赔付范围之后，结合您个人的实际情况您再来选择，这一点哈就是很重要，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会把大概就是大家问到的很多的这种共性的问题先给大家来做一个说明，但它会存在个体的差异哈。这个差异就像我们说的邻居两个人同一时间买了同一款车，他们俩的保险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因为一个人经常自己开，一个人是家庭满载出游，单独自己开的这个人他需要跑业务，他除了在市区可能他要跨省，对吧？有这样的一个用车需求的话，他们两个选择的这个车险就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哈，一定就是要结合您的车实际情况和您平时用车的这个实际情况，这两个维度都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哈重点来考虑。那大家还有什么问题依然可以编辑好信息内容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来。来看一下这个小芳说，交强险第一年多少钱？第一年950块钱哈。大家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依然可以编辑好对应的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车险这个事情哈，它就是保障了我们一个万一嘛，对吧？就是万一在路上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突发的状况。我们再来看哈，今天节目里面我们是一开始也跟大家在讲说，有一些这个 SUV 在整体的这个销量当中它属于这个紧凑级别，但是它整体的这个销量确实让我们来看哈有可圈可点之处。比如说咱们先来看一看啊，就为什么这样的一系列车型会上榜，像我们之前讲到的那个长安起源 Q05 这个车呢，它是属于就是势头最近比较猛，它呢是因为尺寸大，配置给的你高，价格走的亲民，所以说它一下子这个销量就上来了。那么紧随其后的就是宋 Pro 的新能源排在第二位，它整个的就是业绩能够冲得这么靠前，首先哈是因为本身比亚迪很多核心技术的一个加持，它这个产品是非常接地气的，然后在这样的两个元素的作用之下，它的销量确实也能够稳到我们拿到的从乘联会哈拿到这个销量榜单还不错。然后再往下看呢，你看就是榜单上能够出现的那个深蓝的 S05 长安汽车也把不少这个就是核心的技术放到了深蓝 S05 上，对它是给予厚望的。它主要针对打击的不是就是它针对锁定的这个受众群，就它击中的是哪些消费者哈，是12到15万，就这个价位预算段之内的哈，朋友们可以来选择。那么另外的话呢，还有这个海狮05的 DMI， 这个车呢也是，其实很简单，你看现在能够冲上榜单的，你会发现它的一个共性，简单来概括就是经济实惠，就你的价格定的一定要能够符合消费者的预期。再有的话，我们往下看一看，像在紧凑级别市场当中，可能燃油车就是能够圈的上榜的哈。我们提到了这个星越的 L， 包括博越的 L， 所以说吉利在这个就是燃油车的 SUV 的市场当中表现还是不错。那合资品牌我们再往下看，就看到了 RV4 的荣放，然后也看到了这个就是本田的 CRV， 这两个车呢都是因为它后期的这个养护成本，大家会觉得说那个老牌子的日系车油耗比较省，对吧？而且它整体来讲的话，后续这个就是你维修养护的这个成本不高，这个呢也是这些车型它能够上榜的原因。其实这些内容哈，概括下来就跟大家想象的这个原因都差不多。我们现在需要买什么车型？第一个，你不用给我太多，刚刚好就行，就是我们节目当中喊的哈，就是咱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贵的好不好？好，但是你不经常用，它对于我们来说它没有用，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去买它，只买我们当下刚需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你的这个价格定了能够符合我们的预期之后，我们还希望你可以给到当下比如说大家对于大空间的需求，对于智能化配置体验的需求，对吧？就摆着这几个要素哈，我们去市场上去看车去挑车，大概率不会错。当然我们要对就是可能现在哈，还有一部分朋友我们在做这个二手车互动的时候就发现了，大家如果说是油车也开了十几万公里了，现在有一个共性的心理是什么呢？就是哎呀，也觉得想换车，但是吧，你要是换一个车的话，可能差不多咱能够看得上的这个电车得20-30万甚至更高，又会觉得说哎，是不是要再等等这个技术再成熟一些，再缓一缓，一等两等的，你会发现在选车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确实越来越没有方向，这很正常，朋友们。那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我们会建议大家，就为什么你会觉得你想换车，是因为看到那些新技术的发布你确实会觉得很心动。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自己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可能现在我们开的这个油车是会让我们觉得没有当时刚买车的时候那个劲儿那么猛了。如果车子跑了十几万公里了，也可以考虑通过养护的方式来改变一下我们的车辆的状态。我们会建议大家哈，尤其是十几万的这种油车，一定要去清除积碳。积碳是怎么来的？积碳就是我们平时你烧汽油，汽油和机油它都就是没有办法完全被充分燃烧的时候，会在我们的发动机或者说在我们的这个燃油系统里面残留那种黑色的胶状的物质。就举一些生活里的例子哈，一个运动员跑步，你那个就是气管里面卡了一口痰，你是不是很难受？还有就是我们平时炒菜做饭，如果你只是刷锅里不刷锅底的话，锅底是不是会积一个垢？你使用的这个燃气更多，它废气就是我们的这个成本就上去了。另外可能你炒熟这盘菜的时间也会更长，一样的道理哈。我们会建议大家在生活当中要学习一些对于车辆的养护的信息。我们现在都知道这个机油你是要定期去更换的，其实积碳的清除跟定期更换机油，它们都是属于车辆的一个养护范畴，七分养三分修，你把车养好了，对于我们整个车辆的这种养护的成本是可以有效控制的。一个就是让油耗降下来，另外一个让动力提升上去，你自己去清一下，有时候你的故障灯亮了，你自己到店里面去清积碳，一个是你路上来回折腾的时间，另外根据我们的这个市场的调研，差不多你到站里面去修可能它也得个600块钱起步。我们以正常这种合资品牌为例哈，来做一个计算。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它完全可以通过我们自己 DIY 去解决的这个问题，自己尝试一下。你像我用下来，基本上你打开那个瓶盖到你整个把它给加进去就是30秒的时间。我们需要掌握的是什么呢？一个是根据车辆的行驶里程来判断我们是不是需要清除这个积碳。3-5万公里的车哈，我们都会建议大家去关注积碳的事情。然后咱们以8万公里为界，8万公里以上的朋友去选择精装礼盒，8万公里以内的咱们可以通过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来清除车辆的积碳。它 为的都是能够让我们的车辆的油耗降下来，动力提升上去，这是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产品的一个诉求，或者说一个优势。大家哈，如果是觉得在等红灯的时候车子有怠速的抖动，您都可以通过清除积碳来改善一下。包括有时候就大家说我这车为什么到夏天就是空调也清了，但是总是觉得不凉，也去尝试清除一下积碳，试一下看，它都会对我们的这个就是有帮助的。那对应的关键词哈，大家可以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先发送888先了解一下，然后你大概了解完之后也发现确实有这个需求，直接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的来选择产品就可以了，是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8: FM 一零四点一
10: ，FM 一零四点一，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0: 这里是
8: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0: 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9: 我们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哈，重点关注两条高速，一个呢是阎洛高速禹州段的740公里的南半幅，也就是西向东的方向，因为有单方事故在进行到货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再来看一下滦卢高速卢氏段的64公里，也就是北半幅的东向西方向，隧道内呢因为有单方事故在进行拖车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二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以上的路段路政和交警都在紧急处理。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是正常开通的哈，大家可以放心行驶。需要查询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记好了，我们给您设定的关键词是发高速哈，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这样呢您就可以看到我们刚刚播报的这种路况变化的文字提示。大家还有任何就是在出行之前哈，想要去了解那个高速路况通行提示的，记好了，对应的关键词是高速两个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就行。另外哈，我们来回复一下这个兴旺您的这个信息，就是发大牌是如果你想买的是我们刚刚说那个防晒衣，防晒衣对应的关键词是团购哈，发团购。今天如果您发大牌，您应该收到的是我们的这个就是 SK2 的一个小灯泡的美白精华。进入到大暑天哈，日晒确实比较强烈，如果想要维持皮肤的这种白皙和透亮，不想让它很暗沉或者是反黑的话，不仅需要防晒到外，护肤同样也需要注意。那懂护肤的姐妹们呢，已经把这个日常的精华会换成这种护肤圈里面知名品牌，就是 SK2 的一个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它的核心成分呢是复合配方搭配专研的经典成分 Pitara， 它可以舒缓因为强光造成的晒后的沉淀，面部的黄气以及晒斑和痘印，可以均匀我们的肤色，温和哈，它来呵护我们日后的这个肌肤。坚持使用的话，不管是像夏天晒出来的晒斑呐，还是说有表面的这种色素，包括皮下那种浅淡色素，都可以慢慢的就是变得均匀，变得干净。另外呢，它的这个质地哈，就是像应该怎么形容，就是乳液，它的乳液的质地就是你一抹会化水的，所以说它吸收起来比较快，而且没有那种很黏糊糊的感觉。整体的福利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给大家争取的这个是零期的，但零期呢它也到明年的6月份了，所以说近一年的时间吧，大家一定用得完。50毫升的清仓价格是299，对应的关键词哈，您去发大牌两个字，发大牌两个字之后呢，就是如果说大家想跟姐妹，比如说你们两个一起来买两瓶买的话，会再减100块钱，两瓶是只要499，如果是商城会员的话再减5块钱，性价比就更高了。大家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大牌，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1: 你好，燕之屋晚宴。
12: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11: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12: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13: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是的，省下什么都是大家的哈。来看一下这个李丽发的那个信息，车险，飞扬老师请推荐一下。我是第三年，车险哈，就是如果说大家你已经到第三年了，我相信您自己可能也有就是目前咱们在有的一个就是车险的一个搭配方式哈。我如果说是给建议的话，按照您的这个情况，首先交强险、三者险、车损险，那个医保外用药责任险，就这四个哈，您先核心去考虑，然后再看你个人，就是我不知道你当下是都有哪些险种，咱们可以继续来再交流。就是我们会比较那个建议大家的吧，就是这四个险种啊，就核心的大家去考虑。如果还有一些个性化需求的话，就得结合您的情况再来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需要再补充进来。您可以先发车险哈，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有人工坐席会跟您一对一的。我们一直坚持人工坐席，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车险这件事情是一个人、一个车、一个车辆的使用情况最终来决定和生成的，它不是说那种可以大家一起来集体复制的，对吧？所以我们是人工坐席，方便就是跟大家通过充分的沟通之后给到您最专业的这个建议。大家有任何需要哈，发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行，就提醒一点哈，一定要提前续保，提前续保的话你懂的。我们会给就是大家去争取一些福利啊之类的哈，帮助大家在专业的意见上啊，对吧，都会给您一些那个辅助。对应的关键词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然后再来回复一下，我找一下刚刷过去了罗强的信息。飞扬老师好，能不能准备抄底买个老油车，有啥推荐的吗？如果是抄底想买老油车，我觉得抄底这个词儿用的还挺准哈。你看老油车的话，老三样，我看到你发了一个信息了，就是老三样咱们指的是什么哈，凯美瑞对吧，算是一个，迈腾算是一个，包括那个帕萨特、雅阁、天籁，这些都算是就是老三样这个系列当中的哈，或者说同一个平台的。如果是想现在抄底买的话，我觉得看一下啊，就是从销量上吧，销量上第一个的话，我可能会给的建议是先看凯美瑞，因为凯美瑞的话，它可能它这个价格就是，如果你想选择这个混动的话，它也就是十多万，就是看您具体要的是哪一个配置哈，因为它官方起步价格在17左右，优惠完之后，可能不同的区域会有一些差异，有的可能会给到4万多的一个优惠。如果是那个双擎的话，可能优惠完之后，就是不管您是买这个就是，油的还是双擎的，它这个价格应该就在12、13哈，是当下比较主流的。但是这个价格因为它是会有波动的，所以还是要看一个是咱准备什么时间去买，还是要看它整体的一个价格政策。它也是属于一个价，就是怎么说呢？价位打击的车型，在 B 级车里面哈，以前哪敢想啊，以前想就买个凯美瑞，你自己大概能看上的都得20+靠上了，现在12、13万买，对吧？它是有这个2.0的汽油、2.0的油电混动和2.5的这个油电混动，它都是有的。看您个人需求，但其实它用92号汽油就已经够了。这是咱们说的这个那个凯美瑞，然后再来看迈腾的话，就是迈腾是为啥哈？迈腾是因为它第一个德系的这个品质，还是比较深入人心的。另外呢，它现在在做一个智能化的一个补课，什么意思？就是它现在也开始把那些智能化的东西在机舱内来做这种就是升级。6月份的时候，它有一个那个插混版的车型，官方价格是16.99万到19.49万，上市之后哈，因为它整体的话，还是赢得了很多就老用户的一个关注。据说这个销量的排行在当天就是表现还不错，因为我们近期没有看它这个就是具体的销，就是某一个阶段上市的一个数据哈。但整体来看的话，依然是就销量方面依然还是比较在线的。那是动力方面有这个 1.5T 的、2.0T 的，它新增的那个380 TSI 的一个高功率版本的，它是瞄准的是对于动力有比较高需求的。整体在迈腾这个家族当中哈，它那个高功率版本呢一直走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现在本身价格优惠的幅度也比较大，所以我觉得现在如果是咱们抄底买的话，你对于车的这个动力有需求，或者说您经常平时这个里程数比较多，出行的范围比较复杂，比如说市区高速都开的话，可以去考虑这个 高功率版本的。另外就是你说到那个迈腾，你能不说帕萨特对吧？帕萨特来讲的话，它是也是就16万起步吧，到顶配差不多得到30。我一般会，我讲的这个价格是官方的一个指导价格哈，但它优惠完之后可能就不到14万，你也可以买得到这个就是帕萨特。而且它用的帕萨特用的动力是 1.4T 2.0T， 也分高低功率，这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了。而且你知道这样的一些油车，它的一个共性的一个优势是它们都可以只加92号汽油就行。这一点呢，对于说我们比较就是重视这个后期养护成本的朋友就非常的友好。而且你知道就这几款车它有一个共性，你居家用可以，如果说你就是有这个商务需求的话，它就可以随时开出去哈，这是它的一个那个特点。这三款吧，我觉得这三款咱大概都去看一下。如果说你觉得你认为车就是来代步的对吧，不必在乎更多或者要求更多，我们就想看它省油耐用的话，那我们就去优选那个凯美瑞，因为在这方面呢是它的优势。如果说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这种商务接待的需求，也有这个周末带家人出行的这个空间的要求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再考虑一下它的整个底盘，因为底盘迈腾的底盘在这三个车里面它是做的最扎实的，尤其是你跑高速的时候它是非常稳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你有高速出行的这个路况的需求，你可以优先来选择迈腾，就刚跟您说的你选的那个380高功率版本的。如果说我们是想要这种德系车，然后你又觉得这个预算不想给到像迈腾那么高的话，我们就可以来选择这个帕萨特。帕萨特呢就是它的这个在 MQB 就大众的这个 MQB 的这个平台之下，比如说同样是用 2.0T 的发动机，它的这个价格哈是比较有优势的。所以这三款车吧，回复给我们的罗强这个朋友，希望能够在您选车的路上给予一些帮助。大家也可以通过发送关键词哈，就是发飞扬两个字，扫码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扫码把飞扬两个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然后呢您那个就是扫码进群，在群里面咱们可以随时来进行沟通和交流。还有一个信息哈，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果说暑期朋友们需要去游玩的话，可以首选一下五龙山，因为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月31号，如果是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18点以后入园的话呢，只需要在窗口买一个每个人10块钱的责任险就行了，就可以来免费畅玩动物园和游乐园。但有一点哈，因为它里面不含那个牧野之战的实景剧的演出，其实我们比较建议大家去看一下这个，因为它今年夏天重磅升级之后，它是一个实景大秀，特效拉满，而且互动感很强，会带大家亲临很震撼的古战场。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这个五龙山哈，发五龙山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还是要强调一下哈，这个秋月那个车险购买对应的关键词，记得哈是不发保险哈，不发保险，朋友们和车险相关的对应关键词都是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0: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先兆网速快。
3: 大网畅快播，三位短号速记速播。
0: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3: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0: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芳芳来了，芳芳说飞扬早上好，早上好。然后看一下信息哈，能不能说一下比亚迪的大唐和方程豹的豹八哪一个比较帅气。这就像是什么哈，想想两个车其实它都样子，我们说就是样子都很好看。然后您说这个帅气应该怎么来定义哈，就如果说帅气就比较酷的话，我觉得那肯定是方程豹的豹八。那大唐呢，它可能就是更时尚或者说更商务一些，就两个车的这个定位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哈。但如果说您是在这两个车型之间选的话，我觉得首先从颜值上来讲，就你选哪个我觉得都不会错。另外就是看看你对于这个车的一个需求。那如果说你像豹八哈，它就是那种方盒子很硬派的一个车身的造型，如果说你需要那种有越野情怀，或者说你喜欢那种方正复古造型的话，那就直接闷着头选那个方程豹的豹八。因为大唐的刚上嘛，大唐刚上之后呢，是因为我觉得它还是给你它时尚 或者说雅致，或者说就是那种豪华，就它可能是这样。你不能说爆八不豪华，但我觉得爆八它更多的让你想到的这个词儿，就是很硬朗。对吧，很健硕，就是他们俩的，我觉得哈，就从颜值设计的一个方向来讲是不太一样的。所以看看您那个需要的是啥，就如果说你市区通勤吧就比较多的这个情况下，然后偶尔就是需要去越野的话，你就选择宝八。但如果说家庭成员乘坐满载率相对比较高，我觉得是不是还考虑那个大唐多一些，对吧？看您个人哈，就是我不知道您就是这个车的用车方向是什么，但如果按你问的我这个哪个车帅气，我觉得俩车不同的方向，就是看看你喜欢哪一种哈。芳芳也可以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然后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小马说丰田的卡罗拉锐放网上说起步价89万，真假的？就不知道他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就是算法。您首先就是咱们说您的这个意识哈，我觉得一点没问题。就当我们觉得看到一个车的这个信息不太敢相信，不知道是真是假的时候，咱们确认一下。首先要看一下就是您买车这个就是在哪，是正规的这个 4S 店，还是在比如说有一些二级的这种就是网点买，它都是不一样的哈。我看一下你刚问我是哪一个，有那我刷走了，卡罗拉锐放，丰田的卡罗拉锐放，整体来讲的话，正常来讲可能就是如果是卡罗拉的话，它基本上就是80000多有一个，但是如果你选的是卡罗拉锐放，有就是我大概看一下，有这个市场价格是可以给到90000多的，但是我不太确定就是您是在什么情况下哈，就是看到的这个价格能够给到您的这个提示，就是第一，如果说是这个正规的这个 4S 店来买车，有正规的这个就是发票手续，这一切都正规的话，我觉得问题倒是也不大。所以小马你可以这样子，你可以发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哎，在不在我们，你先进群之后我帮你去落实一下。因为这个信息哈，就是一旦涉及到大家需要花钱的，谨慎一点，我帮你去落实一下这个价格，在群里给您回复。你可以发飞扬哈，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大家都是一样的哈。就如果说你在车型的选择中，或者是和车相关的领域，然后你有一些信息拿不太准的，需要随时联系我们的，都可以现在发送神采飞扬的飞扬的俩字哈，提手旁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获得我们的帮助就行了。再看一下啊，对，那个我看到这个信息了，月月发这个信息是对的，就是你发那个车险就可以直接等我们的这个回复就好了哈。另外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关于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大家有这个房屋装修需求的，那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会犹豫和纠结，一个是设计方向怎么定怎么选呢，怎么获得这个专业人士的沟通，或者说怎么样能够享受到比较性价比的吧。因为任何有这个消费的时候，我们都会希望花更少的钱享受更高的一个价值。但是哈，我们为什么会讲性价比这件事情，因为它一定是一分价值一分货。那在选择的过程当中，河南交通广播可以做的是，首先给大家有一个2000块钱的一个家庭装修的一个补贴。你说对于家庭装修来说不算多，但是我们会努力把这个工作做好。那第一个是您去领取这2000块钱的家庭装修补贴，对应的关键词是发省钱两个字。另外就是您担心的，比如说这个设计师的这个设计够不够专业，能不能给我合理化的建议，甚至优化我的建议，然后在选材上能不能够就是像自己人一样很用心，您都可以来锁定关注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品质家装节是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举办的，其中我们做到了第一个是有活动的补贴机制，另外是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工期咱们约好90天，如果有延期1天赔您200，发生纠纷之后哈，假设真的是有一些什么问题，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可以用华普装饰在我们账号预存的100万的保证金先解决大家的问题。而且一开始咱们就已经签了这个闭口合同，这是最能够解决大家担心的。刚开始用低价，对吧，带我入局，后来就是这个价钱那个价钱，这个闭口合同解决的就是这个痛点。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关于家庭装修的更多问题哈，也请您继续锁定稍后由雨薇为您带来的1041家装课堂。

0: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各位好，了解一下高速方面，阎洛高速禹州段740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第二车道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各位随时都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文字版本的形式发送到您手机，方便咱们参考出行。那再来说啊，常在河边走，就像咱们经常开车上路的朋友，无论您是跑高速啊还是日常通勤啊，只要开车安全都是第一位的，希望各位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那么路上万一有点什么需要出险的情况啊，咱们也有车险来兜底。可是啊，当初买车险的时候，您的那些目标啊、心愿啊，真正的出险的时候能够帮您实现吗？比如说我们希望客服快速的给我们指挥着把问题给解决掉，我们希望啊理赔的快一点，哎，让咱们减少经济损失，过程当中啊能省事就省事，别让咱们去麻烦，别让咱们拖的时间太久。那这些您当初买的保险公司都让您如愿以偿了吗？河南交通广播啊，给大家官方的一个渠道，您可以来购买车险，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那么官方渠道的好处是什么？我拿一个我们大货车司机投诉的案例来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我们这位货车司机的车友朋友啊，他说当初有一个人业务员向他推销车险，给到的理由是说，哎，我们这儿审核比较松，像咱们大货车司机啊，需要的不就是哎松点儿，我们能多赔付一点儿，是吧，到时候别给咱们卡得那么死，另外就是速度快。哎，他就觉得这些啊都能说到自己的心坎上，然后就同意了。

钱也交了，接完之后拿到单据，上面写的是车辆统筹单。他当时就想，这好像跟以往买的不太一样，但也没有在意，就觉得，哎，这毕竟是审核松嘛，可能有一定的理由吧。结果呢，自己就出险了。出险之后发现客服失联，打不通电话，再联系当初卖给他保险的那个业务人员呢，也电话关机，再也联系不到。这个时候他恍然大悟，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后来呢，就是打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电话来投诉啊。经过我们一了解才明白啊，车辆统筹它并不是保险，它是不受保险法保护的，所以啊，咱们得通过正规渠道来购买车险。您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为我们的真人坐席一对一的来为您服务。这真人坐席的好处是什么？我相信大家现在都有感受。您如果说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机器人啊，您说那些复杂的事儿，他根本都给您解决不了，只是那些常规的常见问题，哎，您赖好表达的和常见问题有一点出入差别，他都回复不了你，一直是您好，不好意思，您说的问题不在我们的系统范围内，是吧？一直是这样的答复，您怎么办？再有呢，就是什么语音，按一，按二，转人工啊，等等，转人工啊，坐席忙，是吧？这些问题真的是让人痛苦不已，都有遇到过。那河南交通广播的真人坐席就是来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够一对一的来解决，了解您的停车环境啊，用车频次啊，跑高速的频次啊，等等哈、啊，上一年的抽险情况啊，车辆的行驶年限啊，等等啊，都给您了解的清楚明白，一车一策略，一车一方案来解决。您就尽管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快速解决问题了。

0: 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那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6: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每天呢，11点到12点这个时间，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这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一档1041家装课堂，服务家庭装修的，服务咱们有装修需求的这些业主朋友们的节目啊。那家怎么住着舒心，怎么用着顺手，怎么可以少打扫卫生，它还可以干净整洁。那老人住进去之后呢，顺手都有倚靠啊，能够摸到的一些扶手啊，这些地方啊，复合式老化的一些改造。那小孩子们在这个家里住着，随着年龄的变化，可以有成长型的一个伴随，空间的提升，那这些都是我们在家庭装修的时候要考虑的事儿。1041家装课堂呢，既可以帮大家储备一些家庭装修方面的知识，让咱们不是装修小白被别人轻松拿捏，也可以直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是不是？无论知识的储备还是2000块钱的补贴，都是实实在在能让咱们有收获的。你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点开链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装修过的人都会有这么一个体会啊，有些东西啊，装的时候觉得没必要，住进去之后才发现离不了。那还有一些东西啊，等你想装的时候，发现墙已经封住了，砖已经贴好了，想加也加不进去了。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小物件就属于典型的装不装都行，但是装了一定有用的东西，它就是前置过滤器。有人说啊，它是家庭用水的第一道门卫，泥沙铁锈一把拦。也有人说作用有限，几百块钱买个心理安慰而已，智商税。那真相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是装修公司的营销噱头，还是真的有这个必要？如果你打算装，水电交底的时候该怎么去规划？今天我们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就把这个前置过滤器的问题现身说法，跟大家聊一聊。你好，夏欣。
7: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我最开始在跟着高明去验房的时候啊，我也是不知道这个新的小区里面毛坯房的时候，这个地方人家告诉我说是要装前置过滤器的，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什么，我当时真的把它跟净水器挂钩了。那我们首先要先来了解一下啊，前置过滤器它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它是安装在家庭入户总水管前端的第一道粗过滤的设备。它的形状呢，长得像一个倒梯子，上面一横它是进出口的一个水管，下面一竖呢是带滤网的机身，看起来就非常的小巧。它的作用就是能挡住一些大块头的杂质，比方说老化管道脱落的这种铁锈啊、泥沙呀、还有小区水箱里面的一些沉淀物呀，包括一些红虫啊、藻类啊等等微生物的残骸。但是需要明确告诉大家的是，前置过滤器它可不等于净水器啊，它过滤之后的水也是不能够直接饮用的。那我们在跟业主接触的过程当中，有将近一半的人都认为有了它就不需要再装这个净水器了，其实这个是错误的。那第二个问题来了，到底要不要装呢？啊，我们先来说好处。前置过滤器它最大的价值就是保护你们家的设备，因为你看现在我们装修家用电器是越用越多了啊，包括有一些家里面还用这种恒温的花洒哈，还有一些智能的马桶、燃气热水器，还有洗衣机、烘干机等等。这些设备它的内部其实都有精密的阀门跟这种陶瓷的阀芯，反正就是比较高精尖的设备了。这个水中的细小的颗粒物呢，长时间的冲刷、反复的冲刷，它就会导致你的阀芯磨损、热水器、换热器堵塞或者是这个维修成本要很高等等吧。但是这些我们想要付出的代价都远高于一个前置过滤器本身的价格。那其次呢，国内虽然没有这个强制要求，因为有一些国家它有要求就必须要装的，比如说像德国，但是 在我们国家没有强制要求，可是呢，我们在采访当中也发现，越来越多的装修公司把这个前置过滤器作为了水电胶底的一个标准项了。那第三呢，前置过滤器它用的是不锈钢的滤网。有些朋友说了啊，我买一个这个，我家里还要再装这个净水器，我不是掏了两份钱吗？实际上它不需要频繁的更换滤芯儿。也就是说你用个10到15年不更换都是没有问题的，你只需要平时定期的去拧开这个排污阀冲冲就可以了，几乎是没有什么耗材成本的。当然了，反对的意见也很明确啊，刚才雨薇也提到了，觉得好像效果有点有限啊，现在城市里面的这个水质都差不多了，那装它的存在感就会觉得很低，有点鸡肋。另外呢，咱们市政自来水出厂的时候其实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二次污染呢主要是来自于老旧小区，比如说这个供水管道比较老旧了，还有小区的水箱长时间不打理了等等。那如果说小区的物业它会定期的去清理水箱，管道又比较新，又是一些新的小区，其实大颗粒的杂质问题也不太存在。所以呢，我们家装课堂也给出大家一些建议啊，如果咱家里面的高端电器设备比较多，或者是老旧小区改造的，全屋计划安装全屋净水的，就是后期你说我要全屋软水全屋净水，那你这个前置过滤器还是很有必要去装的。价格我们也帮大家打听了一下，从几百元到上千元都不等，线上线下都可以购买，找大品牌就可以。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前置过滤器的安装它必须是在水电阶段，想要安装的业主们您可以提前做做功课然后买好品牌交给安装师傅就可以了。当然了，最后还有一些问题啊，有一些业主我们提到说这个安装的位置跟管线，但是我暂时不太想装它，怎么办？那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水电师傅用一段 PTR 的水管，把这个预留的位置两端直接给它连通了，然后管道是完整的，而且没有漏点的隐患。那后期如果说你想装，你也比较容易改。那至于说有一些朋友说的啊，我们有一些安装师傅说了，就把这个堵头给堵死了，彻底的杜绝就以后能用它的可能性了，或者把管子直接埋进墙里面了，就我只当这个东西不存在。其实这种做法都是不专业的，也不可取的。装修嘛，还是要给自己留多一点余地是没有错的。你也不知道5年10年之后你想不想要去装它，对吧？所以呢，关于前置过滤器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雨薇，
6: 现在的一些智能设备也好啊，这些精密的器械的用品也好啊，真的是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便利的。那举个例子，我前几天买了一个洗拖一体机，原本我一直觉得拖个地能多费事儿啊哈，用这种日常手工操作的就行，能解决问题。哎，后来呢，就是正好看到了一个优惠力度还蛮大，一个洗拖一体机，我就买了一个洗拖一体机，觉得也不贵啊，试试。因为我是一个不太尝试新鲜物品的人啊，都这一次因为有优惠力度比较大，我就说试试吧。结果买回来之后那是真香，哎呀，比以前用什么拖把啊，各种拖把、啊、都用过，就是都没有这个节省时间省力气哈，也没有这个拖的干净。所以你看现在的一些新型的设备啊，它就是会让我们节约时间，节省力气，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有品质。所以像这个前置过滤器也是同样的，如果说您预算充足的话，小区的水质不太好，家里用的一些设备比较多，那咱们就还是要装一个前置过滤器哈，只不过这个价格可选择的范围也比较广。那净水器和前置过滤器两回事儿啊，一个是经过净水之后大家可以直接喝，一个是把这个大颗粒的东西哎给它过滤掉，一个是仅仅有过滤的效果，一个是把水给处理了一下的效果哈，是不一样的，可以配合使用，当然根据咱们的预算来选择就可以了。不过这些新型设备的运用一定要提前了解到它怎么去安装，在装修的哪个阶段就要提前，比如说预埋一些管线啊等等。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也是为爱家的人，想在装修的路上少走弯路的朋友来提供助力的。想联络我们的记者了解家装的补贴政策，咨询更多家装内容，咱们都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省钱两个字发送过来啊，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还可以同时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 刚才说到前置过滤器解决水质的问题，那么喝水也是这样，喝水得喝解渴的水。夏天啊，这个喝水频次也比较高，动不动都会觉得口渴啊，因为我们的出汗率啊，新陈代谢啊也比较快，特别是伏天啊，新陈代谢很快，及时的补充水分，促进内循环。喝水喝解渴的水，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推荐给我们的车友啊，我们为大家定制了一波水，专属定制水叫尖尖小盒的天然山泉水。为什么给大家推荐它呢？首先它是天然的原生水质，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特别的清冽甘醇，还富含了多种天然的矿物元素。也正是因为这些，所以它特别的清爽止渴，口感柔和顺口，日常喝呢，车载出行啊，居家待客呀都合适，价格也非常的给力啊，单价一件是24瓶装，两件就是48瓶，48瓶只需要49.9元，两件全省包邮到您家。水还是比较沉的哈，你自己去购买不是挺沉的吗？咱们这个包邮到家比较省心哈。咱们下单呢，发送一个字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支持企业定制，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8: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1: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9: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0: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11: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先兆网速快。
10: 大网畅快播，三位短号速记速播。
11: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10: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11: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1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9: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3: 全省偏南风2到3级，西部西南部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黄淮之间35到37度，东部西南部局部37到39度，其他县市区32到34度，最低气温呢，西部山区是19到21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明天北部西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看到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是晴天到多云，傍晚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天比较热啊，眼看马上就要到大暑了，高温天是又闷又晒，很多人只是怕晒黑，却忽略了强紫外线对皮肤的深层伤害。日常呢，双重防护更有效，比如说防晒霜咱涂着啊，当然也得搭配防晒衣。有时候你这个防晒霜涂在胳膊上啊、脖子上啊，你总觉得不舒服是吧？所以咱防晒霜搭配着防晒衣，这个物理防晒双重防护一下，防晒也更全面。其实我觉得防晒衣不仅防晒，它还有什么一个好处哈，就是日常我们去外边的时候，那个太阳啊晒的皮肤疼，哎，你就觉得隔一层皮肤会好受一点，这是防晒的作用。还有啊，你想啊，进到那个空调房里，有些地方空调开的特别低，或者是风口正对着自己的时候，你披一个防晒衣，它还挡点风，哎，还不是那么的冷。有一天我就是去饭店吃饭哈，哪哪都没有位置了，这个整个房间非常的凉，我坐在那儿我就冻得瑟瑟发抖。这时候有一个同事，他就把防晒衣脱下来给我披上，哎呀，我就觉得哇，好舒服哈、啊，还隔到了一个冷空调，带给自己的那种很寒冷的感觉。所以出门防晒，空调房里啊，咱隔个风，哎，让自己好受一点。你发送团购两个字，今天来团购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爆款防晒衣，很好穿啊。首先这个面料是高端的锦纶运动冰丝面料，凉感系数特别高啊，身上一穿啊，瞬间吸热降温，触感是丝滑冰顺的，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哈、啊。因为夏天穿任何一件衣服首先都得是舒服，要不你都不想穿它，它就像是贴了一层冰冰凉的丝绸一样啊，丝滑凉爽。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可以下单。 再有就是防晒衣，关键还得看它的防晒指数怎么样，50倍防晒、高倍防晒，有效阻隔紫外线，还耐水洗，你穿它骑车啊、爬山啊、海边玩水啊，真的是防晒又凉快。腋下还有透气孔，散热排汗不贴肤啊，加宽了遮阳的帽檐儿，你直接哎，连这个脸上的遮阳效果都有了。拉链呢还可以变防晒的面罩，一体式全脸防护，省去了单独的口罩啊什么的这种。简单化，哎，全面化。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男女同款，尺码从XX 到 3XL， 就是从80斤能够穿到195斤。

0: 心，都有码数的。地保盒的色系六个颜色可以供您选择，老人小孩穿都没有问题的。宽松版型久穿不过时哈，你宽松呢，你里面搭衣服就好搭，有一些是修身的这个防晒衣，你里边配衣服就比较受限啊。我们夏天都不希望穿特别束身的这种衣服，觉得热。你发送一个字团，两个字啊，发团购两个字，咱们一起去团购，价格就比较好谈啦。专柜同品质呢是299块钱一件。今天呢，咱们也是溯源到了福建的泉州源头工厂，争取到了200单的库存给大家上单。那加上平台的一些补贴啊，什么价呢？原本299块钱一件的，今天给到各位只要59块钱一件，你买两件再打个9折啊，买两件的话单价算下来只要53块钱了，咱们就发团购两个字来下单。收纳呢只有手机那么大小，你给它揉巴起来放包里是没有问题的。速干的面料啊，出汗呐、啊，快速干爽不贴身呐、啊，大家发团购两个字来下单，50多块钱一件啊，赶快发团购两个字来下单。
1: 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汽车离开。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7: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6: 哎呦，这太感谢了。
8: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9: 哎，老板，来碗面。
10: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9: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8: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7: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1: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8: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老房翻新，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1041家装课堂，安心装好家。
0: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非常感谢华普装饰和我们一起推出这档节目，服务各位的家装需求。那大家可以随时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由媒体的质量监督记者全程来监督咱们的家装品质啊，过程当中从前期的材料选择呀，装修公司的选择呀，包括合同的审验，还有具体开始施工啊，每一个环节的验收，比如说水电改造完了之后，我们去进行验收，看看有没有不合格的啊，及时的去改正，及时的去调整。那售后呢，也是10年质保终身维护的。那我们有话语权的地方其实是

啊，比如说100万质量保证金，河南交通广播说赔就赔啊，就是给您在过程当中一旦有质量的问题了，咱不用去什么推诿啊，说不清楚啊，耽误时间啊等等啊，快速解决问题，100万质量保证金说赔就赔。这些呢不是挂在嘴边，而是具体的实实在在的行动啊制度来保障。比如说哈，我们会签署一个闭口合同。这干什么用啊？就是为了避免市面上常有的增项。增项，你比如说前期哈给您的报价比较低，哎，过程当中呢又通过增加项目增加费用，让您费用不可控，总是被动的得掏钱哈，不是不愿意花钱啊，你为什么不说在明处呢？你说在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合理的竞争，刚开始的时候非得通过低价竞争啊，我觉得你价格低，我也不懂啊，价格一低是吧，我就觉得这个费用在我计划范围之内，那就你加吧。结果最后你添一项又一项，添一项又一项，加的费用比别人家报的要高的高的多的多，是吧？这些就很不合适了。那个时候你就觉得不舒服，就是钱没有花在明面上，甚至这个钱没有花在施工的工艺上啊，或者说材料的品质上啊，那这些钱就是冤枉钱，就是套路的钱。我们怎么避免呢？就施工之前签署一个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过程当中不再有任何的增项来增加费用，避免增项的套路啊，或者说低价诱惑上钩的这些套路。那再有就是关于施工拖延的问题，我们的听众投诉当中啊，有一项投诉率比较高的，也是就是合同签了，迟迟不开工。这个迟迟不开工呢，可能多方面原因造成，比如说工人现在还没有匹配到位啊，还有就是各方面协调统筹还不顺畅，又或者是其他各方面的原因吧，造成你着急入住，人家反正定金收了，人家掌握了主动权，这个就不给你开工，拖延了工期。这个工期呢，和我们生活当中的具体生活成本啊，这个生活规划都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着急结婚的，你说是不是这个婚房他得如期的交付啊？那孩子要着急上学的，那是不是啊，有做家访的什么的，这些是不是家里都得提前给布置好啊？工期和我们的生活太相关了。你比如说外边租着房子的，你这边我原本计划这个房租到期我就搬新家，可是呢新家搬不了，你还没有施工完成，我这个房租是不是继续得给人家谈着我多付一点房租啊？这些都是影响我们经济和生活的。你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让我们的记者为您保驾护航哈。工期不拖延，延期一天赔200，这就是制度啊，有制度在约束着，起码能降低我们的经济损失吧。你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说到装修啊，它确实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儿啊。首先我们在装修筹备阶段可能都有犹豫和纠结过，我是选全包呢还是选半包啊，这是绕不开的一个选择难题。这两种模式的服务范围、成本的投入、适用的人群也是天差地别的，选对了呢省心省力省钱，选错了呢可能会陷入到质量翻车的泥潭里。我们的听众杨先生就给我们反映说啊，说自己经常刷关于装修的一些短视频，感觉现在也算是有一些装修知识储备的人了，就想选择半包，说选择半包会不会装修效果好一点，省点钱呢？我们先来说半包和全包，它包的是什么？全包简单来说就是基本上哈，拎包入住式的一个服务，从前期的设计啊、施工啊到材料的采购，甚至部分全包的套餐还涵盖了软装，像窗帘啊、灯具啊、家电啊等等啊，这些什么整装服务啊、全包啊，哎，它基本上就是这个内容啊，只是具体细节的一些差别，都是由装修公司来全程负责的，能让咱们省心省事儿省时间。而我们只需要提供什么呢？你说一下需求啊，说一下预算，最后经过验收合格之后你支付这笔费用就可以了。那么半包是什么概念呢？半包就是装修公司只负责工人的施工和辅材，辅材什么？水泥大厦、电线管材、石膏板等等这些啊，这是由装修公司来负责的。那主材是业主自己来购买，主材是什么？瓷砖、地板、卫浴、门窗、橱柜等等，这些由业主自己来采买，他通过不同的商家直接来解决。业主可以根据自己的预算和需求选择不同档次的主材，自由度更高一点，但是也需要你懂得怎么去挑选这些材料啊。如果说你不懂怎么挑瓷砖，不懂怎么选门窗，

0: 你可能也有上当受骗的风险。这就是各自的利弊，因为全包是一站式的装修服务，对于那些按时按点上下班的打工人来说，或许对装修一窍不通的小白来说啊，肯定是首选方案。因为我们可能都会有什么工作和工地没有办法兼顾的可能啊。装修公司呢，全程来统筹，咱们只要定期的去验收就可以了。有些啊，验收都不去，说我又看不懂表面的东西什么，我看一看也没有用啊，就是省时省力省心。那这是全包的一站式服务。半包的优势呢，就是刚才说到的，不局限于装修公司给我们提供的那些品牌啊、套餐啊、主材。有些装修公司它不大，所以它的合作商呢就没有那么多，选择范围就特别受限。那这主材你选择，你可能这个套餐啊、这个材料啊、这个价钱啊，你就只能选这个品牌的砖，是吧？这个品牌的门，那根据自己喜好挑选的自由度就少了很多，就不能选到一些个性化的材料。不过半包的模式也意味着业主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了，需要亲自跑市场比价格，你自己还得了解不同品牌和商家的产品价格、质量和服务。这个过程呢特别的耗费体力精力，还需要我们具备一定的分辨能力，你得懂行。同时呢，业主还要盯着材料的送货时间衔接呀，比如说这边要贴砖了，那些你砖还没有选好，那这个工期就得停工了啊。你停工的这个阶段呢，这个贴瓷砖的师傅可能就去别人家贴了，你这时间就不好协调了。确保材料能够按时到达施工现场，上下工序的衔接，避免因为材料延误影响施工的进度啊，这些都是全包和半包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有的朋友会说啊，材料我自己去买会不会更省钱呢？这个只能说不一定，因为不同装修公司报价也不一样，咱还是要自己算一笔账。采购同样档次同样品牌的材料和装修公司的全包对比一下，哪个价格更划算。所以到底选全包还是半包，我们得充分了解自己的能力、时间和装修公司的报价以后，知己知彼再做决定。那如果说比如说主材你家真的是有这个很铁的关系哈，同学啊、亲戚、妹妹是吧，他不会给我设套啊，他给我的都是实打实的进价，那确实能省不少钱。但是如果说只是一般关系哈，那可能就又不一样了。说到装修啊，我们都是希望可以省钱的。这个省钱呢，当然我们也明白一分价钱一分货，它一定是建立在东西好用、不会返工啊、耐用、设计的舒适合理、住个十几年几十年没有问题，这样才叫省钱。你比如说现在我花的价钱很便宜把房子装好了，结果住进去之后发现这个板子一弄破了啊，这个支撑力度不够啊，直摇晃，或者说我这个水电出了问题，漏水了，我得返工重新把这个瓷砖敲掉，把水管子再给修一修啊。这个电呢用不了什么大功率的电器，冰箱一插它突然就跳闸了啊，这些你说这是省钱吗？肯定不是啊。希望大家不是单纯追求低价或者是自装。装修呢它就是该省省该花花。我们省的是什么？省的那些是冤枉钱，不花冤枉钱。该花的是那些比如说基础装修哈、硬装部分还有隐蔽工程，这些都是不能够省钱的啊。我们一定要追求品质，追求施工工艺。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图的是什么呢？图的就是有记者监督啊，记者在这方面的是专业的质量监督记者，他接触到的比较多，接触到的投诉案例也比较多，就知道哪些方面是容易踩坑的地方啊，给咱们一份装修避坑指南。另外一个省钱呢，就是我们有2000块钱的家装优惠，有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给到各位啊。您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咨询啊、下单啊、了解啊等等哈。您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试试看。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

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是1041家装课堂节目。您在接下来的装修事宜当中啊，如果有需求，哎，我们倒是可以帮大家扫清装修路上的障碍。比如说，参差不齐的装修市场给到各位啊设定的那些什么低价诱惑呀，低价诱人上钩，过程当中材料有一次充好呀，还有很多专业领域你不太知道的那些事儿哈，避坑指南给到各位，你想要领取，咱们就发省钱两个字，既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记者全程保驾护航。那再有就是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昨天呢，看到郑州主城的二环内有小户型，什么首付10000啊，月供2000的房子在出售啊，确实户型比较差，需要在装修设计的时候花费大心思才可以安放下自己的身心啊。现在呢，便宜房子不少，可是你知道啊，便宜没好货这个事情啊，一旦是价格你觉得能承受了，哎，觉得这个价格哎呀挺合理的，你就会仔细一看，户型是有很多弊端的。小户型住着啊，因为它经济啊、实用啊，是很多预算有限的时候我们的首选方案。我们也知道不好，可是奈何钱包里银子不足啊，我只能去选这样的户型。没关系啊，选了之后呢，我们好好的给空间做一下重新的布局。小房子往往面临就是空间有限啊、功能不足这些挑战，我们怎么在有限的空间内实现宽敞舒适这种居住体验，是许多业主和设计师关注的重点。那我们可以通过巧妙的装修设计方案，让小房子也完全可以化小为大，在视觉上啊、功能上啊，营造出宽敞的效果和实用的能力。首先啊，就是合理规划一下空间的布局。开放式的布局是小户型装修的核心策略之一。对于有些开放，它可能会让你觉得空间凌乱啊，但是对于小户型来说，可能开放是首选。通过拆除非承重墙，把客厅、餐厅、厨房融为一体，可以显著地增加空间的通透感。比如说采用岛台、吧台替代传统的餐桌，既能分隔空间，有一个功能的作用，又能保持空间的流通性啊。开放式的世界设计还能让视线在室内自由地去流动啊，光线也能自由地流动，增强视觉上的一个开阔感。尽管空间有限，功能分区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当然这个分区啊，你可以通过硬格和软格，你像地毯、家具的摆放，或者是不同材质，在开放式的空间里也有这样一个客厅、餐厅、休息区的划分。比如说在客厅一个角设置一个小型的工作区，使用折叠式的书桌呀，既满足办公的需求，又不占用过多的空间。那当然这个折叠的桌子你同时还可以用来就餐之类的。再有一点呢，就是垂直空间的利用在小户型当中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小户型往往是水平空间内啊，面积小受限，但是垂直空间可以给我们最大化的去利用。

用它，你利用墙面安装隔板啊、吊柜啊、高低床啊，可以把储物啊、功能区向高处去借用啊，延伸，比如说在床头上方安装一个悬浮式的储物架，哎，等等，既能存放书籍，又不占用地面空间。巧妙运用色彩和光线也是在小户型当中啊我们要掌握的核心要素。比如说浅色系啊，它本身就能有效的反射光线，让空间更明亮更宽敞。墙面啊、天花板、地板啊采用浅色，视觉上也有一个拉伸空间的效果。像白色墙面搭配一些浅木色的地板，营造出的就是比较清新开阔的氛围。那担心浅色单调的话，我们后期可以通过软装加入少量的亮色点缀，或者说一些沉稳的颜色啊，会让空间更有质感，都是可以的。但是这里边呢，一定要统一色调啊，保持室内色调的统一，避免过多或者是很多对比色等等，它都会产生很强烈的割裂感啊，这种就会让小空间显得更局促了。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相近色系的家具和装饰品哈，比如说灰色沙发搭配浅灰色的窗帘，它整体感就会更强，空间也就会更大的这种感官。镜面和玻璃的元素，比如说镜子和玻璃材质能通过反射光线和影像营造出空间的延伸感。昨天我刷到一个视频，我就觉得特别能给我带来灵感。它的客厅呢不大，有一个窗户很小，这个窗户呢就是能引进来的光线不足，让客厅就显得有点暗。它就在窗户的旁边，就是正好窗户的那个光线照进来之后的这面墙，它又做了一个玻璃啊，这个玻璃呢它做了一些设计，就是那种格格的这种玻璃哈，看上去呢就玻璃本身可以反光，增加空间的这种透视感，然后它又有一定的装饰作用。它在窗户边呢又放了一些绿植，这些绿植呢既可以啊掩映着这个光，有那种光束感，又把这个绿植通过玻璃的反射让我们远处一进门就可以看到。所以这种感觉就是虽然没有这个很好的窗景，但是通过这样的改造让这一块反倒成了一个焦点。还有就是在狭窄的过道和客厅一侧，你可以安装这个大面积的镜面墙，或者使用玻璃隔断来分隔空间，既实用又能放大视觉效果。像滑动的玻璃门，它不仅可以节省空间哈，还能让光线穿透，增强一些通透感。那我还看到过一个小户型的厨房，厨房的那面墙呢，如果彻底打通了吧，有油烟味儿；如果不打通了嘛，这个一进门就看到一堵墙，很难看，就是视线很受堵的那种感觉。哎，他就把非承重墙的那一面给拆掉，用透明的玻璃做了一个玻璃的隔断和玻璃门。这样的话呢，就是能看到厨房，又不会油烟味四溅。哎，整个空间啊很有呼吸感，也是不错的设计。最大化的自然光要把它引进来，充足的自然光可以说是小空间显大的关键。避免使用厚重的窗帘，选那种轻薄的纱帘啊、百叶窗啊，哎，飘起来就特别好看。还有人昨天我看到了那种云朵窗帘哈，大概花了50块钱吧，就是买了一些那种麻料的布，然后让窗帘能飘起来的那种哈。他又用一些曲别针给它叠一叠，让整个从上到下有点像女生的那种泡泡裙一样啊，就感觉就是有云朵在窗户上挂着的感觉，哎，真的很漂亮哈。所以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大家可以多吸收一些这方面的灵感啊，让阳光充分的进入室内。如果窗户比较小，可以在窗边避免放那种高大的家具啊，就像我刚才给大家举例，窗边反倒用一个镜面，让窗户的光线啊有更多的反射啊，我们也要确保光线不被遮挡。此外呢，合理布置一些灯具，吸顶灯、壁灯补充自然光的不足，营造明亮的氛围也非常重要。104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您如果有装修方面的需求和打算，那希望我们给到各位一些装修的补贴呀，或者说一些政策上的支持啊，又或者说记者的一些监督啊，保障咱们没有时间的时候，记者能够到现场给咱们履行一些责任和承诺啊，验收啊等等哈，让咱们装修路上不踩坑，是我们104家装课堂节目的初衷。您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

0: 添加记者微信，还可以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自在出行的前提啊，是咱们的车况良好啊。如果说咱们的车像拖拉机似的突突突突突，你说怎么能够自在出行？可能您的驾乘体验感特别差，哎，可能还开不到目的地，这个车就得找地方去修理了哈。出门之前一定要检查一下车况，特别是夏天高温哈，车内不要放置一些易燃易爆的物品呀等等哈。特别是现在油费这么贵啊，油价这么高，咱们千万不要让过高的油耗让咱们的钱包冒烟哈。你可以直接下单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能够解决的就是刚才我说到的这些问题，比如说刚提回来车的那种丝滑轻盈的感觉啊，轻轻一点就是车能跑得很远，开车也很顺手，很丝滑，油耗也比较低，这种状态啊都可以解决。因为我们日常车辆去做保养的时候，无非也是什么清洁一下三元催化呀，清除积碳呐，做一些动力提升的补充啊等等哈。这些它不是说单独哪一个环节就能让咱们的爱车解决问题的，特别是车辆行驶一定年限一定公里数之后，它一定不是一个单一的问题造成的车子不好开，它是一个综合的问题造成的车子不好开啊。河南交通广播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你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我们有一个性价比超高的套盒，就是万能通三兄弟。这三兄弟就是三瓶产品啊，一瓶除碳养护剂，一瓶动力提升剂，还有一瓶三元催化清洁剂，100多块钱一个套盒，解决的就是降低油耗啊，动力提升，清除顽固积碳。咱举个例子，这个积碳，说我不知道车有没有积碳，告诉你十车九积碳，5000公里以上的车子就有积碳了。就像咱们家的油烟机，您无论什么品牌，无论当初花了多少钱买，您只要开始做饭，它油烟一定把这个我们的油烟机堵住之后，功率再大它不起作用的，所以定期清洗油烟机是有必要的吧。那咱们的车子也是同样的道理啊。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100多块钱直接就可以下单了。和车子相比哈，车子可能男士比较爱惜爱护哈，像我们家也是，我先生比较喜欢去打理车，那我个人呢就是不太懂，所以都是先生在打理啊。先生开玩笑说我一句话，说你是车轮不掉，你都照跑啊。那女士比较喜欢擅长哪些方面？就可能比较爱打理自己吧。那进入大暑啊，这个日照很强烈的时候，我们皮肤的管理哈，咱们就把这些做做好吧。哎，给自己美美的，也给先生美美的啊，给家里人都美美的，各做各擅长的事情不好吗？想维持皮肤白皙透亮，不暗沉不反黑，不仅需要防晒到位，我们护肤也要注意用对产品啊。懂护肤的姐妹们呢，咱们把这个日常精华换成护肤圈知名的品牌，就是 SK2 的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这个美白精华的核心成分呢，也是 SK2 的经典成分，舒缓因为强光造成的晒后暗沉啊、面部黄气啊、晒斑痘印儿，它有匀净肤色的作用，温和呵护日晒后的肌肤。坚持使用，不管是夏天晒出来的晒斑、表层的色素，还是皮下浅色素的沉淀，都能够逐步慢慢的匀净啊，肌肤通透亮泽，远离暗沉，这是我们的实际需求。它的肤感也特别好，乳液质地啊，吸收快，不黏腻，用完皮肤是细嫩软糯的，软软的皮肤哈，毛孔也非常的细腻。你发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今天来下单，我们只有100单的优惠哈，两瓶更划算。今天呢是什么价格给到各位啊？特惠特惠，暑期嗨购节特惠，给咱们的车友争取到了一批临期的清仓啊。首先既然是临期，所以就会优惠，可是呢咱也不是说今天买明天就不能用了，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6月份，也就是到明年的6月份。你想想看还有多久哈，将近一年的时间啊，这一年咱用不了50毫升的精华吗？是吧？50毫升的精华可能很快就用完了吧。清仓价 只要299块钱啊，所以是零七清仓，只要299块钱，只有100单，两瓶更划算，你可以买两瓶，两瓶能够再减100块钱，两瓶只要499，啊，商城会员下单还可以再省5块，总之啊，这优惠很多，你发大牌两个字，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啊，放心下单吧，姐妹们，打造一个净白素颜的夏天，皮肤底子好才敢于做素颜，对吧？谁不觉得化妆麻烦呢？你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你好，燕之屋晚宴。
4: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3: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4: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天热，我们总想去凉快的地方啊！五龙山呢也把他们的清凉大礼包送来了。7月16号到8月31号，暑期的福利给到各位啊！什么呢？18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18点以后去玩，只需要买一个个人的责任险就可以了，不需要买门票啊！责任险一个人也就10块钱，就可以免费畅玩动物园啊、游乐园啊。当然，这里边不包含牧野之战实景剧场，因为牧野之战今年也做了重磅升级，是一个实景大秀哈、啊，成本很高，咱们不能错过，里边的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总之就是会带你亲临震撼的古战场。想要详细了解，你可以发五龙山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暑期出游首选五龙山，发送五龙山到微信平台上。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线下活动每个月都如期进行着，暑天呢更是一个怎么说装修的淡季，所以优惠力度更大。那当然工人也有时间了，设计师也有时间了，可以精心的精细的去打磨咱的每一道工序哈。你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报名。夏天装修其实通过专业的施工团队也是可以规避很多夏天常见的问题，那这个时候有装修需要的人就更不建议您去自己装啊，找小团队啊等等哈，还是找大公司有保障。你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报名吧。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5: 是北京时间12点整。
6: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疯狂张真人第一个小时，欢迎各位，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哎，又来到了一个非常酷暑难耐的日子，总觉着这个前两天夜晚的这个凉爽就是这么一闪而过，
1: 值得怀念。
0: 对，有的时候我认为怀念可能都是若干年之后的事情，没成想可能也只需要一个晚上。太怀念了。
1: 没关系，这样的天气呢在本周还是会到来，否极泰来。但是
0: 您说
1: 还要再但是，它不一定
0: 了，转了多少个弯啊，
1: 它不一定就像上周那种降雨之后给你带来的这种凉爽了。它可能稍微带点桑拿天的意味，温度呢也许不会太低，但是好消息是晚间的温度也许不会让我们太过于难受了。这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好事吧。
0: 反正就是听出来了，能凉快一点是一点，凉快一阵是一阵，
1: 偷得浮生半日闲嘛。
0: 没错啊。所以啊，有一些朋友就开始啊想着给自己降温了，就给家人降温了。每到入伏之后，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啊在这个餐桌上或者说家里面都不会少一种饮品，绿豆。

0: 撑。
1: 哦，
0: 是吧？冬天的时候不常见，夏天的时候挺常见的。
1: 解暑，
0: 解暑降温嘛，对不对？哎，但是这个呢，又是一个南北差异，被热议了一下。就在最近呢，说这个绿豆汤的颜色啊，展开了一定的讨论。网友们
1: 这还要讨论吗？
0: 我问一下，
1: 红色的叫红豆汤，
0: 你是没有喝过红色的绿豆汤是吗？
1: 我确实没喝过。红色的绿豆汤
0: 真没喝过，
1: 它也配叫绿豆汤，
0: 它真的是绿豆煮出来的。这个是之前我亲眼所见，不然我也不敢相信。因为有一回好像是在就是某一个景区还是干什么啊，然后呢就是在发放绿豆汤还是干什么，我说这是绿豆汤吗？他说对呀、啊、我说为啥红色的呀？他说煮出来就是这样啊。然后于是乎呢，哎，最近这两天因为高温了嘛，大家又在频繁的煮这个绿豆汤，所以说红色和绿色到底有什么区别，大家都可以来了解一下啊。绿豆汤的颜色对于营养有影响吗？答案是没有，影响不是太大啊。变色的原因是因为绿豆里面的这个多酚是否被氧化，那么煮绿豆的水质硬的话，矿物质比较多的话，那么就是它煮出来的绿豆汤就是红色的。比如说呢，北方地区的水质普遍偏硬，而南方的水质呢普遍偏软，就有了红绿之分啊。如果说都用纯净水来煮绿豆汤的话，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差别了啊。除此之外呢，煮的时间的长短呀，煮好之后晾放的时间呀，或者说是你用的是不是铁锅来煮绿豆汤等等，也会导致它其中的有一些这个多酚氧化的这种情况出现，可能绿豆汤颜色就变红了。但是实际上放心喝啊，放心喝，人家没缺你。别看它是红色的，实际上是绿豆煮出来的。
1: 那是因为水的缘故。
0: 对，
1: 确实水还是得喝天然的。天然矿物质水咱们不软不硬，入口刚刚好，喝着舒服，有的时候未必仅限于口感，而是真真正正的为身体的每一个渴望水源的细胞完美的解一次渴。更何况天然水源口感更加的清冽甘醇清爽，哎，还让你觉得爽又爽。
0: 这么多声爽，应该是咱们的这个体内的细胞发出的回声，
1: 就通透了嘛，是吧？咱们交广车友的专属福利价，整件24瓶，两件48瓶，49.9元，送到家，我们全省包邮。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水就可以直接下单，也支持您企业定制，把天然泉水带回家。
0: 是的，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了，我好怕你说成爽啊。回复一个字水就行了，您把咱们这个天然这个山泉水带回去，你煮煮绿豆汤，想必应该是红色的。张弛，你们家应该还有，拿回去煮煮试试，自己做下实验，没缺你。
1: 算了。
0: 为什么？
1: 万一成不了。
0: 不可能，开什么玩笑？你开什么玩笑？
1: 你让我保留一些对你的敬重
0: 啊。
1: 万一没煮出来颜色，我怕我低看你一眼。
0: 你没煮出来颜色，你应该低看自己呀、啊。你低看我什么？
1: 我凭什么低看自己？
0: 你低看我什么呀？
1: 你给我是灌输的言论。
0: 我告诉你，你就要听从。这是大家的智慧结晶以及经验之谈。你没见过，不代表没有。
1: 你
0: 就去试吧。
1: 你喝那个，没准就是加料。
0: 你看看，有些人就是不想自己进步。
1: 我进步那个干啥呀，我
0: 就不想自己进步，然后就不能够接受这个世界的真实和真相的那一面，就不行。
1: 我煮个绿豆汤我就上升到这个，你真会给人戴帽子呀，你会天天是。
0: 你确实需要帽子呀。
1: 嗯，
0: 那就晒到头皮了都。是不是
1: 晒到头皮不可怕？
0: 那晒到哪儿可怕？你说个来，
1: 晒破车皮才可怕。
0: 哦，那确实。
1: 炎炎夏日，买好车险比什么都重要
0: 啊。
1: 针对性的车险，比如说在夏天需要买的什么险种，你真的知道吗？反正我不知道。但是我不知道，我会去问。
0: 嗯，
1: 您问了吗？您知道问谁吗？问交通广播的，不是我的人。
0: 除了张弛，谁都能问，是这个意思吗？
1: 那也不全然，也是有跟我一样白脖的存在的
0: 啊。
1: 这方面我们术业有专攻。

0: 对不对？咱们也没有办法确保就是真的事无巨细全了解到，所以交广车险的这个独特性就在于咱们有专属的坐席，专门为这一块去服务，不是说半瓶水逛荡咱就去给人去说了，知道几个险种就跟人去聊了啊，了解一些套餐就是拉人就去购买了，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啊！所以说这也是交广车险的一个独特性。欢迎大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车险两个字，留下您的基础联系方式，我们届时会有专属的坐席团队为您服务，根据您的车况、您的情况、您的用车习惯，为您推荐适合您的车险服务。
1: 确实是，记好了，回复车险两个字，咱们早办早踏实嘛，因为毕竟啊，暴雨来袭或者说是这个烈日当空的这种暴晒，对于咱们的车子有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些安全隐患啊，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把咱们靠谱车险给它带走，这样的话呢能够让咱们心里啊行车的时候更多了一份踏实，记得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8: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疯狂张真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熟悉的名字，叫做王祖贤。一听到这儿，第一个感觉啥？
2: 好久远。
0: 难道不是感觉仙气飘飘吗？
2: 那也好久远。
0: 确实是啊。那说到了那目前为止，大家很难去看到王祖贤荧幕当中现在的这个形象了啊。但是科技在发展，时代在进步 ，AI 短剧也在发展。当然，在前一段时间，咱们不是说港星吴启华开放了自己20岁时候的肖像权用于 AI 短剧的拍摄之后吗？现在吸引了22年的王祖贤，在2026年的7月。正式的把自己20到30岁的巅峰时期的肖像权授权给了网易端游天下来用于 AI 的商业合作，这已经被业内视为港星完整 AI 人脸商用授权的标志性案例了。我给大家专门制作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的人家是这个应该是算是先导片吧，看一下。在2分多钟的视频当中，你可以看到不同时期的不同造型的王祖贤，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小倩，还有熟悉的青蛇，白蛇应该是白蛇，
2: 电影名是青蛇、演的是白蛇，
0: 然后还有一些他们就是 AI 出来的一些现代的这些形象、大家如果想看的话，记得回复王祖贤3个字就可以了。而且为了回应玩家还有这个粉丝的期待，这个游戏内上线的小倩专属限时的这个皮肤啊，据说现在登录就可以免费的去领取。
2: 行了
0: 啊，当然呢，
2: 再说下去有点广告嫌疑啊。
0: 当然呢，大量的观众会认为说、这是与一代人的白月光重逢了啊，这个既是圆了大家的怀旧梦，又能让老牌艺人不需要付出也能够去获得版权的收益。说的这个付出就是付出。

0: 拍戏的这个付出啊，就是他不需要自己亲自去拍，他也能够获得版权的收益，哎，也可以延长他的艺术生命的周期啊，有很多的朋友觉得哎这可以。很支持，当然有支持就有反对的。有网友就说了啊，这个 AI 生成的影像只有形没有韵，你说它像吧，确实像，但是呢，这个眼神空洞，神态僵硬，缺乏真人独有的那一种灵气还有温度，嗯，肯定是没有办法代替原版的荧幕经典的。反正呢，也是引发了公众们的两极讨论，大家自己来看一下，看完之后你也可以给一个这个观点，你觉得说我挺支持这个做法的，还是你觉得算了，不要回经典，恢复王祖贤，自己来看一下两分多钟的一个预告片。
1: 还是非常支持的，就像这个功夫女足上映之后呢，最终的一个 AI 场景的还原其实在网上也非常的火、
0: 哦、
1: 就是把吴孟达先生啊就是再次的还原在了这个片尾当中，这是很多网友自己自发去制作的，就用 AI 还原了他最后出现在片尾彩蛋当中，是吧？这个镜头呢其实也是怎么说，延续了很多人的情怀，就是不少朋友呢还是很愿意再次看到一下自己曾经喜欢的一些演员，尤其是对于他们的戏呢很喜欢的时候，其实内心呢对于能够再次看到再次见到是非常愿意的，因为这种感觉就像观看了他的一生，成为了这个角色的朋友一样，再次见面呢心情还是很好，
0: 是，
1: 而且我觉得这个眼神空洞缺乏灵气不像真人不是什么坏事，
0: 因为他太像真人的
1: 也很可怕，
0: 对，
1: 这事儿也挺吓人的，
0: 是的，大家自己回复王祖贤三个字看一下啊，就是因为他确实授权了他的这些经典的形象，这个经典形象往里面一植入，你就会觉得说确实挺有代入感的，而且它比去年来说的话 AI 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真实度它其实又是一个质的飞跃了，大家不妨看完之后再给一些您自己的建议还有或者说是看法，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王祖贤三个字就可以看这个视频了，
1: 是，
0: 哎，不是说到这个科技在进步嘛，然后呢我们生活当中方方面面其实也都在跟着上，比如说家装这件事情也是需要的啊，你想想看你10年20年前装房子的需求跟现在装房子的需求那天然它就是不一样，对吧？什么3代住房4代住房它本来就已经出现到了一些质的飞跃了，之前可能大家需要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现在可能很多的朋友就是再买房子然后再去装修，它就是需要自己的地方，
1: 需要一个家徒四壁的地方，然后跟房东说那能不能给我降点价，
0: 不是你那是租
1: 房，你都没墙，你给我便宜点。
0: 我说他需要自己的一方天地，他可能需要打造成自己喜爱的这个样子。原来
1: 个性化，
0: 对，原来
1: 追求个性化。
0: 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想象，但是又觉得算了吧。就是我现在温饱，比如说啊，就是举一个例子，就是我温饱都没有实现的情况下，
1: 你说我就行。
0: 我想什么山珍海味呢，对吧？我就做什么创意菜呢，对吧？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都是张弛，你现在吃饱撑不撑啊？
1: 你问这个问题就有点吃饱了撑的，
0: 所以现在你就可以在你的自己的这一亩三分地上任意的去把它规划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但是如何落地这真的是要靠专业的设计师团队呀，还有施工团队来帮助大家来辅助把你的这个梦想落地的，
1: 是别的地方咱不知道咱没了解，但是呢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化北城市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这么多年我们是有一定了解的基础和信任的背书，我们信任的其实也没那么高尚，啊，就是100万，
0: 还就是100万，
1: 真金白银，啊，没有什么流传千古的什么这个，管鲍之交啊等等这些，
0: 哎呀嗨，
1: 没到这个程度啊，
0: 不至于，
1: 我们就是很肤浅的，就是有问题。
0: 不是您今年装房子就说今年的事儿，别说这么流传千古了，到时候就跟你说维权有点难。
1: 所以但是呢，有些事儿你说的越俗，我越放心，对不对？因为你形容的太艺术化，我真的还不愿意相信你。
0: 没错，我告诉你，敢跟你谈钱的人，我跟你说至少真诚。
1: 没错。
0: 那有些人光跟你谈交情，就不跟你谈钱。现在也有一点害怕呀。
1: 你跟我说这些干嘛？
0: 朋友之间这个社交是这样，男女之间社交也是这样，有感而发而已。
1: 我没欠你钱吗？
0: 没有。
1: 你是不是有点心虚？你莫名其妙给我整这一句。
0: 我说的是我
1: 上班呢，你敢感慨这些有点吓人。
0: 我说的是你和你的朋友们。咱们俩之间
1: 那天算笔账，真的，我觉得我在外流失的资金太多了。我
0: 如果全部能收回来，你现在能不能暴富？
1: 暴富不好说，
0: 那

0: 上一个档次。
1: 就是你说那种吃饱了撑的，我一定能达到。这个境界我应该是能达到啊。就扯远了，还是回说到房子的这个事儿，就
0: 没错，
1: 给钱是最直观的东西，所以我们这个家装节的一大亮点、一大特色呢，还真就是这么肤浅的一件事，特别简单的一件事，就是给您落一个保障。咱们出现什么问题呢？签完合同是吧？签署一个闭口合同，里边包含的任何的条约，包括承诺以后不会再加价，任何的问题，包括这个我给您加价了什么的，都从这个100万的保证金里边去赔付给您，这是最直观的。所以说想了解具体详情，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
0: 是的，记得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添加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你有什么你去跟他聊，对，他是您和这100万的保证金之间的桥梁，
1: 他是您的管家。
0: 对，有任何的不方便沟通的，你不会不想说的，或者说不碍于面子等等的啊，就是各种的，您就交给他，
1: 外置管家，
0: 跟他说一下，这样啊，外挂管家可以这么说啊。装修过程当中确实是这样啊，等到装修完成了之后，他虽然不是您的管家了，但是还是很好的朋友。
1: 是后期包括这个，怎么说呢，质保什么的这块也可以问他，
0: 都可以放心。
1: 服务呢永远是持续的，就像我们的平台一直是持续的为大家服务是一个道理啊。
0: 是
1: 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啊，关注我们。那当然如果想参与到咱们的游戏互动环节，欢迎您发送疯狂加上您的游戏 ID 以及您的联系方式过来，我们就玩起来闹起来就开心起来，这是咱们的一个延续性的一个环节。
0: 是的啊，就是我们就是各自有分工，有些人负责让您安心，有些人负责让您开心。
1: 操心啊？
0: 谁操心？
1: 谁说操心？哪能让听众操心？
0: 那你说的是？
1: 我说糟心。
0: 糟心。那这个我确实没有办法，就是答辩啊。那么这次如果您进入到了我们的进阶局，依旧可以拿走的是应季人气水果山东预估甜瓜4到5斤装。这个时间段其实吃甜瓜啊，吃这些水分比较大的水果真的非常非常合适啊，还能够降低啊这个身体当中的炎症呢。另外如果你要是进入到了终极 BOSS 局，答对了全部的问题，您可以拿走通关奖品，是由 UP 商城提供到的旺旺家的福旺八角笼礼盒，希望大家都来参与一下啊。
1: 对，大家也不要觉得哎呦这个奖品是不是太难拿呀，没有
0: 没有，哎，
1: 就是，几乎是根本拿不到。
0: 哎，这说的怎么会拿不到呢，哪有那么难，
1: 首先你得有勇气，
0: 其次你得会听音儿。
1: 你迈出第一步之后呢，咱们就不断的尝试，
0: 是
1: 不断的试错，就可以达到这个境界。
0: 哎，
1: 就像我们的万能通一样，其实也是在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
0: 千锤百炼。
1: 自从2034年上线至今啊，我为啥记不清了呢？朋友，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不是说，因为这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自己的产品，我作为河南交通广播的一个非资深员工啊，一个浅薄的外系的工作人员，外门弟子，但是呢，也应该了解的如数家珍。可是为什么有点记得混淆呢？因为其实我们经历了一个很长时间的临床期。
0: 对，
1: 这是大家不知道的，所以我们有对他的了解可能要比大家认他更早一些，
0: 就是在你们知道之前他已经
1: 投入到市场使用
0: 很久了。
1: 对，投入到市场使用之后呢，没有问题之后才正儿八经在我们平台上啊，就是分享给更多的好朋友，所以他是走完了一个很厚重的过程，也是进化了一个很长的过程，从我们最开始的这个万能通标配版基础版除氮清洁养护剂至今，然后那个有很多老油车的这个后积碳的问题需要去处理，我们针对的不断的升级，包括包装的升级。因为最开始为了降低成本，确实包装很丑啊，这个必须得承认嘛，这是事实。包装很一般，所以也是一个不断的磨练自己、打磨自己、提升自己的一个过程。后来出现了全能用户三兄弟，也是给到大家就是3到5万公里的车型啊，一套3瓶199，给大家就是力图能让这些油车呢，也都能够通过一个疗程的时间，快速的解决他们积碳带来的这个油耗高啊，包括这个车检过不了、三元催化这。没法清洁啊，包括除积碳的基础的问题，后来呢就升级到了这10万公里以上20万公里这个老油车积碳特别厚啊，油耗过于高了啊，这个升级成金装礼盒，也是不是说 金装礼盒，金装礼盒，它的重点不是金装，也不在于礼盒，不是说给你升级了一个包装而已。
0: 那它重点是？

0: 重点是它的功能性也提高了。
1: 嗯，
0: 三瓶一个周期呢，针对这些10万公里以上的老油车，其实也有奇效。哎，一整个流程下来呢，也让您强力除碳，重获新生，保护这个整体的这个内部构造不受到侵蚀，三效合一，让您的爱车越来越有劲儿，重焕新生。当然，以上的所有的产品呢，都欢迎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就可以直接带走它。
1: 你要知道啊，用了它确实是非常省劲儿，而且还省钱。它不需要你把车开到哪里去把它给拆了，它都不需要拆修，一站式的解决你车辆当中的这些个通病吧。啊，所以如果你预算有限，也想要尝试一下啊高性价比的产品，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自己的
0: 通病。
1: 嗯。尤其到夏天的时候，你说你开空调，空调不凉，开完空调呢，这个车辆的车速又上不去，
0: 这些都是车的，
1: 这都是通病，
0: 车的通病，咱们就好好的清理清理。
1: 回复阿拉伯数字888，
0: 对，对症下药。
1: 嗯，
0: 小孩的通病呢，就是
1: 在假期期间，
0: 那不叫通，那叫特点。通病是我们不喜欢的，就是有的时候真是不听话。太耽误我们的时间，
1: 哎，
0: 对不对？其实小孩很可爱，都说这个，哎呦，几岁的小孩特别好玩。但是呢，
1: 几岁的小孩
0: 让你带，你愿意带吗？你也不愿意带，更何况有的说，哎呦，小孩10岁以后，我更不愿意，我都不愿意看到他啊。您说的谦虚了，他有的时候也不愿意看到您。
1: 哎，这是互相的。
0: 所以家长呢都希望孩子呢其实未必成龙成凤，
1: 嗯，
0: 起码有一个健康的体魄，
1: 是
0: 优异的品质，尤其是能够遵循孝道，是吧，守在父母的身前，让你老怀顺慰。
1: 等一下，
0: 等等，
1: 你最近是接受到了家族的什么批判吗？怎么回事？
0: 说你
1: 没有承欢膝下，
0: 说我再不跟京城故事联姻就剥夺我继承人的权利。孩子嘛，
1: 压力很大呀，
0: 还是要孝顺啊。当然，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在河南交通广播是一个老项目了，10年之久了，
1: 确实挺老的，
0: 10年口碑，官方出品。更让很多好朋友们呢有所认知，这个不只是河南交通广播，也是河南音乐广播的一个特点，这是两频共同打造的啊。我们也一直希望呢，咱们的孩子送到这儿能够有不一样的收获，让他从温室的花朵成为一个钢铁战士，让他从一个小马虎变成一个自律者，让他拥有时间观念，让他拥有自理能力，让家长们看到您的宛若新生的孩子都能发自内心的说了一句，哎呦，我是不是领错了。
1: 你看一下啊，真有这可能性，多穿迷彩服，
0: 我跟变了个人似的。欢迎大家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说的再漂亮不如您看一看。
1: 是的，
0: 因为我们有视频留存。
1: 哎，
0: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看看孩子们的笑脸，
0: 是他们的这个直观的效应，直观的这个感受
1: 啊。当然呢，也有采访，
0: 对，让您能够对咱们这个项目10年磨一剑的这个项目呢，你有更深的了解。
1: 而且我跟你说，我看到了一些孩子们的采访，我真的感叹啊，咱们这省台主持人同吃同住陪练真的是没白陪啊。就是孩子们语言表达能力真的是蛮强的，当然括弧人家孩子这本身底子也挺好啊，再加上咱们主持人啊再一拔高，
0: 不辞辛苦。
1: 反正辛苦不是辛苦，我俩就想去不成，大家来试试吧，回复特种兵或者是夏令营就可以来报个名。
2: 哎呀，忙了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3: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2: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7: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6: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7: 哎，张叔李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
6: 还是你。

0: 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2: FM 一零四点一
3: ，FM 一零四点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怎么样？这个版本的《倩女幽魂》真的就有一种小倩自己在吟唱的感觉，送给大家《倩女幽魂》啊！包括今天大家如果想看一下这个视频的话，可以发送“王祖贤”三个字来看一下。王祖贤在今年七月份的时候，正式把自己20到30岁巅峰时期的肖像授权给了一个网游来做商业合作，然后被大家称之为啊，现在已经是港星完整 AI 人脸商用授权的一个标志性案例了。有一些朋友们看完了之后惊呼，确实就好像是那个时候看到的这个王祖贤好像又站到了我们的面前。当然也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说，哎，这个眼神空洞啊，就缺乏真人的那一种独特的灵气。那大家自己来看一看吧，回复王祖贤三个字，这个预告片有2分多钟啊，看完之后呢，你可能自己会有一定的感悟。
1: 是啊，
0: 反正我看完王祖贤就是他的现代版的这个 AI 装束，我是说实话不是特别的接受，
1: 就感觉跟你心里边他自己的衣着品味各方面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1: 这就是 AI 的这个特点之一，他会把所有的数据当成一组参数来分享给各位，但是有的时候过于迎合大众，丧失个性，可能呢就未必是我们喜欢的，是吧？个性化的服务呢，有的时候还真是来源于个人，就像我们的车险服务也是一样的。
0: 没错，
1: 如果是纯纯的仰仗于 AI， 也许呢在某些服务上确实不错。第一，它节省了人力，是吧？第二，它确实是对于各种各样的信息呢如数家珍，毫无只要你网络顺啊，毫无滞带的直接给你说出来。可能真人呢他会稍微想一下，是吧？思考一下，哎呦，您这车到底是适用于哪种车险？但是这个思考的过程中呢，其实更多的是制定，以他的经验来判断更适用于您的到底是什么。
0: 没错，
1: 都说好钢用在刀刃上，我们都不愿意乱花钱，是吧？该花的钱咱们不能省，但是不该花的钱咱们一分也不碰，啊，就是什么适用于您，什么更适应于您，这个呢，就是咱们交广车险服务的一个最大的特点。
0: 是的，我们。回复车险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早办理早踏实嘛，因为我们确实拒绝了 AI 环绕真人坐席团队啊，一对一的来跟您梳理沟通，不是这个语音菜单，不是机器人，你发车险就会有联系方式留下来了之后，我们人工客服跟您来沟通，而且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媒体公信力相信非常的让大家会觉得心里比较踏实，相比较您听朋友的那些个推荐，万一保障不对，有一些理赔的麻烦事儿，挺委屈的啊。但是您来到咱们这儿，我们用专业为大家把关，把可信的、有保障的这个车险服务给大家送上。记得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还是那句话，早办理早踏实。哎呀，尤其是夏天出门的时间又久，频次又高。啊，这一不留神，万一出现了什么，你到时候真的是没有靠谱的车险帮你兜底儿，所有的这费用都得自己承担。来看一下这位叫做小勇啊，小勇的朋友，咱不知道为什么你要把王和祖贤分开来打，
1: 那可能就没法触达关键词了。我们那个微信自动回复呢，它甚至连 AI 都不配被称之为 AI。它就是一个引擎啊，一个
0: 搜索引擎，
1: 对，
0: 啊，
1: 你发什么给你回什么，预设的一个东西，啊，
0: 但是它好在的一点就是它非常的严谨。除了我们预设的是王祖贤三个字之外，你多发一个字我告诉你它都没有办法触发。
1: 就是这么的有个性，
0: 做事风格和态度啊，
1: 这样也挺好的，对吧？AI 其实有的时候特别烦人的就是它就是你没给他训好的话，他没有记忆力，他天天就像认识一个新朋友一样。其实非常希望 AI 发展到你随时跟他聊，他对你的数据有所储存，你能随时聊的话，他还想起来之前探讨的一些问题，但是他总能得出一些新的结论让你很头疼啊。比如说你刚跟他得了一个结论啊，说行，我就订这家车险了啊，怎么怎么地，因为所以也说完了，你第二天重新提一个诉求，他就把昨天的承诺全都忘了，
0: 哎，
1: 又给你推荐了一家新的车险，让你特别的抓狂，
0: 真是，
1: 啊，感觉跟重新认识一样。但是这些东西呢，它永远是带有一定的两面性。你也担心他记得太清楚，我的数据全被你参数化了，你太了解我也觉得害怕，对吧？ 会不会有这种矛盾？
0: 会。
1: 你又怕他不理解你，你又怕他太理解你。
0: 我跟你说，人类就是这样的矛盾体。但是我现在刚才你说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一点啊，我现在在使用 AI 的时候，有的时候觉得有一件事情上让我觉得怎么说呢，非常的跳戏，非常出戏。就是一般来说你跟他去交流的时候还挺好的，他能帮你整理资料啊，帮你搜罗一部分的这个数据啊，但是我发现他总是会顺着你来说，就是你没有错。

0: 你是没有错的。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没错，这样是对的，或者是怎么怎么样，但是他哪怕想要反驳你，但是他都得先要认可你。就是这种人在生活里面真的也有可能会遇到，如果遇到的话，我都会觉得会给他贴上一个不太实诚的标签。
1: 但是 AI 没什么坏心思，
0: 对，他没什么坏心思，
1: 就纯恶心你，
0: 就是还是让我觉得你不真诚。
1: 对啊，他对所有人都这样啊，
0: 你就说嘛，你
1: 他很明确的告诉你，我对所有人都这样啊。
0: 嗯，
1: 你要不要继续跟我聊？
0: 不要。所以我们很真诚的告诉大家，我们不是对所有的人都这样的，我们只对我们的听众是这样的。
1: 是的，因为不是我们的听众，他也没听见，他也不知道。
0: 不是我们的听众，他哪怕过来，不是万一啊，哪一天、就是比如说你的老东家的这个听众过来找你了，或者过来找我了，遇到我了。
1: 你这话说欢迎啊！
0: 啊，对，欢迎啊！迎啊，
1: 来了就是客呀。
0: 对啊、然后呢，他们如果要是来找我说，哎呀，就是我原来听，感觉张弛一个人做的挺好。我说什么呀，你这是？听过我们没有？没给他打回去，反正我是这样。我就问你真人不真人吧，你别说舒服不舒服，真人不真人吧，就
1: 对，纯真人。
0: 还疯狂张真人呢、来，接下来说了这个咱们也是有针对性的，
1: 为了证明你是个真人，你确实也是很努力了、我知道你是真人了。
0: 哎，
1: 行，今天你的替身没来。
0: 好了，接下来要说的，我们有针对性的，是给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来准备到的一份这个保礼，在这个暑假的时候，邀大家去到五龙山来感受感受动物园、游乐园全程免费的，哎，这一种个，这一种怎么说呢，惊喜吧。但是呢，提醒大家，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月31号截止啊，这个活动，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6点之后入园，下午6点之后，哎，这个太阳也快下山了，然后也并不是特别热的情况下，咱们去入园挺好的。您只需要在窗口买一份10块钱的保险，这个保险是必须的啊，你去哪儿基本上都是需要购买的。然后买了一份保险之后，门票就给你免了，直接去畅玩就可以了。括弧牧野之战的实景剧场，这个呢是不包含在内的。但是今年重磅升级的这个实景大秀，其实大家去到了那儿，那您就别错过了，好不好？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亲临震撼的古战场，您真的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体验一下。回复五龙山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你就可以了解详情啦。
1: 是的，欢迎各位都来看一看，这是18岁以下的啊，就跟我们夏令营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这个夏令营呢，它是5到15岁，
0: 没错，
1: 是这样的一个周期，
0: 没错。
1: 就当然也包含于去五龙山嘛，但是呢，能去五龙山的不一定能去夏令营了。
0: 知道，大家会算了。
1: 这也是常年积累下来的确定的最终的一个年龄界限。其实最开始10年前，这夏令营呢还是会考虑考虑孩子的情况，孩子的身高。我记得特别清楚，最开始去做咨询的时候也会跟咱们的听众去沟通孩子多高，然后都这个，我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印象，就是他上几年级，因为有的孩子这个年级上的比较高，会跟对针对他的，因为有的真的孩子很小，会针对他的情况然后再决定你说要不要来。这个其实也是经验不断的这个
0: 累积
1: 的过程，然后确定了这个年龄范围内是没有问题，而且十分有经验，这么多年了是吧。那目前为止呢，我们一直坚持下来的就是全封闭的军事化管理，24小时的安全巡视，包括有我们的专业教官的训练，这个也都是一直保持的。并且我们这个我们主持人也都跟着同吃同住，迄今为止也是10年之久，后来呢，不断的在增加，比方说让我们的医护团队更加的专业啊，更加的这个考虑到小孩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包括有专属的生活老师的贴心陪护，包括越来越重视的现在这个心理辅导，因为，确实，我觉得心理病啊，它叫时代病，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一些心结，是吧？所以说，心理疾病呢，也是更加的值得重视吧，因为信息来源于越多，那么他的心理上的可能存在的问题就越复杂，
0: 而且
1: 需要专业的心理老师。
0: 你要知道，这孩子可能也不常会就是离开爸妈那么长时间，
1: 对。
0: 然后呢，他一开始他没有办法接受也好，或者说他不适应也好，他总归是需要一些安抚，或者说是一些针对于他的一些心理辅导。这就是咱们心理辅导老师的疏导情绪的作用啊。反正让大家会感觉把孩子送到咱们这儿，安全感拉满的。10年沉淀，我们不是白沉淀的啊，每走一步都算数，而且每一年都。

0: 会有不同的家长带着自己家的孩子再一次来报名的，这算是回头客是吧？
1: 所以这个咱们的这五大安全的护盾呢，也是希望孩子交给我们也能够把它护得密不透风的啊。欢迎各位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了解具体详情，记住我们的关键词是特种兵。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6: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啊，这提醒大家，进入到了大暑日照强烈的时间段的话，想要咱们维持皮肤的亮白，不暗沉不反黑的话，那么你就一定不能够去偷懒
1: 啊。
0: 对啊，防晒这件事情可真不能偷懒。
1: 说这个呀，
0: 那不然呢？哎，一个是要防晒防到位，当然你出门了啊，你说你今天在外边就是跑一圈，跑一圈太阳底下溜一圈，你光防晒够吗？回去了之后，回到家里之后洗漱完了之后，护肤你也得用对相对
1: 的
0: 产品啊。对不对？
1: 我还以为是你新学的老板的 PUA 话术呢。
0: 怎么着？
1: 原来是推荐美白产品啊，吓我一跳啊。但是这款呢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其实 SK2 真的是特别会起名字的一个品牌，我觉得啊，他们就是很喜欢用一些形容词，然后而不是说就是像其他的一些奢侈品的护肤品牌，它可能更多的希望体现品牌的这个质感呀，或者是直接把他们用的这个什么的核心元素然后放在台面上，甚至有一些比较那个老牌的，他可能只把自己的品牌名称往那儿单独一放就怎么怎么地了。但是 SK2 它起名都很有意思，像神仙水啊，包括这个小灯泡的美白精华，就是它希望使用过后是什么效果，那它的名字起的就是什么名字，让你用完之后呢会心一笑，说哎呦这品牌名字起的恰如其分。同时呢也别忘记，人家也是有自己核心成分的，不是说没叫这名字就没有了，是吧？人家这个酵母精华也是他们这个特色的这个精粹之一，专门针对一些你看，除了晒后的一些皮肤暗沉，包括平时日常里边有一些面色泛黄啊，是吧？氧化了，其实说白了就是包括晒斑等等一些问题，那都是能够有效解决的一些经验所在的。不管是夏天晒出来的，还是说本身皮肤带出来的，都是希望能够达到一个逐步匀净啊，包括这个让皮肤能够通透。亮泽，让暗沉远离你的皮肤的一个效能。
0: 对，为什么给大家来推荐这个呢？首先第一，它是乳液质地的，它属于一抹化水，所以吸收快不黏腻，这是第一啊。因为用完之后呢，你感受挺好的，如果一款商品再好，用完之后你觉得哪哪都黏的，你都不愿意再用下一次，对不对？
1: 那就是不好。
0: 对，第二呢，就是用完之后的效果，它会让你的皮肤呢有一个磨皮一般的那种这个嫩软糯的那种感觉，包括毛孔细腻了。再加上今天咱们的爆款商城给到大家暑期嗨购节，给车友朋友们争取过来的一批，听好了啊，是临期清仓，有效期到明年的六月份，也就是现在还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将近一年的时间吧。听好了，50毫升的清仓价格，它连上千都不要上千，只需要299元。
1: 你就说对不对得起这临期俩字儿？反正一提这临期都觉得，哎呦。

0: 精作企业一定是有好价格，
1: 但是基本上你在其他地方买到的零七三五个月最多了，咱们这连一年左右都会告诉你这叫零七，而且给你的这个价格真是清仓价。
0: 是，回复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货源有限，只有100单啊，人家卖的也很好，不是说天天给你留那么多零七给你卖啊。两瓶，如果你买的话，我们再减100块，只要499，更划算，
1: 对
0: 吧？可以多囤一囤。你想囤 SK2，以前谁敢说这话儿啊？也就这个机会了啊，性价比非常高，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所以您可以放心下单，可以先看看，先试一试，一起发送大牌锁单。
1: 是的，记得回复大牌两个字。好了，这个小时的最后呢，我们再一次提醒一下大家啊，今天想看看我们的一个视频的话呢，记得发送王祖贤三个字，回复王祖贤三个字，看一下王祖贤自己来授权的20岁到30岁的巅峰时期的肖像权给到了一个网游，现在2分多钟的先导预告片已经出现，让玩家和粉丝们都非常的期待，自己来看一看他到底像不像，回复王祖贤。

0: 空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第二个小时疯狂张真人现在正在进行，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104.1。 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大家看王祖贤了吗？哎，还有朋友在这回游戏呢，挺好啊，就在群里面，到时候也能给你发。嗯，想看王祖贤赶快回复一下王祖贤，最近的这个 AI 形象已经这个出圈了啊，可能有一些朋友在网上就是有听到风声啊、但是你该说不说啊，就是人家这些个就是上这个老一辈的港星、还是真的特别愿意去接受和拥抱新鲜事物的，包括之前咱说的这个吴启华。
1: 你这明里暗里刺谁呢？
0: 你怎么老是会想到这一面呢？不是经常被人家刺儿啊，好奇怪呀、就是哎，我在这这个表扬人家，就是能够拥抱新事物，你就说你刺儿谁呢？好奇怪呀、你这个想法。
1: 那我这不是认识你了吗？对不对？
0: 认识我怎么了？
1: 就生活在这样的。
0: 你认识我之前是不是都是生活在这种环境下？
1: 还真不是。
0: 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就是主打的一个真诚，刺儿你就是直接刺儿、你不需要这种。
1: 是啊，
0: 对吧？刚才都已经上个小时都已经展示过了，咋的？还再来一遍、再放一遍重播呗？
1: 那就明里暗里两套都来呗，对不对？
0: 那说明我进步了。
1: 对呀，你就不能来两套吗？天天的
0: 不行，你天天的哪有那么多闲工夫给你在这打拳？真是的，所以大家想看自己回复王祖贤三个字，看一下王祖贤的这个 AI 形象啊，其中有他的经典 AI 形象。啊，经典形象吧，啊，这个白蛇，还有，小倩，当然也有现代的，有什么狐仙的这种形象，反正就比较出戏吧。我个人是这么认为，大家自己看看，回复王祖贤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我们就不说明星的事了，咱们说说在咱们身边的一件事情。这个是来自于洛阳，有一家烤鸭店啊，这个最近火了，因为谁火的呢？因为五只狗火了。五只流浪狗、五只流浪狗怎么着？为什么会他门前有流浪狗这件事情应该也不稀奇啊，他怎么火了呢？只是因为这五只自觉排队等待投喂的流浪狗这照片，然后在网上刷屏了，许多的网友就被画面吸引了，那么就觉得啊，这个老板肯定是有

0: 战役之举了。结果经过了解呢，发现确实是啊，这个老板呢叫做赵建国，他告诉记者说，这家店呢是他2010年11月份开的，一直开到现在了15年了。那么多年来呢，他都会把自己烤鸭店里面的那些个边角料啊，什么鸭屁股啥的，直接投喂给路边的这些流浪狗们。早年间他说大概有7-8只，他说现在呢这两年就剩下视频里面的这个5只了。那么自从这几只流浪狗在门口等待的这个视频火了之后呢，就会有一些洛阳本地的朋友啊，知道的不知道的，专程过来店里来买烤鸭支持他。他说除此之外呢，还会经常收到全国各地的网友的留言还有电话，就说哎呀，想要支持老板要网购烤鸭。但是他的认为呢，他说烤鸭是讲究刚出炉的那种外酥里嫩的那种感觉，汁水比较丰盈，如果是真空打包了之后长途再运输，那皮会软肉会柴，风味直接大打折扣，于是他就婉拒了这些网友们的好意。哎，目前呢咱们店铺是没有办法正常邮寄的，但是感谢大家的这支持，感谢大家的这个喜爱啊。
1: 说明老板是非常清醒的，因为这个所谓现象级的一个事儿呢，很可能会吸引很多人的这个关注，觉得挺好，但是这只是一阵儿的，因为永远会就是肯定会有人忘记这个事儿，
0: 是
1: 包括这个故事呢，也不可能持续的去曝光，也不可能所有人会因为老板的这份善举，从而一直关注他。核心还是在于他的烤鸭是不是做的好吃，这个才是真真正正能够留住客人嘴的这个唯一的渠道。没有其二。
0: 虽然说热度会过去，但是老板的善意会一直留存，以及老板做生意的这样的一份厚道，
1: 他的技能
0: 也
1: 很重要，
0: 会让大家一直记得住的啊。真的，你说万一有网友真的觉得哎呀，我为了支持他，我去买那么一只烤鸭，寄过来之后一吃就那样，可能对他们的口碑确实也
1: 不好。而且对于店来说的话，他通过这种方式博人眼球，一而再再而三，时间长了其实也开不长久，是吧？咱们出来营生还是希望能够把生意做得更加的长久，还是要有过硬的东西。那就像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车险服务仪一样，你得有过硬的东西，你不能说今天我们跟您聊这事儿了，明天跟您聊这事儿了，后天不聊了，大家不来了，那这个生意做得不对。这个纯纯是消费大家对我们的信任。我们想做的事儿是不辜负大家的信任。
0: 是的，
1: 我们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呢，那也是有灵魂、有温度、有人情味儿的。我们是真人坐席团队为您一对一的指导服务，全程跟进，而且不只是说您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之后，咱们的真人坐席跟您联系了，跟您推荐完车险了，这事儿没了。没有。完不了啊！只要您依旧是在我们的车险的服务范围内、时间内，依旧每次您需要它都会出现，它就是守护您的一份隐形的铠甲。
0: 而且呢，作为专属的车险顾问啊，真的是就跟我们之前说的这高记者一样，有什么你想问的、想聊的啊，想要去这个解疑答惑的，你直接找就可以了。
1: 专业范围内，
0: 而且他绝对不会像一些小公司啊，出了问题了之后，你会发现业务人员失联了，客服又不接电话了，我们绝对不可能出现这种问题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千万不要去踩了坑去买什么车辆统筹。记得来找到我们买这个真正的靠谱的车险，因为车辆统筹可不是保险啊，它不受保险法的保护的啊，所以别被忽悠了。回复车险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还有您的这个车辆的简单的信息，等待我们真人的坐席跟您一对一的去沟通，早点办理，早点踏实嘛，对不对？好的，来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恩恩不忘啊，在这发了聊天两个字，咱不知道您是想要进入到哪个群或者想看什么啊。如果想要进入到我们的疯狂张真人的游戏社群的话，记得回复游戏两个字就可以了啊。风止风速问了张弛一个问题，你的车子开了多少年多少公里？
1: 反正得加金装礼盒。加完之后呢，现在也依旧用金装礼盒，为啥呢？我就是不做了一次强力氢气弹，不代表我不能再继续使用这个产品嘛？
0: 没错，
1: 可以继续把周期拉长点就行了。
0: 他说池妹子昨天宣传车险的时候被我狠狠地嘲笑了，发生了什么？他该不会又念错了你的名字吧？
1: 或者说就是车开了多长时间这事儿嘲笑、开多开少这有什么值得嘲笑？
0: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吧？
1: 这还有笑点？
0: 对呀、

0: 我不信。除非你给我讲讲
1: 啊，您说一说啊。我们是属于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
0: 对，我们很热衷于收获这种丢人的事儿，
1: 尤其是当事人不是我俩的时候，非常开心。
0: 我们是不会丢人的，我们这个基本上就怎么说，不多说废话，言简意赅。哎，有问题就是直接送答，不绕弯子，直白。
1: 对，基本上有问题我们都转交给其他人了，
0: 毫无破绽。
1: 比如说你车险的问题，你直接回车险；比如说你有装修的问题，你直接找高明。
0: 对，这都不过我们手。
1: 对，我们是没有办法露怯的，
0: 我们是无缝的蛋。
1: 回复家装节看一看，品质家装节，想要找高记者啊，高明高记者的话，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品质家装节是由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到华服装饰共同来举办的啊，而且呢每一年都会给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用户送上安心的然后靠谱的家装服务，关键是零增期、零零延期、零增项，包括零偷工减料等等，这是我们给大家的硬性承诺啊。
0: 可不是吗？
1: 可不是口头承诺啊，是硬性承诺，包括明明白白全部都写在合同里的保证的一口价，包括
0: 文字
1: 啊、对对，这个每延期一天赔付200块的延期赔付款也是真金白银，以及我们的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不是空喊口号，真的有100万的保证金在我们的账户上，如果出现任何问题，启动赔偿机制，直接给您赔。这是一份托底的守护啊，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跟记者聊一聊。为什么要跟记者聊？因为他可以帮助你全程护航，好不好？
0: 专职对接，
1: 对，选材呀、施工啊、设计啊、验收啊，各种的全程跟进。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您就可以来报个名了啊。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4: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千兆网速快。
1: 大网畅快播，3位短号速记速播。
4: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1: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4: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在这个求瓜得瓜的年代，尤其这个大家爱吃瓜的季节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一组瓜是什么样的。风止风度刚才说，那么昨天池妹子在宣传车险的时候被他狠狠嘲笑了，我们说这有什么可嘲笑的呢？他说池妹子说他的车开了7年了，好像开了5-6万公里，我说我不到一年我都16000了，然后池妹子说我通勤只需要10分钟，所以说我用不着那么多公里数，他说我上班就5分钟，然后他就不理我了。好有意思呀，你们男生喜欢比这个吗？好有意思。
1: 我也不知道这有啥可比的呀，
0: 就是意思就是他这一年可能就是进步飞快神速，所以能够操纵这个机械猛兽，还是咱也不知道啊。
1: 你看他
0: 没想过，
1: 他上班通勤10分钟，你上班通勤只要5分钟，但是呢，你一年开了
0: 一万六，
1: 他7年才开了5-6万，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不咋上班啊。你有啥可开心的啊？你有啥可开心的？你这么短的距离，你开的比他多，说明啥？你上班忙啊？
0: 哎呦，
1: 他不咋上啊？
0: 哦，
1: 他闲呀、啊，
0: 对，
1: 他闲成这样了。你还在那开心呢？要我也不说话了。
0: 再说都刺痛你了
1: 啊！
0: 哎，
1: 整的好像我们主持人真的是不咋干活一样。
0: 但是另外他还说了，他说：“哎，你别说，我的车险真该续了，10月20号到期。”
1: 行，我给我设一个提醒
0: 啊，
1: 我10月份再提醒你一下，我针对性的说，到时候我给拎出来，你到时候别忘了啊。
0: 嗯。
1: 你别忘了你为什么我们这儿主持人知道你车险什么时候该续了？
0: 哎，
1: 我们相约一下，好吧？
0: 对，你别到时候说，哎，你们什么情况呀？你大数据是不是啊？你监测我？不是啊，我们到时候得把这个给你截图截下来。
1: 对，就帮你记住，到时候提醒你，这也是咱们这个个性化服务中的一环啊。
0: 是吗？你可别给我整这活啊！到时候大家都让我们来提醒啊。
1: 这东西肯定是先来后到的，你不可能后边再来我都说记了，没不存在，对不对？这个但是
0: 一个人只能提醒一个。
1: 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尖尖小河的天然矿物质水、它却可以满足每一位朋友特殊企业定制的需求。
0: 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个时候开始给你们介绍我们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了吗？首先先来说一下啊，发送一个字水是可以下单的。其次呢，人在这个尴尬的时候确实容易喝水，他确实接不了其他的活，他只能接这一个了啊。
1: 不是你真要给我接这个活，我就真的记一下又何妨？
0: 那你准备记多少个呀？
1: 有多少个？这个说明大家支持我呀！你说广播界这么多人，如果我真的把这活儿给揽下来，
0: 挺好。
1: 那我也是一段佳话呀。
0: 但是我就害怕什么呢？
1: 回头我都全国讲座了，论为什么要记这么多听众的车险、
0: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说你真的到时候给他们这个提醒了、发个信息呀、这个什么打个电话呀，提醒了，人家说好的，我下午去这个秦妹子那儿这买个车险，可以吧？没什么问题吧？我觉得只要这道坎儿能过，我觉得没问题。
1: 只要你们，
0: 我帮你揽揽活儿。
1: 只要你们真的过得好，
0: 只要你
1: 把名字记串了，就记串了吧。
0: 我叫什么不重要，对不对？
1: 你们终有一天会知道，真正在意你们的人是哪个张弛。
0: 哎呀嗨。这话不说了啊！大家回复一个字水，赶快下单，整件24瓶，2件全省包邮送到家门口，2件多少钱？49.9元，口感顺和啊、这个柔和顺口，包括日常去饮用，用它煲个汤啊，煮个粥啊，煮个绿豆汤啊，车载出行啊，泡个茶呀，包括冷泡茶，这也都挺棒的。大家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啊！当然也在线帮张弛来接单。来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风止风度他真的是一点都不认输，他也不服输，
1: 非要较劲儿。
0: 对，他说怎么着了？我可是上六休六啊。
1: 那他估计上六休六年，池妹子，要不可能你开的这么猛。或者换言之的话，就是你想表达你现在我们讨论的重点是你的车这么多公里开到哪儿了？
0: 他的意思应该
1: 你上六休六，剩下那些天数你是去跑代驾了还是去
0: 不是
1: 开网约车？
0: 那就不是休了。他的意思，我觉得啊，他想要告诉大家的
1: 是，他去旅游了，
0: 对，去玩了，去享受生活了，去探索世界了。
1: 那你跑的应该不远。假期这么多，你就跑这么点距离，你一年跑了17000，你应该也没跑的特别远。你说你为啥这么长时间你不来一个什么跨国旅游啥的？我得说说你。
0: 倒是还不至于跨国呢，你哪怕跨个省呢。
1: 你像我们是吧？更多的人选择武龙山。
0: 嗯。
1: 那我觉得首要原因，就虽然武龙山是我们的这个客户，我们的金主，他们的活动我们要认真宣传，但是我们必须客观的说，选择武龙山的第一原因肯定是因为我们的时间不是那么的宽裕
0: 啊，对，
1: 我们需要就近找一个好玩的地方，
0: 是的。
1: 其次找到了就近的好玩的武龙山，
0: 嗯，
1: 这是一个思维逻辑的过程，
0: 没错，
1: 是吧？嗯，至于风止风送的，你为什么就我就不知道了啊？你时间还那么宽裕，
0: 真是
1: 啊，你怎么才一年这么点儿啊？当然，嗯，这个说到我们武龙山的活动。一直到八月底，咱们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不是说只有他们啊，你们都能去。只不过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呢，在18点之后入园，只需要在窗口购买每人10块钱的一个责任险，就能免费畅玩动物园跟游乐园了。
0: 是的。
1: 当然，你说咱38岁的朋友们也不要学的，哎呀，吃醋，对不对啊？那谁没年轻过？
0: 你这是哪儿的醋都吃、啊？
1: 可否允我再少年？没事。在牧野之战的这个今年夏天全新升级的实景大秀，你们是平等的
0: 啊、
1: 哦、啊！你们都得掏钱，
0: 都得掏钱才能进，
1: 这是平等的啊、嗯！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带您亲临震撼的古战场。
0: 嗯、
1: 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什么呀？武龙山啊，了解具体详情。
0: 太好了，武龙山。在说武龙山之前，在这儿这跟咱们这听众在这白扯了半天，我就想说，风止风速，你现在有没有体会到，就是有的时候这主持人就是不接你的话，真的比接你的话要善良。我刚才说了人家半天，刺了半天了已经。知道为什么昨天池妹子不接话了吧？因为她有词儿也挺难听的。
1: 不能这样说，他没来得及搭理我们峰哥呢，可能是因为需要服务的听友太多了，
0: 哦，
1: 比我们这儿热闹，他需要照顾这个照顾那个。

0: 那个没法给一位朋友就解决到底。
1: 嗯，哎，
0: 我们有这功夫，
1: 你还想给他解决到底啊？
0: 每位朋友就个性化服务，
1: 太好了，
0: 是吧？咱们这小村小店的，大家愿意来，我们都愿意掏出真心。
1: 行了，
0: 不会给大家撂地上的。
1: 咱也不知道为什么，你最近是不是听相声听挺多呀？怎么老是有一种相声的口气？
0: 嘿，像您说的，我就不能是看轻功剧看多了吗？
1: 真也有这可能性，但是人家毕竟是大厂嘛。
0: 轻功区也是大厂，怎么着？我们老佛爷就小了？
1: 哎，别乱讲
0: 啊！
1: 你给我回归到你的正题当中来啊！回复
0: 好的，
1: 刚才说到了啊，有一些朋友想看视频的话，回复“王祖贤”三个字，看一下今天为大家送上这两分多钟的这个预告片。这个预告片当中完整的使用到了王祖贤20到30岁的时候巅峰时期的肖像啊，这是他授权给了一家网游端游啊来进行到的商业深度合作。包括有观众看完之后觉得说圆了情怀梦，挺好的啊，延长了艺术周期。也有朋友没有办法接受啊，就觉得就是虽然像，确实像，但是有形没韵啊，眼神空洞啊，神态比较僵硬，反正我是不喜欢，我是觉得就是没有办法代替原版。那么大家自己来看一看，然后给出您的一些看法吧，好不好？
0: 天天这么多事，
1: 王祖贤就行，
0: 让他们来看我，天，看我一会儿就知道什么是好的了。
1: 你看完他，你会发现他的眼神确实炯炯有神，但是那又怎样？还是愿意看 AI 是吗？
0: 我比 AI 还空洞。
1: 倒没有吧，倒没有啊，就是你有着这个真人所具备的所有的硬性条件，
0: 就是我可以理解为你说我像个人，
1: 不是啊，就是真人的所有硬性条件，
0: 不是，还不是，
1: 你不是这个一看上去跟个没有灵魂的假人一样，但是
0: 啊。你这还不叫按 不会按着刺儿啊？
1: 我还没说完呢。
0: 啊，您说。
1: 我说，但是确实 AI 比你好看。
0: 嗯，
1: 是这个样子，所以大家自己来选吧。真人有真人的好处，假人有假人的好处，因为假人过于完美，有的时候你就会为什么大家会关注假人啊？
0: 也没有，我其实我个人嘛，我最近其实会刷一些 AI 剧，包括现在真人剧完全就以前偶尔会刷一下，就想起来一阵儿就是过把瘾。
1: 过把
0: 看那种真人短剧的那个瘾，
1: 哦，
0: 就那个爽感，但看完之后就有点恶心，有点锅了，
1: 为啥，
0: 你知道吗？这个就跟吃红烧肉一样，你过一段时间没吃，你特想吃解解馋，但是你不能老吃，大口大口吃好几个，你容易腻着，就是那种感觉。就是短剧对我来说像红烧肉，
1: 就是我是一个不看短剧的人啊，所以我没有办法体会，就是你们看真人短剧和看 AI 短剧到底的区别是什么？
0: 之后区别在于哪儿呢？区别于啥呢？就是 AI 它里边有 bug， 我都能理解，
1: 嗯，
0: 因为我知道它做不好。
1: 对。
0: 但是真人里边有 bug， 真的看得特别让人生气。
1: 哦，是这样，明白。
0: 你知道那种感觉就像你上一个镜头拉着一个箱子，下一个镜头忽然提着一个衣服那种，你怎么能这样拍呢？
1: 嗯，
0: 但是 AI 这样做我觉得没问题。
1: 嗨，哎，最近你有
0: AI 上个镜头拿个箱子，后个镜头拿个床，我觉得没问题。我可以继续看下去。
1: 哎，最近你有看这个更新迭代之后的 AI 短剧了吗？
0: 哎，现在这个 AI 短剧的发展，你真的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是否是专业制造，是否是近期产品。
1: 嗯，
0: 那种人物关系啊，你看老的 AI 产品，它如果做一个就是三个人站在一起对峙，你就像《无间道》那种，
1: 嗯，
0: 三个人，当然《无间道》是两个人了啊，三个人一起对峙的镜头，以前的 AI 就是一个长镜头，三个人并排站着，
1: 环绕嘛，对吧？
0: 不是环绕，是并排，
1: 并排站着，
0: 平面并排。
1: 哦，你说 AI
0: 拉近了，你才知道哦，原来他们想表达的是三个人面对面对面。
1: 哦，明白。
0: 但是他只要镜头一拉远就变得很奇怪，三个人并排着瞪着你，好像他们在看你一样，还有点瘆人。啊，这是老的 AI， 它现在这个新 AI， 包括这个新的好的制作啊，做的细节的话，很远就可以看到他们的站位啊什么的，就还是挺像真人的。
1: 也就是说，你们现在看 AI 短剧的话，就是那种穿模啊，或者说是 bug 会越来越少。
0: 对，越来越少了。
1: 那还有乐趣吗？
0: 还是有 bug 的。
1: 还是有的少，哦，明白了，
0: 不像以前那么的夸张，我天。
1: 那如果有时候想看 bug 的话，可以去看真人。
0: 真人的 bug 真的你无法接受，
1: 你真的很想，
0: 就像 AI 一样，你说同样的话，从 AI 嘴里说跟真人在嘴里说，你就是不一样。AI 你就可以无限的原谅他，因为你知道他没坏心思，他就是这么笨。
1: 来来，我想听下面的，但是真人呢？
0: 真人。

0: 不该这么笨。你是个人，你别这样好不好？啊，这种怒其不争的感觉，就像对小孩一样，有的时候真的是生气呀、啊。
1: 等一下，我知道了你的那种感觉，就是你、你可以承认，就是他如果要真是笨，你也觉得能原谅，但是他一而再再而三，他还是个真人的情况下，你会觉得
0: 无法原谅，
1: 你是不是来搞我呢？你是故意的。
0: 因为人心难测呀，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但是你 AI 好测呀，你知道他是没有坏心思呀。
1: 你不知道这个演员他这么笨，是不是因为他坏？
0: 是不是都就不知道他真不真实，是真的是故意这样恶心我们观众的？因为其实有风头是这个出来，就是短剧就要拍成这样，怎么怎么地，我就要拍的这么烂。
1: 就是算是
0: 粗制滥造，
1: 像是降智一样。
0: 对，我要量产，就是这种这么去拍，我才能让你们记住我或者怎么的。我不知道啊，具体戏我不明白。
1: 有这种说法，
0: 我要明白我也去拍了，确实不懂。
1: 哎，但是你真的是可以啊，不会打台球，就是说迟，我带你去拍短剧吧，老爽了。
0: 你带我去拍短剧，哎呦，
1: 那人家是从业者。
0: 哦，
1: 至少听上去像。
0: 算了，
1: 咱也不知道啊。
0: 算了，我不打理
1: 你。怎么了？你怕曾经被自己恶心过的？
0: 不是，因为我知道我骂的有多狠，所以我不想让别人骂我。
1: 哦，
0: 没有，这话说重了啊，这是开玩笑，因为质量整体确实参差不齐，有一些真的看不惯的，真是边看边骂那种感觉，就挺头疼。
1: 嗨，但是我跟你说，给你带来的这一些个愉悦也是不少的，对不对？
0: 挺好的，也有很多好的，特别优秀的。因为前段时间还刷到了一个这个几位老戏骨演的，你包括很多相声演员，像李菁啊，还有潘长江老师等等各种样，也都投入到了短剧市场
1: 啊，
0: 就让人非常觉得眼前一亮。很多这种老戏骨进入到了，就是肯定是希望这种产业，因为这种产业模式已经拉起来了，并且我们郑州还是在短剧市场上是不说龙头吧，地位极重，
1: 确实，
0: 所以它的发展好呢，肯定是对于很多都挺好的。
1: 哎，所以说有的时候你真的会认为这些个老艺术家们，或者说是这个老演员们又再次重出江湖，甭管他是 AI 授权肖像也好，还是说他真的又再次投入也好，其实我觉得这种每一条道路都可以去尝试啊，就是给大家更多的这种选择权，更多的观感。毕竟以后不可能就是说一种观感就统一天下，对吧？
0: 对，
1: 就是大家各自有各自的这个需求和赛道，我觉得也蛮棒的。
0: 是啊，当然这种事儿呢，肯定大家都有不同的喜好，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事儿，就有一种百家争鸣的感觉，就有你喜欢的，有你不喜欢的。如果大家的审美都统一了，那也没什么意思，
1: 对，
0: 对吧？有人喜欢短剧，有人喜欢长剧，这个我觉得才是一个有意思的整体的文化氛围。
1: 但是问题是在于，它只要是质量比较好，质量比较高，大家都是愿意支持他们发展的，
0: 都愿意接受。
1: 哎，就像是我们的啊，这个
0: 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一样啊，就是这么的硬气啊，就是针对大家的这个喜好啊，我们呢也是不断的在增加项目，就是孩子喜欢的就不。因为毕竟我们是这个，军事化管理、军事化主题，有真人 CS 啊，还有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等等等等，就是项目也越来越丰富，我们的保护措施也越来越严格，你就24小时的这个封闭式管理，封闭式教育，还有我们的这个生活老师的陪同、心理老师的辅导等等等等一系列，大家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了解具体详情。
2: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跨步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进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7: 哎， 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10: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11: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2: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八仙》。
13: 有这种可能吗？
14: 只有神仙才能进入草房阁。
12: 该动漫以家喻户晓的传统民间故事《八仙过海》为灵感进行创作。八仙在成仙与成功之间选择了成团，在搞钱和搞事业之间选择了搞对象。
15: 你不是想要两分，
16: 他也要一分啊。
12: 吕洞宾、钟离权带队，集结何仙姑、铁拐李、韩湘子、曹国舅、蓝采和与张国老八个身份各异的凡人，因不同机缘稀里糊涂凑在了蓬莱仙境。
17: 这哈你多个爹哟！
12: 有人临时起意，有人开团秒根，开启道观过足了神仙瘾。面对蓬莱百姓，主打一个有求必应，草台班子的外壳下却暗藏着瞒天过海的胆识。怎料一个惊天阴谋正悄悄朝他们砸过来。
18: 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12: 这场啼笑皆非的奇幻之旅最终会走向何处呢？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10: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5: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1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9: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0: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1: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2: 我想找律师。
21: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5: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首的音乐希望能够给大家带走啊这个午后的暑气，让更多的朋友内心当中平静下来，因为心静它自然凉嘛。
1: 可不是嘛，我现在就非常的平静啊。
0: 你很冷，你是这个意思吧？
1: 挺好的啊，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这个中午做一档节目经历了什么，经历了不开空调到开空调的一个过程。
0: 你们真的没有办法了解啊，就是如果我们给大家开就是摄像头的话，你们会看到我们就是一中午的这个节目当中
1: 一年四季了，反正
0: 反正不太一样，就是头一个小时基本上啊就是该把这个袖子撸上去撸上去，然后呢整个就是一种就是非常燃烧的一种状态，到第二个小时基本上哎把我的袄给我拿过来披一下。但是这个不得不说训练了我们因地制宜无缝切换的啊这样的一个本领，所以说大家就是如果高温天出门你也得这样多换点皮肤好不好，多换点皮肤，你进到室内的时候你一脱是个短袖啊也好啊是个吊带也好都没问题，但是出到这个高温天气下还是一定要记得强烈的这种紫外线对于皮肤的深层伤害是不可逆的，所以一定要记得做好双重的防护会更加有效，防晒霜肯定要涂，防晒衣最好你也得把它给带住。
1: 是，防晒实在是太复杂了，防晒霜、防晒衣，有的还再打个伞，有的还要再戴个帽子，然后还不能因为就这样就敢站在太阳底下，还是在阴影里边来回走。
0: 嗯，
1: 这防晒工作真是容易吗？对不对？尤其我们，你看，你越这样想越觉得我们男士啊，真是刚打的，
0: 非常的糙，是这个意思。所以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到2026年新。

0: 升级版的冰皮凉感情侣防晒衣。
1: 对，给自己一件，也给他一件。
0: 是的，男生现在也值得去呵护了。
1: 啊？你还说你不讽刺人？
0: 你刚才说
1: 你这话说
0: 的，你刚才不是说男生很糙吗？真是，我说现在也值得呵护，对不对？那以前都是你给女款的防晒衣，现在不是有男女款了吗？啊，一件防晒衣等于
1: 是、
0: 啊、
1: 我以前穿的都是蕾丝的，那天天的。
0: 我就说嘛、嗯，你怎么有一股姐妹的感觉？
1: 一件防晒衣
0: 等于风衣加防晒面罩加冰袖、嗯、啊，
1: 这全的很。
0: 对，春夏秋防晒啊，这个冬天你就可以把它。收起来了啊！骑车的时候还挡风，空调房里面你当个外套，可以适配不同的场景，性价比还比较高。为什么给大家推荐到这一款呢？首先它的面料啊是高端，这个锦纶的运动冰丝面料，是属于往身上一穿瞬间可以吸热降温的啊，属于质感触感。非常的丝滑冰润、嗯、就像是贴了一层冰冰凉的丝绸啊，丝滑非常的凉爽。那么另外
1: 防晒衣它其实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也是听起来像废话，但是其实一点不废话的，就是防晒衣的防晒性。
0: 对啊，
1: 有很多防晒衣它叫防晒衣，但是它只是长得像，
0: 嗯，
1: 它就是看着料特别薄，
0: 或者说是有一些防晒衣刚开始它防晒效果还可以，你
1: 晒两天没了、
0: 哦、对，或者你洗那么凉水它就没了，
1: 也没了、
0: 哦、嗯，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说的是 UPF50 加的高倍防晒，是有效的可以阻隔紫外线，耐水洗啊，你穿它去骑车、去爬山、去海边、去玩水，都是又防晒又凉快的。
1: 对，当然说到了这个男女这个情侣款嘛，但是其实这个版型你也不用太觉得，哎呦这有什么差别，其实就是大小的不同，因为这是一个同款的啊，尺码从 XS 到 3XL。就是80斤到195斤啊、这个码数都有。你要说，哎，那我200多斤能不能穿？你像阿木这种200多斤能不能穿？你别系拉链
0: 啊，肚皮那边
1: 也能披上。
0: 肚皮那边反正有里边的，
1: 也有一件，稍微遮一遮也可以，
0: 嗯、不至于，不至于。
1: 你只要不是一个爱露肚脐的男士，基本上晒不着。
0: 而且它是属于那种低饱和系的、低饱和度的这种色系啊，所以说呢，大家都可以去。穿上身，因为有的时候太高的这个饱和度的话、嗯、你会觉得太艳，有些男生啊或者女孩子也不太喜欢、
1: 这种这稍微保守的一点的颜色，就是男女生包括其实老年人、
0: 嗯、
1: 小孩也都能穿，不觉得
0: 六种颜色可选、哦、
1: 对，不觉得不适合人家的这个岁数该穿的颜色啊、
0: 嗯、
1: 那专柜同品质这一件是299，今天咱们爆款商城回复团购两个字，我们是在福建泉州的一个源头工厂，咱一般对接就找源头，
0: 对，
1: 不然价格下不来。
0: 而且经常买服装的朋友们都知道啊，尤其是女装，那确实福建那边确实是源头工厂特别多，是这样的。
1: 那都是做手工做出来的、
0: 嗯、
1: 说实话累积了极强的一些经验，不要因为一些别的名头而忽略了人家自己本身的真才实学、
0: 哎、
1: 加上这个平台补贴，我们给到什么实惠呢？哎，你先首先复习一下啊，一件299是吧？
0: 原价299、
1: 啊，我们给到的是回复团购啊，一件只要59，
0: 没错。
1: 如果您买两件，就情侣款你都包圆了，咱们再打9折，一件53、
0: 啊，没错。
1: 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团购抢单，收纳起来非常的小，就跟手机一样。
0: 嗯，
1: 就是你要说有的时候拿一件衣服特别烦，就是攥在手里边一直攥着挺麻烦，你给它一叠都揣兜里都行。
0: 嗯，
1: 女士揣你的包里都不占空间，
0: 没错。
1: 速干面料出汗快速，干爽不贴身。
0: 嗯，
1: 发送团购给全家安排上。
0: 哎呦，全家老小的防晒衣我包圆了。然后你看4件，然后还不到200块。
1: 你就别提价格了，挺大气的就行了、
0: 回复团购两个字赶快来安排一下啊！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好了。那你说这防晒衣咱们装备也已经齐全了啊，就之前的给大家推荐的鞋呀啥咱都齐全了、
1: 嗯、
0: 出去玩吧，去趟五龙山，带着孩子一起去这儿。说实话人家有羊毛那不薅白不薅啊。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月31号，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晚上6点之后入园是免费的，除了10块钱的啊这个保险是您需要掏钱之外呢，其他可以畅玩的是动物园还有游乐园。当然如果你想要看今年夏天重磅升级的牧野之战的实景剧场的话，这个是需要您额外付费的啊，但是建议大家既然来了 既来之则安之，不要错过，确实是 C 位重磅推荐啊！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如果您想要感受一下这个古战场的震撼的话，回复“五龙山”三个字了解一下详情。暑期出游首选五龙山就可以了。
1: 十八点之前先进去，抹好防晒，穿好防晒衣，孩子门口等着。晚上六点进来，先外边写会作业。
0: 啊，你这说的好像跟孩子过来接他的接他俩似的。
1: 晚上六点拿十块钱把我接出来。
0: 哎，可以让孩子有不同的这种感受，
1: 锻炼自主能力。
0: 对，然后从小，我跟你说，从小他都已经担负了那么多的责任，他长大之后真的了不得，
1: 担负了整个家呀。
0: 从小，人家是从小，我的爸爸妈妈特别的忙，然后每次都是最后一个来接我放学，他们这是反过来的。从小，只要我不去接，我的爸爸妈妈从来不回家。
1: 你为父母撑起一个家，父母为你装好一栋房，各取所需。
0: 就是父母就是专门负责把这栋房子买好了、装好了之后给到他，然后不回去。
1: 负责物理，就是物理去了，负责这个物质上的饱满，孩子负责撑起精神上的天空。
0: 挺好的，分工挺明确。那接下来就给爸爸妈妈们来推荐一下吧，这确实是这个物理上的。
1: 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
0: 没错，
1: 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目前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还能再便宜一笔。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这三零服务如何确保呢？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会看到一个视频，就是怎么说，是应该是一个小程序，一个抖音号。你进去之后呢，这里边很多视频，其中置顶的就是咱们的一个小的介绍，你可以认真的看一下，真的，我建议各位认真的看一下，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这个百万质保金呢，不是为了跟您炫富，说嘿，我有一百万啊，不是的，
0: 没必要。见哪一家电台先给听众炫富？
1: 我有一百万，听众朋友们，电台免费听，我有一百万，我有钱，哎、不用听
0: 的。算了算了。
1: 不是这个意思啊，是这一百万呢是为了应对各种各样的情况，应对做不到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这种特殊情况发生，那么这里边的钱就是服务于这种情况。
0: 没错
1: 啊，同时呢也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呢，还会有一个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他叫高明。是的，
0: 记好了，
1: 你可以直接加他微信。有事儿的话就找他，如果您就是决定参与我们的家装节，或者说正想了解的话，也都可以找他去咨询。包括就后续的跟进、选材施工、装好之后呢，这个质保也都可以找他，就是一站到底。
0: 我突然间又想到了，为什么咱们在节目里面没有纰漏，全给甩出去了。
1: 是他没做好，这叫做什么呢？就你看起来说，哎呦，主持人，你们是在说广告吗？不是，我们是在让工作留痕。
0: 哎，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啊，这个添加质量监督记者高记者的微信就可以了。另外呢，还有两个字，爷爷别忘了回复省钱。毕竟呢，咱们家装课堂节目组也是给大家出了很多力的啊。因为呢，从各方各面给大家搜罗干货之外呢，他还实打实的出钱给大家再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点击链接填写你要装修的房屋面积，一提交有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直接就到您的账户上了。
1: 是，这不止出力了，也出钱了。
0: 对，出钱又出力呢。对不对？所以大家真的是不拿白不拿的，括弧是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记好了，回复省钱两个字就可以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出力。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 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

0: 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1: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此时此刻呢，在省会郑州啊，各条主干道行驶起来交通压力不大。我们在路上开车啊，天气比较闷热，还是要注意交通安全。如果您觉得午后犯困的话，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会儿再出发。高速方面呢，截止目前，宁洛高速商水段的493公里北半幅东向西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应急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赶往现场。郑州绕城高速24公里东半幅南向北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三车道，第一、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赶往现场。连霍高速渑池段的760公里北半幅东向西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第二、三、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处理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在微信平台上有很多朋友啊，想买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那您直接回复888可以下单。如果你的车进段时间感觉好像得了夏季病一样无力啊，有点犯困，甚至呢车油耗突然的上升，吃得多不出力气，您要考虑一下是不是积碳太严重了。清一清，你会发现你的车比你想象当中要优秀的多。微信平台回复888购买，加油之前倒倒油箱就可以了。如果是8万公里以下的车，买199的万能通全能优惠三兄弟；如果是8万公里以上的车，买239元的金装版本就可以了。用完之后，你也会像我的车一样，油耗降低了，动力增强，油耗从10.6降到了9.6。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关注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博同步直播。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警官反诈课堂，为您带来的是暑期学生防骗指南、游戏代练、账号交易、兼职刷单全是坑。那么连日来呢，郑州持续高温呀，我想会有很多孩子们啊选择宅家避暑呀，通过上网玩游戏打发暑期时光。与此同时，紧盯学生群体的网络诈骗迎来高发期，各类零门槛高日结的游戏兼职陷阱层出不穷。就在2026年的7月15号，郑州反诈中心发布了最新的反诈日报，通报了一起典型暑期诈骗案件。一名14岁的学生轻信游戏代练日结300元的兼职，被层层诱导，步步施压，最终被骗了18060。四川内江一名学生同样因为轻信暑假游戏代练兼职，被骗子以高薪接单、保证金、流水验证等套路连环诈骗，累计被骗12万余元。安徽铜陵的一名初中生也是因为同样的套路。

0: 被骗走12190元。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郑州市公安局管城分局刑侦大队民警张明月。张警官稍后用发生在身边的真实案例为家长和孩子们拆解三大暑期高发骗局。张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么我们看第一个案例哈，说这个14岁的中学生啊，小常，他在玩那个手游游戏的时候呢，有一名陌生的网友哈，主动的私信搭讪他，说，哎呀，你的打游戏的技术一流，声称就可以接单轻松，日结300元，多劳多得，而且还没有复杂的要求，不用出门，打游戏就能赚钱，简直就是直白的高薪话术，瞬间打消了少年的防备心。可是当他一步步按照对方的要求操作之后，不仅是没有赚到一分钱，反而是被骗走了18060元。然后我觉得作为学生来讲，他喜欢打游戏，突然有一个人说打游戏给你钱，一天能赚300啊，这个学生顿然就觉得是不是发财的机会来了啊。那这个游戏代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工作呢？张警官，
1: 游戏代练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用户用其他玩家的游戏账号帮别人刷单段位做任务，或者是提升游戏等级，用此赚取劳动酬劳。但是这游戏代练呢本身不违法，可是很多人在网上就是打着游戏代练可以日结高薪的旗号，包装出来的全部都是诈骗的幌子，真正靠谱的代练是非常非常少的，风险也很高。另外的话，私自帮别人练账号可能会违反游戏用户的协议，账号有被封的危险。
0: 你讲到的这个游戏代练哈，它本身呢是正常的哈，就是有一些人呢他的手艺是比较高超，他的确是可以通过打游戏呢去闯关，甚至呢帮一个朋友呢去提升自己的一个级别哈。这个游戏代练，那如果说有朋友愿意给一个打游戏的这个游戏手哈，给他一部分费用的话，那也无可厚非啊，大家是你情我愿的啊。但是这里面的骗子他就是利用了咱们学生群体他这个时间上比较自由，再加上呢对这个游戏比较感兴趣哈，就专门在游戏里面找学生下手，就是他们如何判断对方是未成年的，然后他们有一个话术叫什么日结300的高薪话术，为什么对孩子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呢？
1: 因为呢我们学生平时都是主要在上学嘛，然后他们的这个社会阅历也比较浅，对于这个骗局的基本辨别能力是不够的，再加上这个零花钱压岁钱可能孩子年龄大一点的话平时都是自己在管理，另外还有一些孩子呢会悄悄使用家长的手机，会使用家长的一些支付的账户，在骗子的眼里他们是非常容易受骗的人群。
0: 你别说，就是他们听到日结300元的话术比较心动啊，就是我们成年人啊，
1: 我也心动，
0: 是不是？就听到这个数字你就会心动。如果你要是对这个诈骗的套路不了解啊，那人的这种好奇心呐，还有这种对金钱的渴望的这种心理啊，就会作祟啊，然后呢就驱使着我们一步一步愿意按照诈骗分子的要求进入到他的套路里面哈。连张警官都说日结300这个话术的确会很令人心动，他就是去搞垮我们的心理的啊。那你看这个案例当中呢，他们专门找这个学生群体下手，骗子他刻意不走常规的聊天渠道啊，他可能不是通过一个什么微信呀微博呀或者是抖音呐 他是从游戏内转移到社交平台的啊，他不是说一下子就上来通过这个社交平台和学生联系的，但是啊到社交平台以后呢，这骗子又狡猾，他又通过那个二手交易平台呢去发布一些链接，就是怎么什么意思呢？他去那个二手交易平台去发布那个游戏代练的链接，就是咱俩说好啊，你打算当我这个游戏代练的游戏手了哈，你要打这个我给你的这个游戏了哈，你得去接单啊，你怎么接单呢？我在某一个类似于这个闲鱼之类的二手平台，我去发布一个二手交易的信息，你去那儿点，然后呢通过这个链接你来下单，好。这是骗子开始实施诈骗的最核心的一步了，就这种多次更换平台的操作，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1: 骗子多次的操作这个平台进行沟通，主要也是为了规避风险和追查，因为呢我们正规的

0: 游戏平台是有一定的监管的，像一些要转账呀或者是金钱交易这种话术是很容易被拦截和识别的，脱离这些正规平台到一些这个私人的这个聊天的软件就会避开这个平台的监管。还有就是跳接到这个二手平台交易也是为了伪装成正规交易的场景，降低我们这个当事人的警惕心。第三呢，就是多次的跳转之后聊天记录分布在不同的平台，可能在这个后续受害人报警的时候他去找这些聊天记录提供给我们警方就有一定的困难。
1: 他就为了能脱离警方的监管，平台的监管呢，他就故意的去跳平台的操作哈，就是为了规避风控和追查的。他们经常呢会有一个话术，就说，哎呀，你看我发完这个链接之后呢，你操作失误了啊，你比如说你要接我这个单，但是你操作失误了，现在你需要交保证金，你把这个保证金交纳之后呢，我们这个交易才可以进行，你才可以拿到每天300块钱的一个代练费。那学生群体一听哈，那为了那300块钱啊又冲动了，那我就交纳一笔保证金呗，保证金可能是要给我退的呀。那这个话术它高明在哪儿呢？它利用了学生对平台规则的不了解，还是说利用了公平交易的心理错觉呢？
0: 这个交纳保证金同时利用了两点，一个是学生群体对于这个电商平台或者是一些二手交易平台规则的不熟悉，以为是这个交了保证金就是一个正常的交易了。第二个呢，也是拿捏了大众默认的交易需要双方保障的公平心理。骗子谎称平台是为了防止单方违约必须缴纳保证金，但事实上呢，这个都是子虚乌有的。为了让孩子觉得这个要求是合情合理的是在交易里的这个必不可少的一环，所以就放下了戒备，主动进行了转账。
1: 孩子去转钱了，就我不知道咱们家的孩子喜欢玩什么样的游戏哈。其实各种各样的游戏里面都有可能会有一些诈骗分子潜藏在那个私信频道，给孩子发一个什么游戏代练的一种这个搭讪的话术之后啊，小孩很容易上当受骗的啊。刚刚你说他把这个保证金啊，这学生群体为了那300块钱的代练费呢，他把保证金交了之后呢，这个时候难道说骗子看你交了保证金就会让你去接这个单吗？不是，你这个单永远都接不到。骗子在收到你的保证金之后呢，他还会说另外一句话，他说你操作失误导致资金被冻结了，你要继续充值才能解冻。那这个时候啊，很多学生群体他心里已经开始打鼓了，但是他依旧是为了那300块钱的一个日结的代练费啊，他继续去咬牙坚持转钱，这种骑虎难下的心理是怎么形成的呢？
0: 其实这和典型的刷单返利类诈骗是很相似的。诈骗分子都是利用了我们付出的这个沉没成本造成的陷阱。受害者前期已经转出了一些钱，甚至是多笔的资金，非常不舍得之前已经投入的这些钱，所以就抱着我可能再充一笔这个钱就会还给我的侥幸心理这个时候就算他怀疑自己上当了，但是也不愿意接受本金的亏损，这个时候就只能被诈骗分子牵着鼻子走了，最后越陷越深。
1: 所以你看你这日结300块钱这个时候听上去还那么的美妙吗？因为这背后是一个大的陷阱等着学生群体往里跳。类似的骗局呢在全国多地频发，比如四川内江的一名学生被同样的套路骗走12万余元，安徽铜陵的一名初中生呢被引导在二手交易平台发布代练的链接，对方伪造付款截图，随后是以保证金刷流水多次为由诱导转账，最终被骗了12190元。多地警方呢也是拆解这种骗局哈。那张警官，您给所有想在网上找兼职，尤其是喜欢打游戏有人给他抛出诱饵的学生，您总结几条简单易记的防骗铁律。
0: 好的，第一点呢，就是凡是足不出户只需要玩手机打游戏就能日入几百上千的兼职，这绝对都是诈骗。第二点呢，任何的兼职交易还没有赚到钱让你先交钱的，这个也绝对是诈骗，需要拉黑。第三呢，交易一定要看准官方的渠道， 不要私下的进行转账。第四点，不要向陌生人透露我们的支付码呀、验证码这些，也不要用家长的银行卡和账户给陌生人操作。一定要记得，尤其小学生不能开启屏幕共享功能。

0: 嗯，
1: 第五呢，就是如果发现被骗了，一定不要再继续转账了，要保留聊天证据、转账记录，告诉家长，立刻拨打110报警。
0: 对，游戏代练诈骗的核心就是利用学生想靠自己赚钱的心理。哎，他可能会赚到这个钱之后呢，很骄傲的给爸爸妈妈说：“你看，我打游戏也能赚钱，你们还说不让我打游戏。”他可能就是寻找一些存在感，哈，寻找一些价值，然后这个时候呢会轻信对方给他的诱饵。要记住啊，告诉孩子们，所有要求先交保证金解冻费才能接单的全是诈骗，所有要求脱离平台私下转账的一律拒绝。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郑州市公安局管城分局刑侦大队张明月警官给我们拆解诈骗的一些核心。我们一会儿要讲到的一种诈骗的套路是游戏账号交易的诈骗套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暑期学生防骗指南，游戏代练、账号交易、兼职刷单全是坑。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6: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啊、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你知道你的车为什么近段时间跑着跑着油耗突然上升吗？一方面呢是因为天热你要带着空调，另一方面呢可能就是积碳太严重了。你把积碳清除一下，你会发现它比之前跑起来更有劲儿，油耗也会下降，我们在路上开起来呢更有安全感啊，我们的推背感都回来了。微信平台您回复888购买万能通，如果是8万公里以下的燃油车呢，购买199的全能优护三兄弟，8万公里以上的购买239元的精装版就可以了。微信平台上这位是屋顶的好朋友，他说我是开了8年的老车哈，方向盘抖得像跳踢踏舞，油耗也从7.5涨到9.2，我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用了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第一瓶用完之后呢，冷启动的咳嗽声就没有了，三瓶用完，气缸压力提升8%，油耗回到了8.3升，每个月呢能省个不少钱的油费，太惊喜了啊！之前他油耗都到9.2升了，方向盘还特别的抖啊，这是他的一些实实在在的感受。大家要购买呢，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888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呢能提升我们车辆的动力，当然也给我们省钱。省钱呢，交通广播还有一个项目就是加装项目。你在装修房子的时候呢，你想找一个人帮你看着工地，监督着你的装修过程，你找我们交通广播的加装记者监督团队，算是找对人了。交通广播的加装记者监督团队哈，你找他们的话呢，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省钱两个字，他还会送给咱们一些福利，比如免费预约量房设计验房服务，免费的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现在呢还有一个夏日样板间征集正在进行中，材料保真，工艺标准，10年质保，终身维护，标准化施工工艺，规避夏天装修所有的常见问题，主要就是让您告别装修套路，让您住得省心放心住。发省钱 前两个字哈，去领取避坑指南，再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轻松应对装修问题。回复省钱两个字就可以了。丹丹他说，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确实很牛，因为我用过，我闺蜜的车故障灯亮，我也给他推荐万能通全能优惠三兄弟，用了2瓶，故障灯消了。大家装房子呢，还有一个家装公司给您推荐，就是华普装饰。华普装饰它深耕河南市场多年了，这个装修公司还是很靠谱的。就是在那么多的海量的装修市场，你想去找一个靠谱的、口碑比较好的，而且对自己要求就比较高的装修公司，你可能不知道该怎么找。但是我们交通广播呢，我们是从多个维度去评判一个装修公司它的装修质量，包括它的售后服务的。比如华普装饰，它给到我们交通广播的业主硬核的福利，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那么这些怎么样让它落到实处呢？就因为有我们交通广播在全程监督，不能让消费者受委屈。所以您通过我们的平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找华普装饰装房子，你的房子呢是有人管的，我们交通广播呢全程监督您的家装事宜，后续一旦是有任何问题，你找华普装饰他不赔你的，你不用担心哈。我在节目当中已经说过的，比如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我们就会实实在在的把这个100万质保金赔付给您，它在我们交通广播的账户上存着哈，我们代为赔付。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
9: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1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1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今天全省偏南风2到3级，西部西南部阵风5级到6级，最高气温黄淮之间35到37度，东部西南部局部37到39度，其他县市区32到34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9到21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那么明天呢，我省的北部西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啊，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傍晚到夜里是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偏南风2级到3级，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低气温25到26度。有些朋友问怎么样去报名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您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孩子15岁到5岁之间都是可以报的啊。因为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深耕河南市场有10年了，也是一个口碑很爆棚的特种兵夏令营。比如你在 DeepSeek 呀、豆包里面你去搜一搜，你看 AI 给你的一些答案是什么，你说河南本地市场比较有名的放心的夏令营是哪一个，他就会给你推荐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这也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因为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哈，这里面我们随队配备的教官都是持证的，都是退役军人，而且呢我们的这个教官配比呢哈，一般来讲呢就是一个教官管10个孩子左右，这里面呢不光是有教官在管这10个孩子，配备的还有生活老师啊、心理老师呀等等啊。这个 特种兵夏令营呢有三条线路，武汉营地的是空军特色夏令营，青岛营地是海军特色夏令营，郑州营地是陆军特色夏令营，价位是从1800到2500左右不等，根据孩子的时间和家庭的一些情况来选择就可以了。微信平台上这位是月亮船的朋友，他说当初选你们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就是冲交通广播的官方口碑来的，当时我看到群里面发的

0: 24小时都是有安保和医护人员在岗啊，营地的安全保障真的太让人放心了。宿舍还是按照性别分层管理，每天晚上老师要查三次寝，我们家长在家完全不用揪着心，就不光孩子吃得好住得好放心，关键是孩子内核也在提升哈，尤其是孩子的认知能力呀，磨练孩子的意志和品格呀，培养他的习惯和能力呀等等啊，这些也是给孩子做一些有效的提升。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报名。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0: 14:25，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小佩。刚刚呢，有一些朋友说，小佩，我们家孩子就喜欢打游戏，我就挺担心他上当受骗，因为他拿着手机之后，我也不知道他在玩什么样的游戏，会不会有人跟他私信呢，让他去交这样的费用那样的费用。那我给您一个建议，第一是你要把你所学到的一些反诈的常识呢，给孩子复述一下，你就说这个有人说让你帮他打游戏啊，一天给你几百块钱，你就别信，那是骗子。如果有人让你先交钱再去打游戏的，你就更不要信哈。说先交钱，交什么保证金呀，交什么解冻费之类的，就更不要信。你就把简简单单你总结到的几句防骗的常识给到孩子。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交通广播有一个法治六十分的反诈群啊，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六进群就行了。我们在这个群里面呢，会实时发布一些典型的诈骗案例，然后呢，警官也会总结一些防骗的常识。您把自己家的孩子，他不是有微信吗？你给他拉进来，他偶尔看一两眼，他可能就不会上当受骗。为什么有一些孩子他会上当受骗？是因为他之前就没有接触过，他有信息差，他就不知道啊，对方让他去打游戏，很可能这背后是一个陷阱，让我交保证金，让我交解冻费，是目的为了拿我的钱呢，而不是为了给我赚钱的。那么他如果懂的话，就是他之前就了解了这些常识的话呢，他就不会上当受骗了。一般来讲，骗子的话术也在更新，但是他再更新啊，他的本质不会变，就是只要是让我们交钱的，让我们开启屏幕共享的，就可以拉黑了，就可以把电话挂断了，100%就是诈骗的。大家可以发送六进群就行了哈。除了可以把孩子的微信拉到群里之外呢，您还可以把家里容易上当受骗的群体，比如咱们的宝妈呀、老年人呐等等哈，他们这个防骗意识比较弱，也容易上当受骗，也可以拉到这个群里。好，我们接下来呢讲一讲游戏账号交易类的诈骗。如果说刚刚讲到的游戏代练骗局是让你先交钱，那么账号交易的骗局是让你先交钱再交钱继续交钱。这个大学生小杰呢，他发布了一个游戏账号出售的信息，有人联系收购说，哎，我想买你的游戏账号，双方呢就约定在某一个平台交易，对方就发送了虚假购买截图，引导小杰进入假冒的客服界面。这个假客服呢，以首次出售需要缴纳保证金为由诱使转账，小杰提现的时候呢，又以账户风控为由要求继续扫码支付，小杰先后转账3699元，对方仍继续要求追加。那么江门警方曾经也通报过类似的案件哈，同学小梁他也是在游戏内收到陌生网友私聊，说你可以在陌生的第三方平台发布代练的订单，然后对方呢也是伪造了支付成功的截图，引导小梁扫码联系假客服，以代练需要缴纳保险费为由实施诈骗。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只是开头不一样，中间骗术的核心都是一样的。这个骗子他为什么要伪造一个购买截图和客服二维码，这两样东西在整个骗局当中起到什么样的关键作用呢？张警官。
2: 这个伪造的购买截图是为了制造出买家已经付过款钱进入到平台的这个既定的事实，让卖家坚信这笔交易真实有效，觉得只差走完流程就能拿到钱，从心理上认可后续的缴费要求。而假冒客服的二维码呢，是把骗子本人 包装成了平台官方的工作人员。普通人遇到交易异常，本能就会信任客服的指引。骗子借着这个身份，名正言顺地提出要交保证金、风控解冻等。

0: 收费要求，消解当事人的警惕。二者搭配使用，就是搭建起一套完整的虚假交易闭环，一步步牵着受害人掏钱。
1: 嗯，他给学生一个购买截图，难道他就购买成功了吗？如果咱们的孩子知道我们在二手平台交易的一些本质，就是你作为一个卖家，你发布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你的那个账户里面该有的就有了，没有的就证明他根本就没有付款成功。他还说，给这个学生说哈，你首次去出售你的游戏账号呢，你需要缴纳一个保证金。你说你卖就卖你的一些产品了，你干嘛要交保证金呢？就算是收保证金，也不是你的买家说要收保证金呀。这个话术和我们刚刚讲到的双方需要缴纳保证金有什么样的异同？就是我们上一个案例当中讲到发布游戏代练链接，那个客服也是说双方需要缴纳保证金，但这里面呢是说你首次去卖你的游戏账号要交保证金。两者有什么样的区别？为什么学生非常容易相信首次这样的话术？
0: 这两种套路的核心其实是一致的，都是借着交保证金的名义凭空索要额外的费用。正规的平台其实是根本没有这样的收费的。区别呢主要在于，第一种是限定了首次交易的这个前提，非常具有迷惑性。之前的双方保证金是面向买卖双方两个人，而首次的专属要求会让当事人误以为是平台针对新人的特殊规则，不是对方在刻意的坑自己。学生大多缺少线上账号交易的经验，不清楚平台台的通用规则，会觉得第一次操作不熟悉，有特殊要求很正常。首次这个限定词完美利用了新人的信息差，降低了防备。
1: 这个案例当中，小杰他已经完成了一次转账了，但是他提现的时候呢，又被要求说转账解除风控。这种连环收费话术的逻辑是什么？为什么受害人会在已经付钱的情况下继续转账呢？
0: 连环收费其实还是和那个刷单返利类似的，就是把一个问题，然后他又给你产生多个问题和流程。交完保证金之后呢，骗子不结束交易，反而编造出新的风控这个冻结的障碍，让受害者认为前面的钱就花了，就卡在最后这一步，只要再付一笔就能把前面的资金全部提现。这还是跟刚刚的沉没成本是一样的。就是还是利用大家一个不甘心的一个心理，
1: 把失去的那部分钱给捞回来。
0: 对，结果最终还是被越骗越多了。
1: 对，骗子就是利用我们人性的一些弱点呢，给我们实施一些诈骗的套路，然后呢再给我们有一些攻击我们心理防线的话术。利用这些话术，利用我们人性的一些弱点啊，他来实施一个诈骗啊，以便得逞。所以我们不能上钩。游戏交易账号的诈骗的核心，它其实就是伪造一个正规交易的假象。他在平台上呢想去求购一个游戏账号，对吧？那告诉咱们的大学生，还有咱们喜欢玩游戏的学生群体啊，如果他想卖他的游戏账号，他通过正规的二手交易平台是可以卖的。但是买家一旦跟他讲说，你要交纳一个什么保证金，还有什么解冻费，甚至呢买家说我已经付款成功了，你看我都有截图。你告诉孩子哈，他付款成功的截图不代表他真正的付款成功，他都是伪造的啊。你也要相信这个假客服哈，他不会脱离平台和你联系的。假使说你在闲鱼平台发布了这么一个游戏账号交易，跟你联系的也是你平台内的那个客服，一旦是脱离平台了，那个客服可能就是骗子。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5: 嗯，
4: 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2: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你到夏天的时候担心自己晒黑吗？说句实话啊，这个男生呢可能觉得无所谓了，但女生呢是担心自己晒黑的。有没有一种精华让你经常用，能让你的皮肤提亮呢？可以的，有一个精华叫 SK2 的小灯泡美白精华，你真的可以试一试的。你要坚持用，你用这个小灯泡的美白精华用完之后，让它在你的脸上呢吸收个3-5分钟之后，你再去抹霜，因为它里面的核心成分是搭配专研的经典成分叫 Pitara， 然后它是舒缓强光造成的晒后的暗沉呐、面部的黄气呀、痘印呐、晒斑呐，都是有好处的，可以匀净肤色。你坚持用，你不要只用一瓶或两瓶哈，你一年两年你都用它，你会发现你的皮肤真的是不一样的啊。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就是用这个，他的皮肤非常的好。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下单，50毫升的清仓价今天是299元，它平时售价可是不便宜的。那它是临期清仓的产品，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6月份，还有近一年的时间。50毫升清仓价299元，你需要买的话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大牌，两瓶更划算，两瓶再减100，两瓶499。刚刚我有一个好朋友也购买过了，7天无理由退货，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如果你想打造净白素颜的皮肤，就可以用 SK2 的小灯泡美白精华啊，真是一白遮百丑啊！皮肤白的话呢，整个人的气色也是比较好的，显年轻。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我们为什么要在夏天给孩子报一个特种兵夏令营呢？核心就是通过沉浸式的军事化体验去弥补普通家庭教育的短板，帮助孩子实现全方位的成长蜕变。你看啊，在微信平台上这位是如果云知道的朋友，他说我们家孩子啊，出门之前连书包都是让我拎，参加完你们5天4晚的特种兵夏令营，进门就主动帮我收拾餐桌，自己的衣服全部自己手洗，还跟我说这是特种兵基本内务要求，我好感动啊。还有这位是满座，他留言说我的孩子之前遇到一点困难就哭着往后躲，你们这一次特种兵夏令营的野外徒步他全程没有喊累，回来之后跟我说战友都在坚持，我不能拖队伍的后腿，这股韧劲儿啊，是我们在家磨到3年级都没有磨出来的。还有这位情网的朋友也说，我们家孩子特别喜欢沉迷游戏呀，回来第一件事儿就是摸平板，结营之后呢主动把游戏时间减半了，每天早上还自己定闹钟起床晨跑，还说要保持小战士的状态。哎呀，你不知道这个手机游戏是真是太害孩子了，咱说实话啊，他可以玩，但是要在我们家长的监督下玩。如果你要是平时上班特别的忙，没有时间去管孩子，他拿着这个平板呀手机就失控了，还是多给孩子一些陪伴，多给孩子创造一些有益于他成长的环境啊。那这个环境里面我们都说你什么样的环境塑造什么样的品格，环境太重要了。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报名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哈，就是把我们的小懒汉啊，变成小战士，让孩子的意志力更强，锻炼孩子的能力。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3个字报名。
5: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6: 您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功夫女足，至尊无敌杯开赛在即，一众顶尖球队即将展开一场前所未有的巅峰对决。而此时的功夫女足队员们开局直接拿到了地狱难度剧本，对手个个身怀绝技，外界也在层层施压，赛场上诡计一环套一环，他们能否靠功夫在绿茵场上逆风翻盘？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2: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

0: 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气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FM 一零四点一
8: ，FM 一零四点一，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这里是
7: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此时此刻呢，在微信平台上，丁他留言啊，在省会郑州中州大道的位置，快到连霍高速的下口一层在修路，中州大道南向北，快到连霍高速的桥下一层修路，有两车事故，大家行进的时候注意安全避让。在路上开车哈、啊，午后是容易犯困的。如果你犯困的话，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妙招吗？其实靠妙招不如休息，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们休息一会儿啊，休息一二十分钟，精神满满的再出发。微信平台上糖果他说，万能通还真是不错。用完之后呢，油耗还是降了，没想到这样一瓶小小的液体对我的车的动力是有帮助的。还有这位是凉凉，他说我长期跑高速啊，发动机连续工作时间长，我用了一款能够稳定发动机噪音的除碳产品，就是你们的万能通，因为我跑高速连续四个小时之后，发动机的噪音控制依然稳定，跑那种连环的山路不关空调，不用像以前那样关空调保动力了，现在不关空调动力也是满满的，效果挺不错的。大家要购买万能通，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888就可以下单，8万公里以下的买199的三兄弟，8万公里以上的买239元的精装版，加油之前倒到油箱就可以用了，就是在油箱空的时候倒到油箱里面再把油加满，这是它的用法。在跑个1-2000公里之后，你明显觉得车呢就是不一样的啊。我们没有去试验过的话呢，也不敢随随便便的去说它的一些效果啊。您在微信平台回复888，如果您要装房子，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省钱两个字，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送给您一份避坑攻略，主要就是为了让您省钱的，还会送给咱们2000块钱的装修券，另外给咱们预约免费的量房设计验房服务。你要是和华普装饰装房子啊，那好处就更多了，工程延期一天赔你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这些都是华普装饰的硬核福利。但是他承诺的再好，我们得让他落到实处，不能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微信平台回复家装姐三个字，你的房子装修尤其是和华普装饰之间装修，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全程护航监督，保护咱们的业主权益不受侵害。这位是飞天，他想问一下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大概什么时候有团期，你回复特种兵三个字，你进群他会把那个日期都给到你，一般来讲是基本每周都有，就是从开学之前基本上每周都有，有5天4晚的，还有10天9晚的，根据孩子的时间来选择一个就可以了。如果咱家孩子哈、平时有点不太听话，爱玩游戏，或者是有点小叛逆啊，你真是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个特种兵夏令营，是不一样的。他是懂孩子心理的一个夏令营，还懂得如何让孩子在训练当中成长，变得更强大。回复特种兵三个字。你车该买车险的话哈、不要乱选一些车险公司，因为有可能你会买到统筹险，统筹险不是车险，它是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规定监管的哈，它就不是保险，它是一种统筹服务。那么我们

0: 法治六十分呢也去分析过一些典型的案例。如果是买了统筹险之后出险了，你说怎么办呢？很大程度上哈，你说你把这个统筹保险公司起诉到法院，你说让他按照这个保险的限额给你赔，不太可能。那么你们之间只是一种合同纠纷啊，但是保险它就不一样了，保险它是有保障的。你比如说你三责险买了多少钱的，你的保额是多少，就要在这个保额内呢进行一个赔付，而你们的服务呢，那就是按你们的合同啊，合同当中的一些约定了。所以尽量不要随随便便的买车险，买就买一些大牌子的主流的车险公司，哎，受这个相关部门监管的这种车险公司。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车险两个字，我们交通广播会监督这家车险公司应赔尽赔，尤其是在理赔的时候啊，查勘的时候啊，定损的时候呢，我们让您更安心。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生命护航，他们为平安护航。
1: 这里是110，民警马上就到。
0: 他们为成长护航。
2: 同学们，上课。
0: 法治60分，护航你我，幸福生活。
2: 民事非曾智慧维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暑期学生防骗指南，游戏代练、账号交易、兼职刷单全是坑。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郑州市公安局管城分局刑侦大队民警张明月。张警官呢，刚刚给我们拆解了游戏代练的诈骗套路，还有账号交易的诈骗套路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说一说兼职刷单的这个套路。那么兼职刷单啊，它本身呢就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啊，本来呢法律就规定不允许去刷单的，可是呢依旧呢有一些朋友会觉得，哎，刷个单动动手指哈，赚个10-20块钱呢，好像是这种小利啊，小额的这种收益啊，也让自己挺心安的。王某他搜索兼职的时候呢，看到了一种文字纠错的岗位，他主动联系之后扫码下载这个 APP， 完成小额试单，顺利拿到佣金。他说，哎，我可以长期接你们公司的单哦。对方就说，你需要完成88单任务提升你的信誉分值。王某呢就继续的投入刷单，对方多次是以任务失败为由要求他追加充值，最后王某损失24516元。哎，小王呢只想到了兼职啊，这么一个动动手指的好事儿，他没想到他都是一个诱饵。公安部反诈中心也提示哈，暑期刷单返利类诈骗主要是针对大学生的兼职需求，诈骗分子呢会发布兼职广告，招募点赞员、推广员等等，通过发放一些小额佣金获得信任，再以充值越多返利越多为诱饵，引导做进阶任务，最后是以任务没有完成、操作异常、账户冻结为借口，不断的诱骗咱们的受害人投入钱款。那么骗子为什么先用文字纠错，就是看起来这个岗位好像很正规啊，这种和直接说刷单有什么不同吗，张警官？
3: 因为呢这个刷单本来就是违法行为，公开招聘刷单兼职很容易是会被这个平台监管到，是会屏蔽掉这些信息的，也会让一些就是有常识的同学会提高警惕的。但是呢他们起名字叫文字纠错，这看起来是一个文职类的兼职，听起来也是一个很简单可以合法合规去参与到了一个工作，所以说非常符合这个大学生想找一个短期的轻量化兼职的心理预期，所以呢他这个受众范围很广。诈骗分子呢就利用这些岗位做幌子，把受害人吸引进来之后呢，再慢慢的过渡到这些常规的诈骗刷单诈骗的里面。当事人呢一旦开始进行刷单，还是像刚刚的付出了沉没成本一样，很难抽身，这个比直接上来就说，哎，你来做这个刷单任务吧，更容易得手。
2: 我们要告诉孩子哈，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如果他想找一些兼职的工作哈，不要觉得可以躺赢、躺平、躺赚。他如果不去切身的身体力行的付出一些劳动的话，他很难获得价值的。如果他仅仅是想走一个捷径，比如我动动手指做个刷单的任务就可以赚到一些小钱、赚到一些佣金啊，每天呢给个几百啊，或者是上千块钱的佣金，你听上去很美好，但实际上背后呢会是一个大坑啊。那时间关系，我们最后呢有请张警官呢给咱们打算找兼职的学生总结一个判断法，听到哪些话、哪些话术可以直接判断对方一定是骗子。
3: 大家只要记住啊，如果你在外面找一些兼职任务还没有赚到钱，就让你先做任务提高信誉，或者是解冻账户缴纳保障金的，这个都是诈骗，立刻拉黑，要一定不要给对方转账。
2: 如果对方让你先给他转钱，让你再赚钱的啊，基本上你就可以100%确定他就是诈骗分子。如果有人让你发布游戏代练和账号交易的二手的交易信息啊，发布链接的话，然后又说让你去交纳保证金、解冻费的，你也可以把他拉黑了，100%是诈骗。遇到事情的时候呢，要告诉家长哈，孩子不怕说，骗子就没招了。 家长咱们也要注重孩子暑假的一些时间的安排。如果孩子老是拿着这个手机打游戏哈，你就得提防，要提防孩子被诈骗分子利用了，要和孩子说陌生人要跟他去开启屏幕共享的果断拒绝。不管什么样的事情啊，一旦是遇到了啊，假如说和诈骗分子过招了，要告诉孩子，在这个时候冷静地告诉爸妈，爸妈和他一起解决哈。也非常感谢郑州市公安局管城分局刑侦大队民警张明月做客今天的法治六十分。法治六十分的微信粉丝群哈，我是强烈建议咱们的家长把孩子拉到这个群里啊。可能我做反诈宣传哈，我就觉得有时候你多看两眼，你就不会上当受骗，直接发送六进群就可以了。有朋友问我说怎么样去买万能通，发888就可以了。时光倒流说万能通用了还真是有劲儿，出去自驾游的时候呢，这车没有掉链子啊，发动机故障灯没亮。越是出去自驾游跑高速之前，你用万能通，它越是能够起到双倍清除积碳的效果。记忆拼图说买车险通过交通广播可以一键投保吗？你发车险两个字之后呢，填写你的信息，我们会有专业的坐席只为交通广播的车友服务。尤其是车险在用的时候，你能体会到找交通广播有多么的安心。还有这位是爱不爱我的朋友，他说你们交通广播那个可乐的活动怎么参与啊？你说的是一个可乐工厂的体验活动，这是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我们带孩子去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流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还有下午的时候呢，带孩子去自制特调的可乐，让孩子根据自己喜欢的配方呢去特调一杯可乐，哎，很有价值的哈，就是自己做的嘛，那意义不一样。另外，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你回复"工厂"两个字，带孩子开启奇妙探索之旅，家长不用跟的，家长把孩子送到集合的地点，是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带着孩子去探秘的，中午管一顿饭哈，一整天的时间还是挺不错的一个活动啊。这位是孤星泪，他说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多大的孩子可以参加？5到15周岁都可以。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哈，每一年我身边都会有一些亲戚啊朋友啊，我从来没有刻意跟他们宣传，他们主动给我打电话说，哎，听说你们那儿有个特种兵夏令营，找你能不能便宜啊？我说你不用找我，我找我也不能便宜，你找谁？找你孩子的同学，几个人组个团，组团的话呢更便宜啊，人越多啊，大家拿到的这个价格呢就越优惠。然后有些家长就很有劲儿啊，就赶紧在学生群里面发布一些信息，说我们家孩子要报一个特种兵夏令营，两人成团多少，五人成团是多少钱，那大家也会一呼百应啊。我记得有个家长哈，拉来5个孩子一起参加这个特种兵夏令营，就是孩子。

0: 在这个营地里面呢，本身看到有自己的同学哈，他就很安心，因为他有小伙伴嘛，然后再加上这个价位呢也是很有吸引力的。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孩子如果特别大的啊，你说你带他去哪玩呢？比如咱们的高考生，那带孩子呢去五龙山，7月16号到8月31号，18周岁以下青少年每天18点之后入园。哎，你让他省省钱啊，毕竟18岁以前没少花钱。如果遇到这样的优惠活动呢，哎，可以让18岁的青少年呢直接在晚上入园，他只需要购买一个每人10元的责任险，就可以免费畅玩动物园和游乐园。这18点那时候天还亮着呢，玩2个小时没有问题的啊。但是不含牧野之战的实景剧场，可以享受夏夜清凉。今年夏天重磅升级的牧野之战实景大秀，不要错过，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带你亲临震撼古战场。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五龙山三个字了解详情，暑期出游首选五龙山。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3: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简洁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6: 哎呀，忙的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7: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8: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9: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6天地店。
1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在宁洛高速的商水段493公里东向西方向有一起双方事故，正在拖车作业。受到事故影响啊，这个应急车道是被占用了，一二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但是提醒大家提前减速啊。宁洛高速的商水段493公里东向西的方向。另外，连霍高速的渑池段760公里东向西方向也有一起这个双方事故啊，正在进行调车作业啊。事故车呢目前占用了第一车道啊，234车道可以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啊，截止目前的通行顺畅，各位可以放心的跑起来。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您说话。

0: 您导航志，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味，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直播间呢，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随时可以在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会有一个自动回复给您的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啊，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或者呢，您可以这个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 41啊，156908710 41，发短信加微信，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当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如果您手机下载的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搜索海洋热线，随时也能找到节目组。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朋友赵先生上线。喂，你好。
3: 喂，主持人你好。
2: 赵先生，什么车什么事儿啊？
3: 我是极客001。然后我这个车是现在目前我是21款极客001车主，就是首批盲定车主，然后目前是已经跑了4年，然后16万公里，已经过了那个三包法了，三包是15万公里。然后就前两天突然发现那个车子正常行驶中，然后那个仪表盘显示说是让检测近光灯，然后近光灯有一个不亮，它那个是矩阵灯，有一个不亮，我开到 4S 店去检测了，检测完那个极客家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是那个这个是这个大灯有里边有故障，然后需要换一个新的大灯。这个是我问他可以走质保吗，他说是你是那个终身质保，我这边是终身质保，他说可以走质保，可以走质保。然后他帮我查了一下，说是我有过2次那个保养脱漆了，就是保养时间过了，过了之后他说这个是保养时间过了之后就没办法质保了，这个大灯就不保了，需要自费。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这种是我这个大灯这个故障是因为我没有保养引起的吗？他说那这个不是，反正就是你只要脱保了之后，厂家这边就没有质保了，这个终身质保就自动取消了。
2: 买车的时候是有终身质保的是吧？
3: 对，是有终身质保。
2: 哎，签的那个协议你手里有吗？
3: 买车时候的协议吗？
2: 不是啊，就是他送你这个终身质保，他没有一些什么协议条款。

0: 之类的吗？
1: 嗯，这个在 APP 上能查到。
0: 那上面有关于这个保养的怎么说吗？比如说正常保养啊，超公里数怎么办？
1: 没有，上面没有说是，如果说是那个脱保的话，就没有取消终身质保这一条，没有这个。
0: 你仔细看了还是没有？
1: 没有。
0: 你确定没有是吧？
1: 对。
0: 去的哪一家店啊？
1: 京北路这个家
0: 啊，郑州京北路那个极客的体验中心是吧？
1: 对。
0: 这个4S店现在是电话打不通吗？
1: 4S店电话能打通啊。
0: 稍等，我再问导播，打不通。4S店电话打不通，您稍等一下，我们联系一下这个极客的厂家啊。这会儿这个京北六路体验店的这个电话现在打不通，我们联系一下这个极客的厂家吧。你稍等一下啊，来，我们有请极客的全国客服上线。这个等于说是超期这个没有保养，然后呢终身质保就取消了。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其实这个终身质保这个事情啊，大家不要看得那么重。来，我们把一会儿再说为什么，因为我们先把这个厂家的全国客服给请上来。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嗯，这是一位赵先生，赵先生说是2021款的这个极客001首批盲定车主，我猜就是当时还没有这个现车啊，这个可能都还没正式上市的时候，这有一批可能粉丝啊就直接盲定了，对吧？当时针对这一部分客户啊，可能厂家送了一个终身质保。现在的问题啊，就是赵先生这车的大灯，左前大灯出现故障了啊，是质量问题。然后这个到郑州京北路体验店啊去索赔去了，但是呢，体验店查了一下啊，发现这车呢有2次保养好像是没有做啊，超出这个保养公里数了。然后就说那个给厂家申请一下啊，后来厂家看了这个保养记录之后呢，就给拒保了。啊，原因就是这个脱保嘛，啊，等于说有几次没有按时的做保养，但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啊，因为正常做保养嘛，肯定是对车是有好处的，但是呢，一般情况下这个保养啊，跟大灯之间的故障它的关系没有那么的大，你看看你们厂家能不能，协调一下，好不好？或者呢，让他这个是补上保养，还是说这个？你们走一下绿色关怀渠道啊，帮忙啊，因为咱们本身呢、啊、对这个盲定的粉丝啊做这个终身质保的这样一个赠送是吧，其实它本身是一种福利啊，但是啊有的时候也不能让这个福利变成一个负担，好不好？麻烦你们厂家看看这个事情还有没有办法。
2: 明白。
0: 一会儿我们把这个车主赵先生联系方式还有河南交通广播海洋我的联系方式都留给您啊，您看看相关这个部门啊哪位负责同志啊能给我们回个电话，好吧？
2: 可以的，行。可以的，主持人。
0: 好，谢谢你啊，不要挂电话，相关资料咱们对接一下。我们把那个车主给请上来，好吧？车主赵先生继续请上来啊，因为今天没有联系到这个4S店具体的这个条款上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规定。我们现在还不得知，当然赵先生说我自己看了一下说那上面没有，但是根据我个人的经验那上面一定会有的。赵先生。
1: 哎，你好。
0: 你在哪查那协议说上面没有啊？
1: 我在 APP 上面。
0: 你调出来的是那协议吗？
1: 是啊，在 APP 上能显示的， APP 显示的是那个终身质保。
0: 那个协议那上面的条款上都没有写，要按照这个保养手册的这个。
1: 他说的是上面写的是那个就是三包法，就是三包，他说的是三包之内，就是六年15万公里之内，然后要就是这个正常保养，然后我这个是过了15万公里了，过了15万公里，他上面说是厂家有送的一个终身质保，后面呢就是15万公里之内是三包，然后过了15万公里是厂家赠送的那个终身质保。
0: 对，没错呀。但是那个正常的这个保养这个事情只限制这个3年10万公里15万公里吗？
1: 对。
0: 那不可能，它条款就不可能这么写。
1: 不是，我的意思是那个三包的不是那个6年15万公里吗？
0: 三包是6年，三包是3年5万公里，厂家给到了6年15万公里。明白吗？厂家给到6年15万公里，然后他说，6年15万公里你要按时。

0: 保养，是这样吗？
1: 对。
0: 然后他又说你这个盲定的车主送你终身质保，然后呢就没有限制了，他不可能这样写。
1: 他这边就写了一句，极客公司将为用户购买和使用的极客汽车继续提供终身质保服务。
0: 所以说那个条件是包括这个，就是我刚才为什么说这个大家不要太看重这个终身质保，终身质保它有，他们都是有前提的，没有任何一家汽车厂家对这个没有前提，都是要求你按照保养手册在指定的这个相关店铺这个去做这个保养的，也就是你打算开10年20年，那你每一次都得去按照公里数正常的去做保养，你超了1公里2公里，等于说就脱保了，就这么简单。我不相信你看的那个条款是这样写的，任何一个这个公司的大公司的一个法务部都不可能犯这样的错误，低级错误。当然你也可以截个图回去我研究研究，到时候发给我好不好？
1: 行，好的。
0: 我们已经给厂家联系过了，那至于厂家能不能给到你一个绿色的通道啊，一个关怀啊，把这事儿解决掉，我们拭目以待，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哎，不客气啊。我再次提醒一下大家，这个终身质保这个东西啊，它确实，你算一下你就知道了。你比如说，你正常情况下，比如3年50000公里也好，或者厂家给到了这个什么5年15万公里也好，无论如何啊，或者给到了你终身质保也好，在这个质保期内啊，厂家一般都是要求你这个必须在这个4S店啊指定的地方啊，在这个按时按点的进行保养啊，尤其是按时按点的进行保养。有的时候他不敢写你必须到4S店啊，因为这是违法的啊。这个汽车三包呢，包括其他的一些规定都明确指出啊，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消费者必须在指定的这个地点进行这个维修保养。但是有一点啊，你要记住，你这个3年50000公里之后，除了本来已经出三包了，你可以自己去按自己的这个策略啊去保养车了。但问题，你为了保住你那个终身质保啊，你就需要每一年按时按点的在这个4S店花钱。你要不这样做的话，你可能就失去这个终身质保资格了。所以说，你说这到底是一种福利还是一种负担呢？我请大家三思而行。那比如说啊，这车呢规定是10000公里一保养，咱们说油车对吧？啊，机油机滤你要换啊，包括其他的火花塞呀、刹车油啊，这个前后桥啊，这个变速箱油啊，等等等等啊。你过了3年之后啊，你其实可以根据自己的实用情况。再去决定是否做这个项目或者延期做这个项目。比如说有一些车啊，1年10000公里，可能一年就开了3000公里或者5000公里啊，你实际上可以再往后拖个半年再保养的。可是你为了保住那些所谓的福利啊，你就需要必须得按时按点去做了啊。这样的到底是占了厂家的便宜呢，还是被这种商业模式所裹挟了啊？各位，反正仁者见仁吧。
2: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您发关键词之后有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在后台能看到啊。或者呢，您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打开这个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能找到我。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
5: 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傅。

0: 说的对呀、啊，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2: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你的车故障灯亮了，动力变肉了啊，油费油了，或者等红绿灯的时候发现怠速啊有一些抖动，怎么办呢？跑汽修厂还是4S店啊？啊，其实都不用啊，除除积碳可能就好了。咱们油车开的时间长了之后呢，那个燃油啊，燃烧留下的一些蛛丝马迹，就是积碳啊，变成一种积碳附着在这个发动机油路上，就会导致时间长了之后啊，这个车出现这个特别肉。特别费油啊，所以这个时候啊，你单纯的跑到4S店，你说我换完机油机滤啊，那么就是也是一种清洁嘛。其实那个机油机滤它最主要不是干清积碳这个活的，对吧？它不是一个项目，所以你起不到这个作用啊，还得专门去这个除积碳。所以呢，这个老不除积碳啊，你的车会越来越肉，越来越费油，就导致有一些可能车主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总觉得自己该换新车了啊，实际上没有那么麻烦。你除除积碳，你会发现效果真的非常好。之前去到汽修厂4S店啊，除完积碳，比如把这个相关部件拆下来清洗一下啊，或者用这个打吊瓶的方式啊，就是打吊瓶，就是把车呢放在工位上啊，然后呢让这个发动机在运行啊，然后就像咱们人输液一样。打一瓶液体打到这个油路里边啊，让这个发动机去在燃烧过程当中把这个液体打进去清洗这个积碳，效果都非常好。但是呢，费时费力费钱啊，一是个费用比较高，再一个呢，你得跑一趟汽修厂4S店嘛，得花小半天时间吧，对吧？你像那个就是打吊瓶，那个打吊瓶起码那个车在工位上燃烧大概得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啊，得空转，真的费时费力又费钱啊！所以现在咱们不需要那么麻烦了，直接把咱们的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机加到燃油箱里，啊，你只管开车除积碳的事交给它自我运行、自动完成就行了，非常的简单，又省时又省力，一瓶只要99块钱，很好用啊！咱也是。十多万咱们交广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的好产品啊！需要的朋友，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啊！加油之前，你先加进去这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再加油啊！基本上一瓶是兑40升油啊，就这么用就可以了啊！这个比较适合3到5万公里的准新车啊。如果公里数再大一点啊，有两个套餐您可以选啊，就是7、8万、10来万公里的老车，这个积碳比较厚了，你选那个咱们那个金装礼盒，金装礼盒有3瓶金装的除碳养护剂。啊，一瓶不够用，那里边有3瓶，这一套只要239啊，这个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啊，3合1。你用一瓶再用一瓶啊，剩下一瓶你这个还可以留着下一次再用啊，以后再用。 只要239。还有一个套装呢，也给大家推荐啊，也是受到很多车友欢迎了，就是那个全能优酷三兄弟，那个一套也是三瓶，199块钱，里边三瓶的功效是不一样的。第一瓶是除积碳的，先除出积碳，清洁一下发动机，动力恢复了，不肉了。第二瓶是调整空燃比的，让燃油充分燃烧，燃烧之后，你起到两个目的吧，减少积碳，然后节省燃油。第三瓶清一下那个三元催化，这适合老车型啊，就是公里数比较长的，这些车呢，有的时候那个排放的那个味道，就尾气味道会比较大啊，包括你审车的时候担心这个排放不达标等等啊，您清一下这个三元催化，这是三瓶一件套，只要199，这个价钱啊，您在外面单纯的做一次除积碳可能都不够。需要的朋友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下单了啊！咱们包括这个纯油车啊、油混的、插混的车都是可以用的。
7: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6: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平顶山西部、南阳西部、信阳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他的就部分县市区啊还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啊，并伴有这个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其他的地区是晴天见多云，风力2到3级，阵风向西部西南部5到6级。明天的时候，我省的北部、西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会有阵雨雷阵雨，局地呢会伴有这个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23号全省多云见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这个阵雨雷阵雨，其中呢像西部、北部、东南部的部分县市区还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明天到23号啊比较热，黄淮之间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35到37度，像西南部、东部局地呢是37到39度。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傍晚到夜里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风力2到3级，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5度。

0: 如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2: 说到装修啊，很多业主的心里啊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啊，期待嘛住新家，当然担心呢，因为装修的过程是比较漫长的，涉及到了很多的环节，很多的材料啊，有些业主就担心这个踩坑啊，比如这个材料一次充好，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或者说有一些隐蔽工程啊，这个质量到底怎么样啊，自己心里边是发毛的啊。如果您有这方面顾虑呢，其实也很正常啊。那建议您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啊，这个活动啊专门为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同时也帮大家省钱，因为我们引入这个活动补贴的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你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报名啊，我们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这个施工服务，然后又成立质量监督记者团队啊，监督它的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您就能享受到以下的三大硬核福利。首先，这个工期是90天啊，延期一天就赔200元，这个上不封顶啊，确保要按时完工。第二呢，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100万的保证金。第三呢，就是这个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了，告别那种增项加费用的套路。现在呢，你就可以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添加我们记者微信啊，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报名吧。
3: 华普装饰

0: 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你好，您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天儿啊，眼看是越来越热啊，这几天，因为马上到大暑嘛，少不了这个防晒啊，少不了防晒。今天啊，报馆商城给您推荐一件这个好用的防晒衣啊。这是2026新升级版的一个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啊，一件防晒衣等于风衣再加防晒面料啊，面罩啊，再加这个冰袖，春夏秋防晒。咱们骑车的时候呢，又挡风啊，空调房里你可以当个外套啊，可以这个适配不同的场景，性价比很高。面料呢采用了这个高端的冰丝面料啊，凉感系数很高，往身上一穿呢，瞬间吸热降温啊，触感是非常的这个又凉又滑啊，就像贴上了一层冰冰凉的丝绸一样啊。第二个就是防晒这个指数啊，是50倍的高倍防晒啊，有效的阻隔这个紫外线，耐水洗，你穿上它骑车爬山海水边去玩一玩啊，这个防晒又凉快啊。设计方面呢，是腋下呀这个拼接的气孔的一个设计啊，腋下是透气的气孔啊，这样排汗不黏腻。拉链呢是可变防晒面罩的一体式的全脸的一个防护，省去了你单独再准备一个口罩。版型呢是男女同款啊，尺码从最小号到大号都有，就是80斤体重到195斤的这个体重都有您适合的这个尺码啊。色系方面有6个颜色啊，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老人、孩子、年轻人啊，都有自己独有的那一份浪漫啊。专柜同品质呢要299块钱一件，今天爆款商城啊溯源到福建泉州的源头工厂，咱们从工厂争取到的200单的这样一个库存啊，就争取到这样200单的一个福利价啊，加上平台的补贴，价格真的很实惠了，一件只要59块钱啊，没听错啊，这个面料非常好的啊，这个凉感的一个冰丝面料，只要59块钱，而且呢面罩啊，这个帽子啊，啊裹得严严实实啊，又防晒又凉快啊，包括您在空调房里的时候，你搭上，比如说这个办公室特别凉啊，正好空调这个吹着你啊，你就穿着这个，然后出门啊，下班了啊，你穿着它又防晒啊，这太方便了啊。买2件的话再给您打个9折，一件只要53块钱啊，那如果情侣款啊，咱们这个两个人一块买，只要一件只要53啊，别错过这个机会，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团购，回复团购两个字就行了啊，这个收纳起来很小啊，这衣服啊，收纳起来只有手机那么大小啊，速干的面料啊，这个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团购两个字，如果商城会员下单的话啊，又减5块钱啊，这个就优上啊，这个这折上加折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团购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7: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FM 104.1。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北京时间下午的3:35，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受到降雨的影响啊，目前这个连霍高速的灵宝西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啊。连霍高速灵宝西站目前受到天气影响，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整体通行状况还是非常不错的，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啊，就过了农业路之后往南走，黄河路到合一立交这一块啊，车流量相对比较大。
3: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4: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

0: 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1: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的消费方面的问题啊，您发投诉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找到我啊，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或者呢，你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41也可以找到我啊。当然也欢迎大家，很方便的，您这个随时私信我的话，你就加我们的这个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抖音上搜索关注海洋热线啊，随时有什么事儿你可以私信我就行了啊，关注一下。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是吴先生上线。喂，你好。
2: 哎，你好，吴先生，你好。
1: 哎，吴先生啊，
2: 你好。
1: 去年发生个交通事故，对方全责，后来跟对方保险公司打官司，是吧？
2: 对。
1: 那现在这个判决书都拿到了，你是还有什么问题吗？
2: 不是，现在是判决书拿到了，判决书不知道什么原因，判决书判的很不公平，是吧？
1: 你因为对于你是打输官司了是吗？
2: 不对，应该说官司应该算输了吧，但是判了。
1: 你输了这个事情，你就说这个不公平，这不客观啊！你就说你现在想干什么，你不要去。
2: 我是说发生个交通事故，当时是吧，和对方没有谈达成协议是吧？
1: 嗯。
2: 保险公司他办了保险，保险公司来了，保险公司来了以后，让对方车走了是吧？说是他到处走，我赔偿对不对？
1: 嗯。
2: 但是车放走了以后。保险公司不理睬我了，一直不理睬我，知道？
1: 这不理睬你，不理睬你的原因是什么呀？
2: 不理睬我就是不理睬我嘛，不理睬我说。
1: 不可能，你稍等啊，吴先生，哪家保险公司啊？
2: 中华联合。
1: 中华联合，他不理你，为什么？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理我。
1: 你当时提出什么非分要求了吗？
0: 没有，就是因为这有个小配件，一个把倒车镜撞坏了。
1: 对吗？这么小的一个事故，这么小的一个赔偿，保险公司不理你，我不相信。
0: 我跟你说什么原因吧？当时保险公司来了，保险公司来他开的一个是自己车，不是公司的车是吧？
1: 嗯。
0: 不是公司的车，他又没有，我又不知道他是保险公司的，我就问了一句，我说他说他是保险公司，我说你是哪个保险公司的，是吧？
1: 嗯。
0: 他说你不管我是哪个公司，我说不是我不管你哪个保险公司的。我就问问你保险公司怎么理赔的他，
1: 嗯，
0: 他中华联合的，你可以查，直接开上车就走了，
1: 直接开上车就走了。
0: 他开了个不是应该是自己的车吧，不是公司的车，没有打公司招牌嘛。
1: 我知道，然后呢？
0: 然后我不是他跟他联系，让他给我赔偿嘛，人家不理，一直不理睬我嘛。
1: 我怎么觉着你要说对方，因为对方他有保险公司，肯定这事情就委托给保险公司嘛，是中华联合是吧？
0: 对。
1: 委托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呢就给你走这个正常理赔，对吧？
0: 走正常理赔，前头有这个配件，他不是说不住嘛？要经4S店鉴定的是吧？
1: 对呀、啊。
0: 到经4S店鉴定，我和他联系了，一直不联系，我只有我自己联系了4S店是吧？
1: 嗯。
0: 4S店也说了，他说问我哪个保险公司，我跟他说中华联合。
1: 嗯嗯。
0: 4S店说那可以，中华联合我们和他有合作。
1: 嗯嗯。
0: 是吧？
1: 嗯。
0: 但是有合作的时候，我跟联合那个保险公司联系不上，人家一直鉴定不了，知道吧？
1: 他到底报保险没有啊？当时。
0: 带保险了，保险公司也出的带保险。
1: 那个到现场的理赔员叫什么？你知道吗？
0: 那我不知道，人家就不跟我说，我为啥哪个公司人家都不跟我说。
1: 后来打官司赔你了没？
0: 倒是不打官司的时候钱都什么费用，他一直不给我鉴定，人家不鉴定不是，人家4S店不发配件吗？这配件属于一损，不属于一损件，
1: 不是鉴定，不定损。
0: 不是定损了，价格他们说不住，知道吧？他们想赔少点。
1: 就是中华联合跟这个保险公司跟这个4S店，
0: 对，
1: 他们之间商量不清楚了。一个说要的太贵，一个说这个
0: 太便宜，
1: 太便宜是吧？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呢，就把你晾到一边儿。
0: 对。
1: 啊，后来你就起诉了，应该判决他们赔偿了是吧？
0: 判决赔偿了，前面说判决赔偿赔就是光赔个判件，我咨询我赔有啥赔说我起诉的有误工费，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误工费还有我不知道，他把车撞坏了，我车不能行是吗？
1: 你是个出租车是吗？
0: 我不是，我是个营运货车。
1: 啊，营运货车。
0: 对。
1: 啊，撞坏了这个倒视镜，当时就撞坏了吗？你货车倒视镜怎么会被撞坏的？对方也是个货车是吧？
0: 对对对。
1: 对方也是个货车，把你倒车镜给撞了，撞了之后呢，然后耽误你这个修车了。
0: 对对对对，耽误修车。对，
1: 货车我怎么就听不明白？你货车的倒车镜能多贵呀、啊？
0: 不就是几百块钱吗？
1: 几百块钱对方不赔啊？
0: 对。
1: 你有那个当事那个理赔员的电话吗？我听你说的这不，我觉得不太，我不太能理解有这种事情，因为第一就是几百块钱，第二对方也有保险，保险公司也隔不住几百块钱，你要是几千块钱上万块钱，那双方可能这个赔偿价格上说不明白，但是你几百块钱怎么可能拖这么长时间呢？你在中间是不是一出这个事情之后就给人家要其他东西了？
0: 没有，当时我和对方实际谈的就是谈价钱的时候，我说你什么也不说，叫你给我当时就赔了就行，是吧？
1: 嗯。
0: 但是我们当地没有，我就联系我的4S店，4S店给我报了价是690元，是吧？
1: 嗯。
0: 人家自愿也赔400元，我那不行，就这样他报了保险。
1: 那保险公司600块钱也不想赔吗？
0: 保险公司来就没说价钱，保险公司来说直接就是叫走，他好像是我讹他了，所以非要走着4S店鉴定。
1: 嗯，我觉得这个事情你就不应该给对方要钱啊！修车嘛，他有保险公司，你直接到保险公司，你直接到4S店去修车，然后发票给他，他给你报销啊。你 怎么搞得这么复杂呀？你是不是跟人家要钱了？或者你那个灯根本就没断是吧？或者说没烂是吗？
0: 不是烂了，完工资都视频，不是都有图片也烂了，不是就是当时咱不懂理这嘛，不懂理他四个店，他保安公司来了，保安公司你对，他还联系保安公司，他联系四个店，叫四个店定谁呢，给我赔偿呢。
1: 我这么跟你说吧，你现在这个判决书已经拿到了，拿到了你他这个保险公司就执行就行了。你现在打过来电话，你想咨询什么？
0: 不是，我现在的意思，经过判决的时候，不是他不耽误我了十几天吗？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我前面有说有误工费吧？
1: 嗯，
0: 他不是
1: 你误工费，你打官司的时候没有提出吗？
0: 提出了呀。
1: 提出了，如果法院没有支持的话，那就证明不应该给你。
0: 不，另外我再给你，不用来给我。他把我车撞坏了，我车上货没法去拿，我人家货主倒了一个车把我车倒走了是吧？
1: 嗯，
0: 这个费用我出了，
1: 嗯，
0: 并且我有收据有票据的，
1: 嗯，
0: 法院也没有支持。
1: 唉，但是你几百块钱的这个你上诉不了的。
0: 就是关键问题现在就是他的我这什么呀？我这个误工费没有支持，我这倒车费也不支持。另外，这个他不是给我，我不是他不是给我发了个配件嘛，是吧？
1: 嗯
0: 人家不愿意给我，人家四 S 店说我们自公关，给你发配件，不管安装是吧？
1: 嗯。
0: 我自己自行跑到四 S 店，把配件取过来找安装工安装的，安装工安装了又产生了费用，人家也没有支持。
1: 不是，你那四 S 店为什么不给你装啊？你这个卖车的这是啥意思啊？
0: 人家说意思，保险公司不给他出这费用吧？
1: 你不是说就几百块钱吗？
0: 就是就配一个配件就几百块，
1: 几百块钱。中华联合，来来来，我们打一下这个中华联合的这个客服啊，来，我给你发过去啊，打一下那个中华联合，我们查一下这个理赔案件到底怎么回事啊？你稍等，我给你查一下，你车牌号码是多少？
0: 豫 CK 二八二零。
1: 豫 C 多少
0: ？Q
1: 二
0: 八二六，
1: 二八二六是吧？
0: 对，二八二六对。
1: 豫 C Q 二八二六，
0: 对。
1: 嗯，对方的车牌号。
0: 对方车牌号，我叫你看一下。
1: 嗯。

0: 还有我想问一下啊，你那个倒车镜的那个视频，不是那个视频啊，那个照片有吗？
1: 有，有的，有的。
0: 有了你给我发过来。
1: 那怎么给你发短信啊？对方车是 ZF。
0: 湖北是吧？
1: 对对。
0: F 是多少
1: ？FFG972。
0: FFG 哪个 G 啊？大肚哥。
1: 哥G，哥G，对。
0: 嗯。
1: 972。
0: FFG972。
1: 对。
0: 你是在哪儿发生的交通事故啊？
1: 在洛阳岩市高岭段。
0: 洛阳岩市是吧？
1: 对。
0: 那个李培元的名字知道吗？
1: 那都我都不知道，李也都不跟我说，我也不太清楚。
0: 照片有是吧？
1: 对，照片我有的。
0: 照片有，你给我发到这个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你把现场那个你撞坏的那个倒车镜的那个现场图片，你给我发过来。
1: 现在发吗？
0: 你现在发吧，你关注的有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吗？
1: 啊，我找到了，
0: 对，你打开你的微信，你其实可以不用挂电话了。你打开你的微信，然后呢，你找那公众号，公众号里边你搜那个河南交通广播，然后点开这个头像发私信啊，就跟朋友发东西是一样的。点开那个加号，然后选择图片，你发过来，我看一眼，好不好？
1: 好的。
0: 因为我总觉得你这个车当时撞了之后就不能走了吗？
1: 我当时倒车镜一撞，不是看不见那个，
0: 一点都看不见了吗？
1: 啊，
0: 一点都看不见了吗？全撞碎了吗？
1: 这一辆倒车镜全撞碎了，对，不能说是一点看不见，肯定都能看见点了，不能说一辆。
0: 我看看，你把照片你给我发过来，我看看。有人就说了，说这个方先生说这个碰坏一个倒车镜走到诉讼的地步也是醉了，这是。几百块钱，我以为你们几千上万成几万呢，你几百块钱的保险公司他来，我们先把这个中华联合给请上。
1: 几百块钱不值货的是他就弄个拖，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的。
0: 我也好奇
1: 啊，
0: 吴先生，我觉得你这话你给我说了一半，你没有给我说完，你当时不可能是这么简单，这么简单的话绝对不可能闹到今天这个地步，几百块钱一个倒车镜双方就说不清楚了。
1: 我就是觉得你这事情发出
0: 去。来，你稍等啊，来，我们把这个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的这个客服人员给请上来啊。喂，你好，是保险公司的客服吗？
2: 你好，老师，是中华保险。
0: 你帮忙这个查一个车牌号啊，这个首先你们的标的车是鄂，就是湖北的那个牌照，鄂 FF 大肚哥972。
2: 鄂 FF W 哥972。
0: 没有 W， 豫 FF 大肚哥。972，豫 FFG 972，
2: 是湖北牌照。
0: 对对，湖北牌照，豫 FFG 972，
2: 是 FF 吧
0: ？FF 哥，
2: 是鄂吧？
0: 对，是鄂 FF 哥972。
2: 好，这个是什么时间的事故呀？
0: 来，这个车主吴先生在吗？吴先生一块接进来。
1: 7月19号。
0: 几月啊？11月啊。
1: 11月19号。
0: 2025年11月19号。
1: 对对对。
0: 你们的这个鄂 FF 哥撞了豫 CQ 2826。就是吴先生这车。
2: 好。
0: 据说只赔了一个倒车镜啊，这个倒车镜就600块钱，好像是吧？
1: 对，600多块，对。
0: 最后你说他赔的也没赔安装费是吗？
1: 对对，
0: 600块钱包含安装费吗？
1: 600多块不包含安装费，光一个配件费。
0: 你那什么？你给我发过来图片了吗？
1: 我没得，我这个来找了图片了，在相册里找嘞。
0: 来保险公司查一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600块钱引发了一场诉讼，这不是浪费司法资源吗？
2: 现在这个客户是豫 C 牌照，这个客户是吧？
0: 是投诉人是豫 C 吴先生，然后你们的标的车是鄂 FF。把人家倒车镜撞了之后呢，双方不知道因为什么就几百块钱一个倒车镜，不到1000块钱一个倒车镜，竟然引发一场诉讼。你们人家这个吴先生说那发生事故之后，你们保险公司也来人了，来了人之后就扭脸走了， 又是什么没人联系了，怎么回事呢？后来又说这个、这个四 S 店经销商给要这个配件费要的太贵了，又不赔，是怎么回事？双方又闹到法院去，你这不浪费司法资源吗？你们查一查到底是、是怎么回事，好不好？
2: 现在是这个案件没有给他赔，还是说赔的金额不够凶？
0: 你们先查查怎么回事，我要听听这个真实的案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们才能说话，好吧？
2: 哦，因为这边客户信息是加密的，那您这边稍等一下，不要挂机哈，我这边联系一下定损员那边问一下，好吧？
0: 不，你呢？一会儿记一下这吴先生联系方式，记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海洋我的联系方式，然后转交给你们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让他给我回电话，把这个事情详详细细的我再还原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好不好？咱们先了解了情况之后再说这事儿能不能办，怎么办，好吗？你不了解，因为我现在不了解真实情况，我不能光听他这么一说啊，这事儿好像就怎么样了，好不好？啊，麻烦一下，你不要挂电话，一会儿我们导播把相关的这个资料都留给你。来，这个吴先生啊，你抓紧时间，你抓紧时间把照片给我发到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啊，来。
3: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6: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先兆网速快。
5: 大网畅快播，三位短号速记速播。
6: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5: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6: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7: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8: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7: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8: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咱们这个买车险啊，这个车险一定要有，你看出了事之后有个车险还是方便啊。当然这个买车险的时候有时候也容易上当啊，比如说那个汽车销售公司啊冒充这个保险公司来给你卖保险啊，想买到正规的啊大的有实力的保险公司的保险，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车险两个字，这是最方便的一种方式之一啊。发送车险简单填写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啊，我们有车友专属的顾问给您联系啊，您的车适合怎么样的险种，怎么搭配，怎么保障的更全更省钱啊，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发送车险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啊，留下联系方式就行了。河南交通广播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天然原生水质，富含多种的天然矿物元素，口感柔和顺口，日常饮用、车载出行、居家待客都合适。交广听友咱们专属的福利价，一件24瓶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啊。支持企业定制，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交广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专门为5到15岁的孩子量身打造。这孩子已经放假好长时间了，一直在家玩手机看电脑啊，看电视，这也不是个事儿啊，让他出来活动活动啊，参加一下这个有意义的、丰富的、有趣的，能塑造他这个坚强的品格的这样一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让他也这个在暑期啊养成一种自律的好品格啊。 夏令营的项目是非常丰富有趣的啊，三条线路，一条陆军线路在郑州，一条海军线路在青岛，一条空军线路呢，项目呢是在这个湖北，真正海陆空三大主题的夏令营，全副武装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潜海、桨板冲浪、赶海、登上军舰去参观一下啊，模拟咱们跳伞、风洞体验啊、飞机防空油腻啊、各种 VR 体验等等啊，同品质夏令营，咱们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啊。河南交通广播给您重金补贴之后，陆军特色夏令营主题不到2000块钱就能报名，空军、海军主题夏令营啊，补贴完之后不到3000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特种兵”给孩子报名吧啊，特价名额咱们补贴名额马上就报满，报满恢复原价，恢复“特种兵”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还说刚才那个事儿啊，拉货小刘说，海洋大哥呀，这个事儿肯定是非曲折呀，不好说，而且这个大哥几百块钱会不会因为这个运价太低啊，比如他想借口这个休息休息，顺便弄个误工费之类。我跟你讲啊，发生这种事故，就发生这种事情啊，或者说有一些民事纠纷，你记着啊，你不要人为扩大损失，就比如说这车其实是能开的，能运货的，就是那个镜子裂开了。你如果强制要求我要倒货，我要再拉个车弄过去，你扩大损失，法院是不会支持的啊！包括很多的，明天我们再详细说啊。今天就到这儿，明天咱们接着聊。
3: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区方面的整体通行情况，紫荆山路。

0: 车况啊，说到这个车况，您的车会不会也这样呢？就是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报价动辄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这个老油车，是不是早就忘了什么叫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也不用花大价钱去抓紧维修，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十万多名车友亲测出来的好口碑。你像这个单就说了，咱们这个万能通啊确实很牛，因为用过啊，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给她推荐了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用了两瓶，这故障灯自己消了，连修理厂都没去，省大钱了。大家可以直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我本人其实也是万能通的受益者之一，我记得第一次开着我那个十手的破大众，然后带着
1: 油耗30多个，
0: 对，带着万总去出去采访的，然后一看油耗33个，后来用了一瓶万能通之后油耗变成了这个15、16个，再后来用了第二瓶之后油耗直接在高速上变成8.8个，非常立竿见影的这种效果。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了。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0: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我是弯弯，
1: 我是阿莫。
0: 大家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在哪儿几个人想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1: 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碗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
0: 实在太热了，依旧是不想开火的一天。
1: 哎呦，那咋办嘞？
0: 咋办呢？晚上肯定得吃点肉。前两天不是聊过酱牛肉？
1: 吃生肉。
0: 生肉那就得看几成熟的。
1: 哎呦，
0: 生肉也得分熟度对吧？不能对着牛啃。
1: 不能吃刺身。
0: 我们今天就说一说咱们河南人餐桌必不可少，婚丧嫁娶、日常吃饭以及聚餐什么的少不了的烧鸡。
1: 烧鸡，哎，这倒真也不用开火。
0: 真不用开火，
1: 而且真是肉。
0: 还有就是你不管俩人吃，还是20个人吃，
1: 20个人不够吃，
0: 都可以点烧，你点多点几只嘛。
1: 对，
0: 都可以点烧鸡，对吧？像咱们河南人餐桌上永远少不了一只油亮喷香的烧鸡。那说到烧鸡，不得不提的就是我们大家还记得以前坐绿皮火车的时候，那个广播站播出的，
1: 对对对，
0: 道口烧鸡
1: 是，
0: 那。
1: 太有名了，
0: 我就是通过广播站才知道道口烧鸡的标准居然要行死元宝。吃的时候一点感觉都没有。
1: 是，
0: 但是烧鸡好像只有在咱们河南还有山东以及最多到东北这些地方比较出名。有部分区域对于烧鸡的了解就是烤鸡。就是你比如说像你跟山西的朋友离我们也很近，你给他说，你说啊去吃个烧鸡，然后他就会说烤鸡有什么可吃的，
1: 那跟烤鸡差远了去了。
0: 对啊，完全不同的，所以咱们一定要好好把烧鸡，
1: 要不去找到他邻居问问那个葫芦鸡是啥东西。
0: 葫芦鸡其实就介于烧鸡、烤鸡和炸鸡之间。就是真的还挺奇怪的，就是各个地方对于它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但是在我们这儿又是必不可少，可是它又

0: 后不会被单独拎出来讲的一个品类。
1: 哎呀，
0: 啊，就是又像地基一样。
1: 嗯，
0: 你不会说它地基有多扎实，但是地基必不可少。
1: 咱阳光美食团不仅好吃又好玩，而且还敢为天下先。
0: 怎么就是？
1: 那就没人来讲的事儿，咱给讲一讲。
0: 必须的。
1: 嗯，
0: 而且现在大家都说什么网红是吧？
1: 啊，
0: 烧鸡是不是实打实百年老网红？
1: 那资深网红了。
0: 对啊，就是你像它有很厚重的人文底蕴吧？
1: 嗯、对。
0: 咱们中原为什么在中原地区比较多、
1: 那您给说说呗。
0: 粮仓沃土
1: 哦，
0: 刚说到、河南山东东北
1: 山东
0: 是不是都是粮仓和沃土、
1: 是，
0: 然后就是农耕文明都比较发达那种的、所以养鸡呢就是家家户户基本上都会。不瞒大家说，我小时候还养过鸡呢。
1: 啊，
0: 嗯，
1: 您呢？
0: 对，我奶奶养的鸡，
1: 嗯，
0: 我要给它剁饲料，反正我闲着也闲着嘛，
1: 啊，是啊，
0: 没事就出去野，还不如喂喂鸡呢。
1: 对。
0: 然后就拿那个白菜，不吃的白菜帮子给它切成丝儿，然后再弄点麸，一拌就可以喂给鸡了。一边喂鸡一边偷它的蛋，
1: 嚯，
0: 这个蛋就给收了。
1: 哎呦，
0: 我真的养过鸡的。
1: 你这算盘珠子崩的这满天都是。
0: 像我这种90后都养过鸡、可见就是它一直到现在为止既然是我们必不可少的一个好朋友、对吧，所以就是为烧鸡的诞生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1: 好朋友，好吃的朋友，
0: 对，非常好吃的朋友。那你别说以前的时候物资相对匮乏那个年代、那鸡也是难得一见那种荤腥嘛，
1: 哎，对，
0: 肯定是要把它就是用更加复杂的方式、做成绝顶的美味才行。
1: 对得起这只鸡。
0: 对，所以呢就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烧鸡。刚刚说到这个道口烧鸡，其实在咱们河南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鸡。像在我们焦作。
1: 哦，焦作是。
0: 焦作也是烧鸡。
1: 哦，也是烧鸡。
0: 但它跟道口烧鸡不太一样。我们不太讲究它什么形
1: 式、形
0: 式元宝
1: 什么的。
0: 然后脑袋要往哪塞、什么鸡腿、鸡爪子要怎么样。我们不讲究这些了。我们要的就是那个色泽一定要是有那种类似于琥珀色的。然后就是糖色比较，不是糖色、就是它酱油色比较重一些、然后肉质一定要紧实、必须得用柴鸡、而且你放凉了之后最好吃是那个鸡皮，鸡的皮下脂肪还不能太厚、太厚还这个鸡过于肥了就不好吃了，
1: 太腻了。
0: 对，然后你说筒子鸡它算烧鸡吗？它好像似乎就是、
1: 不算，
0: 就是对，
1: 差远了、
0: 就是、它虽然也是鸡的一种做法、但是筒子鸡也会有自己的标准，所以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鸡有不同的标准、非要往开封说话可能比较接近烧鸡的就是斗鸡对、但是他选的鸡的原材料又不一样、
1: 有差别，
0: 对，然后吃起来口感那就更不同了、
1: 对，
0: 所以就是真的不一样。尤其像我小时候的一个概念就是逢年过节、如果你给你关系特别好的朋友去拎东西的时候、你不管拎啥都得带一只鸡、就是烧鸡。
1: 哎呦，
0: 真的，我们家就是
1: 无鸡不成礼呗。
0: 就比如说我们家搬新家了，然后刚装好房子，我们家我的非常远房的什么姑姑呀、婶啊、叔啊、他们来都是要带烧鸡的。所以我们家搬新家，是的，搬新家桌上放的全是同一家店的烧鸡、
1: 几十只鸡，
0: 真的有几十只，就很夸张、吃不完的那种、但他们就会觉得这是必带的、那我怎么舍得
1: 您瞅瞅，
0: 就是这样
1: 的，感情没到。
0: 还有就是你但凡现在很难得回一趟老家嘛、但凡回老家你就请放心了，回来那个车厢里全是烧鸡味儿
1: 啊，那股子味儿
0: 五只打底
1: 可窜，五只
0: 打底。因为有时候他那个卖烧鸡是专门、
1: 我真怀疑你家是焦作的还是安阳的。
0: 我要去安阳我也是要吃烧鸡的。但是焦作烧鸡真的很好吃，就是你没有办法去评判到底谁家更好，他的做法好像也比较类似、但是我们就是从小吃到大那个味儿，你吃上那么一口你就有一种回忆涌上心头的感觉。所以
1: 啊，
0: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
1: 什么
0: 烧鸡到底哪家强、
1: 哪家强，中国山东，我也不知道谁更
0: 强、别往山东看
1: 啊，就中国河南，
0: 对，中国河南、看交通广播、
1: 对，当然各位如果是发现哪些好吃的烧鸡啊，欢迎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参与今天节目互动呢依然是没有奖品的，但是会获得我们的口头奖励们、
0: 我们俩会给你就是一个、
1: 爱的抱抱
0: 点赞、以及一个专属音效、
1: 嘿，
0: 这样
1: 是吧？
0: 对，这个样子。
1: 好嘞、
0: 如果需要的话、我们甚至还有一些专属音乐、
1: 哎呀，
0: 就这种
1: 哇，
0: 就这种类型的给你，
1: 好喜庆啊！
0: 跟你
1: 听到这个喜庆的音乐，突然想来杯好水，
0: 好
1: 喝一喝。 喝水要解渴，优选好水源。河南交通广播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深山的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甜，而且清爽止渴。天然原生水质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口感柔和顺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发水到官方微信平台啊。小分子水日常在这个高端的餐饮店啊，都得8到12块钱，甚至更贵一瓶啊。但是在咱这儿不需要，49.9块。不是一瓶，而是两箱，总共48瓶，全省之内包邮到家，发水到官方微信平台吧。
0: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气象方面的信息哈。
1: 嗯，
0: 在今天的16点，
1: 也就是刚刚，
0: 对，省气象台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
1: 嗯，
0: 预计今天16点到22号的8点，在安阳西部、鹤壁西部、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还有郑州的中西部、平顶山的中西部、许昌西部、南阳北部部分县市区将会有2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个别点位会在70毫米以上，8到9级的雷暴大风，个别是10到11级，还有局地会有冰雹，提醒大家注意防范。那这些地区的相邻县市区也需要关注一下，别忘了今天咱没啥事儿，早点回家。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嗯，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呢，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平顶山西部、南阳北部、信阳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各位注意防范。明天我省的北部、西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23号全省多云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中中西部、北部、东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着重关注省会郑州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4到35度，最低温度25到26度。明天多云转晴天，23号多云有阵雨、雷阵雨，24号多云，夜里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在这样天气啊，还挺适合把装修啊给好好盘算一下，因为现在温度、湿度呢是天然除味剂和加速器，能把甲醛异味都带走。关键是现在还有好价格，河南交通广播特别推出的官方品 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和华普集团补贴的双补机制。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啊，就可以报名了。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公众号，就可以享受以下的福利啊：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吧，记得添加记者微信。
11: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12: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11: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12: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11: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好吃又好玩。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车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1: 我是阿莫。
0: 先来刷新一条路况信息。丁，这位朋友是在陇海高架东向西方向快到中州大道这个地方右侧的车道有两车事故，也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咱们避让一下。
1: 对，当然各位行驶路上啊，如果遇到哪些路况啊，特别是今天可能随时会有雨情发生啊，如果您行驶路段已经开始刮风了或者打雷了下雨了，都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
0: 今天跟大家聊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烧鸡到底哪家强，
1: 中国河南看看到底谁家强，
0: 看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流星雨的祈祷，听一听他说是哪个，他先说他说是两家，来哪两家？
13: 一个是在顺平街附近的一个国际烧鸡，还有一个就是在北侧的一个五小区烧鸡，我觉得这两个烧鸡还是比较符合我的口味的。
1: 五小区咋就成北郊的了？
0: 靠北一点。
1: 我记得这个我经常去的有一个五小区啊，是在丰产路花园路附近，然后呢经常去他们家呢，我一般不买烧鸡而买那个鸡爪子。他们家鸡爪子其实分为好几种，我最喜欢吃的是那个基本上没什么肉，全是这个皱皱巴巴皮，也不皱吧，就是非常紧绷的这个皮。
0: 我知道，一般
1: 柴鸡爪，
0: 像筒子鸡的鸡爪。
1: 对对对对，就那个鸡爪子，哇！当年我还没有戒酒的时候，经常会拿这个玩意儿当下酒菜。
0: 你知道我在减脂期的时候，特别馋
1: 啊，
0: 我就会啃这个鸡爪，基本上就是五个鸡爪够我啃一晚上。
1: 哇，
0: 就特别它可出味儿，
1: 对，
0: 但它肉很少很少。
1: 它这个鸡爪子有一个好处，就是没有那么容易嚼碎。你像我之前买的虎皮鸡爪，就是稍微一用劲儿，肉掉了，骨头也掉了，然后再用劲儿，牙稍微一触碰，骨头酥了
0: 啊！你5分钟你能吃一大盘，
1: 哎，
0: 但是像这种烧鸡，你得慢慢啃，
1: 对，
0: 慢慢嗦，你就一晚上5只。我一般情况下我都买，就是1斤
1: 啊，
0: 能吃好几顿。
1: 它里边还有什么呢？就是还有筋，就一根一根那个筋，
0: 特别香
1: 啊！因为一看就是柴鸡的鸡爪子，然后肉也非常紧绷，基本没什么肉，就是纯皮，
0: 对，
1: 就是皮包骨头。就是我特别向往的那种身材。
0: 你这辈子不太可能。然后还有就是它那个鸡你啃完之后不是一根很细的骨头吗？它在那个骨头的两边上不是有两个凸起，中间会有一个孔，然后你就吸那个孔，里头那个微微有一点骨髓的那个汁儿，巨香。
1: 哇，说到这个吸汁了，我今天中午啊，不瞒大家伙说，去了趟这个隔壁地儿，
0: 隔壁
1: 啊，驻马店
0: 啊，我以为山东呢
1: 啊，没那么远啊。我给你看一下这个图片，
0: 这啥呀？
1: 这是个卤鸡蛋，
0: 扎个吸管啊？
1: 对，用吸管吃的卤鸡蛋。这家店呢叫这个浏阳酒楼，在驻马店那个高铁站附近。然后呢，他们门头上就打了一个这个标语：
0: 不吃卤鸡蛋，往来驻马店。
1: 对。当时就为了吃个卤鸡蛋跑到驻马店，哇，那个卤鸡蛋真的啊，就是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吸溜着吃，就是你刚才说这个鸡爪子的时候，我发现这个鸡的全家老小都得吸溜着吃，是吧？鸡冠子也得吸溜着吃，鸡脑也得吸溜着吃。
0: 你等一下
1: 啊，
0: 它是就是本身做的时候做成太阳蛋那种形式，就是它是流心的，
1: 流心的，
0: 还是说它其实已经完全熟了，通过某一种腌制手法把它做成流沙的了？
1: 它是流心的
0: 啊
1: 啊。然后就是里边还是稀汤寡水的，得真得用吸管
0: 啊
1: 当然说到这个鸡啊，我觉得全身上下都是宝，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这个鸡头，而我吃鸡头呢其实就是为了吃那个鸡脑子，但是我往往也会为了吃鸡脑子把整个鸡头一点不剩的全给吃掉。但是我周围就有一个朋友啊，他就只吃鸡脑子，让旁边的人吃鸡头身上的那种各种各样其他零部件。你说这种人这能有朋友真的是非常不容易，是不是？
0: 那一定是个美女了。
1: 是吗？
0: 谁啊？
1: 啊，
0: 是美女吗？
1: 你不认识。
0: 还有我不认识的你的女性朋友。
1: 你说了好像你认识我每一个前女友一样。
0: 奇奇怪怪。
1: 哎呀，
0: 小刘问你了。他说万万说他是90后，真的吗？我记得他不是才18，最多
1: 您瞅瞅
0: 这90后有点夸张了吧。是这样的，
1: 你不是10后吗？
0: 是这样的，我确实是在年龄方面骗了大家。我是99年的。
1: 99年，哎呦，那今年您高寿啊？
0: 也20多了。
1: 我冒昧问一下，99年你属啥呀？
0: 属兔。
1: 哇，你真的好厉害，怎么这么快算到
0: 吗？
1: 啊，对对对，说对了竟然。
0: 不好意思，我今天运气比较好。不说这些了
1: 啊。
0: 说烧鸡，
1: 因为98年属虎，我往往自称98年属虎。
0: 说烧鸡的事情。
1: 嗯，
0: 弟
1: 啊，
0: 他说这个高站市场旁边有个卖荷叶鸡的还不错。好像是个90后开的店。不是我啊。
1: 不是99年的。
0: 不是我。
1: 嗯，
0: 叫啥名字呀？
1: 啊，老虎杠子鸡是吧？
0: 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具体的这个就是店名是什么
1: 啊。对，
0: 嗯，还有朋友问
1: 啊，
0: 哎，哪位朋友找不着？
1: 先看芳芳的这个推荐吧。
0: 好，
1: 芳芳说这个要说开封斗鸡啊，您知道大梁门外边路南那家斗鸡店吗？
0: 孙记斗鸡
1: 啊，十几年没吃了，前几天路过那儿，那家店竟然还开着，要不是车上有乘客，一定得去买一只。您可以给乘客也带一只。
0: 这一单是不是亏钱了？
1: 哎呦，
0: 咱做生意不能老是意气用事，还得精打细算，方能长久。
1: 那是馋虫用事。
0: 孙记斗鸡，我上次去吃了，因为
1: 咋样咋样？
0: 我觉得还不错，因为我们去的那天好像是个春分还是啥的。
1: 哦，
0: 那天要吃猪头肉嘛，然后就买了孙记斗鸡的
1: 猪头肉。
0: 猪头肉，
1: 哦，
0: 应该是
1: 买斗鸡了没？
0: 买了，买了，
1: 买了。
0: 然后那个猪头肉觉得不太行，有点味儿。
1: 哦，
0: 有点
1: 私气。
0: 猪味儿。
1: 猪味儿，猪腥味儿。
0: 对，
1: 估计用的进口猪，
0: 反正就是怪怪没有膻是吧？怪怪的那个味儿。但那个斗鸡是好吃的，肉质非常的嫩，然后就是你像鸡胸肉那种难嚼的，也是，像棉花糖一样，一下就能把它咬开。然后那个皮下面的脂肪几乎没有了，只剩下很薄的一层。所以那个斗鸡是真的很抖，一抖就散的那种感觉。
1: 你看，汪汪就是专业，包括刚才说到这个，一说猪有这个猪腥味儿，马上就说这个猪没有膻。其实真的啊，就是一些进口猪呢，它没有膻，所以呢，猪能够长的个头呢，还相对来说比较大，而且呢，它经过这个一些这种激素的这种培育呢，让这个猪呢能更加膘肥体壮一些。但是这个猪骚味儿它就去不掉。但是咱很多这个膻过的猪啊，像国内国产猪就没有这个特有的这个猪骚味儿。
0: 是的。尤其是那些就是虚头巴脑的地方
1: 啊，
0: 像头啊、蹄儿啊什么，他们都不吃，
1: 是
0: 因为味儿太大了。
1: 包括那个肘子，其实我最近在一些这种夜市摊上啊，吃那种酱肘子，吃到很多就是带有这种明显的猪骚味的，我一吃就是这个进口猪，进口猪确实便宜。
0: 说到酱肘子，之前不是有朋友问，哪有好吃的酱肘子？
1: 最近发现了，
0: 对，最近发现了
1: 啊，
0: 就在省一附近，叫酒馆。
1: 酒馆，
0: 对，它那名儿就叫酒馆，然后看起来特别像个烟酒店，可破，
1: 哎呦，
0: 就是也是一个30多年的老店吧，它那有很多特色的一些，不是那种特别便宜的老店啊，
1: 是吧？
0: 但是它整体做的还挺讲究的，它那有肘子做的就是老派的那种做法，大家如果喜欢吃肘子的话，可以去尝一尝。少林杰问说，弯弯，你们吃马村烧鸡还是一星张
1: 啊？
0: 我们吃
1: 谁？
0: 那肯定是马村烧鸡了，焦作肯定是马村烧鸡
1: 啊，对吧？
0: 但是一般就是大家各家的楼底下，
1: 都
0: 有自己
1: 喜
0: 欢吃，对，喜欢吃的烧鸡店，就是你像家族跟家族是不一样的，我们家族可能就守着那一家烧鸡吃，然后别的家族可能就守着另外一家烧鸡吃，那就是相同的是那些烧鸡味道都很不错，只是说你习惯哪一种味型而已。焦作烧鸡真的都做的还挺不错的。
1: 然后这个弟就说了，高这儿的这个荷叶鸡啊，你不用找店名，因为就他一家。这么高这儿啊，高这儿的这个荷叶鸡， 然后他还有个问题，他说小时候家人不让吃鸡冠，不知道因为啥，可能是里边这个就是有各种各样这种毒素重金属啊，或者其他这种微量毒素什么的。
0: 以前有一个就是、
1: 说法
0: 什么震惊什么什么、就是那种震惊体、
1: 经常有这样、
0: 一些并不是很专业的、然后他们就说啊，有什么淋巴呀、有什么重金属、其实这些大概率都是不谈剂量的一些危言耸听、所以呢家人可能也考虑到小孩子嘛、代谢能力比较差一点，
1: 是，
0: 所以就不让吃、而事实上我个人非常喜欢吃、就是在他们阻止我之前
1: 啊，
0: 我就已经给它啃掉了。哎呀，
1: 你看，其实鸡身上最好吃的，很多好朋友说啊，会吃的、懂吃的，吃鸡的三尖儿。
0: 嗯，
1: 哪三尖儿呢？鸡冠尖儿尖儿，然后鸡翅尖儿尖儿，还另外第三尖儿呢，有人说是鸡爪子尖尖。
0: 嗯，
1: 但是更多的这个吃货老饕呢，瞄准了鸡屁股尖尖。
0: 我就知道，七里香
1: 啊，对吧？鸡的三尖儿。
0: 我只喜欢吃头上那个尖儿的、大家有没有印象？我们小时候有卖那个乡巴佬黑鸡蛋，它有黑鸡头
1: 哦。
0: 你吃过没？
1: 没有。
0: 两毛钱一个。
1: 是吗？
0: 我记得可清楚了。
1: 嗯，
0: 因为我小时候从小就馋
1: 哦，
0: 然后
1: 也喜欢吃脑子。
0: 对，脑子不好的全补脑子嘛。
1: 哎呦，
0: 我有个朋友，我
1: 一般吃猪脑子，那更大。
0: 没有卖的，没有便宜的嘛。
1: 哎、
0: 然后一般都吃它黑鸡蛋、或者是那个黑鸡。鸡腿啊啥的，
1: 是。
0: 然后我有个朋友，他也是那种就是特别擅长去找便宜货的。
1: 嗯，
0: 他有一天吃了那个黑鸡头之后，哇，我惊为天人。
1: 是吗？
0: 从那以后，我买辣条的钱，全部买那个黑鸡头了。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吃过，他那种酱香带一点点冻。
1: 啊，
0: 能理解吧？就是他那个眼睛周围还有点黑洞。
1: 哎呀，
0: 洞洞。
1: 嗯，
0: 放到嘴巴里一化，超级香。
1: 嘿。说的我都馋了，
0: 但现在好像没有了。不知道。
1: 然后看未来可期说啥？
0: 他说这个鸡蛋
1: 驻马店、沈阳浏阳酒楼和高铁站是一家。沈阳路是老店，鸡蛋都是用吸管。但是我吃完之后啊，其实有点后怕，就是我不知道他用的是不是无菌蛋，因为他那个全是流体的。我真的建议这个如果有驻马店朋友啊，可以提醒一下这家店啊，尽量用无菌蛋做这种不熟的鸡蛋。不过回想起来也卖了这么多年，也没出什么大的事件，应该是用的无菌蛋。
0: 它是这样的
1: 啊，
0: 就是无菌跟我们吃普通鸡蛋的区别呢，其实就是
1: 蛋壳的区别。
0: 对，蛋壳有没有杀菌？
1: 是。
0: 所以它大概率那个蛋它不是那种剥开了吗？
1: 啊，对，
0: 它肯定是煮完之后才剥开的。
1: 是。
0: 也算杀菌了。
1: 哦，高温杀菌了。
0: 对啊。
1: 那倒也是。
0: 外面杀菌了。我觉得是这样。
1: 我觉得它那个状态应该像低温慢煮蛋。
0: 哦，那温度如果不够的话，可能是不太行。
1: 最多达到80下去那个温度
0: 了。它有一些是这样的，就是它水开了之后呢，给你焖一会儿，但它焖不够时间，焖不到全熟之后捞出来，赶紧过冰水。
1: 哎呦，
0: 然后它就可以实现又杀菌，然后又能有那种流丝的状态。
1: 对，今天我们和各位啊一起来聊聊烧鸡那些事儿。各位如果发现哪些好吃的烧鸡，欢迎推荐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喽。
9: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4: 你好，您外卖到了。
1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4: 哎呦，这太感谢了。
1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7: 哎，老板，来碗面。
1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FM 一零
20: 104.1
21: FM 104.1
2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1: 这里是
2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1: 河南交通广播，
2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路况信息，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的情况。省会郑州的陇海快速路东向西方向是在黄河南路段。啊，对，有缓慢通行，就是队尾是已经过了黄河南路了，提醒大家从这儿经过的时候，咱们都得耐心。如果您看到前方的状况，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一下。
1: 另外就是买车险这些事啊，大家在路上一定要格外当心啊，特别是买车险的时候啊，有几大坑大家注意避一避。首先就是有些公司呢会用这个大牌的公司啊去蹭叫什么碰瓷儿，就是说是中国平安统筹车辆统筹，其实他看着啊，中国平安，然后又是车辆统筹，以为是个保险，其实它不是啊，看起来便宜，但是理赔的时候找不到人。第二就是很多这个保险销售啊说，哎，我给你赔全险，其实这所谓的全险啊都是伪命题，真到赔的时候这也不赔那也不赔。第三就是拖到最后才续保，断了保呢还得自己扛。如果是想避开这些坑啊，非常简单，发保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说到这个保险啊，我们是真人做戏团队，而且呢就是实打实的帮您去考虑。我的车险已经连续好多年都在咱这儿买了，就是发保险之后会有真人做戏呢，你点开链接留下联系方式，会有人给你打电话，然后呢就会问你大概车险啥时候到期啊，您的车是跑市区多还是这个高速多呢，平时是在这个地库多停的多还是在这个路边停的多呢，帮您分析好理明白之后呢，给您推荐合适的这个车险，而且呢他还会帮您算你根据他们的经验说，哎呀你今天买还不太合适，建议你呢等到这个周末再买，然后周末呢可能会有一波活动，到时候可能更便宜，哎你别说真的省了好几百块钱啊，听他们的建议准没错。各位如果是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有车险需求发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车险到期前的30天呢是黄金续保期，咱早办早踏实，有着30天的缓冲时间呢，再说不定还能赶上他们的这个大促销活动啊，发车险过来吧。
0: 再来关注一下省气象台在今天16点发布的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21号的16点，就今天下午的4点，一直到明天早上8点，安阳西部、鹤壁西部、新乡西部，还有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中西部、平顶山中西部、许昌西部、南阳北部的部分地区将会有2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个别点位会达到70毫米以上，8到9级的雷暴大风，个别点位10到11级，以及局地冰雹，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1: 当然在这样的天气啊，咱得早点回家，说到这个家了，提前装修好，咱能及时的有一个庇护自己的港湾。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先领一份避坑指南，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就可以轻松应对各种天气情况。你比如说这个夏天有这个专属的施工方案，得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专业化的这个应季施工工艺的调整啊，能够严控每一道施工工序。河南交通广播夏季样板间的征集活动呢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活动了。
23: 哎呀，忙的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24: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25: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2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2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文文，
2: 我是阿莫。
1: 微不足道的李说，这个烧鸡觉得还是化宝钢的好吃。
2: 嗯，
1: 说到喂鸡
2: 啊，
1: 小时候我们都是帮妈妈喂鸡喂猪，有牛的要铡草喂牛吗？
2: 不都是牵着牛让它自己去河沟里吃吗？
1: 咱们说的不太一样，我们那个鸡是宠物、
2: 哦，不是吃的呀，
1: 没吃过
2: 哦，
1: 我要不是偷蛋呢？
2: 是不是你没吃过？
1: 我没吃过 啊，不会吧？我外地上学的时候他们吃了，怪不得后来就没有鸡了呢。
2: 你也不用喂鸡了呀？
1: 那不是我长大了吗？长大就继承给下一个人了。
2: 然后还有好朋友在好奇啊，他说很好奇啊，娃娃你天天吃这么多，为什么身材这么好？有没有什么瘦身秘籍？这个分享一下。其实之前他分享过啊，大家可以在这个微信平台发送美食。扫码添加汪的个人微信，他在这个视频号里分享过一期，他说做无论火与不火就只做这一期，毕竟是一个美食博主，咱不能天天老分享这个瘦身，
1: 我害怕到时候我的流量偏了
2: 啊，我都歪了。
1: 对，然后我关注我的人都不知道该咋弄了。浙江的哲学他说虚水叫花鸡，
2: 哎，这个叫花鸡它算是一个改良版的叫花鸡，
1: 嗯，
2: 也算改良版的烧鸡，其实它比烧鸡少了一套工序，它就是卤鸡，更多的偏向卤鸡。
1: 对，
2: 虚水登记就是我在年轻的时候啊，发现了它的好，就是当年上大学的时候，
1: 30的时候，
2: 没，当年上大学的时候，然后每次拿了奖学金之后，就是被这个寝室的几个损友得架着让去
1: 秀了一波。
2: 哎呀，
1: 就轻描淡写拿了奖学金之后，
2: 得请客嘛，请客吃饭。然后因为当时我们那儿基本上都是穷乡僻壤的，在西四环边上嘛，西四环科学大道交叉口那儿附近没什么好吃的，就只能
1: 就虚水登记，
2: 哎，就只能跑到这个虚水，然后吃个这个登记的总店，然后点个叫花鸡，点个猪蹄儿，再点点杂面条包子什么的，就是他们家那几大特色嘛，然后就是稍微一吃，哎，吃的呆呆又进进，人均那会儿得一只猪蹄儿半只烧鸡，就是我们是这样点。
1: 啊、哦！吓我一跳！我以为说人均消费呢，结果你说人均饭量啊！
2: 啊，人均半只烧鸡，一只猪蹄儿。
1: 我的天哪！
2: 然后基本上我的奖学金，也吃不了几顿。
1: 嗯，是不老够啊，希望可以提高一下奖学金水平。
2: 嗯，给我发个80000的奖学金。
1: 会不会是因为就是你没有拿到最高额的，你还需要继续努力？
2: 那倒也是啊。
1: 啊，你有
2: 我能拿到国家二等就不错了，我觉得。
1: 有意的轻易的秀了一把，朋友们
2: 啊，
1: 这个江南哲学说
2: 啊，说啥？
1: 全国来讲，还得是我老家德州扒鸡。
2: 哎呀，
1: 山东里啊，
2: 山东哈啤酒吃扒鸡。
1: 我觉得到山东去的话，我马上我要去山东的朋友们，
2: 是吗？
1: 你们有什么推荐可以给我说一下啊？
2: 哦，
1: 下周我不来了，
2: 各种碳水呗。
1: 我不会再去山东吃碳水了，朋友们。我上次去完山东之后给我留下深深的阴影，我去了两个地方给我留下阴影，磨饺子，然后穿了签的磨，
2: 哎呦，
1: 不同口味的饺子以及不同的饼，然后还有一个给我留下阴影的就是
2: 啥？
1: 武汉，
2: 嗯，
1: 全是主食，
2: 哎呦，
1: 我在武汉吃的我脑子发懵，你知道吧？我都不只是午睡了，我从早到晚都想闭眼，
2: 时刻在晕着碳，
1: 真的很可怕
2: 啊！晕到这个碳呢，是碳水的碳
1: 啊，
2: 不知道是不是碳酸饮料的碳。
1: 也碳酸饮料我可以接受，
2: 哦，
1: 碳水全碳水不行，全碳酸行。
2: 那是快乐水嘛？想有不一样的暑期回忆吗？来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那个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能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百年品牌故事。2026世界杯趣味互动，自制专属特调可乐，兼顾科普与乐趣。可南京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工厂，带上孩子开启奇妙探索之旅吧。
1: 洋洋说我们豫东地区的烧鸡 YYDS， 那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河南省内各种各样的烧鸡种类非常的多，然后每一个人都觉得就像胡辣汤店一样，俺家楼下的最好。嗯，
2: 哎，你知道今天我不是一大早就跑驻马店了吗？
1: 嗯，
2: 早上在驻马店喝了一家胡辣汤，觉得非常哇塞。跑到驻马店喝了一个北五度炖肉胡辣汤，
1: 我给你。
2: 然后隔壁呢是一个周口逍遥镇胡辣汤，我在这个驻马店，在逍遥镇和这个北五度之间，我选择了这个离
1: 不喝方中山，
2: 离驻马店更近的，漯河北五度的。
1: 你干脆去那儿喝方中山好了。就好像他们去北京玩了，
2: 哎，
1: 说呀不行，饿得慌，去吃个方中山吧。
2: 嘿，我受不了那个辣，
1: 真服了。所以你说这个的时候，我在想说肯定没有方中山好喝。那
2: 我去方中山基本上不喝胡辣汤，都是除了胡辣汤之外，煎包啊、肉盒
1: 都
2: 不错。
1: 就像我经常去吃那家螺蛳粉店一样，说螺蛳粉别的都做得很
2: 好
1: 吃。大家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分享一下，烧鸡到底
2: 哪家强？是的，
1: 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2: 哎，这会儿不少好朋友发美食了，我不知道是出于这个想看到这个减肥秘籍，还是想看到我们近期分享的好店啊、好物啊什么的。
1: 啊。怎么他还是有区别的。刚刚还想问你了，
2: 就
1: 想看这两个有啥不一样
2: 啊？有啥不一样？
1: 不都是欣赏我的美貌吗？
2: 盛世美颜是吧？白的发光，白的像一个小灯泡一样的这个肌肤，
1: 说真的，
2: 吹弹可破。
1: 今年夏天没有黑
2: 哦，
1: 我觉得没有黑就是胜利。
2: 嗯，
1: 因为就是在防晒以及护肤美白这件事情上，你把钱花到哪儿了，哪儿就有效果。
2: 对，能够坚守住哪方阵地，咱就是胜利。
1: 今天我们给大家上线这一款，也是让你在夏天的时候，咱不害怕跟别人合影
2: 哦。
1: 甚至有点期待跟别人合影。
2: 嚯！
1: 合影的时候，就你白的跟个电灯泡一样。
2: 哎呀，
1: 旁边一个二个只能看到白牙。
2: 那得用啥呀？
1: 那得用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
2: 就是字面意义的灯泡是吧？
1: 对，
2: 白的跟灯泡一样。
1: 白的像灯泡。
2: 嘿，
1: 而且它里面有那个核心成分 Pitara。
2: 嗯。
1: 前两天我们卖了嘛，然后很多朋友用完之后发现，嚯！这么便宜还是正品。
2: 哎，对呀，
1: 啥时候再给我上两单，
2: 那这不就来了吗？
1: 朋友们，我们这个最后一批临期的清仓
2: 也就两天时间，
1: 对，
2: 说不定明天就没了。
1: 有效期到明年6月份，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它确实是这个价格不可错过，毕竟是 SK2 的，毕竟还添加了 Pitara 成分，而且它那个日晒之后那种修复的状态啊什么的，也确实是大品牌才能给到你那种感觉。乳液质地一抹就化水了，快速吸收，不会黏腻，你拿它做妆前也没有问题。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清仓价只要299。
2: 啥 SK2 299？
1: 还是50毫升的正装？
2: 我的天哪！
1: 但是临期了，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啊。2027年6月到期，50毫升清仓价299。如果你买两瓶的话，两瓶再减100，没错，不是减10块，而是减100，到手两瓶只要499。
2: 那肯定拼单下两单呢。
1: 是的，跟你的闺蜜、朋友、老妈、婶啊、姨啊、姑啊什么的，都可以拼一下。
2: 是。
1: 商城会员下单再减5块，
2: 哇哦，
1: 494两瓶。
2: 朋友们，抓紧时间发大牌到官方微信平台，
1: 发送大牌就可以来锁单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妈，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4: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3: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1041阳光美食团。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趣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文文。啊，怎么
2: 感情淡了？
1: 怎么淡了？
2: 人心不古，
1: 人心
2: 世道变了。
1: 怎么？
2: 别人都知道你去洛阳，就我不知道，是吧？
1: 你少，你不要这么少说两，说了很多了。好吗？OK， 洛阳的事情就此结束了，然后接下来。

0: 来下一站山东啊，
1: 这都知道
0: 了，这下可都知道了啊。吃洛阳的事情，
1: 全省一亿人民都知道了。
0: 其实我有在节目里面说，只是
1: 我没听，
0: 根本就没有听我在讲什么。
1: 我是我不在意你了是吗？
0: 人心不古，
1: 人心不古，
0: 世道变了。
1: 感情淡了。
0: 东坡说
1: 啊，说啥？
0: 前两天去洛阳，我给你推荐过王老三烧鸡，你到底尝了没有？我觉得他的口味相当不赖。
1: 您瞅瞅，
0: 是这样的，我又要解释，你听我狡辩，
1: 你狡，
0: 是这样的，就是我到洛阳之后，我发现他们吃的是那个麻油鸡、
1: 哦，对
0: 对，然后我就很好奇嘛，我说我一定要去吃麻油鸡，
1: 因为别的烧鸡都吃过了。
0: 对，烧鸡，你像咱们老家的巩义的也很好吃，是吧？然后呢，我就被麻油鸡给
1: 这个狡辩简直情商满分，
0: 带偏之后呢，我就打车，正好那个的哥，我问他，我说你这儿哪个好吃嘛？麻油鸡比较好吃，然后他说去那个什么五一路还是什么七一路，
1: 哎呦，
0: 忘了。然后他说你去那儿吧，我说你们本地人吃不吃？他说不吃。我说那你们本地人吃什么？他给我推荐了个麻辣兔。
1: 哦，
0: 然后我就再一次，
1: 那是我们卫士的呀。
0: 他是那种的，他是卤的麻辣味的兔子，
1: 哦，
0: 不是炒出来的。然后我说想带走那种类似烧鸡的，然后他说他们那儿吃麻辣兔，然后我就又被牵着鼻子又走了一段，然后又去买了一家麻辣兔的店，顺便又买了一只烧鸡，然后那个烧鸡50多块钱，麻辣兔也将近50块钱，半只，就总共花了100多块钱，拿回来之后我发现还是郑州的甲马营更好吃。
1: 嘿，
0: 我早知道我听蓝哥的了，我就吃那个王老三烧鸡了，错过了，没事，下次如果再去的话，我到
1: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0: 我一定要吃。
1: 下有一老，如有一
0: 宝。蓝叔，
1: 哎，我啥也没说啊，
0: 是阿木说的。
1: 这样吧，给蓝叔送个福利，
0: 你说，
1: 暑期福利到了，五龙山送一个清凉大礼包，7月16号到8月31号，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18点以后入园呢。只需要在窗口购买一个每人10块钱责任险，就可以免费畅玩动物园与游乐园，不含牧野之战实景剧场，尽享夏夜清凉。
0: 蓝叔的孙子可以去。
1: 哎呦，今年夏天重磅升级的这个牧野之战实景大秀更不容错过，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带各位亲临震撼古战场。暑期出游首选五龙山，微信公众号发送五龙山就可以了解详情。
0: 我们再看一下杨大同，他说城东路、玉柱路。有一个瓦斗烧鸡，
1: 哦，这个去过，
0: 几十年老店，比什么华宝钢啊、张存友强多了。你吃过？
1: 没吃过，但是无数次路过过。
0: 啊，就是一直路过，从来没有进去过。
1: 对，
0: 那改天咱们可以尝一尝。
1: 我一听这个瓦斗，我就想起来，是不是这个老板的面相有瓦斗店？所以叫挖豆烧鸡。
0: 我也想到这个了。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多年的一个疑惑。挖豆脸是不是鞋拔子脸？
1: 有点那个猪腰子脸的意思，
0: 就是特别像我们历史书里头一个就是皇帝的那个。
1: 是，不过现在他改了，面相改了，
0: 改成
1: 改成那个
0: 瓜子脸。
1: 瓜子脸不至于，起码是个鹅蛋脸。
0: 哇，那很标准的美男了。然后这个魏宇说伏牛路龙海路裴家双龙烧鸡，也是多年老店，特别好吃。
1: 其实你想知道瓜豆脸啥样，你可以向左转。
0: 向左，你
1: 啊。
0: 这么胖的瓜子，
1: 有点冒犯了啊！
0: 我一直觉得你的脸型，如果硬要说的话，可能是瓜型，就是西瓜型。
1: 瓜型脸，
0: 你是瓜豆脸吗？
1: 啊，因为这个，你看脑门和下巴相对突出，然后中间这个区域呢比较塌陷，
0: 往里头走
1: 啊
0: ，C 型
1: 啊，叫瓜豆脸
0: 啊
1: ，C 型。
0: 我知道。不好意思，知道吗？老师为什么要吃的给自己吃的白白不是黑黑胖胖的？
1: 黑黑胖胖，
0: 主要是为了把那个挖豆给它盖住。这样
1: 我跟你说，现在有很多那种测智商那个什么各种各样的软件，我觉得要有个测情商的，你得付粉。
0: 倒数第一也是第一，
1: 说太对了。
0: 然后那个卡卡他说，郭记和眼镜的见证者，当年上学的时候追我媳妇儿，烧鸡砸宝，
1: 好有钱呢。
0: 上学的时候就有钱给烧鸡砸宝，而且上学的时候大家喜欢吃辣条，
1: 哎，对，
0: 他媳妇儿喜欢吃烧鸡，就是很社会很 social 的一位女孩，
1: 是啊，
0: 啊，然后追上了，说明他是
1: 当年我追女孩
0: 按图索骥。
1: 关键我说女孩我都不敢超级砸宝，没这经济实力，最多薯片砸宝，这就了不得了。
0: 薯片砸宝之后呢，砸一段时间体型不都一样俩人
1: 合肥
0: 说我们看起来像一家人了，要不咱俩在一起吧，
1: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0: 然后盈盈一水先说，减肥的人半夜饿得睡不着的时候，莫名其妙能闻到烧鸡的味道，
1: 是吗？
0: 我总是很纳闷儿，为啥不是排骨的味道，不是烧鱼的味道，是烧鸡的味道。
1: 烧鸡那个味儿持久啊，香啊，
0: 确实是香。它怎么个香法，就是我买那一家我觉得并不是很好吃的那个烧鸡和烧兔，我那个车就有一种就是被卤汁腌入味的感觉。
1: 哇，
0: 我觉得我那个车都变香了。
1: 哎呦，
0: 而且我在开车回来的路上一点都不困啊，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谁给我捏块肉让我吃是吧。
1: 哎呦，
0: 真的很香，很有渗透性。
1: 烧鸡什么时候最香呢？别人吃的时候最香，
0: 就是吃不着的时候最香。
1: 特别是在那个绿皮火车里，我记得小时候就是过年回家，然后坐绿皮火车回去的时候，然后那个车厢里，但凡整个车厢有一个人撕开了这个烧鸡，哇，那整个车厢就开始不断的吞咽口水。
0: 它有可能是一种就是营销策略，因为一般它那个广播里头都会卖，
1: 对，
0: 只要是跟从河南过，都会卖道口烧鸡，那种真空包装的嘛，那个香味也非常浓郁，就是你在车厢里一个不能吃的，一个是烧鸡，还有一个是
1: 泡面，
0: 螺蛳粉就不用说了
1: 啊，那不让吃，
0: 也条件也不允许
1: 啊。对，
0: 另外一个你们可能想不到，但是你吃一次你就知道旁边人多憎恶你，
1: 啥呀？
0: 就是鸭腱儿，就什么鸭脖、鸭头、鸭锁骨，
1: 哎呦，
0: 就所有那些鸭货，你但凡拆开，整个车厢里全是那个味儿。
1: 嘿，
0: 我有次坐飞机的时候颠了一兜，我在那儿大嗦特嗦，滋妞滋妞的。
1: 飞机上让吃这东西吗？
0: 他没说不让吃，就是让吃吧。
1: 得嘞，
0: 滋妞滋妞的，就是我隔壁人看我那个眼神，就是好像说你能不能
1: 刀子
0: 把你二维码给我，我给你扫点钱让我吃两口。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很羡慕。你知道，就是落地之后，我再也没有承受过那种羡慕的目光。
1: 哎、
0: 但是在那一小方寸之间，我感受到了人类之间其实是有参差的。
1: 哎呀，
0: 是会有这种
1: 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
0: 对，是不相通的。
1: 哎呀，
0: 还有永远米饭说马彪师傅的烧鸡，没吃，
1: 我也没吃。
0: 我觉得他家好像
1: 百花路那家斗鸡，
0: 百花路那个斗鸡其实还挺出名的。
1: 你吃过没？
0: 我们家经常买
1: 哦，
0: 但是不是我去买的。
1: 它真的是那一斗能掉那种。
0: 对对，而且也不贵。十几块钱，
1: 尝一下尝一下
0: 啊。他那个
1: 去试试，
0: 我觉得斗鸡做的好的是雷同的，就好像美女都长得相似的。
1: 哎呀，
0: 不好吃有各有各的不好吃。大概这个样子。
1: 我觉得你又
0: 在南京话我没说啊，我情商增加了。
1: 不容易。
0: 还有孟雨泽说，管城区有一家老八烧鸡店
1: 啊，这个我吃过，
0: 你吃过怎么样？
1: 还可以，它那个味儿相对来说啊，肉香味更浓，就是料味没那么重，它是属于那种风格的。然后 Superman 说，我就在开封的这个烧鸡好吃
0: 啊，对，开封的非常不错，但是我在开封是不会吃烧鸡的。
1: 然后这个平安世福说了，这会儿说烧鸡啊最香。因为吃不到还饿。
0: 对，基本上到那个下午茶没续上，然后晚饭也还没开始的这个时候，你就觉得哇，那给我来一口那个烧鸡的鸡皮，尤其鸡胸上面那一块鸡皮。
1: 这会儿我们把视线把烧鸡从烧鸡上转移一下，转移到这个路上啊。开封到郑州这个高速上应该是这个连霍高速啊，中牟服务区往东300米，最右边车道啊有一个爆掉的轮胎，把这些情况抓紧时间反馈给辖区的高速交警和高速路政，让他们前去查看处理一下。
0: 非常感谢梅精灵给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微不足道里说，说到红辣汤，9月份去爬俊吉峰，在菜园路和书院路拐角张记逍遥红辣汤喝了一碗，包子吃完了，红辣汤才喝了不到一半。为啥？太辣了。
1: 是吗？
0: 就是他说不喝了，胃本来就不好，再喝肠胃炎犯了，爬不了山了。
1: 那是啊，
0: 我就去爬俊吉峰了。不可能，
1: 而且山上厕所也少，
0: 不可能吧？我不相信还有那种辣到喝不了的胡辣汤。我高低我得去尝尝，尝尝咸淡。
1: 哎，得嘞。
0: Superman 说啥时候来烧鸡，我请你们吃。
1: 哎，是吗？去开封？算了算了，我们也不好意思发美食，加我们微信私聊。
0: 别光说。
1: 得嘞，
0: 好的，我们一定会有机会到开封去的，就在今年。
1: 嗯，
0: 好，那接下来就让张弛
1: 吃软饭的张弛，
0: 爱吃软饭的张弛和瘦瘦陪你在路上，明天见，
1: 拜拜，明儿见。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FM 一零四点一
3: ，FM 一零四点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关注路况，有请外场主持人李雷。你好，李雷。
6: 你好，射手。目前呢，在郑州市区龙海高架城东路的由西向东方向右边车道发生了一长占道情况，后方出现了不到一公里的缓行路段，大家请耐心驾驶，从左边避让通过。省内高速目前呢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不过呢受到施工影响，洛滦高速的路魂服务区暂时关停，预计呢会在10月8号恢复正常运营。如果您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射手，
5: 好的，感谢李雷的提示。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那另外呢，河南省气象台刚刚在4点钟发布了强对流的蓝色预警，预计21号的4点钟一直到22号的早晨8点。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好的，周二的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全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今天是周二了啊，各位朋友们这个打起精神来啊，因为下班了是吧，下班更需要打起精神是吧，好像
3: 对啊，你不用提醒，可能现在啊精神十足啊。
2: 对，我们两个就是刚才啊这太精神了，刚才忘了给大家找这个开场段子了。先给各位控一下啊，一会儿给各位补一下，
3: 补一个是不是？
2: 哎，那我们直接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我们今天都关注到了哪些好玩的事儿啊？
1: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2: 今天咱主打一个开门见山，来自于中国消防的这个消息。在黑龙江双鸭山这个地方啊，一听就是一个rap 歌手的这样的一个诞生地。
3: 双鸭山
2: 。
3: 句句都得整上四六八句的啊！
2: 两只鸭子，双鸭山啊！
3: 哎，
2: 因为天气炎热呢，有一个男子就钻进冰箱来乘凉啊！对，这是一个真事儿啊，就是他钻进冰箱去乘凉，
3: 因为那太热了，感觉。
2: 没想到啊，卡住出不来了。
3: 好嘛，
2: 各位，这也是真事儿，
3: 真事儿
2: 啊，这没有任何杜撰的啊。
3: 嗯。
2: 只能打119来求助消防员，
3: 天天整活。
2: 最终呢，消防呢，相对来说比较丝滑的救出了被困男子。
3: 嗯，
2: 消防也温馨提示各位，请勿在冰箱里纳凉。你看多小众的词语，别在冰箱里纳凉。各位，我们提醒到位了啊。
3: 嗯，是的。
2: 如果是不相信呢，啊，大家不相信，您就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一会儿回复聊天俩字，给各位把这个自动回复啊，这个做一下。
3: 而且你知道吗，朋友们，就是我看了一下那个视频
2: 啊，
3: 那边啊，你别说双鸭山，它就是有节目啊，
2: 有节目。
3: 然后大哥的口音也特别的喜感，都已经那样了啊，然后坐在冰箱里面，
2: 东北人就是爱聊天，
3: 对，爱聊天，那话都不带掉地上的，朋友们
2: 啊，
3: 就是那位大哥坐到那冰箱里面，还跟消防员说呢，说我寻思着我又投个凉。结果往冰箱里那么一坐，哎呀，坐进去出不来了啊！所以说，好小众的这个提醒，
2: 感觉他抛梗有结构，你知道吗？
3: 还有这个
2: 先埋是吧？
3: 对，而且就是人家这个节奏感非常的好，所以说刚刚张弛也说到了，就是请勿在冰箱里面纳凉，好小众的提醒，但是很有必要啊，很有必要。
2: 毕竟我跟你说，最近这一阵子，大家。口头不口头的都在说，哇，真想钻进冰箱里边，但是别真，
3: 对，我们不是都只是说说而已吗？大哥，你这真干事啊！
2: 可以真想，但是呢，别真钻，
3: 对
2: 不对？作为东北人，小品没看过吗？
3: 啊，
2: 要把大象装进箱，总共分几步？
3: 你这到第几步就卡住了，
2: 对不对？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最后宋丹丹没问
3: 啊？
2: 要把大象拿出冰箱，总共分几步？他其实忽略了很多的步骤，对不对？
3: 他没有说到最后的结果呀。
2: 这到最后你看，
3: 嗯，
2: 自己的这个门也卸了，
3: 哎
2: 啊，冰箱也放翻了啊。这个暑假你真行，是不是？
3: 我也发现了，
2: 孩子们都没你淘气，
3: 就是，没你淘气是真没有。
2: 嗯，
3: 我发现这个消防行业啊，
2: 哦，
3: 应该是情绪最稳定的职业之一了。
2: 嗯，
3: 见了太多的大场面了，都
2: 消防员真的就有点麻木了，
3: 嗯，
2: 见怪不怪了。
3: 但是我就发现我笑点还是很低，
2: 是吧？
3: 就我在编辑这条新闻的时候，
2: 那你肯定不能去这个应聘消防员工作，
3: 是吧？
2: 啊，
3: 我那个功德都笑没了，
2: 你就不尊重人家，对不对？
3: 你们是不知道，我这条新闻我是笑完了，笑干净了，我才上的节目。
2: 哎，其实真的啊，就是你会发现啊，这个消防员叔叔是非常辛苦的。
3: 嗯，
2: 相对于这个我们熟悉的110、120来说啊，这个119啊，就是解决咱生活当中就是各种稀。

0: 奇古怪的事情的时候呢，他们都需要到场，因为他们有很多的那种专业的工具
1: 啊，对，
0: 不管是扩张器呀、破拆的呀，还有就是锯子呀、梯子呀，就是小到树上勾个猫啊，大到呢合力救个人，其实就是消防在中间的这个衔接作用特别的这个重要，
1: 是的
0: 啊。所以说
1: 夏天来了也别总是给消防员叔叔添乱啊。
0: 对对对，人家对大热天的别让人家来回这个跑趟啊，你像瘦瘦这种的就是绷不住笑的，他更没法做消防员，是吧？一会儿含个灯泡的，是吧？一会儿头上顶个痰盂的，这谁受得了啊？这
1: 还有头上那个卡那个凳子、
0: 卡俩凳子的，是吧？
1: 受不了这个，真受不了这个，
0: 受不了啊。保护好自己的冰箱啊！
1: 再来说一说，说一说人民日报的消息啊，笑完笑干净收，好吧？
0: 没笑完怎么办？
1: 憋着憋着容易憋出内伤。
0: 以后我跟你说，消防员叔叔啊，我建议以后呢也出来一些这个系列的短视频。哎，你像这种男子，钻进冰箱里边了，是吧？今天我们来录制一个开箱视频啊。
1: 还在玩自己。再来说说人民日报的消息啊，说有七个回报率很高的习惯，咱们也可以来这个听一听啊。坚持下去，时间会给你答案的。首先每周一到两次的力量训练，哎，这个其实是对咱的身体很有好处的。
0: 我要是原地做两个俯卧撑，我想问一下，这属于是一次力量训练还是两次？
1: 问得好，
0: 一次一组。
1: 对，
0: 总共做两组。
1: 哎，你这相当于就一次，一次就两个嘛。但是我想说，你动了总比不动强嘛。
0: 哦，如果说我每周哪怕就这一两个俯卧撑，我能坚持做，
1: 哎，
0: 是不是这个习惯也能带给我一些变化？
1: 没错，我之前还听过一个理论啊，如果大家想运动的话，一直迟迟没有这个劲儿的话，不如我们就从每天穿上自己的健身设备、健身衣服开始。你哪怕不跑，你换一身衣服也可以。
0: 先改变改变环境，
1: 哎。或者说你换衣服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照照自己的镜子呀什么，看看自己的身材，是不是也是一种就是激励嘛，
0: 相对来说能激励你。哎，
1: 说不定哪天
0: 这个不就跟我这个上班穿篮球鞋比较像吗？
1: 哎，
0: 也许我没时间去打篮球，但是呢我先穿个篮球鞋就表明我那种态度。
1: 哎，对，
0: 是吧？
1: 说不定有机会有这样的场合你就去了呢。
0: 对啊，就是这就相当于啊，这个李现他上班非得开他那辆越野吉普车一样。
1: 说不定就出差了呢。
0: 对对对，
1: 对吧？
0: 虽然说他没有办法上山过河爬坡什么的，但是这是一种态度，
1: 是吧？
0: 是吧？这是一种炫耀的态度。
1: 当然了，刚刚说到了七个回报率超高的东西，我们才说了一样。
0: 好，不打断你了，接着说。
1: 第二点，早睡早起。第三点，培养一个输出型的爱好。
0: 输出型爱好。
1: 第四点，
0: 对不起，我又打断你了。
1: 先等会儿，下面可以跟各位来解释一下啊。
0: 好。
1: 第四点就是每个月读一本好书。第五点呢，抽出时间多陪伴一下我们的家人。第六点，学会一个新的技能。第七点，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走一走。
0: 哎，这七点说完以后啊，有这种容易做到的，也有这种不容易坚持的。
1: 那倒是，
0: 对不对？
1: 但是人家也说了嘛，你把时间用在哪里，哪里就会给你答案。
0: 就是什么是输出型爱好，
1: 你还是比较喜欢这个，是不是？
0: 对，因为爱好就是爱好，什么叫输出型爱好，这个得跟大家说清楚。
1: 那我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吧啊。你看比如说咱们平时追电视剧啊，看个电影啊，其实这个就是属于输入型的爱好，
0: 就是你接收信息嘛。
1: 对，对方演什么咱们就可以看什么。像刷短视频啊，刷朋友圈啊，还是一个输入型。对方发什么你看到了什么。我教大家一个输出型的爱好，好吧？跟我们节目互动，在评论区发表您的观点，这个就是输出了。
0: 哦，这个倒是很直观，就知道了什么是输出型爱好，
1: 是吧？
0: 等于说，你看，我这么理解，就普遍那些运动都属于是输出型爱好，对不对？你没有接收信息，然后你主动的去做健身啊，做动作呀，去到户外呀，然后你就把这个能量释放出来了。
1: 而且还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理解的方式，就比如说咱看一本书，看的过程当中呢是输入型爱好。
0: 看书是输入型，
1: 但是你看完之后呢，你有自己的这个感想啊，

0: 啊，
1: 你会写一篇这个看后笔记啊，
0: 哎，
1: 500字左右，让家长签字的那种，
0: 嗯，
1: 那就是输出型爱好了。
0: 哦，就是又开始自己动笔写一写，
1: 嗯，
0: 抒发一下自己的观点和感悟的时候，哎，就变成了输出型爱好。
1: 你看，就包括咱们平时发一些短视频，发朋友圈，
0: 嗯，
1: 各位朋友们，你有多久没有发过自己的生活的朋友圈了？
0: 嗯，
1: 这个呢，也是属于输出型爱好，
0: 很好理解，就是自己发朋友圈啊，发个短视频，
1: 嗯，
0: 输出型爱好。
1: 而且我也发现了，池哥，
0: 啊，
1: 你最近有一个爱好非常非常的好
0: 哦，
1: 回报率也非常的高。
0: 展开说说，
1: 比如啊，
0: 展开详细讲讲，
1: 小明是吧？
0: 啊，嗯，具体举一些过分的例子，
1: 比如说啊，
0: 啊，
1: 你每天都会在家里做家务
0: 啊，倒也不是每天了啊，
1: 啊，刷碗呀，
0: 每两天吧，啊，
1: 蒸馒头啊。打扫房间啊，这些都是属于输出，老婆开心，生活安心，日子也过得舒心，妥妥的高回报率啊。
0: 哦，
1: 一品一品。
0: 哎，不过我就在想啊，就是我现在听到别人夸我的时候，
1: 嗯，
0: 我就脊背发凉，汗毛竖起来，这个是属于输出型还是输入型？就是我总觉得现在身边的人夸我都是那种带目的的，
1: 没有，
0: 总是想利用我。
1: 其实在夸你的过程当中，
0: 啊，
1: 这个方式是输入型的，
0: 啊，
1: 因为是对方在对你输出，
0: 就是我是那种接收信息
1: 的，所以你脊背发寒，
0: 啊，
1: 你可能有寒气。我要变不下去了。我快要笑场
0: 了。哎，我感觉这个直播间好像有谁露馅儿。
1: 我快编不下去了。
0: 露馅儿。
1: 他一直问。
0: 啊，
1: 他不按稿子来。
0: 我今天就是一个好奇宝宝，你知道吗？
1: 没事，我可以跟你分析。
0: 因为今天没空，主要是瘦瘦编的稿子，你知道吗？我就以一个受众，就咱听众的这个视角啊，
1: 哎，
0: 我也就那个，请问逼问一下这个瘦瘦。
1: 没事，这个其实是很好分析的。
0: 对，因为咱俩这个就是这样一变，一分解，
1: 大家就明白
0: 了，大家也都知道什么叫输出型爱好。
1: 嗯
0: 啊。行，
1: 其实输出型爱好做多的话，咱们也就不容易内耗了。
0: 就是不管好不好吧，
1: 嗯，
0: 这个起码我接受了，
1: 哎，
0: 啊，毕竟这个家务活这个事儿呢，
1: 嗯，
0: 推也推不掉，你再往上压呢，
1: 嗯，
0: 我也干不动。至少我现在知道了，哎，做家务也是一个输出型爱好，
1: 哎，
0: 是不是？
1: 因为有利于你的夫妻关系嘛。
0: 哎，其实我有的时候再想一想，我媳妇儿在做什么，
1: 嗯，
0: 输出型爱好呢？哦。我媳妇儿倒是疯狂输出
1: 哦，哦，你说的是打游戏那个输出，经验可高了是吧？
0: 对，就打游戏，然后各种的连麦啊，
1: 嗯，
0: 然后就是骂人家呀，然后，然后呢放下游戏就骂我，
1: 那战斗力也是蛮强的，
0: 全是输出型，
1: 嗯，
0: 啊。但如果说是输出型的这种运动的话，我估计就得是打麻将，
1: 打麻将，
0: 嗯，不停的输入又输出。有的时候他暴力输出，我们接受不了。来，各位呢，今天啊，咱就当一个输出型的人，
1: 哎，
0: 是吧？
1: 输出一下各位的这个生活呀，包括您这身边的一些经验啊、经典啊。
0: 那我们今天就话题就宽泛一点啊，您就跟我们说一下最近您身上发生的一件有意思的事儿，
1: 哎，
0: 啊，也可能是好事儿，也可能是坏事儿，但是呢，我跟瘦瘦保证，你不管是你觉得多糟糕的事儿，在我们这儿，
1: 嗯，
0: 我们一定回给您，嗯
1: 嗯，
0: 这是一个好事儿啊，然后我们帮您分析一下，
1: 哎，
0: 好不好？
1: 换换心，好不好？
0: 来说一说自己身上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儿啊！今天我们当一个输出型的人，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你好，燕之屋晚宴。
2: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1: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2: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3: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5: 恭喜

0: 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叔叔。
0: 哎，今天呢，我们希望各位啊，也我就是也敞开心扉，跟我们说点叔出行的事儿。
1: 哎，
0: 就是今天在瘦瘦的这个指导下
1: 啊，
0: 我终于学习到了叫叔出行爱好这么一个名词，
1: 而且这个习惯也非常的好。
0: 就是怎么理解呢？你看，我们两个天天上节目，这就是典型的这种输出型爱好。
1: 哎，对，
0: 我们搁这叭叭叭说话，然后我们的工作呢就是这种输出型。有一些朋友真的，他的工作可能一天说不了几句话。
1: 哎，对，
0: 比如说程序员，比如说。

0: 说您是一些这种其他的工种啊，比如说环卫工，是吧？有的时候你一天扫地，如果不找人聊天的话，一天一句话都不用说，啊，开车的现在也算是被平台啊，这个打车软件啊，倒逼着，反正有点输入型，但是呢，你还不能一直的，有点输出型，但是你不能一直输出，就是你最多问个尾号多少。这个空调凉不凉？
1: 就不敢多说了，
0: 不敢多说。好像现在说这个软件，
1: 它会监听啊，
0: 监测到你这个
1: 话太密啊，
0: 话太密有没有说，还得问乘客有没有在全程保持安静啊什么的。
1: 啊，是是是。
0: 啊，这把人规定的确实有点死了啊。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大家今天想跟我们说一些什么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儿，
1: 对，最近您发生的这件事儿怎么样？
0: 让大家说啊，风止风速，今天难得啊，
1: 哎，这么早来了，
0: 没有跟我们对齐工作时间，直接说事儿了，就是风止风速来，我感觉每天都有一种对表的那种感觉啊，我上班了，你们还没上班，我已经十分钟了，
1: 你们怎么还不赶紧早点来？
0: 看他说的是什么事儿，
1: 对齐一下颗粒度啊，
0: 好嘞，
1: 今天上午10:30左右，有一辆这个。
0: 反正货车吧，
1: 货车啊，拉满了一袋的水泥上高速。
0: 嗯，
1: 在我目送他的时候啊，油门踩大了，水泥还掉了一下的一大袋那种。
0: 嗯，
1: 我赶紧喊他，没有听见，然后看着那袋孤零零的水泥，一时语塞。
0: 哦，就是
1: 正好经历了这么一个事儿。
0: 就是有的时候在路面上看到其他车啊，这个
1: 掉东西的时候，
0: 对，有散落物的时候呢，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1: 嗯，
0: 因为你最想的最直接的方法肯定是给他打电话，但是你又没他电话，
1: 对，没他电话。然后你在车厢里面大喊，车里面的这个密闭性还挺好。
0: 哎，其实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怀念，大家我不知道有一阵儿，记不记得打出租的时候，那些出租车司机有手台
1: 啊？我记得
0: 对讲机。然后呢，
1: 然后就是广播找人啊什么的，
0: 对，
1: 找东西啊，
0: 就是基本上全程的这个出租车司机，就相当于一个完整的网络。
1: 哎，对
0: 啊，
1: 我有印象，
0: 他们就在一个这个频点里面就聊天。我说，哎呀，这以后我也想这个，加入他们的这个网络啊。于是就来了电台，
1: 合着大家都在路上，
0: 没有什么关联是吧？现在咱的通讯也没有办法像对讲一样这么的实时啊，大家可以直接发送信息过来。
1: 对对，风止风速他说的这个现象的时候，因为第一时间第一反应就是想要大声的喊他嘛，这一点突然让我想到了一个画面，就是我刚开始开车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开车也不老练，开到了一个限高杆的时候，因为车也比较大。我下意识的在车里做了一个缩脖子的动作。
0: 哦，
1: 副驾驶的人说，咋了？你是害怕碰着你的脑袋是不是？
0: 平时开房车开多了是吧？
1: 没有，对那个高度不敏感，然后又害怕。
0: 明白。
1: 下意识缩了个脖。
0: 哎，对，就是新手上路的时候会有一些那种下意识，就跟你玩游戏的时候，你玩那个跑车游戏，你老是自己偏脑袋一样。
1: 啊，对。
0: 啊，玩 CS，你蹲墙角的时候，你老觉得
1: 我自己也蹲下来了。
0: 你自己。侧一点好像就能看见一样，对不对？
1: 这是下意识的动作。
0: 对，这才是真正的这个战场啊。说到这个了，你说实话，就是这是你对自己车的这个空间位置啊，没有特别的这个有谱
1: 啊。对，因为
0: 空间感会差一些。
1: 还是新手嘛，当时那个驾驶的技巧不老练，
0: 谨慎一点好啊，谨慎一点好啊。
1: 嗯，
0: 像咱那个外场主持人丁氏啊，就是因为对空间感太自信了，
1: 哎，
0: 后来那个奔驰就蹭过了。
1: 是的。
0: 行，大家上期车险啊就不怕这些了啊。
1: 您回复车险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昨天张弛反正是已经续保了，
0: 已经续保了，
1: 选择在我们这边。
0: 这个才发现这个咱说这个车险到期前一个月都是续保的黄金期。
1: 对呀，
0: 但其实这个进入到这一个月周期啊，前三天更是黄金中的黄金期，因为它能把很多的这个优惠政策给您说明白，而且这个续保的这个价格呢也非常的这个实在啊。今天下午我的这个保单应该就出来了。
1: 哦，这么快
0: 啊？就现在都是网上，
1: 我知道是网上
0: 一扫码，啪啪啪，电子保单都已经出来了。
1: 好嘛，
0: 你要是像我一样，就是完全信任河南交通广播，不需要多方比价的时候，它就是这么快，
1: 不到24小时。
0: 你都别说24小时了，你要是够干脆，15分钟就给你续完了，
1: 轻轻松松
0: 啊。
1: 行，如果各位 位车友呢，您正好爱车也需要续保的话，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填写您的姓名和电话，让我们这个专业的顾问和您取得联系就好了啊。
0: 对对对，主要就是留下一个姓名电话和车牌号就行了。一开始我点进咱的这个链接的时候，我看说还需要写什么发动机号、车架号，我说这我哪儿找去？后来发现不用填，
1: 不需要，
0: 完全不用填，您就回复车险两个字，留下手机号就可以了。蜘蛛侠这位朋友说的是什么？
1: 说我做的是无人机行业应用的，入行不是很久。前两天吧，我认为就是比较大的成交概率、比较有把握的这种项目，也是跟了很长的时间，现在跟丢了。是因为价格，
0: 是
1: 现在稍微啊有点不悦呀，
0: 有点不开心，跟了很久的这个项目，因为价格的问题最后没谈拢，然后丢了，是吧？
1: 这事儿咱能用说这是好事开头吗？
0: 这是好事啊。
1: 这你怎么给说一说？这事儿怎么说呢，虽然结果可能不尽人意啊，但是说不定在这个过程当中，哎，你也跟了这么久了，经验这块你肯定是手拿把掐的。
0: 哎，就是这个积累经验，而且呢，一个成大事者啊，你前期你必须得经历一些足够的这种磨难，甚至是得到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经验教训。如果说我们本身啊，每天都奔着那个结果去的话，你很有可能会失望。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啊，这个蜘蛛侠这个朋友，应该是能总结出一些这个单子跟丢的这个经验，说不定啊，往后有下一个更大的这个单子，到时候你跟他的时候呢，就会更有耐心，而且呢，对于结果会不那么执着，甚至能够知道说保证这个成功率，我还能再做一些什么？到时候你的预案呢？包括你的心智之成熟啊，都会更加的完备一些。
1: 是的，
0: 就是没事儿。该咱挣的钱，是吧？该咱这个得到的，迟早能得到啊。厚积它肯定也有勃发的一天，
1: 咱们就等着 吧。蜘蛛永远，
0: 能上墙。
1: 不对不对，这个总结不到位
0: 啊。
1: 就是现在可能是一个小蜘蛛，以后说不定就成大侠了呢，是不是？
0: 是是是，蜘蛛侠，
1: 蜘蛛侠嘛，
0: 很好。而且，之前大家因为互联网一直研究这个风口风口的时候，我觉得有一句话说的很好，就是这个时代可能每一次啊，不管是大大小小的风口，你说7年一来啊，20年一遇啊，它是一直会出现的，就是风口它一直会频繁的出现，但是出现的那个时候你能不能把握得住，这个才决定了出现的这个机会对于你来说有没有意义。就好像飞驰人生3里面这个沈腾说的话一样，其实放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一样，就是我们只需要做好准备，这样的话下次风口来的时候你才能把握得住
1: 啊。对，
0: 你要是每天就是啥技能不练，然后啥事儿不干，心智呢也不够成熟，天天就是跟着别人说风口，哎，现在这个无人机是风口，人工智能是风口，这个短视频是风口，你也从来没有开过账号，那风口还是风口，跟你没太大关系，
1: 咱们就静等下一阵风。
0: 哎，对对对对，就是默默积累，静等下一阵风，你也还不能纯等，
1: 不能干等，
0: 不能干等。平时的时候呢，心态有的时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准备条件啊。来吧，暑期的时候呢，如果说想要各位有不一样的这个暑期回忆，带孩子去经历经历，可以去郑州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面的机械知识啊变成实景，这个就相当于增加自己的一些这个经历和阅历啊。这个千件珍藏的藏品啊，诉说百年的品牌故事。2026世界杯趣味互动，自制专属的特调饮料，兼顾科普和乐趣。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带上孩子开启奇妙探索之旅，回复工厂就可以了。
2: 进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 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里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

0: 声。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呼东呼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1: 你好，您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9: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的通行情况。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你好，李雷。
10: 你好，张驰。此刻在农业高架京三路的由西向东方向后方缓慢行驶，已经到了花园路，暂时呢没有发现事故，大家请注意提前减速通行。省内高速目前受到施工的影响，连霍高速的郑州服务区暂时关停，预计会在年底恢复正常。您可以选择临近的中牟服务区进行修正。张驰，
1: 好的，感谢李雷的梳理。另外，来自于河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4点发布的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在今天晚上4点到明天上午的8点，安阳的西部、鹤壁西部、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中西部、平顶山中西部、许昌西部、南阳北部部分的县市区将会有2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个别点呢会达到70毫米以上，8到9级的雷暴大风，个别点呢会达到10到11级和局部的地区的冰雹，请注意防范。上述相关的市、县区也需关注。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
3: 大家好，我是瘦瘦。哎，
2: 来看一下贾基东给我们提供了一条路况啊。
3: 哎，说在农业高架中州大道拐弯的地方呢，是有两车剐蹭事故，后方车友呢，注意一下了。
2: 农业路高架中州大道拐弯处那儿还相对来说比较窄呢，而且呢这个拐的弯啊就偏90度，您不容易看到事故车，它又是一个上坡兼下坡，大家注意小心了啊。农业路高架在中州大道拐弯处两车刮蹭，大家小心。
3: 杨洋这位朋友呢在跟我们互动话题哈，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做一个输出型的人格，说一说最近发生在你身上的一件事儿啊。
2: 就是今天如果说借着这个契机，您就打开我们的官方微信，给我们说个事儿，说句话，这个就叫输出型。咱不要什么事儿啊都闷在自己的心里，
3: 那可不
2: 啊，咱就多说话，多聊天，多写字儿，多运动，
3: 多表达，
2: 咱就把自己心里面这些这个气呀、这个劲儿啊，给它抒发出来，自己就会很舒服，就像我们一样，天天叭叭两小时，有的时候觉得真挺爽的，
3: 然后再加上感觉自己是话痨，但是你别说，人家说话越多越密，可能你幸福感越高。
2: 而且有一个调查说的是，你越说话，你脑垂体和这个大脑表层的有一个区域，它就越新。

0: 奋，
1: 就是它会刺激你分泌多巴胺、
0: 对对对，就是有一个区域呢它会受到刺激以后呢就是越说越开心。有一些朋友你见过没有、尤其是喝一点这个白酒以后
1: 完了，那话都掉到地上，那人都别想走。
0: 给自己，
1: 我给你说啊，我跟你说、你听我说，你听我
0: 给自己说嗨了，就是因为那会儿啊在酒精的作用下它在分泌快乐的多巴胺。杨洋说的是，
1: 我喜欢听书
0: 啊，
1: 你们两个的双口相声非常好。
0: 那叫对口相声，双口相声，感觉咱俩是双头龙的那种感觉、
1: 也没毛病嘛，是不是？
0: 没毛病啊，都是一个这个，
1: 都是两张嘴嘛。
0: 啊，杨洋还说了，
1: 说刚才啊在群里面看到了今天的话题是。你敢和初恋再约会一次吗？
0: 哦，
1: 吓了我一个大跳啊！这个白月光是能随便谈的吗？
0: 哦，不是，人家说的这个初恋啊，就是也是跟你啊，就是有一些眉来眼去的，那叫初恋，对吧？如果单纯的就是你喜欢人家，
1: 白月光什么的，那是暗恋，
0: 对，或者叫单相思吧，就。这个是哪个节目的话题啊？
1: 对呀、
0: 老是问和初恋约会一次。
1: 杨洋，你再说说呗，哪个群里看到的？设置这个话题还挺大胆的。
0: 真的啊，我觉得凡事就是什么呢？这个向前看啊，你像参加一些这种以前的这种同学会啊什么的呀、你一定要想明白、想清楚了，就是以前的白月光，你最好啊，现在还能把它当做这个白月光。
1: 对，白月光来了他都杀不死他本光啊。
0: 对呀、就是最好的这白月光的一个状态网友也已经形容出来了、就是他自己也比不上当年他自己的那种感觉了、
1: 哎、
0: 那就对了，让他永远停留在记忆当中、就是给他最好的一个归宿。
1: 是、他离开你的时候那个时间段恰到好处，就是你爱他最浓烈的时候。
0: 是的，我就觉得把这个感觉保留住比什么都重要啊。Everybody 说的是，
1: 说我发现啊，第一个那个新闻啊，
0: 消防员真能忍得住。
1: 对对对，咱消防员是真能忍得住，情绪是绝对稳定了、要是我一进门看到坐冰箱里的大哥那个窘境，我绝对是笑喷了，我就。
0: 然后大哥说：“你冷笑什么啊？这个冰箱开的温度太低了，我冷笑。”
1: 行，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您过来看一看。
0: 行，刚才呢没有及时给各位设置上啊，现在您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聊天就可以看到。要把大哥装进冰箱，自己装进冰箱，
1: 哎，
0: 出来总共分几步？出来基本上得好几步。
1: 我看本来这个消防员本来是要把这个大哥给他拽出来，
0: 哦，
1: 然后发现因为卡的是严丝合缝的，你没有办法
0: 啊，
1: 于是把冰箱还放倒，企图。你看看我，我这笑点太低，就企图。
0: 你职业道德在哪里？啊，你现在给大家解释，你都绷不住笑吗？
1: 就我感觉让他企图滑出来，这一幕就很可笑。
0: 那角度肯定得对啊，对不对？
1: 大家回复聊天啊，你看一看看一看。
0: 行，就不跟大家多说了，回复聊天俩字啊，一目了然。
1: 我功德真没了，功德真没了。
0: 竹子说的是。
1: 说的是
0: 最近有一件事是帮女同事啊搬东西，一弯腰一使劲儿，啊，不小心放出了一个臭气。那一刻，载人火箭已经在我脑海里构建出模型了，我要离开地球。
1: 就是这种事情很难忍住不笑的，
0: 尤其是在异性面前，就是比较囧的那种囧态。啊，从小到大我也有，而且印象特别的深啊。就比如说，就是从你喜欢的女生是吧，漂亮女生面前过，然后不小心滑倒啊，不小心这个。
1: 你可以说表演的是吊凳
0: 啊，
1: 我这是那个搞笑的手法。
0: 你本来想帮忙，然后你
1: 越帮越忙，
0: 衣服兜挂住这个门把手啊，
1: 哎，
0: 自己骑虎难下呀，还都有啊。没关系的，这个起码就是你让女同事啊，就是印象深刻。
1: 那倒是，
0: 这是好事儿啊。
1: 这好事儿，充满记忆点，竹子。
0: 对，而且就知道你就是消化也特别好。
1: 别说了，不要再细说了。
0: 不说了，西西说的是。
1: 西西说想啊，张弛瘦瘦，你们说的那个经常出去走走，这个我非常赞同。
0: 就是培养一个输出型爱好。
1: 对对对，我特别想，但是我目前我这个老板还不太同意。
0: 哦。
1: 然后呢，我每周都想出去走走，放放

0: 这个放心，
1: 嗯，
0: 散散心应该是，
1: 嗯，
0: 但是你放心，我不会跑得特别的远，也不会这个跑出国什么的。
1: 哦，
0: 你们能不能就是代表河南交通广播，
1: 嗯，
0: 哎，就是这个事儿嘛？你们看，毕竟我呢是你们的听众，
1: 你这么客气干什么？
0: 对吧？
1: 给我们叠这么高的高帽，准备让我们干嘛吧？
0: 你们俩就给我的老板写个信吧，然后让我每周都能够出去走一走，
1: 每周都能够出去走走。你说的这个走走是天南海北的走走啊，还是说就楼下公园逛逛？
0: 他不说了吗？不会跑太远，但是他这个太远又没有就是特定的范围，
1: 他说他不会跑出国。
0: 哎，是。然后这个时间吧，你也没有跟我们这个好好的规划一下，是不是西西？
1: 另外咱也不了解你的公司，也不了解你的工作，能走不能走？
0: 就是呀，
1: 对不对？
0: 没有你，那
1: 有些
0: 单位能赚吗？
1: 咱说工作不分高低贵贱
0: 啊，
1: 但是呢，有的那特别高的工作，那也能走，但是有一些比较基础的这个工作呢，你还走不了。
0: 那可不，
1: 对不对？
0: 嗯，
1: 你就比如说拿这个小区的保安大爷来说，
0: 嗯，
1: 对不对？你多走个十分钟，谁抬杆啊？对不对？啊，哎，但是呢，你研究芯片的或者怎么地的，你要真走了，真走了也就走了，没事儿。是不是
0: 还有其他这个技术人才顶上？
1: 对，还得盯着呢，是不是？
0: 嗯，
1: 你像我们这个工作，
0: 嗯，
1: 说重要说不重要的，反正五到七点肯定是走不了，其他时间随便。啊，反正这俩小时中间，
0: 你真的好感受，
1: 不是吗？咱不是弹性工作制吗？
0: 嗯，
1: 嗯，
0: 行，大家先输出吧，好吧？当时有的时候输出的一些观点，
1: 啊，
0: 我作为一个副播也不好辩驳，是吗？
1: 你作为一个副什么？
0: 副播。不好说，
1: 开始给自己身上安植物了啊！
0: 没有植物还不能硬加一个吗？
1: 说植物了，
0: 我自带向日葵，行不行？
1: 黎明踏浪就说，以后你们说到李现的时候啊，
0: 嗯，
1: 不要直呼人家名字，
0: 哎，
1: 工作的时候要称李植物，
0: 李植物，好的，
1: 好，我们记住了。
0: 嗯，
1: 来，这个最近天热了啊，大家一定要这个及时补水，还是要跟各位推荐一下河南交通广播专属于咱车友的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这个身边已经很多朋友已经开始挨着续挨着买了啊。最近呢这个夏天啊，抛开水不说，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好东西
0: 哦。
1: 如果说您最近手头比较宽裕的话，
0: 嗯，
1: 给家里边安排一个制冰机。
0: 这个不是我们要上的广子啊。
1: 不是广子，这个就是属于是继恒温水壶、空气炸锅以后，
0: 嗯，
1: 我又发现了一个能提高很高这个生活幸福度的这么一个东西。
0: 哎，
1: 啊，而且呢，这个制冰机要求你看制冰得干净，
0: 嗯，
1: 是吧？而且那个冰块口感得好，就可以搭配上我们的这个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啊，
0: 嗯，
1: 源自于深山的自然水源，口感呢清冽甘醇，清爽止渴，柔和顺口。您不管是开车的时候车里边放几瓶，还是日常饮用啊，泡茶呀，居家待客呀，甚至是商务接待，
0: 哎，
1: 都可以用。而且我们现在支持企业定制啊，您要是批量的话，我们就把您的公司的这个 logo 啊，
0: 嗯，
1: 或者说您的这个励志标语啊，
0: 哎
1: 直接贴到瓶身上，没有问题。
0: 对，我们
1: 您现在回复一个字儿，
0: 嗯，
1: 水，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支持企业来这个定制的啊，您直接发送一个水，然后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嗯，
0: 就可以得到购买链接了。
1: 说一下价格啊，
0: 嗯，
1: 你别这个到时候啊拿到了喝一口，你们这产品啊兑水了，这就是水，
0: 这是水啊，单件
1: 24瓶装，49.9元2件给您。
0: 嗯，
1: 包邮到家，
0: 哎，
1: 全省包邮，您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1: 好的，感谢今天大家呀，这个跟我们这个敞开心扉啊，就说一件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儿就可以了啊。今天特别的简单，因为我们希望大家呢，怎么说呢，
0: 输出一些，
1: 做一个输出型的人，
0: 不要老是憋到心里嘛。
1: 对，其实光听广播就属于这种输入型爱好，就是您被动的接收我们给您的这个信息，但是您点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跟我们说句话，这个呢就变成了一种输出型的爱好和习惯，是会让人很舒服的啊。包括但不限于比如说运动啊，写一些这个笔记啊，写一些这种影评啊，发个朋友圈啊，这些都是输出型爱好。
0: 对，包括还有一些力量型的训练啊什么的啊，对自己身心有益的。
1: 这个不会打台球这位朋友中午说迟啊，我带你去拍短剧吧，老爽了。然后晚上又跟我说，池妹子啊，今天中午张池他们两个在吃你的瓜，在吃我的什么瓜呀？你可以展开来说一说。
0: 对，具体什么事儿，跟我们来说一说，表达一下呀。
1: 对对对，看看我们最近这个顶呱呱活动啊，最近大家呢，如果说看到路边啊有卖西瓜的，这个可以支持一下。一方面呢，这个清凉香甜的西瓜我们带回家啊；另一方面呢，也是帮助我们今年的这个瓜农一起啊，这个过一个这个好的这个夏天。
0: 是，而且你看这眼瞅着马上就要大暑了，高温天气也是又闷又晒的啊。
1: 是。
0: 很多朋友呢，其实是真的很害怕，就是晒黑。这个时候有一件很好的这个防晒衣是非常有必要的。您发送团购两字，正好来看看今天呢，我们10C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这个是2026年的新款的升级款啊，一件防晒衣相当于是风衣加上防晒的面罩，再加上冰袖的这个设计了。
1: 是。
0: 春夏秋防晒，咱骑车的时候也可以挡风嘛，空调房里当个外套穿。可以搭配的场景非常的多，这个面料呢，它是属于那种不容易皱皱巴巴的那种锦纶的运动冰丝面料，所以说你一上身就感觉到这个凉感系数非常的高，
1: 而且本身这个防晒衣啊颜值就很高，你像咱来的时候选品的时候，女孩子身上一穿，特别的显瘦，就是你虽然它是那种宽松款的，但你总觉得里边没什么肉，
0: 那本身那个女孩子也没什么肉
1: 啊，当然本身也没什么肉，就是衬的颜值很高，而且它的那个颜色呢，就是说不上来，它是那种纯色的，但是呢，它一定是经过很好的一个调色。你可以说它是现在比较流行那种马卡龙色，还是说它反正就是蓝。现在有的叫蒂芙尼蓝
0: 啊，还有叫那个莫兰迪蓝，
1: 莫兰迪蓝等等啊，所以这个调色呢也非常的符合现在时尚的这种审美，
0: 对，很高级。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可以看到它这个样式啊，而且设计上面还有就是腋下透气的气孔，方便咱们排汗。这个尺码呢是从 XS 穿到3XL 的，
1: 是的，
0: 也就是80斤您能够穿到195斤，码数现在都很齐，6个颜色可以供大家来选择哈。说一下这个价格，专柜的同品的售价是一件299，我们这次呢是从福建那边溯源争取来了200单，加上我们平台的补贴，现在一件啊只需要59块钱，朋友们，
1: 59块钱来看一下
0: 啊。刚刚也说到是情侣款，买两件的话还会再打9折，相当于是一件只需要53。您回复团购两个字，赶紧过来选一选了。
1: 59一件，关键是今年夏天啊，您要没有一件防晒衣啊，是真的就过不去。对吧，就以前如果说去旅游这个出去走走咱专门买一件，现在每天上下班通勤，这一件防晒衣啊绝对是您的这个防晒神器了啊。另外暑期到了，五龙山送清凉大礼包，这个穿上咱的防晒衣，7月16号到8月31号，18岁以下的这个青少年啊，每天18点以后入园，只需要在窗口买一个10块钱每人的责任险，就可以免费畅玩动物园和游乐园了。这个今夏重磅升级的牧野之战实景大秀更是不能错过，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带您啊亲临震撼的古战场。暑期出游首选五龙山，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五龙山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

0: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3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时间来到的下午的6点钟，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和市区通勤情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5: 你好，张弛。目前呢，在西三环的由北向南方向过了金水西路，右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排队已经快到五龙口南路上了，大家请注意小心向左边避让行驶。受到施工影响，目前省内高速的连霍高速西安站上站往郑州方向的匝道无法通行，预计会在8月20号恢复。绕行路线大家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如果您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张弛。
4: 好的，感谢李雷的梳理。那各位朋友们啊，这个车友朋友们注意了，2026这个零违法有奖励百日挑战赛呢也在启动当中。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呢为文明出行助力。您现在呀抓紧时间，这个回复中国石油还可以点击报名，报名即送您100元的加油券，而且还有一吨油等大奖等你来拿。谁能做到100天内交通无违法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那就是顺带手的事儿，因为已经养成了这个文明出行无违法的这种习惯啊。有一些朋友说，那这100天啊，我就不开车了。那可能是您平时啊开车好习惯欠佳。一起来挑战吧，各位朋友们啊，丰厚的大礼等你来拿。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后台，您发送"中国石油"就可以点击报名了。本活动是由中国石油独。

0: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最近啊，难得有一次机会啊，跟我的父亲同桌吃饭，促膝长谈。
3: 咱吃哥上桌了。
2: 对，就
3: 你接着说。
2: 一直也都在桌上
3: 啊。你不是都在小孩那桌吗？
2: 哎，不过就是很少有跟自己的父亲就是一块儿能喝两口的这种机会。
3: 这种机会其实不多，
2: 而且喝完两口以后呢，还能够敞开心扉。
3: 哦，能聊到一块儿。
2: 对，就是敞开心扉啊，也分两种，就是一种呢，就是男人跟男人之间啊，聊汽车，聊越野，聊国家大事儿，是吧？还有一种呢，就是聊亲情。
3: 哎呦，
2: 啊，
3: 聊原生家庭，
2: 什么东南亚，对，反正就是那天呢，我的父亲很柔软，很温情。
3: 哎呦，
2: 说迟啊，现在想想啊，小时候啊，对你太严厉了。
3: 要跟你
2: 就是没有
3: 好好说，
2: 没有给你很多的这种关爱和关怀，反倒是呢对你很严苛，让你啊变成了一个听话的乖小孩。意思就是说我这些做法不对，可能你唯一收获的就是现在啊比较乖，
3: 比较规矩，
2: 比较老实，比较懂礼貌，比较尊重长辈，
3: 这不挺好的吗？
2: 仅此而已。当时我抿了一口，我说爸，作为我世界上最严厉的父亲，你以为你小时候教给我的是我如何做一个乖小孩，但其实吧，你教给我的东西更多。其实你教会我的是如何听你们的脚步声，如何销毁证据，怎么布局伪装自己的意图，管你要钱。都在酒里了啊！我这个人早熟，你知道吗？就是一件，早就不是一个小孩了，
3: 早就有自己的这个人性的观点了。
2: 对，我不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这个小张弛，是吧？很有可能把那个，就是你觉得我是个小孩，是我想让你觉得我是个小孩。
3: 哇哦，逻辑套娃呀！
2: 我爸也是特别的这个感动，
3: 对，
2: 说老师要不是现在抽不动你了，早就
3: 早就又动起手来。
2: 来，六点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咱们刚才有半句没说，想说
3: 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是想这个画面，他没有办法挽救，你知道吗？你这个虽然是个段子，但是我当成真事听了，
2: 就很尴尬，是吧？到时候如何收场呢？
3: 然后再加上就是老爷子嘛，他本来都已经就是引以为傲，哎，觉得自己这个教育的这个理念啊，非常的成功。虽然说了一点软话，但是没想到你小子给我设计，是不是？局中局，是不是？
2: 哎，但是就是既然你说到就是段子，你把当真的听这件事儿了啊，你不觉得就是如果我和我爸能够像很多。这个东北出的那种短视频一样，
3: 就
2: 是
3: 当哥们儿，
2: 爷俩就跟哥们儿一样，
3: 哎，
2: 还互相逗着玩的这个氛围，简直是更妙。
3: 那有一些朋友，他们的这种相处模式就是这样的呀。
2: 对，就是，咱就把生活呀过成段子，
3: 哎，
2: 就是你抖个机灵，当爹的我给你抖一个更狠的，让你听一听，
3: 哎，对，
2: 就那种感觉，互相纯逗乐。永远不会拿父亲的身份去强压你一头，啊，我就觉得这种关系可能是更美妙的一种关系啊。
3: 可能吧，咱也没有经历过。你们有的话跟我们来唠唠也行啊。
2: 各位朋友们，听我巴巴这么讲，其实我也没经历过，
3: 是吧？
2: 刚才说这个段子，没有一个字是真的。啊，当然这个也夸张了啊。
3: 对呀，
2: 这句也夸张了，
3: 你这个正好是反过来了，
2: 哎，起码就是说现在，不管是
3: 咱是个老实规矩，就是刚刚说到那个什么后面一系列的，倒真没有，什么听脚步声啊，他开窍晚，他根本都没像我说的那样早熟什么的。
2: 哎，这个我就得跟你反驳一下了啊，那当年我拿着这。

0: 这个冰糕给这个电视机后面降温的时候，
1: 嗯，
0: 是不是？
1: 那也是斗智斗勇，是不是？
0: 对呀、啊，我这个
1: 大家都这样干呀、啊。
0: 遥控器上面有的时候边吃东西边按遥控器，它会有那种油的那种指纹。
1: 对呀、啊，还得擦干净嘛。
0: 对呀、啊，我也没有说很晚啊。
1: 我们那个细节还注意到，就是音量是13，爸妈回来的时候还得调到13。
0: 对，
1: 嗯。
0: 是的，
1: 一定要把这个还原现场还原到极致。
0: 对、嗯、而且甚至我为了听就是我爸这个、
1: 嗯、
0: 有没有回来的楼下的这个声音
1: 啊，
0: 我都专门把这个我们楼下的那个井盖啊就稍微弄得松一点、嗯、
1: 你看多损啊。
0: 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哎，今天呢咱话题啊比较宽泛、
1: 嗯、
0: 就是说一件最近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儿。为什么呢？
1: 嗯，
0: 您跟我们产生互动了，这个叫输出型习惯。
1: 哎，对，也算是一个输出型的爱好。
0: 输出型爱好、嗯、您不要光总是听广播，跟我们来说一件事儿，这个事儿啊就变成输出型了啊。来，我们关注一下最近有意思的事儿。
2: 马路老友记，广播老友不神秘。
1: 新华社的消息啊、
0: 嗯、
1: 说在青海正好啊有网友拍到了两只高原鼠兔在这个路上打架的画面、
0: 嗯、哦，高原上有俩鼠兔的在打架，是吧？
1: 不是鼠兔，就是鼠兔啊。
0: 不是吗？
1: 它长得又像老鼠又像兔子。
0: 鼠鸡鼠狗的在高原上是容易缺氧，所以不能打。鼠牛鼠猪的比较有礼貌，是吧？
1: 你别打岔。
0: 我不打岔，
1: 你再打岔一会儿打你头上了、
0: 哦、
1: 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到，能看到打架的这个短视频啊。因为
0: 这不是还是打架吗？我说对了吗？
1: 是的，大家回复聊天能看到这个视频啊。
0: 不是谁打架呀，
1: 刚刚说了嘛，两只高原的鼠兔，高原鼠兔，
0: 高原鼠兔的
1: 老鼠的鼠，兔子的兔，生物
0: 高原鼠兔。
1: 嗯啊，是一种生物。然后拍摄
0: 你说的是高原上一只老鼠和一只兔子在打架吗？
1: 大家回复聊天能看到视频。
0: 咋了？你刚才突然缺氧了吗？这啥意思？
1: 有被气到无语。
0: 不是你长了嘴了，我要是说错了你解释啊。
1: 解释啊，
0: 你作为主持人你给大家说明白啊。
1: 就是这两个生物啊是同
0: 一个是鼠一个是兔嘛。
1: 我要被他笑晕了。我再次跟你说一下啊、
0: 嗯、
1: 就是这种可爱的特别
0: 小的，别生气慢慢说嘛，
1: 这种生物
0: 啊，
1: 它是鼠兔，高原鼠兔。
0: 哦，动物也有鼠相。鼠兔
1: 在高原上面的那种，它长得很像这个兔子，也很像老鼠，但是它是一种小兔子，它不是老鼠。就是生活在青藏高原上面的一种生物。
0: 生活在高原上，首先青藏高原和高原不一个概念啊，这个我就不追究你了啊。我明白了，有一种高原上的特有的小动物叫鼠兔，老鼠的鼠，兔子的兔，本质上呢更偏兔子一些，两只这样的小动物，鼠兔
1: 一模一样
0: 打架，
1: 哎，
0: 是这回事呗？
1: 是啊。
0: 哦，那你
1: 我刚刚说的不是这吗？我刚说怎么了？从我嘴里说出来就不行，你还得复述一遍。你复述出来，大家就能听懂吗？
0: 是啊，我复述的大家肯定能听懂啊，因为我复述的时候没有人打岔呀。
1: 你说的没毛病。大家回复聊天啊能看到啊，因为这个视频一发到这个网上也确实还挺火的，大家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可爱的两个特别萌的小小的可爱的生物在打架，
0: 哦，
1: 在斗气。
0: 行，瘦瘦你把你棍子放下，我让你说话。看鼠兔打架嘛，对不对？咱俩这个别打架。您回复
1: 你也打不过我，
0: 聊天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我跟你说瘦瘦啊，这辈子吃亏就吃亏在嘴笨。
1: 对，你知道吧？
0: 对不对？
1: 你看这狡猾之徒，
0: 这八角龙，这才是你是吧擅长的地方。
1: 那是我的舒适区啊，朋友们。
0: 来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到这个鼠兔的鼠兔 的打架视频。
1: 一打岔打的咋了？大家现在满脑子想的全都是属相的问题。
0: 嗯，是这个，我一直以为啊，只有袋鼠这样的动物啊会互殴，
1: 就是那个场面了。
0: 哦，原来
1: 相互这种。
0: 点到为止啊，在这儿也同样是，我还没来及看那个视频，他们打架好玩吗？还是打得很凶？
1: 这要不好玩，我为什么让大家看呢？你能不能把这些文案工作在线下做好？
0: 哎，你说话怎么这么冲呢？现在，什么叫哎，这不好玩，为什么不让大家看呢？你是不是生气了？高原有多高？血压这么高？
1: 我常年的低血压都被张弛给气好了，就是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萌这么可爱的生物，就是有一种跳起来打你的那种即视感，
0: 就类似于那种两只小仓鼠的那种打架是吧，小短手，
1: 他俩就在那儿互相的在那儿比划你知道吧。而且我也搜索了一下，我刚刚跟各位不是说了吗，因为鼠兔我第一反应它到底是一个兔子还是老鼠，对不对？是兔子，它不是老鼠，就是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一种生物。而且呢，它作为就是初级的那种消费者，就是鼠兔呢，它是属于那种很多肉食动物主要的食物来源，懂了吗？就是有一些大型的这种物种，就是吃它。被吃是它的兔生的课题之一。懂了吗？
0: 明白了，就是高原上类似于这种小小体型的这种鼠兔，因为它繁殖的这种数量特别的多，
1: 对，它又有肉感
0: 啊。然后呢，
1: 兔兔还那么可爱，它长得像老鼠
0: 哦。然后呢，它人生的课题就是
1: 被吃掉，
0: 躲避被吃，相当于高原大米饭是吧？
1: 原阳大米在吗？原阳大米
0: 怎么了？原阳大米不能去原阳是吧？
1: 高原大米饭来认领。
0: 其实这也是属于高原或者说草原上的一种特有的生物循环。
1: 大家回复聊天啊，
0: 对吧？这个时候咱可别说，哎呀，兔兔那么可爱，怎么怎么样的？自然界就是这样的。
1: 是的，
0: 对不对？物竞天择。我记得之前我们去到那个青海湖边的时候，去那儿看银河，然后看青海湖，晚上去看星星的时候，
1: 你看过什么叫鼠兔的生物吗？
0: 它不是鼠兔，那边就是那个叫田鼠啊，叫鼹鼠啊什么的吧。然后因为它其实它本质上来说，它有点破坏那个草坪和植被
1: 哦，
0: 因为它会挖很多的这个洞嘛，
1: 它会打洞，
0: 对，它会让草呢就是不利于这个生长，但是确实本身很可爱嘛。然后到凌晨天气微蒙蒙亮的时候，
1: 哎，
0: 那会儿我是去外面干嘛了呀？可能是
1: 梦游，
0: 可能是这个同行的这个丁氏和李现啊，俩人高反头疼，嗷嗷了一晚上，让我睡不醒，踏实。我凌晨出来散散心，不想跟他们一个屋。哎呦，头疼！哎呦，
1: 咱吃哥当时还年轻啊，
0: 我没高反，我没高反。然后呢，你就会看到草原上很多那种小黑的洞，然后呢，洞口就是小鼹鼠们啊，小豚鼠们什么的，
1: 然后都露出了自己的小头颅，
0: 就跟那个尖叫鼹鼠一样，非常的好玩，
1: 非常的萌萌啊。
0: 哎，所以说我们也是倡导大家出去走走啊，跟我们聊聊天，每天呢培养一些输出型爱好，今天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也是最近发生在你的身上的一件什么事儿，
1: 是
0: 可以输出着跟我们来说上一说，想看这个视频的话，你也可以回复聊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后台。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 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

0: 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2: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1: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6: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先兆网速快。
5: 大网畅快播，三位短号速记速播。
6: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5: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6: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7: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8: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7: 哎呦，这太感谢了，
9: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10: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1: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9: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8: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2: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9: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3: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7: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4: 大家好，我是硕硕。
7: 哎，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14: 来做一个输出型的人，说一说最近发生在你身上的一件事儿吧。
7: 说白了就是我们主动邀请您跟我们来说说话。
14: 哎，
7: 有些话你说出来了，做一个输出型的动作，心里会舒服很多。
14: 是的。
7: 杨洋说的是
14: 顶呱呱，一会儿下班搞一个。
7: 对，今天我们也呼吁大家下班啊，看见这个卖瓜的朋友啊，咱这个支持一个，买个瓜回家吃。
14: 是
7: 啊。Z 问的是今天限行吗？
14: 今天还限行哦，今天限行的尾号是2和7，留意一下了啊。
7: 是，家有俩仙女说啊，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说啊。还有 D 句号，最近好像有事儿，
14: 发生的事情太多了
7: 啊，
14: 说出来就很难受。我还是比较喜欢吸收，默默听你们，
7: 没问题。我们肯定主打的一个就是要带好节奏，是吧？
14: 不对，不对，赤哥，
7: 哦，不对，什么不对？
14: D句号呀，你看啊，他最近肯定有事儿，
7: 他有事儿，
14: 他平时跟我们的互动啊，那种留言啊，多么阳光的一个大男孩，
7: 他以前很开朗，阳光大男孩，
14: 现在开始要默默吸收。你说状态很不对啊，第一句号。
7: 这不用你猜啊，他都说了，最近发生的事太多，说出来很难受。他都已经明说了，你不用猜，都不是只言片语了，他都已经明白了。
14: 这可是太杂了呀，我都替你难受了。就
7: 是、最近行，哎呦，什么事儿啊？你知道不知道你就难受？共情能力这么强吗？就
14: 主持人要有共情能力。
7: 哎，第一句号你可以偷偷跟我们俩说，我们俩不念出来，
14: 对，
7: 好不好？
14: 上一次你是跟我们说你是没有回屋睡觉这个事儿，我说说我当个事儿记心上了呀。
7: 哦，你记这么准吗？我都已经快照对不上号了啊。
14: 后来没过几天还跟我们报喜了呢。
7: 哦，
14: 说回屋了。
7: 哎呦，其实反反复复啊，被感情折磨这个东西呢。一方面我是觉得很有意思，另一方面呢，就是你逃脱不了。其实有的时候人生啊，要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折磨的过程和这种经历，你知道吗？就是，如果说两个人，
14: 就特别平，
7: 特别和睦，
14: 对方做任何事情都激起不了你的情绪了，
7: 夫妻俩也不虐，让我们讲安安稳稳，
14: 哎，
7: 这个过一生。
14: 我的多好呀！
7: 别人当然也都说好，
14: 太顺了吧这也。
7: 但是现在啊，
14: 嗯，
7: 普遍有很多人在感情当中，他要的就是 一种激情。
14: 嗯，
7: 这种激情呢，是你人生当中的一种体验。
14: 嗯，

0: 知道吗？你没有这份体验，你老觉得不甘心。就是咱们不是说这个平平淡淡过一生不好啊，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还是渴望一些不一样的体验的啊。所以说虐吧地区号是吧，用心的去感受吧，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1: 也别太猛，要不然地区号都不爱跟我们说话了，你看
0: 对不对？
1: 嗯，
0: 不能光我们家老狂风暴雨。
1: 你看看我就说什么吧。
0: 回头咱俩私聊啊，咱俩私聊。
1: 咱池哥家不仅狂风暴雨，有的时候还屋逢连夜雨
0: 啊。
1: 有的时候因为那个房东啊，他房屋质量这块啊，前期没有做好，那后期
0: 也是为了图便宜。
1: 这租客是不是三天？
0: 不然早搬了啊！
1: 两头的还得做维修。所以说，朋友们，如果咱家有新房需要装修的话，您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看看我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靠谱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硬装这块咱得够硬啊，朋友们。
0: 是的，
1: 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我们记者的微信二维码也已经摆上了，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的来为大家来进行跟进。而且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还有很多的福利给到您，比如说工期90天左右，延期1天赔付你200块钱。万一发生纠纷的话，我们这边还有100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
0: 是
1: 合同这块您放心，都得是一口价啊。回复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
0: 今天特别想让大家跟我们说一下，尤其是倒倒苦水啊，说出来挺舒服的。有位匿名的朋友说，今天中午啊，被自己的上司这个输出了。
1: 对，他说我到现在啊，感觉还是有点懵懵的。中午午休结束以后呢，我们这个上司啊，突然到办公室说了一句："最近大家都辛苦了
0: 啊。"
1: 然后在公司呢，给大家争取到了3天的高温假。
0: 哦，挺好。
1: 哎，明天开始下周一上班，哎，每天就留一个人值班就可以了。
0: 下周一上班。
1: 哎，对，反正就是下周，你们安排好值班表发到工作群里面，然后潇洒的转身离去了。哎，留下我们一群人大眼瞪。小眼，一下午啥正事儿都没干，净规划着带着老婆孩子去哪玩了。
0: 哦，
1: 这也算是被输出了吧？
0: 哦，
1: 匿名啊，
0: 这没反转吗？
1: 没反转啊，下周就要出去玩了。
0: 他说这个高温假呀，本来就是之前天气很热的时候要休息的，但是那阵子呢，公司太忙没休息，我们都以为这个后来就泡汤了。没想到是时间推后了。
1: 哎。
0: 你看，无缘无故的多休息3天啊，志哥你不要羡慕。反正咱单位空调我觉得是比家里要凉。
1: 在这儿待着又省钱又安心，工作干起来效率也比较高。
0: 对，下回咱就跟大家探讨一下，上班和带娃到底哪一个更辛苦，
1: 哪一个更累。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的，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和郑州市区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4: 你好，张弛。目前呢，受到地方道路的施工影响，沪陕高速的西平站宽度超过4.2米的车辆无法下站，预计呢会在10月4号恢复，车友呢注意提前选择其他路线行驶。在郑州市区西三环的由北向南方向快到金水西路，中间车道发生了一处事故，目前呢还在处置当中，后方排队已经到了五龙口南路了，各位请注意提前向两侧车道避让慢行。张弛，
0: 好的，感谢李雷的梳理。
1: 哎，刚刚不是说到到底是上班累还是带娃累啊？如果感觉到带娃特别累的话，您现在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咱们这边，哎，收那种就是小孩有点难带的，
0: 换不锈钢盆，换剪子，
1: 收那种精力旺盛的小孩，收到现在作业一大半还没写完的小孩
0: 啊。
1: 我们这边，哎，换取家长一会儿会儿的平静。
0: 哎，
1: 和安静。
0: 其实你说的这个啊，格局小了，
1: 小了。
0: 咱们不是说啊，夏令营5天4晚先把小孩交给你。关键是交还给大家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自己家的这个小孩呢更加自律了，
1: 哎，
0: 养成了更多的一些好习惯，甚至呢能够感知到父母的一些良苦用心，性格呢也能够更开朗了。

0: 然后呢，在暑假后面的这段时间呢，可能就是做事啊更自觉一些，
1: 是。
0: 然后呢，整个生活习惯更好一些，等于说慢慢的变成一个更
1: 负责任的男子汉，
0: 男子汉的这个小孩。
1: 哎，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我们这边是官方出品第十个年头了啊，
0: 是
1: 主打就是安全、专业、靠谱，咱家长也是放心。甚至有一些听友呢是连着三年都把孩子送到我们这边，
0: 对，
1: 哎，一方面呢，咱孩子他也能看得到，哎，自己的成长是不是？
0: 连着三年的很多，而且一个暑假连报我们三个海陆空三个这个特种兵夏令营的也很多，
1: 也有
0: 啊。
1: 咱们这次是真正做到了海陆空三大主题的夏令营的活动，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还有视频的介绍啊。
0: 对，
1: 你看像陆军的话，咱们的线路就在我们郑州，然后我们是全封闭的军事化管理，加上24小时的安全巡视，所以说专业又省心。像这个陆军的特色夏令营的活动补贴完啊，最低不到2000块钱，空军海军补贴完也不到3000，而且项目这块我们前段时间也是，应该是去年吧，我们是专门体验了一下陆军的他的那个项目到底玩的怎么样。像那种特色的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等等。哎呀，我跟你说，我们身为大孩子也能玩得进去。
0: 要不是最后咱下午还要回来这个上节目，咱就把这个真人 CS 啊、什么高空锁降啊都体验一把。
1: 密室逃脱什么的，
0: 真的
1: 都想玩。
0: 其实河南交通广播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这个项目呢，性价比很高。我不了解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有上海的小朋友还有广州的小朋友专门啊打飞的啊，坐高铁来郑州参加我们这个夏令营。
1: 是
0: 啊，你像周边的这个河北的、山西的那就不说了，那就更多了。所以好的团期呢确实不多啊，容量有限，您可以提前根据自己的规划发送特种兵来看一看。另外呢，我们也有一个简介的视频，就是往期我们的小营员啊，我们的小队长发布的一些这个项目的一些介绍，一个短视频也很直观，您回复特种兵就可以了解和报名了。

0: 好了，一首来自于王力宏的《春雨里洗过的太阳》啊，咱出去啊，这个去户外运动的时候呢，空气清新；回到家里面呢，也是布置温馨。那关于家里面啊，如何装的舒心、布置的温馨，让您住的放心，还是得听1041家装课堂的家装顾问雨薇来跟我们讲一些注意事项。你好，雨薇。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啊，在装修房子的时候，确实需要把阳光引入到房间里来，这样才能让咱的采光效果特别好。房间的采光效果好，我们的心情就好。那和阳光相比，其实家里每一处的施工品质、用材，更是让我们觉得这是前期值得我们细细去琢磨的事儿。那么在装修筹备阶段呢，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个纠结，我是选择全包呢，还是选择半包呢？哎，大家心里都想过这个问题。如果选对了呢，确实省心省力；选错了，可能会陷入到质量翻车的泥潭当中哈。那咱们得明白，全包和半包到底包的是什么？全包啊，就是你基本上拎包入住，它的好处呢，从设计、施工、材料采购到后期，甚至是有些家装公司啊，会把软装家电也都包括进去，像窗帘、灯具之类的啊，这些呢都是由装修公司全程来负责的。好处呢，就是你只用提自己的需求啊，说自己的预算就可以了，责任也比较好划分啊。过程当中，比如说，哎，哪个什么是材料的问题啊，还是施工的问题啊，他不会施工的人员找材料的麻烦哈，这样责任比较好划分。那么半包的情况之下呢，装修公司他们就是只负责施工和辅材了。什么是辅材呢？比如说水泥、大砂、电线、管材、石膏板，这些都叫辅材，这些是装修公司来负责的。主材呢，咱可以业主自己来采购，像瓷砖、地板、卫浴、门窗、橱柜等等啊，业主来采购，它就比较好控制预算和档次。那么根据我们个人的情况不同，我们该怎么选择呢？全包适合没有时间的人，对材料采购不懂的人。那半包呢，适合有一些装修经验的人，哎，有时间去盯着工地的人。所以咱们根据这些啊去选择。那当然也有人问啊，说，哎，材料我自己去买会不会更省钱？这个雨薇告诉你，不一定，因为不同装修公司在这一块的报价不一样，所以咱自己得同品牌、同档次、同型号去对比对比。还有呢，就是如果你自己没有鉴别能力的话，你可能自己个人去买的材料会比装修公司集体去采买的材料要更贵啊。所以咱们最后就是充分了解自己，也充分的去了解装修公司的报价，知己知彼，我们再去做决定。当然这一切都要找对施工单位。你比如说夏天，他其实如果没有专业的培训的话，在某些流程啊、工艺方面，他是会踩到坑的。你只要找到专业的团队，这些装修会要遇到的问题都是不存在的啊，因为他有专业的标准、施工标准。大家怎么不让自己踩坑呢？你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全程来为大家出主意呀、把关呀、兜底呀等等啊。除了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来咨询之外，您还可以同步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一个装修补贴，这也是咱们电台的专属福利啊！大家今天既然听到了，就不要错过吧。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好了，
0: 好的，感谢雨薇的介绍啊。装修这件事呢，确实比较复杂，就好像说完全没有经验的这个装修小白啊，您最好是依托我们的媒体监督，然后找到靠谱的这个装修企业来为您做施工服务。当然越熟练，您可以选择这个半包啊，或者说自己来操心啊，哎，这个有相当的这个行业经验才能够啊慢慢的更加放手一些。如果说您想啊一站式比较省心的把家装到位又有售后，您回复省钱两个字就可以报名了。

0: 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妈，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2: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1: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2: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3: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4: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5: 大家好，我是瘦瘦。
4: 距离我们今天节目结束啊，还有16分钟左右的时间。
5: 哇哦哇哦！
4: 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就是打开自己，跟我们说一些最近发生在你身边的这个事儿。
5: 哎
4: 啊，说说心里话，
5: 不管是好事儿坏事儿吧。
4: 啊，
5: 哎，我们也可以输出一下嘛。
4: 现在我有点害怕了。大家敞开心扉以后，我就感觉怕有点接不住，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大家，真的。
5: 对。
4: 真把咱当这个知心人人说心里话话了
5: 啊，
4: 有点害怕了，各位朋友们。
5: 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节目本身就是嘻嘻哈哈，又有的时候又害怕自己太过于嘻嘻哈哈，然后刺动到大家的一些内心当中的小敏感。
4: 对呀、啊，
5: 哎呀，
4: 特别走心的跟我们分享一些东西，我们这哎呀享福吧，
5: 哎，
4: 好事
5: 好事
4: 啊。
5: 结果发现咱俩真是没有办法共情。
4: 对，有的时候人家说什么幽默。不能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它更像是一种你和解的态度，或者说甚至啊、甚至是一种逃避的方式。
5: 其实用大白话就是讲、我没招了，
4: 我没招了，我只能乐观了，
5: 我只能这样，
4: 我还能怎么样，
5: 我只能嘿嘿一笑了，
4: 对不对？所以生活当中还真的是有很多的事情啊，你必须得去认真面对、严肃面对，而不是说一味的这个搞笑，是吧？哎，这都不容易啊。杨洋刚才听见别人的这个高温这个补的一个价，
5: 哎，
4: 说这算啥嘚瑟啊，
5: 小开心嘛，是不是？本身中午有一点小郁闷，谁知道幸福来得这么快吗？
4: 对呀、啊、
5: 嗯，
4: 这叫分享。
5: 哎，
4: 这在你听了以后不开心以后变成了嘚瑟，你知道吗？就是如果你为他开心的话，这叫分享喜悦。
5: 哎
4: 啊，如果说你没有价他有，嘚瑟，纯嘚瑟。
5: 没事，咱替他开心嘛，都是咱自家的听友，他出去玩一玩，到时候分享的一些见闻，我们也听一听啊。
4: 都是咱自己。
5: 四舍五入，咱一块儿出去了。
4: 咱马路一定要团结。
5: 哎，是的。
4: 听咱节目的，咱从来都是一致对外啊，攻击的都是疯狂张真人啊，一路听天下呀、这些节目。
5: 对，其他节目我们也不敢攻击了。
4: 也不攻击了。
5: 回复聊天两个字啊，可以加一下我们老友记的粉丝社群。
4: 对，
5: 我们的人还是很多的，
4: 人很多啊。咱没18000了吧？
5: 那可不，
4: 这放在古代也是个千夫长、百夫长什么的了。
5: 大家回复聊天啊。
4: 是，这个空调这位朋友问的是夏令营限不限制这个年龄啊？
5: 5到15岁，
4: 5到15岁是比较合适的。紫色小星星说
5: 最近发生了一些不太顺的事情。
4: 哦，
5: 什么事儿呢？这事儿说来话长了，但是呢我还是长话短说吧。
4: 行，
5: 不过也不算什么大事儿。哎呀，那还是不说了吧。
4: 哎呦，就你这事儿，我说哎
5: 嗨，
4: 你跟我说，哎呦，就嗨，
5: 你这说着人了。
4: 还有遇见说的是，
5: 说池妹子 听说你们当年自驾去青海湖，你在后面睡了一路，都是李现和丁氏两个人开的车吧？
4: 这话不假，
5: 来回4000公里啊，你是休息了一路，人家俩高反了。
4: 对，
5: 完事儿你在节目当中一直都不说，还说他俩头疼，
4: 说人家俩
5: 吵到你了。
4: 对，各位朋友们，
5: 你是没心呐。
4: 我不会开车，我那会儿还没驾照呢，我那会儿刚入台。然后呢，我阴差阳错，我就是驾照耽误了。2014年、15年的时候，反正就

0: 会儿我真没驾照，我没招了，各位朋友们。我在这个整个旅途的定位是提供情绪价值，
1: 他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小孩子。
0: 对，我不提供这个驾驶技能。
1: 对，而且就算关键他也不行啊，是不是？他这条件不行。
0: 你什么就算？你说半句啥意思啊？就算。
1: 我突然觉得让你来不合法吗？
0: 但是我细心，我照顾他们呀，对吧？
1: 他们俩头疼，照顾了。
0: 那一次，
1: 张弛避开那个空气，出去外面静静。
0: 我走开，我不看他们，眼不见心不烦，
1: 不吸他们的氧气。
0: 哎，对，这个就这一次旅途啊，
1: 他不是个人啊。
0: 我真的因为不会开车，我太爽了，各位，就是大家我不知道去到什么甘肃啊、青海啊，整个旅途是什么样的。我这个时间利用之高效啊，各位，我在什么会宁啊、西宁啊，我晚上包宿。
1: 你看看，一个不用开车的人，他有大把的精力去玩。
0: 我晚上去网吧包夜，白天他们赶路的时候呢，我补觉。到景区以后，大家一块玩。当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老在景区口抽烟，可能是解乏了。
1: 现在也明白了，当年不知道。当年这傻小子他纯傻，然后
0: 可能是比较解乏，哎，
1: 然后还说他，你俩是不是年龄大了，咋不跟着我玩呀？都不合群，
0: 真痛快啊！就是有的时候不会开车啊，也确实是一种幸福。
1: 现在开车在路上，咱也对自己的爱车好一点、啊。
0: 我承诺，这个如果说下一次，这个
1: 还有机会的话，
0: 有机会的话，我还跟他俩一块去，我给他们开车，行不行？因为到时候那个自动驾驶啊，然后，
1: 这小子的算盘打的是叮叮咣咣的响。
0: 哎，不过当年这个开的这个车呀，也不大啊，而且我们是四个人去的啊。你别问第四个人什么人啊，这个我不能说。
1: 你已经说了，
0: 各位开油车的各位车主们啊，这个我知道。开油车有一个原因就是没有里程焦虑啊！您不管是去多远的地方，去极寒极热的地方，你觉得油车总是可靠的。
1: 是的，
0: 而且客观来说，这个高海拔地区、这个高原地区，还有就是温差比较大的地区，这个新能源啊还真不占优势。就是因为这个现在电池的这个衰减、打折扣。也确实是一个问题，包括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充电桩啊什么的。
1: 咱们不说这个新能源的事儿，我们说油车。
0: 油车给我们满满的安全感。如果说您想驾驶体验更好，您下上一单河南交通广播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既然咱开油车，咱就踏踏实实的开干干净净的好油车，
1: 把那个发动机的内部好好给它清理一下。
0: 是的，尤其是我们建议大家出远门开长途之前，加上一瓶万能通，这个除碳效果特别好，因为它本身呢就是进入到您的这个油箱，通过油箱进入到您的发动机，转速越高，发动机内部的温度越高，它更适合呀，我们讲挥发它的药效。把这个积碳呢给它带出来。
1: 哎，对，
0: 所以说出门啊、跑长途跑高速之前呢，您用一下这个万能通，用之前呢您得先备着，对不对？你明天上高速，你今天下单肯定来不及，
1: 咱提前了，
0: 提前备着，回复888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如果您是准新车啊，常规保养常规除碳，您就买单瓶的。
1: 是，
0: 如果您是3到8万公里里程之内的，我们建议您用一下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现在199元一套，而且还送您香片啊。如果说您是里程比较长了，
1: 8万公里以上的话啊，
0: 老油车了，积碳比较厚比较重了，您就用我们的这个精装版就行了。
1: 对，这一套精装版239，三瓶一模一样的，
0: 是
1: 为的呢就是让咱这个积碳厚的这个问题给它解决掉，
0: 是
1: 油耗越来越低，开车体验感也会越来越好。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
0: 赶紧啊，操作简便，直接加进油箱里面就行了。而且呢，这个也不是那种高频次加，一年或者5000公里、10000公里用一次就可以了啊，记得保养，回复888。
2: 呀，忙的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3: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2: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
4: 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今天特别感谢各位跟我们敞开心扉啊，说了说最近的事儿，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儿，真的有一些匿名的朋友，有一些呢就是说偷偷跟我们俩说不方便呢在节目当中公开的朋友，其实我们就是双向奔赴吧。一方面您说出来，我们呢后台给您回复回复啊，您的心呢可能会更加的舒坦一些，
1: 就希望能够帮您解解忧。
0: 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得到了丰富的这个节目素材，这个
1: 谢谢各位，
0: 可观的。你像最近，哎呀，有一些朋友说跟自己的媳妇儿这个闹别扭啊什么的，这个我有经验，我有经验。
1: 如果一个礼物解决不了，那么就需要两个；如果两个都解决不了，那么我们选择一个贵的也可以。大家回复“大牌”两个字，不仅这个礼物不贵，而且牌子也够大啊。
0: 哦，是的，就是
1: 是不是？
0: 看起来很贵，其实你自己实际下单的时候呢，我们也考虑到了您的这个荷包。
1: 对呀、您回复大牌两个字来看看今天也104宝很商城给大家带来的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了啊。
0: 哇，这款 SK2 小灯泡终于是来了啊。
1: 是吧，这个也是他们家的一个这个核心的产品了，而且美白精华核心的成分呢，就是搭配了专属的经典成分 Pitara 啊，能够有效的改善咱们面部的黄气呀、还有淡化痘印啊，让咱的这个肌肤看起来更加的匀称一点啊。
0: 对，我记得小灯泡出圈的时候是采访一个男的去接自己的异地的女朋友，说准备了花，还准备了一套这个小灯泡，当时下边直男留言说，接女朋友准备小灯泡干啥？小灯泡就是简称，就是 SK2 家的美白精华。
1: 说一下这个价格，为什么这么便宜？是因为争取到了一批这个临期的清仓好物啊。但是大家注意，我们这个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6月份，也就是说是将近一年的时间。
0: 对，
1: 50毫升现在清仓价格只需要299啊，朋友们。平时都是上千的品牌，今天啊回复大牌两个字，赶紧冲了，因为我们这边的小灯泡是只准备了100单啊，
0: 是
1: 两瓶会更加的划算，两瓶。再减100元，只需要499，两瓶就可以到手了。建议可以和咱的姐妹冲上一单了啊！
0: 七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您可以放心下单。从现在开始抓紧时间啊，打造一个净白素颜的夏天。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直接锁单了。那还在为装修烦恼的朋友呢，这个我们也是经常在节目当中啊给各位提起，我们呢找到了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了一个深度合作，让他呢给您做施工服务，我们呢成立质量记者监督团，提供这个媒体监督施工过程的这样一个服务，而且现在我们每个月呢都会举办这个家装节，也是业主吐槽大会，说是吐槽，其实就是我们说提真的意见，提真的这个问题，华普装饰的这个董事长呢每次也都是亲临现场，如果说他听到有一些有助于改善施工质量、提升施工质量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当场还会给业主啊这个发红包，也体现出了这个华普装饰啊就是愿意接受大家意见的这么一个态度、
1: 对，您发送我们家装节三个字还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记者高明的微信，别一下、别忘了添加一下他了啊。
0: 对，
1: 因为
0: 而且还有一个解释这个百万质保金的一个微信
1: 啊。对
0: 啊，一方面呢记者高明呢会全程的帮您监督这个整个施工过程，您需要沟通协调的部分都可以找他。另一方面，百万质保金就是华普装饰呢在河南交通广播账户预存的这个保证金。如果中间发生任何纠纷，我们可以先行动用这笔钱赔偿给您，保障够实在。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那么今天马路老友记的全部内容到这就告一段落了啊。预告一下啊。明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应该会有一首改编的英文歌曲奉献给各位，不要错过啊！
1: 明天见喽，
0: 拜拜。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是北京时间19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19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连线外场主播李雷。你好李雷。
5: 你好吕小萌。目前呢，省内高速方面受到施工的影响，连霍高速的新安站上站往郑州方向的匝道无法通行，预计呢会在8月20号恢复绕行路线。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如果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在郑州市区，京广快速路金水路的南向北，陇海高架黄河南路的由东向西方向，后方还有至少2公里排队，各位请耐心驾驶通过。吕小萌，
4: 好的，感谢李雷。出行路上，如果您掌握到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分享，不管是语音还是文字，都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那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对话教育。

0: 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

基本功啊，啊，一点都不怯。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作为啊这个主持人，作为吕小梦的女儿，居然在这个上面碰见难题了。咋回事呢？现在不是放暑假期间吗？这个我工作也比较忙，然后呢确实没时间带娃。这个昨天的时候呢，就把这个小朋友啊带到单位啊，陪我一块儿办会儿工，这个上会儿班。哎，你还别说哈，咱交通广播的这个同事啊，但凡见到有这个家里的孩子来，小朋友来，都老激动了啊，各种的投喂小零食儿啊，拿各种各样的好吃的，然后顺便的还得当着我的面得夸一句，哎呦，你这孩子怎么生得这么好看呢？看着就有灵气呀。你还别说啊，说的我这老母亲是心花怒放的。你看谁不喜欢别人夸自己的孩子呀，对不对？但话又说回来，回去路上啊，我家这姑娘就跟我说了，说妈妈妈妈，我有件事儿我想问问你。我说怎么了呢？是这个投喂的小饼干不合口味吗？小朋友说不是的，就是那么多的叔叔阿姨都在夸我，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回答，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他们夸我的时候呢，我就会很紧张。不是，这有什么紧张的呢？这确实是我没有想到的啊。为什么这个小朋友他会如此的不善于表达呢？于是呢，我跟我家这个小朋友呢进行了一番长谈啊，告诉他应该如何做，应该怎么做，你应该怎么去考虑这件事情啊，反反复复的，我们俩聊了挺长时间。然后我后来发现呢，其实有类似情况的不光光是我们家的孩子，其实收音机前可能也有很多的孩子，就是在家里头啊，那小嘴叭叭的啊，这个说的没完，每天呢就是妈妈妈妈，就各种的这个不停的叫，但是一到出门的时候呢，你发现他就是碰见人了啊，这个不太会这个主动的打招呼啊，甚至在学校的时候不敢主动的举手回答问题啊等等吧，就类似这样的情况。为什么这个孩子就这么面面的呢？啊，为什么他就不像是跟熟人环境当中那么积极主动那么活泼了呢？哎，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如何让小朋友们迈开自己积极主动的第一步。您有什么方式方法吗？或者说你们家之前啊遇到这种情况您是怎么跟孩子说的？或者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自己小时候啊这个特别不善于表达的一些小故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那说到善于表达呢，其实对于这件事情我个人的切身感受是，想要会表达，首先第一点就是你一定要多经历啊，多经历一些大场合。比方说从小的时候可以跟爸爸妈妈啊去参加一些什么活动啊，啊到一些这个集体当中主动积极的去面对更多的这个人群，一句话就是你得多上台。哎，那么什么时候会有这样的机会呢？今天就给您说一个好机会，咱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现在也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其实这个夏令营每一期呢都会有一个开营的仪式，那小朋友们啊相互之间也要做一个自我介绍啊，不管您是这个5岁的还是最大的这个15岁的小朋友，大家呢都需要用很简短的时间把自己的给介绍清楚了啊，这也是让孩子磨练锻炼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那么这个夏令营呢也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啊经历了10年口碑连续啊每年都在打造的一个夏令营了，非常的安全专业靠谱。在这儿呢一个是很多爱玩手机的小朋友在这儿放下了手机，变成了一个个的小硬汉。过去呢生活当中啊特别的怎么说呢，依赖爸爸妈妈的那种啊，现在呢哎你会发现他不光是体能爆表，他现在这个生活作息啊包括这个一些生活技能啊都有所提升。哎，我们之前呢有一位家长跟我说呀，说小萌你这个夏令营好。我说好哪儿呢您觉得？他说我们家回来之后会叠被子了，而且呢还教我跟他爸爸说要给我们叠一个豆腐块儿。是的是的，这个叠豆腐块被子是我们入营

训练的这个项目之一啊，让小朋友这个通过非常有意思的方法来叠豆腐块的被子，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建立他的一个信心，并且呢在这个夏令营的过程当中呢，很多的小朋友他其实自理能力是得到了一个非常全面的提升，包括他的作息时间都有很大的变化。晚上的时候啊，11点了，有家长联系我们的生活老师说，哎，这个孩子休息了吗？睡了吗？我们生活老师说早就睡了，基本上这个10点左右啊都已经这个进入梦乡啊，而且呢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呢也是早睡早起啊，整个作息都进行了一个适当的调整。好的，朋友在微信平台上问这个夏令营的事儿，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夏令营呢它其实是有3条不同的线路，分为海陆空。你像陆军的话呢是在郑州啊，郑州的中原影视城，然后这也是咱们河南广播电台的一个基地。另外一条海军线路呢是在青岛啊，是在青岛的大海边，还可以赶海，还可以抓这个小螃蟹啊，非常的好玩，并且呢还可以直接在这个海岛的这个军舰上然后体验一些国防力量。另外也有一条空军的线路，空军的线路呢是在湖北荆州的一个空军基地，条件也特别的好，真正的是海陆空三大主题，小朋友玩的东西也非常多啊，什么真人 CS 呀，高空机降打靶呀，爆瓶机呀，你像海边的还有什么冲浪赶海，上军舰，这个空军的话呢有什么飞机反恐营救，还有各种的球形影院高空滑索，哎呦太好玩了，真的好多小朋友玩的是不亦乐乎的。而且呢很多的项目啊，我们给大家设计的呢也是有动有静，动静结合。比方说啊，在这个大汗淋漓的这个跑了一圈 CS 之后呢，那接下来安排的可能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安静让大家休息一会儿的项目，所以您不用担心，虽然说我是特种兵叫特种兵，但真的不会把我们孩子当成特种兵来这个操练的啊，您放心。总体的价格也是比较低的，像特色的陆军线路最低的话呢就不到2000块钱啊，这是一个补贴完的价格。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补贴完这个空军和海军呢，也就是在3000左右，不到3000块钱，应该是可以送给孩子的一份非常难忘的暑期礼物了。特别要提醒大家，我们特价的名额真的快爆满了。今天我在群里还看到有家长在说我家孩子这个8月份有课呀，这7月底了，能不能给我塞个名额出来呀？真的是特别的紧张啊！建议大家呢，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特种兵，直接恢复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来详情了解啊，添加一下我们的记者微信，问问到底哪期还有空位，还能加得上。好，马上为您送上一首好妹妹的歌曲《一个人的北京》。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小萌。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如何让自家的小朋友啊积极主动的去表达呢？其实说实话，很多在上课的时候，有的小朋友呢，他明明知道正确答案，但是呢就是不敢举手，明明会答题，但是呢却低头沉默，老师这个实在没办法了，点他名字了，这时候呢才小声作答，也就是长期的会缺乏一个表达的锻炼，时间越来越长呢，这个课堂的参与度就变低了，那语文啊、口语表达呀、作文逻辑呀，可能都会受到影响。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引导呢？话说这引导呀，

0: 也是要讲究方式方法的。很多家长在引导的时候呢，也容易走到一些极端的误区当中。比方说有一种就是会强迫小朋友上台啊，这个课堂啊或者是公共场所会逼着孩子发言，孩子紧张啊自卑啊反而会更加害怕开口。第二种呢就是顺其自然型啊，就觉得哎呀我孩子也没啥事啊，他就是有点内向啊，这是性格，性格是没有好坏之分的，所以这个东西呢他不需要刻意的去锻炼表达。结果呢到初高中了，这课堂上啊依然沉默，不敢主动的去分享思路啊，跟人一说话呢自己先脸红啊，先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张嘴。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希望和大家分享一些这个能够让表达更加顺畅主动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微信的方式啊积极的参与互动来跟我们聊一聊。好，来看一下大家的回复啊。清河说了，说老师提问永远低头，所以呢我每天在晚上的时候啊让他看一些小的绘本故事，然后呢要求呢孩子先跟我来复述一遍，这个到学校之后啊他确实这个知道的多了，懂得多了，然后也愿意表达了。现在六年级的一位男孩的家长啊，这个芷宁说了，说会做题，但是呢就是不敢站起来说思路，就是有点害羞内向。我刚才说了这个内向呢确实是一种性格，性格嘛它也不分好与坏啊，就是只是说就像人一样长得面貌不一样，但是有的时候你在社会上这种积极主动的去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还是非常有必要来锻炼的。好，微信上往下说了，说我家孩子也是内向，然后不参与课堂讨论，但是每天吃完饭之后呢他有时候会跟我聊啊，聊的内容还是挺多的。我个人感觉其实我们家孩子这个语言逻辑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对，我理解，就是小朋友在熟悉的人面前呢你会发现其实他有自己做事的语言的逻辑啊，这个思维的逻辑都是没有问题的，但可能就是在主动表达，比方说在一个陌生环境当中如何开口如何破冰，可能他就稍微有点怵得慌了。这个一墨说了，说我们家老大胆小不敢发言，但是老二是个话痨，每天在家里分享很多的这个家庭小故事啊，这个性格还蛮好的。你这么一说我觉得你将来可能会偏心呢。是这样的，就是这没办法，有的时候可能也是同一个妈同一个爸，但是这个小孩的这个生长环境明明也都一样，但是这个性格却南辕北辙啊，会有这样的情况。那你还怪有福气的，你看一个是比较细腻型的，一个是比较这个活泼开朗型的，你看多好呀。我们来看一下思彤说了，说我当年上学的时候就属于全程不敢举手的状态，错失了很多很多的锻炼机会。现在呢我也会适当的要求孩子一定要主动的积极的去进行表达。我理解，特别是我们这一代的这个很多人呢其实这堂课真不是在学校能上得了的，可能是在家庭当中在社会上是需要很多锻炼机会的。这就是很多家长会选择把小朋友送到一些什么语言班啊小主持人班啊小记者班啊，对吧，有这样的情况，其实就是给他一个锻炼的机会，让他在陌生的环境当中啊，在一些场合当中能够镇得住场子。其实你说它有多复杂吗？也不是，就是经历的多了自然也就不怕了。那各位听众朋友，针对这个 勇敢表达这件事儿啊，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说方法呢？也欢迎大家积极的发送微信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平台就可以了。另外这会儿呢也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建议这会儿呢还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可以参与我们的活动。因为此时此刻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已经开始进行了。加入这个样板间的征集活动呢，您直接就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然后呢先添加记者的微信，再领一份避坑指南，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应该说这个样板间的征集活动呢也是找到了正规团队啊，拥有非常完善的夏季的施工方案。其实很多人觉得到这个夏天的时候装修会不会温度太高啊，会不会装出来不好呀，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夏天装修的话呢，装修完工之后它这个甲醛和异味啊会散得更快，入住呢会更加健康更加安心。而且夏季呢往往也属于一个这个装修的淡季，工期呢也不排队，咱师傅呢也不赶工，做活呢也更加的精打细磨。所以建议大家呢可以在夏天的时候呢参与我们的样板间征集活动啊，直接来找咱们的正规团队进行夏季的施工方案。这个施工方案呢一定要懂防潮懂暴晒懂这个防开裂的一系列的专业化的工艺。我们的记者团呢也会严格把控每一道的施工工艺。建议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平台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活动啦。
1: 暴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1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8: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飞叔叔。
1: 超西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2: 好的，路飞叔叔。
0: 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1: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0: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1: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0: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1: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0: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1: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0: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1: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4: 北京时间的19点35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李小萌。这会儿不少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咨询咱们这个夏令营的事儿啊，有朋友说了，说我们家孩子不会洗衣服，到夏令营之后他能适应吗？哎呀，这个我觉得您完全可以放心啊。首先小朋友我们的招收年龄呢是5到15岁，那么这个年龄差呢10岁之大，有的小朋友呢他可能自己可以手洗一些衣服，但有的小朋友呢他可能就掌握的就比较难一点，那怎么办呢？其实我们有一个这个招收的标准，就说小朋友得有一个简单，你只要能自己会洗漱，哎，就可以来参加了。5、6岁的小朋友自己洗洗脸刷刷牙能搞定，哎，这就可以来我们夏令营来参与活动了。那这么小的小朋友这个洗衣服的事咋办呢？毕竟夏天呀，这个小孩们跑的也比较热火朝天的啊，一会儿一身汗的，回到营地这个宿舍之后，那衣服不得一天一洗啊？确实是一天一洗。我们有生活老师啊，每位生活老师会照顾好我们每位小朋友的，这个您完全可以放心。而且呢，不光有生活老师的贴身陪护，我们还有专业的医护团队。是随队啊，在这儿时刻守候着。另外呢，还有心理辅导老师啊，进行情绪方面的疏导，安全感绝对是拉满的。除此之外，有我们的这个教官每天带领着大家冲啊，然后各种的这个立正稍息，做各种的样的锻炼之外呢，还有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团队也会在现场陪伴着大家，就是随时啊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随时就地解决处理。所以能连续10年啊做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特色夏令营，那也确实是相当的不容易啊。这么多年来我们也是积攒了大量的口碑。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或者夏令营就可以了。另外呢，还有朋友问了，说夏令营怎么报名啊？半个橙子半个圆说的啊，是这样的，就是您直接回夏令营或者是特种兵，您呢就会收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弹给您的一份链接啊。这个链接里头呢有非常详细的资料介绍，有陆军的，有海军的，还有空军的，也会有咱们3个军种不同的客服的这个微信这个二维码啊，您扫一下，您准备报哪个，您对哪个感兴趣，好吧，直接扫码添加微信，添上之后呢您就咨询说，这个我今年这个8月几号，我和我家宝贝孩子还有一点小空啊，可以来参加一下这个夏令营啊，直接看看这个排期如何，直接报名就可以了。好的，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我们的互动。今天我们也和大家聊到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小朋友在学校或者说在各种场合当中如何更加积极主动的去表现自己。那针对这个问题呢，其实我想起来就是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咱们路飞探校这个项目啊，进到了咱们郑州市的很多的小学、初中，甚至还有高中啊，见到了形形色色的这个校园环境，见到了非常多的可爱阳光的小朋友们。 但是呢，我也发现会有那么一小部分的孩子，他一见到一些场合、一些活动，他紧张啊。但是我能肯定，就这些孩子绝对是那种特别特别乖的孩子，就是老师给他安排个什么事儿、布置个什么事儿，那绝对是这个特别能执行到位。但是呢，你能从他的眼神当中感受到那种紧张的情绪啊。所以怎么样让小朋友能够摆脱这种紧张的情绪，大大方方的向老师展示自己，或者说学校里来了陌生人，像小萌、像路飞老师这样的陌生人的时候呢，应该怎样积极阳光的去打招呼呢？我觉得这些啊确实得练。那么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啊。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果真真诚说了，说天涯这个歌是20多年前上学第一次听到的，感觉很好听啊，那时候过段时间就学会了，现在听依然如故呀。不对呀，大哥，刚才是放一首任贤齐的歌，但是那不是天涯，刚才放的是兄弟，兄弟。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那这会儿呢，也跟很多爱车的朋友啊分享一个好东西，这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也是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评，口碑是实打实的好。这个车友单也说了，说咱们万能通呀确实很牛啊。为什么呢？因为我真的用过，就是我闺蜜她的车啊故障灯亮了，然后呢我就给她推荐了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就用了2瓶，她这故障灯都消了，厉害厉害。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是3瓶，199块钱，每一瓶都有不同的作用，像其中有一瓶呢就是除积碳，另外一瓶呢是提动力，还有一瓶呢主要就是洗三元的啊。这个三元一洗，故障灯立马就灭啊，年检保证一把就过。但如果说咱的爱车可能有一定的年头了，已经开了这个10年8年了，其实我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金装礼盒，这一套呢可能比优护三兄弟稍微贵一点点，这一套呢也是3瓶，是239块钱啊，3瓶呢正好也是一个周期，专门治疗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一个问题啊，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修复。那有需要的朋友呢，现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888，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参与了。好，不少朋友都在咨询关于这个特种兵夏令营的事儿啊，不光是这个回复特种兵、回复夏令营这两个词儿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的微信回复的链接啊。有朋友在问了，说这个夏令营军事化管理会不会很严格呀？我觉得这个严格，你看对谁而言？就是对于我们的教官而言，对于咱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带队的主持人而言，确实挺严格的。比方说我们的主持人在带队的时候，我们每天是要拍视频的，我们还要写报告啊，日报、周报每天都得写，就是要详细的记录整个营区发生的一些事情，而且是24小时的安全巡逻。因为说实话，你不严不行啊，这都是咱们的宝贝孩子，对不对？来到这个营地，来到这儿了，大家的安全我们是要负责的。所以呢，对于这样的一个严格，我觉得是必须的。但你说对孩子严不严呢？那我觉得真的是，他们是以开心为主，他们是以收获为主。如果严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对于爱手机的一些小朋友，可能会觉得有点难受啊，因为我们这个夏令营它是不让带手机的，包括什么小天台的，就是类似的这种电话、手表之类的，也是不允许带的。所以呢，对一些这个有手机瘾的小朋友，他可能会觉得有点严、有点难受。但是我又觉得这好像正好是一个可以摆脱手机瘾的一个好机会，对不对？所以我建议啊，就说如果说你真的想让孩子来参加这个夏令营，关于这个手机这个事儿呢，你跟孩子提前打好招呼啊，其实也就。

就是几天的时间，让他呢就踏踏实实的，非常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夏令营当中来。我们的课程安排的还是非常满的，就每天的内容都是不一样的。他一旦适应了这种脱离手机的生活学习环境，就像人脱米一样，可能回去以后啊，他对手机的瘾他就不那么大了。您可以试一试，好吧，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或者夏令营三个字，就可以直接参与我们的活动来了解详情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2: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千兆网速快。
1: 大网畅快播，三位短号速记速播。
2: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1: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2: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

0: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李小萌。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就是，小朋友如果说特别的内向和害羞啊，遇到一些什么场合呢他就怵得慌，无法积极主动的表达自己，究竟该怎么办呢？今天呢我们最后一个时间段呢也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啊，究竟应该如何来解决。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它首先不同的年龄段它有不同的方法。比方说年龄比较小的小朋友，就是3到6岁的幼儿园的一些小朋友，建议大家呢其实可以多让他去参与一些角色扮演。比方说在家庭当中啊，就是让他扮演这个妈妈的角色、姥姥的角色、爸爸的角色，是吧？就是得让他多说话。出门的时候呢你一定不要嫌孩子话痨啊，一定要让他重点的描述，哎，你看到什么啦，那有什么呀，来给我们讲讲吧，就是多听多看多讲，一定要让他这个小嘴叭叭叭啊练的这个贼溜，那么他愿意表达，并且表达的过程当中呢能得到正向的反馈，那这么一来的话呢他可能在面对任何场合的时候他就不会怵得慌了。那说完幼儿园的，咱俩再说说小学的啊。小学的小朋友呢，那基本上你和他聊就只能聊校园的一些故事了，包括可以鼓励他进行一些生活常识的实践，比方说到饭店了，让孩子自己点个饭啊，不要全都包办，一定要让他找到那种小大人的感觉。而且在家庭当中啊，遇见什么事儿啊，遇见什么什么议题啦，不妨也可以让他参与进来。你暂且不说听不听他说的啊，按不按他说的来，咱就听听孩子发表自己的观点，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机会。好，那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最难的这个青春期阶段了。说实话，青春期的孩子你能搭上嘴说话的机会可能就会比较少了。这个时候的小朋友他有他自己的性格特点，那作为家长来说呢，你就一定要记住几个词儿：第一，少审问；第二，多共情啊；第三，不要居高临下。基本上呢你能和他聊的也就是他经常感兴趣的一些话题，如果小朋友喜欢游戏啊，那你就勉为其难的听他讲讲吧。哪怕我们家长有些家长可能对这个游戏呢持一个非常反对的态度啊，但有的时候他在学校里跟小朋友聊的可能就是这些东西。如果说你真的是一窍不通，完全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或者一提游戏就是一个非常排斥的状态，可能小朋友他时间长了之后也不敢跟你讲太多。有一些小朋友比方说他现在很喜欢一些动漫呀，也可以来聊一聊，在聊的过程当中呢适当的去帮他进行一个筛选，就是哪些东西你觉得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但是呢一定要注意啊，不要居高临下，不要是用那种就说你喜欢这都什么玩意儿啊，这种说法可能小朋友就很难接受了。总的来说呢就是要 和小朋友成为朋友，因为这么大青春期的孩子他真的和那种小娃娃的青春感受是不大一样的。说到这个让他正常的去进行这个交流呢，我突然想起这两天啊，还是洛阳的有一个家长，就是因为孩子太过于内向羞涩，然后呢家长就给他弄了一个架子车啊，让小朋友去卖桃。刚开始头一天的时候啊，哎呦，可把那俩孩子给紧张坏了，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人交流。后来卖了几天之后呢，那见人说话是吧，那个反应那是大幅提升。我突然觉得就是这种实践性的社会实践性的这种实验真的挺好的，一定要让小朋友多参与。好，最后来跟大家分享两个活动。首先第一个呢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举办的家装节，

一说到装修呢，很多的朋友都会担心啊，比方说装修公司会不会店大欺客呀，但是我要让我自己装的话，我好像也拿不下来，毕竟这里头技术含量还是蛮高的。那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我们的业主保驾护航，引入活动补贴机制，零增享，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大家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工期90天，延期1天，直接赔200，而且这不是空喊口号啊，咱华普装饰呢，在河南交通广播已经预存了100万的保障金，万一有纠纷，那是直接赔付，保障是实打实的。关键是你发家装节到微信平台之后呢，除了能看到我们的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之外呢，还可以添加咱们这个帅哥记者高明的微信。是的，咱们作为省级的主流媒体啊，也是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是全程跟进的，保证让大家装得放心无忧。赶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吧。另外最后呢，也给很多的女性朋友在这个夏天呢送上一份小小的惊喜。爱护肤的朋友一定听过这个牌子，叫 SK2。 今天呢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我们今天呢作为一款特惠啊送给大家。爆款商城暑期嗨购节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争取到了一批临期的清仓货，但是说是临期，它的有效期呢是2027年的6月份，也就是说有将近1年的时间呢。它这个50毫升的清仓价呢只需要299块钱。那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大牌两个字来抢货吧，因为只有100单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抢，而且要多抢，最好呢直接买2瓶，因为2瓶更划算，2瓶的话呢可以再减100块钱，也就是说只要499块钱就可以拿到2瓶50毫升的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了。咱们商城会员下单呢还能再减5块钱，性价比超高呀。姐妹们，如果想要打造净白素颜的夏天，建议大家就从现在开始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好的，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明天我们再会吧。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FM 104.1
4: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八点到九点钟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此刻我们看到市区和高速整体通行状况还是蛮不错的啊。那么高速方面，目前截止到20:01，省内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另外，我们再看一下郑州市区，郑州市区目前只有南三环金带路的东向西方向有1到2公里是车多缓行，需要咱们的车友多一些耐心了。马上就要到这个大暑节气了啊，高温天是又闷又晒，很多朋友呢只是怕晒黑，但是却忽略了强紫外线对皮肤也是有深层伤害的，防晒霜搭配防晒衣，日常双重防护才会更加有效。今天爆款商城推荐的就是2026新升级版本的冰皮凉感情侣防晒衣，这一件防晒衣啊，它等于风衣加上防晒面罩加上冰袖，春夏秋三季可以防晒，骑车的时候可以挡风，空调房里咱们就当外套，适配不同的场景。而且它这个面料是高端锦纶运动冰丝面料，凉感系数很高啊，触感就是那种丝滑冰润的感觉，瞬间就可以吸热降温了，就像贴了一层冰冰凉的丝绸。另外它有 UPF50+ 高倍防护，可以有效的阻隔紫外线，骑车爬山海边玩水防晒又凉快啊，腋下还有这个透气气孔可以散热排汗啊，加宽的遮阳帽檐还有拉链可以变这个防晒面罩啊，一体式的全脸防护也省去口罩了。这个是男女同款的，尺码从 XS 到 3XL， 从80斤一直可以穿到195斤都是有尺码，而且它颜色也很好看，都是那种低饱和色系的啊，不会很鲜艳啊，6种颜色可以选，像老人孩子也都可以穿，因为它是宽松版型的，适配度很高。专柜同品质的这个防晒衣要299一件，咱们是直接溯源到了福建泉州的源头工厂，一件只要59元，2件呢9折啊，合下来单价就53。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

每天晚上我们聊一些跟小动物有关的各种各样的事情，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吧。首先来关注这则发生在河南本地的新闻。河南一动物园设置了360度的观虎隧道啊。最近栾川竹海野生动物园啊推出了360度的观虎隧道，也是引发网友热议啊。只见这散养老虎就隔着玻璃在游客头顶上那叫一个溜达。有网友说，这到底是人看虎还是虎看人啊？据动物园的工作人员说呢，360度的全透明玻璃长廊有120米，游客可以无遮挡近距离的沉浸式的看到散养老虎，也可以通过上方的安全口去投喂食物。这个长廊整个用的是防弹玻璃，是有安全保障的。那这家动物园呢，依托原始的山林地貌，在海拔1210米的地方呢，打造了这处原始森林猛兽的散养区，高度还原了东北虎的野外栖息、游走、觅食的原生自然环境。那它自从18号开始营业之后呢，游客量也是显著在增长。为什么说分不清这个人看虎还是虎看人呢？就是刚才这么描述吧，您可能想象不出来。就像我们去那个海洋公园，然后走到海底世界的时候，然后你就是在那个海底世界走，你这个不管是地上啊、头顶还有左右，都把你用那种玻璃的透视的给你包围起来，对不对？然后鱼啊、企鹅啊，它们就会游来游去。哎，这个只不过是把这个鱼换成了老虎。啊，还有朋友说这个对这个动物园不熟悉啊，其实这个动物园要说它最著名的就是咱们的灵岩宝宝了，啊，大熊猫灵岩，整活儿哈，特别会整活儿，还有这群老虎啊，他们可都是灵岩的同事啊，啊，去年还火了一阵儿的这个老虎喷泉，就老虎借位嘛，好像它在喷水一样。也是频繁上热搜。还有灰蓝说去过这个动物园，老虎很多，之前的长廊只能看到脚下和两侧啊，这个还挺创新的啊，现在连头顶都可以看到了啊，360度的观虎隧道。你也可以回复动物两个字来看一看这个壮观的观虎隧道是什么样子啊，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如果您的车子也是这样啊，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动辄大几千元，而且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其实出现这些问题，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啊。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咱们就自己 DIY 一下就可以了。十万车友亲测好用，口碑也是实打实的。还有我们车友反馈说，第二瓶万能通已经加了一周了，第一瓶加过之后怠速抖动就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油耗也下降了不少。也欢迎更多的朋友给我们这个反馈您的使用后的感受啊。如果您是3到8万公里的车子呢，您就选万能通三兄弟就行了，这个一套三瓶，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用完之后啊，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故障灯灭了，年检咱们就是一把过。当然如果您是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就可以选万能通金装礼盒，也是我们今年的新品，可以强力的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等等问题啊，三瓶就是一个完整的周期。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可以看到了，发送888。
2: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直播当中，我是雨桐。来关注这则消息啊，猫狗泛舟，上海市皮划艇系列赛打造体育加萌宠的融合赛事经济。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儿啊，猫狗泛舟。7月19号在这个上海举办的上海社区健康运动会，上海市皮划艇系列赛暨第8届携宠皮划艇邀请赛中，这个在上海嘉定南翔的银翔湖公园火热开赛了。近180组的参赛选手呢，携带自家的爱宠齐聚湖畔啊，泛舟竞速，来共赴一年一度的水上之约。那相较于以往的赛事呢，本届大赛它在项目上有一个突破性的升级，因为以往赛事它仅开放了犬类的参赛通道，那本届呢就精细的划分了赛道，

0: 设置有男子女子大型犬还有小型犬500米的绕标个人赛。与此同时啊，这个赛事首次重磅新增了猫咪皮划艇竞赛的组别，也是填补了本地水上宠物赛事的一个空白，真正实现了猫狗同赛啊，也是覆盖更多养宠这个市民的需求啊，打破了水上赛事仅限狗狗参与的固有的一个认知。比赛现场也是非常的好玩啊，就见这个大型犬组的边牧端坐在船头啊，两只耳朵挺立着，就像这个船长一般，气场十足啊。那小型犬组里呢，柯基狗狗就扒住船舷啊，一直在探头张望。咱们的泰迪犬也是乖巧的窝在主人的怀里啊，软萌的模样也是引得观众频频的驻足拍照。确实很吸睛啊，想想这个现场的画面。那今年赛场最大的惊喜当属首次亮相的这个猫咪参赛组别了，一经推出呢就受到了铲屎官们的追捧，报名也是很火爆的。但是和活泼好动的狗狗不同，参赛的猫咪大多是温顺恬静的，它们有的呢蜷缩在主人的脚边就安静的观望着，有的就是那种慵懒的闭目小憩啊，淡定的在这个湖面上也是萌趣十足。而且跟着赛事同步落地的还有宠物主题的集市，汇聚了很多的萌宠品牌，包括宠物洗护啊、营养零食、户外出行装备，还有萌宠文创、健康养护咨询等等，全方位的一个便民服务。哎，这也是体育加萌宠文商旅体展啊，这个融合模式的一个新的突破吧，也是深度挖掘了宠物的一个经济增量。现在跟宠物有关的各种各样的活动也是比较多了啊，那您都参加过哪些可以带宠物来参与的有趣的活动呢？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小燕子
2: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你看我厉害不？我比你打得准吧？
3: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4: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5: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4: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7: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0: 有很多朋友啊，是在夏天比较有时间选择开工装修。其实你如果有这个装修打算呢，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个是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领一份避坑指南，然后呢可以再领2000元的一个装修补贴，轻松应对您的装修工作。夏天呢，因为温度高，它装修完工后啊，甲醛异味散得也很快，而且夏天它属于装修的淡季，工期不会排队啊，师傅也不赶工，可以精细打磨每一处工艺，装修的性价比是更好的。当然了，夏天可能它会有高温多雨这些特殊天气，对施工和工艺的这个要求是比较高的，这个时候啊，选对专业的装修公司就很重要了。因为正规团队呢，它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懂防潮、懂暴晒、懂怎么防开裂，可以专业化的这个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序。其实您可以参与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夏日样板间征集啊，材料保真，工艺标准，而且有一个10年质保，终身来维护的啊，让我们告别装修套路，而且我们还有家装记者全程陪伴着您，就心里很安心嘛。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参与活动了，发送省钱。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

0: 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0: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0: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起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0: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大家，我是雨桐。来关注这则新闻啊，上海一居民装摄像头拍斑鸠育儿，不料呢，一只红隼闯入了这个摄像头中，温馨的剧集啊，秒变捕猎大片儿。最近上海的牛女士发现有一只这个斑鸠在家里的开放式阳台的一处角落开始筑巢了，而且还孵出了两只小斑鸠。后来啊，这个牛女士就安了一台户外摄像头，想拍一出斑鸠育儿记。不曾想几天之后，一只红隼闯入了阳台，接连掠走了两只幼雏，也是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和讨论。那在斑鸠这个筑巢孵化期间，牛女士有空就去那儿看几眼，有的时候也会扔点吃的给到这位准妈妈。后来啊，这个斑鸠妈妈成功的孵出了两只小斑鸠，除了外出觅食呢，她就把两只小家伙护在身边，用体温为他们保暖啊。那看到这样母慈子孝的场景，也真的是很让人感动。但是有一天下午，两只小鸟突然不见了，只有这个斑鸠妈妈孤零零的在巢前踱步。牛女士呢，一开始以为小斑鸠是不慎坠楼了，然后赶紧回看视频，结果发现它们并不是走失，而是被猛禽给掠走了。这个视频显示啊，当天中午正陪伴幼雏的斑鸠妈妈突然停下了育儿的动作，警惕地转头张望，又突然飞向一边。然后下一秒呢，一只比斑鸠稍大的鸟儿就冲进了镜头，一只爪子揪住了其中一只幼雏，就飞出了镜头。那痛失幼雏的这个斑鸠妈妈很快就飞回来了，用嘴和身体去安抚剩下的孩子。那牛女士看到这一幕也是很心疼啊。但是更不幸的是，当天下午的3点左右，那只猛禽又重返这个捕食现场了，直接把另一只小斑鸠也捉走了。后来这个牛女士查了这个网站才知道啊，这个捕食斑鸠宝宝的大鸟，它就是一只红隼。他把视频发到网上之后啊，很多朋友都开始讨论啊，有人对这个小斑鸠的夭折也表示很惋惜，但是也有人觉得这个红隼的外形还有点帅啊，因为有朋友说呀，在这个城市的钢筋水泥之间，是真切感受到了自然规律的野性和力量。牛女士也觉得虽然很遗憾，但是这也理解啊，是自然规律的一部分，能让这么多网友参与到城市和自然的讨论之中，也是比较有意义的。斑鸠啊，这种鸟类它的性情还是蛮温和的，而且它筑巢的风格是出了名的简约随性啊，适应城市环境的能力也是比较强，经常在阳台窗台这些人类活动的区域去筑巢育雏。那再说红隼呢，它们视觉很敏锐，飞行技艺也是很高超，平时会吃一些小型的鸟类、老鼠。那城市中高楼林立，既为它们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也有适合它们生存和观察猎物的点位，所以说红隼在城市中其实并不罕见。那有朋友问了，说为什么红隼啊只猎食这个幼雏，而不是成年的斑鸠呢？ 这个可能是因为它的捕食策略还是十分精明的啊，会优先选择体型比较小、行动能力比较弱的猎物。那成年斑鸠它跟红隼的体型是比较相近的，具备一定的飞行和反抗能力，那捕食风险也是比较高的，那幼雏呢也是更容易被捕获。

0: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1: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2: 马上就到这个大暑节气了啊，日照也是越来的越强烈了。想要维持白皙透亮啊，不暗沉不反黑，不仅需要防晒到位，那护肤也是要用对产品的。那懂护肤的姐妹早就把日常的精华呢换成了 SK2 的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了。啊，它可以有效的舒缓因为强光造成的晒后暗沉，还有面部黄气啊、晒斑痘印等等，可以匀净咱们的肤色。另外它可以温和的呵护咱们晒后的肌肤，坚持用下来，不管是夏天晒出的晒斑，还有表层的这种色素，还是说皮下的浅淡色素，都是可以逐步的去匀净的，让肌肤变得通透亮泽，远离暗沉。另外啊，它是乳液质地的，一抹化水，吸收快，也不黏腻，用完呢皮肤非常的细嫩软糯，毛孔也会变细腻。而且爆款商城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一批这个临期的清仓货，有效期是到明年六月份的，还有近一年的时间。SK2 的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50毫升，清仓价只要299元。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看啊，清仓库存不多，只有100单。如果是囤两瓶会更划算，两瓶再减100只要499，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啦。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4: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5: 这具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6: 你谁啊？你想干什么？
7: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8: 紧急情况确认，
6: 让我出去。
8: 将你勇敢的启动，请佩戴舰长帽，进行生物特征验证。
7: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看 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8: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4: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100%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8点到9点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萌宠生活圈，我们此刻来关注这则新闻啊。在安徽六安出现了罕见的青花瓷孔雀。在六安城区的一个小岛上啊，藏着一个微型的动物园啊，随地漫步着各种小动物，尤其是16只这个蓝孔雀中的有一只是十分的特别啊，它的羽毛是青白相间的，然后活脱脱的一只行走的青花瓷瓶，令人叫绝啊。那这只外形奇特的蓝孔雀呢，它生活在当地的这个微型动物园，叫艾米萌宠岛。这个园子里有1200只动物，大多都是小型的萌宠，像羊驼啊，还有什么这个蓝孔雀啊，在这儿都算得上是大块头了。那连接小岛的百米短堤呢，道路两侧各有一座敞开笼门的这个鸽子舍啊，鸽子可以自由的进出，完全不怕生人，就是你去小岛的路上，你就可能会被很多的鸽子拦住脚步。这个园内大概饲养了有90多只鸽子，16只蓝孔雀，还有羊驼、小香猪，还有那个兔孙啊，这个兔孙它的名字叫孙小满，还有像梅花鹿啊、小兔子啊等各种各样的动物，反正都是小朋友们非常喜欢的，哎，可以来互动的。那除了有一部分动物圈养在笼舍里呢，其他像蓝孔雀、兔子这类的小动物都是可以在岛上自由活动的。笼舍的门也是常年敞开啊，这些小动物可以自由的出入，生活的也是闲适自在，也不太惧怕游客。要说这岛上最悠闲的动物就属这个蓝孔雀了啊。这只蓝孔雀的羽毛配色酷似青花瓷，大家就给它取名叫青花瓷了啊，就没有多想，就是这么简单啊。这只蓝孔雀它的体型呢，其实和同类没有太多差别，但是它这个配色是很独特的，以白羽毛为基底，错落分布着很多别的色彩啊。它的这个头和冠的羽毛是青色的，眼周环绕一圈也是有青黑相间的羽毛，它的脖子下面和胸部的羽毛也是以青色为主，零星点缀着白纹。那收拢于背部的翅膀呢，大部分是青色的，还夹杂着少量的灰褐色，这个羽面呢也是布满了蓝圈的纹路啊。那就是这样独特的配色，非常的清新雅致，远远望去就像一只行走的青花瓷瓶啊。这只孔雀和其他的同类一样都不太怕人啊，所以说他们在这儿很有安全感，被养育得很好。当然了，如果你想看一看这只罕见的青花瓷孔雀长什么样呢，可以发送可爱两个字来查看，发送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看到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她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1家4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3: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2: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3: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
2: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

0: 在微信平台上，咱们很多朋友发可爱啊，像袁志超，还有 December 十二月啊，还有一叶知秋、豆豆等等。大家如果想看刚才聊到的这个安徽六安有一个萌宠园，里面有一只青花瓷的孔雀，它的羽毛配色就像青花瓷瓶一样，非常的清新淡雅，都可以继续发送可爱两个字来查看。另外还有看到朋友在发家装节啊，咱们装修业主的心里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肯定很期待住新家，但是又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找理由增项加钱，或者工期一拖再拖没有人管。您就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了，我们专门为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还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全程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有福利可以享受，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元，发生纠纷有百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这个也不是空喊口号，是华普装饰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直接就用这笔钱来赔您了。我们的记者也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您的装修进度，让您的装修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啦，发送家装节。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2: 大网覆盖广 5G 全覆盖，千兆网速快，
1: 大网畅快播，三位短号速记速播，
2: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1: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2: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大家，我是雨桐。有很多宠主说呀，早上不是被闹钟叫醒的，也不是被梦想叫醒的啊，是被自家的毛孩从床头叫醒的。那你家小猫也会天不亮就站在床头喊饿吗？啊，为啥总是这个天不亮就喊人开饭？这饭到底是喂还是不喂啊？于是咱们就迷迷糊糊的起来啊，喂猫，然后再接着迷迷糊糊的睡着了。于是这个小猫咪每天早上都把咱拍醒，先每每吃上一顿，就变成了这个天亮之前必须完成的一个仪式了。哎，那么说这顿饭非得天不亮就吃吗？小猫又不上班，就不能晚点起来再吃饭吗？首先对小猫的这个野生祖先来说啊，上班时间确实就是清晨和黄昏时分，它们也被叫做晨昏型的猎食动物。大多数的家猫它们都继承了祖先的这个传统，就比较习惯在清晨和黄昏去捕猎和进食啊。但是也有可能啊，这个天不亮就吃饭的习惯恰恰就是你帮小猫形成的。比如最开始小猫在早上把你叫起来，可能只是出于本能啊，它醒了想找点事儿干，没想到你却送上了食物，这个吃了粮啊，就意味着开饭了，这个生物钟就形成了，是不是？于是天不亮闹一下就能得到食物啊，这个因果关系就被不断的加强，从而成了猫咪每天的一个仪式感啊。就这么说呀，是被你一手训练出来的。那你说已经这样了，怎么修改这个程序啊？首先啊，咱们可以试着把晚上的加餐从自己喂换成用这个自动喂食器，这样小猫就可以换一个殴打对象了。啊，但是你可能也发现，小猫有时候早晨叫你，大多时候不仅仅是为了吃，可能只是为了把你叫起来，只要你起来了，它清晨的这个主线任务才算完成。那如果想要彻底改变的话呢？只要不起床啊，而且要至少坚持两周以上，只要中间有一次你有了反应，小猫就能继续坚持下去。这就说什么呢？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对吧？哎，那你家毛孩子会天不亮就急头白脸的喊你开饭吗？你都是怎么应对的呢？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2: 花几百块买的猫窝他不睡，一个破快递盒嗖长出一只猫，更离谱的是老虎狮子见了大纸箱也往里钻，几百斤的猛兽跟咱家主子一个德行，为啥？三个原因。第一，本能，猫科动物都是伏击猎手，盒子就是完美掩体，藏着爪子随时准备偷袭。第二，保暖，它们喜欢的温度比人高好几度，纸盒天然保温，进去就像裹了小棉袄。第三，解压，四壁一围，外面世界跟他没关系，这不就跟咱们躲被窝玩手机一样吗？所以下次如果遇到老虎，是不是扔个纸盒就能保命？
1: 哎，如果你和孩子想有不一样的暑期回忆呢，其实可以来这个郑州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这里有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还有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可以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百年的品牌故事，还有2026世界杯的趣味互动，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兼顾科普和乐趣。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带孩子开启这个奇妙的探索之旅了啊。现在不是很流行那种叫居家式旅游吗？就是你不离开你生活的这个城市啊，不用长途跋涉的旅行，因为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啊，我们没有时间，不想花太多的费用啊，或者在这个工作地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但是我们周末就可以抽出一天到两天来放松一下，在郑州周边啊，在您的这个居住的城市周边来打打卡，这个也是不错的一种放松的旅行。 哎，如果您可以带孩子来这个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就发工厂两个字，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报名的群了。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接下来我们进入萌宠情报站啊，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情报。听众王金涛说，四个月的雪纳瑞，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还有宠物爱好者说，边牧熊有朋友要吗？有比熊的粘人体型，也有边牧的智商。听众朱丹说，想领养一只可爱的小猫咪。小小灿说，小刺猬有孩子喜欢吗？免费送，没空把玩了，天天在箱子里关着太可怜了，平时可以喂一点刺猬粮、面包虫，偶尔吃一点蔬菜水果。二千家问，谁要金吉拉和美短生的小猫咪？听众吴华说，三只猫仔刚好两个月了，两公一母，有想领养的朋友吗？都是这个田园猫。世墨说，小常领养十个月双血统雪纳瑞，没有缺陷，有意者私聊。还有毒药玫瑰说，家里的两只猫都生了，一共有八只小猫，有朋友要吗？有梨花猫、三花猫、橘猫，一共都是四五十天。还有老兵数码说，小常领养母泰迪，3斤1岁，一只眼睛不太好，因为小的时候被大狗的爪子碰到了。CC 说，八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淼淼帮朋友出一只安格鲁雪貂，因为家里有鸟，所以说没有办法再养了。吃俺康康一角说，2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寻找中型犬边牧一只。句号求灰泰迪狗狗一只，李峰求马尔泰小狗一只。宠物医院张医生说，我这里有可以领养的小猫咪，欢迎大家来领养。如果您有任何的这个宠物需求啊，比如说寻宠、领养、送养、相亲、交友、健康咨询，都可以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互动交流，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来找到主播。
3: 小时候在集市上，一看到毛茸茸的小鸡仔，总要缠着家长买几只回家，又是喂小米，又是铺棉花，结果没几天小鸡就蔫了、躺了、没了。为啥我们精心照顾的小鸡仔总是活不过一周呢？一般我们看到的那些浅黄色小毛球，绝大多数都是从大型养鸡场淘汰下来的小公鸡。在蛋鸡行业里，小公鸡既不会下蛋，长肉又慢，除了少数被选做种鸡外，大部分都会被处理掉，而路边摊上的已经是体质偏弱的了。很多朋友觉得小鸡到处跑，喜欢叫，肯定皮实。恰恰相反，刚出生的小鸡属于早成型雏鸟，虽然看着精神，但自身调节体温的能力几乎为零。不同的生长发育阶段，对温度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可路边摊的商贩就简单盖个布，加上早晚温差大，小鸡挤在一起冻得直发抖。买回家后又没有加温设备，小鸡的抵抗力直接崩溃。还有很多小孩子看到可爱的小鸡仔后都会爱不释手，但这些小鸡仔才刚出生不久，这样做非常容易受伤。那如果想正经养好小鸡该咋办？第一，要选叫声洪亮、活泼好动的，翻过来放地上能迅速翻身的就是好苗子。第二，首选木质饲养箱，或者用大纸箱放加热垫，温度要够，湿度控制在50%至75%，等到一个半月后长新羽毛了，就不用再加温加湿了。第三，初期喂泡软的大米、小米或玉米渣，两周后逐渐喂食谷物，再给点切碎的菜叶、黄瓜、面包虫干。第四，用专业饮水器，经常换水，定期清洗。太好了，又背回去一筐小鸡仔。
1: 这个暑假与其让孩子在家玩手机，不如让他加入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5到15岁都可以参加。10年来我们让数万名孩子在这儿从低头族变身小硬汉，从温室花朵蜕变为钢铁战士，从小马虎成长为自律者。 三条线路可以选择，陆军线路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项目在湖北。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了，发送特种兵。

0: 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

0: 称。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3: FM 104.1
4: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今天的第一位玩家圈叔。你好。
1: 你好，张弛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0: 你看看每次就是跟圈叔打招呼的那种感觉啊，就是觉得人家镜头超级棒。就不像有一些有一部分，你记不记得我们有一些这个玩家，你们好，说不上来，总觉得在打扰他清修。
2: 没有，这主要是圈叔有一种阅尽千帆的感觉啊，所以对这些场面都是同一种状态去应对。其他朋友可能有些紧张。
0: 好的啊，
2: 但是呢，正是这份轻松，我觉得才会让我们没有觉得他圈叔每次答对了几道题，或者是遗漏了几道题，就会觉得他的参与感比较淡薄。我觉得每一次好像就这种状态拿出来说
0: 很棒，
2: 就感觉就参与感十足。
0: 对啊，就是咱这么好的这个精神头，咱也不知道跟同龄人有没有话题啊。
2: 哎，这是个问题得问圈叔了。
0: 圈叔啊，喂，圈叔，你平时在生活里面除了听我们的节目，有没有跟你平常就是家人啊、朋友啊、老伙计啊来推荐一下咱们的节目啊？
1: 推荐，对，
0: 他们都不敢来，是不是？
1: 也不能说不敢来，这挺难说，
0: 这很难说。
2: 主要视力也有限，
0: 有包袱。
1: 我参加节目，我不怕答错题，无所谓，这答对答错都是我的嘛。
0: 对，
1: 最主要是跟你们。你交流一下，这都是倍感荣幸。
0: 您这话让我们说得很惭愧。
2: 你这话说的，那咱就交流一下吧。
0: 对，我们就切磋一下，好不好？接下来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圈叔是老玩家了啊，这个快问快答的60秒，希望您今天可以率先答对5道题，能够通过咱们的新手局。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啊！
0: 好的，
1: 答对答错无所谓啊。
0: 我压这个圈叔，我觉得今天至少能够4道题。
2: 行，
0: 好吧。
2: 我就出题范围，我也提前说，我尽量出点生活经验题。
0: 嗯哼。
2: 啊，咱们稍微对症下药一些。
0: 好的，到
1: 就是。下题就行，你不要费脑子，你出题点。
0: 好，听你说
2: 相啊。我的天
0: 哪！我的孙儿。
2: 有一种老父亲的感觉啊！来吧。
0: 好的，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请接一个诗词啊，这是《木兰辞》。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的下一句，这是非常经典的这一句。
0: 过了
2: 啊，请说出5个山东省地级市的名称。
0: 山东城市的名称。
1: 济南，
0: 一个。
1: 济南青岛，济南青岛。
2: 对。
1: 烟台潍坊淄博。
0: OK。
2: 要这个，请问苏州河在哪个城市？
1: 在苏州。

0: 辈鼓励后辈，包括、虽然高考结束了，
1: 嗯，
0: 但是依旧会鼓励高二学生，
1: 嗯，
0: 马上高三了，
1: 嗯。那这但是时间现在已经到了啊，
0: 非常可惜。
1: 但是我个人认为，因为你不是又给他，因为他是今天的一位玩家，你想要再给他一个过的机会吗？
0: 多过了一个，
1: 但是他没有过，他把这个答出来了，
0: 那就
1: 那要不然这样吧，我觉着我们给圈叔破例开一个道具时间，你觉得怎么样？
0: 没问题。
1: 圈叔，你还愿意再多答一题吗？如果这一题答对了的话，您可以进入到下一关。
2: 可以，
1: 好，
2: 谢谢你们。
1: 那么我们接下来迎进圈叔的道具时间。
3: 现在是玩家道具时间。
1: 道具时间啊，您只需要答一道题就行了。根据典故猜成语，张弛呢会给你形容一个成语的典故，在你听这个典故故事的过程当中，随时都可以打断他，然后告诉我们这是哪一个成语，可以吗？
2: 可以。
1: 好的，那么请您做好准备。这个虽然没有倒计时啊，但是您要尽快了。好，张弛开始。
0: 说在东晋有位名士叫做殷浩，他的学识非常的渊博，平日里呢喜欢清淡玄学。他有个外甥啊叫韩康伯，天资聪慧，总爱模仿这个舅舅的言谈讨论。每次呢殷浩跟友人畅谈这个哲理的时候呢，韩康伯都默默地听着，转头就把舅舅说过的话呢原封不动地跟别人去高谈阔论，还当成自己的独到见解。后来殷浩得知此事呢，便感慨地对旁人说呀，康伯自以为得我真传，其实连我牙齿后边的污垢都没有得到，就自以为了不起了。
1: 请问这是哪一个成语？
2: 哎呀，这都还真不知道了。
1: 但是你可以推断，其实我觉得他最后说的那一句话确实有一点点题了。
0: 他里边他带了个牙。
1: 牙齿，因为你要想想和牙齿相关的就不多了啊。
0: 就说白了，其实现在这个词儿呢，他用的确实很少。不过呢，很多人还依旧在干这种事儿。
1: 对，
0: 学了一下，
2: 是伶牙俐齿不是吗？
0: 不是，
1: 是伶牙俐齿。
0: 您看啊，这是形容一个人啊，你现在网络上特别多的这种人，有人呢他不懂网络上的梗，他把这个梗拿过来瞎用，就遇到这个情况就说一些网络用语，其实也是这种行为。
1: 对，就是在模仿，但是没有磨到，就是
0: 说白了
1: 到根上，
0: 他就不懂这句话的含义，
1: 是，
0: 但是他为了显得自己很博学，他乱用。
1: 对
0: 啊，乱在任何的场景用，就形容这种事儿。这个成语用的少，但是这种人还挺不少。
1: 嗯，我看一下啊，在22群里面现在已经有人答对了。
0: 说实话，这个成语我印象特别深，因为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我妈买了一本连环画，上面就是四字成语，就是一个成语配一个图，
1: 是，
0: 然后这个图呢讲这个成语的故事。当时我也是对这个成语啊就印象颇深，因为用的少，而且当初小的时候看这四个字儿，觉得很怪，
1: 对，
0: 很奇怪。
1: 你现在看也有觉得奇怪的，
0: 有点怪。但是你其实对成年人的理解角度，你说完这个故事，包括这个，殷浩说的这句话，你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1: 是的，所以圈叔，最后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
2: 是以牙还牙，不是
1: 以牙还牙。我觉得圈叔真的是在动脑子。
0: 以牙还牙是报仇，
1: 对，
0: 那是报仇。
2: 对，我这个相着与牙有关系的成语。
1: 对，我就是说他真的是在开动脑筋。刚才伶牙俐齿也有了，
0: 他开动的是纯在找跟牙有关的成语。
1: 对，
0: 圈叔，这您现在这个情况呢，就跟现在网上特别流行那个抽卡的游戏，就是抽到保底了。就是来了三次，今天给你来个保底了，结果这保底你没抽着。怎么说？
1: 这个我看22群里面有朋友说了啊，就是说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一知半解，就复述别人的话，就是简单的理解就是半瓶水逛的。我觉得也是，也可以那么理解。所以圈叔，最后给您个倒计时10秒钟。还有没有什么想说的？还有没有其他答案？
0: 圈叔还有啥交代的？
2: 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
1: 这是近义词了，你可以说它是近义词啊，但是不是刚才那个典故啊。好的，那么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感谢圈叔。刚才在这个23群里面还有人说呢，他说圈叔我好像知道是谁。这怎么圈叔在答题，你们也在

0: 答题是吗？
1: 你们在找人？
0: 怎么回事？
2: 没事，我一个人在找牛人。
0: 哎，就是
1: 圈叔保护好自己啊！有人说认识你，小心点。
0: 好的，没关系，圈叔啊。那么既然圈叔答不出来，但是我们也要给他揭晓一下答案。嗯、这个名字叫做啊，这个成语叫做“食人牙慧”。
2: 哦，
0: 食人牙慧形容，
2: 哎、记住了，
0: 对，只会照搬别人的言论和观点，嗯、你没有自己独立思考的真知灼见啊！别人说啥你就说啥，人云亦云，你就是食人牙慧。
2: 啊，你这一说我都相信这个成语，
0: 哎，
2: 就是现在老了记性不好，
1: 有点偏门。
0: 不不不，圈叔，
2: 感谢您给我这次机会、啊。
0: 哎，感谢您，也感谢您。我跟你说，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也是因为您来答题才知道这个成语，或者才想起来这个成语。
1: 也有很多朋友是因为您。
2: 坚持
1: 了，哎，是，有很多朋友是因为您来了，所以他们可能也愿意来试一试。
0: 是，感谢您。虽然说这次没有答题成功，但是咱们下次再接再厉。我们收线了，拜拜。
2: 谢谢你们啊，
0: 拜拜。哎呀，咱们圈叔是真的，这，哎呀，这整的，突然间感觉想要就是弄点这二两花生米啥的。
1: 坏。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啊，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1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接下来进入的这个玩家特别有意思，刚才他在22群当中是这么说的啊，这个加菲猫说，哎呀，这个激战久了这一道题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人答出来，然后
1: 他说他知道，
0: 不是，他说那你这么厉害，你这么聪明，你去答呀，然后我直接说，我说人家是冠军来着，第一个通关的。于是乎这一位就直接来了，
1: 不份了，我这
0: 拿着人家冠军的答案直接来了，
1: 这纯爷们儿，
0: 我觉得挺好的，
1: 来吧，
0: 哎，就是有的时候识时务者为俊杰，对吧？让我们来掌声欢迎这位叫做俊熙学臣，你好，
2: 你好，你好，
0: 你好，所以今天答案都已经背熟了吧？
2: 准备好了，
1: 起码前几道没问题了吧？
0: 好的，那么接下 来新手局开始，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的快问快答新手局，那么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2: 可以可以。
0: 好，那边好像稍稍有一点点
1: 有风
0: 啊，
1: 还有点风，感觉是在室外，难道你就是在太阳底下打电话那种？
0: 哎，别晒着了啊。
1: 来。

0: 咱先尝尝咸蛋儿第一道题啊！
1: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0: 一只鸡站久了会变成什么？
2: 椒麻鸡。
0: 好，那再来个吃的，经典零食大大卷儿吃过没？它主要是以什么口味为主？是草莓、可乐还是哈密瓜？
2: 大大卷儿。
1: 嗯，
0: 对，草莓、可乐还是哈密瓜味儿？
1: 不会，可以过。
2: 草莓、可乐，还有一个啥呀？
0: 哈密瓜。
2: 草莓。
1: 确定吗？
2: 确定。
1: 确定，正确。
0: 这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的下一句。
1: 下一句。
2: 雌兔。
1: 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的下一句。这个没，
0: 这是花木兰的台词啊。
1: 这个没在群里面找到正确答案吗？
0: 这个先提示花木兰的台词，别人问他你什么情况啊？
2: 雄兔脚迷离，雌兔眼。
1: 雄兔脚扑朔。
2: 双翼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1: 正确，但是时间已经到了，答对了3道题，可以的。
0: 我觉得最可惜的是大大卷那个是选择题，
1: 真是。
0: 思考太久，
1: 怎么能在大大卷这件事情上搞那么长时间呢？
0: 吃过大大卷没？
2: 大大卷那个是泡泡茶里写的。
0: 对呀，
1: 对呀，对，你都不需要想，我跟你说，他给你草莓、可乐还是哈密瓜，你就可乐，再想想哈密瓜，想想啊，草莓，哪怕这样，你跟你说都比你那思考的时间长啊，短呀、啊，对不对？
2: 那我得。刚才想了一下，
0: 就先懵，
2: 什么东西？
1: 是，还是还是人家太厚道了，是吧？
0: 所以这个临场反馈，临场反应其实还是有点难的吧？其实你会发现，它跟知识储备量，知识储备量并不能决定你的完美胜利，
1: 所以说
0: 还需要一些临场反应。
1: 俊熙学晨，那么感谢您的这个加入，虽然说今天也没有拿走我们的奖品，但是再接再厉，感谢您在群里面多多的看一下答案。好，今天就到这儿了，收线，拜拜。我突然间发现了他为什么刚才接那个诗词的时候他等了很久，
0: 他在等答案。
1: 是的。
0: 那你等不到。
1: 他等到了。
0: 我的意思说是你时间范围内，
1: 对，时间范围内你是等不到的，但是他等到了，确实22群里面这个愣先生直接把那个答案给他复制粘贴过来了。
0: 有愣先生，您这不是
1: 倒也不愣啊。
0: 你
1: 来
0: 孟先生是出了名的思考流，我跟你说。
1: 跟大家说一下，刚才这个已经让很多朋友过的啊，这个应该是小学就能够学到的《木兰辞》啊。
0: 初中吧。
1: 哎，
0: 初中吧。
1: 不是6年级左右吗？
0: 6年级左右，那可能就是因为咱学制不一样。可能我上到初中的时候，你们6年级就学了。
1: 木兰诗啊，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的下一句，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这个刚才张弛也给大家有所解释啊，这是来自于花木兰他的这个说法，就是大概的白话文的解释就是什么意思呢？你把这个两个兔子给提了起来啊，这个雄兔呢，它的脚在那扑腾。雌兔呢啊，它的眼睛是眨巴眨巴的，那但是如果你把这两只兔子都放在地上，它们都跑着走，就是跳着走，你能辨得出来它们是雄的是雌的吗？其实意思就是说它的自己的这个现状，我去替我爹去从军去，我只要去打仗了，谁能看得出来我是男的是女的？
0: 对啊，
1: 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0: 我大家如果同样干一件事的话，确实是容易忽略了你的样貌、你的身形。
1: 是的，
0: 就是你就像所有人都佝偻着背，你能知道谁高谁低呀、啊？
1: 哎，刚才那个已经从上周啊占据到这一周。主要的位置的那一道脑筋急转弯，一只鸡站久了会变成什么？脑筋急转弯叫做椒麻鸡，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脚会麻，脚麻鸡。

0: 暴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6: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起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啊，这提醒大家，进入到了大暑日照强烈的时间段的话，想要咱们维持皮肤的亮白、不暗沉、不反黑的话，那么你就一定不能够去偷懒。
10: 啊，
9: 对呀、啊，防晒这件事情可真不能偷懒。
10: 说这个呀？
9: 那不然呢？哎，一个是要防晒防到位，当然你出门了啊，你说你今天在外边就是跑一圈太阳底下溜一圈，你光防晒够吗？回去了之后，回到家里之后，洗漱完了之后，护肤你也得用对相对
10: 的
9: 产品啊，对不对？
10: 我还以为是你新学的老板的 PUA 话术呢。
9: 怎么着？
10: 不是什么效果，那他的名字起的就是什么名字，让你用完之后呢会心一笑，说哎呦，这品牌名字起的恰如其分。同时呢也别忘记，人家也是有自己核心成分的，不是说没叫这名字就没有了，是吧？人家这个酵母精华也是他们这个特色产品，特色的这个精粹之一，专门针对一些你看，除了晒后的一些皮肤暗沉，包括平时日常里边有一些面色泛黄啊，是吧？氧化了，其实说白了就是包括晒斑等等一些问题，那都是能够有效解决的一些经验所在的。不管是夏天晒出来的，还是说本身皮肤带出来的，都是希望能够达到一个逐步匀净啊，包括这个让皮肤能够通透。亮泽，让暗沉远离你的皮肤的一个效能。
9: 对，为什么给大家来推荐这个呢？首先第一，它是乳液质地的，它属于一抹化水，所以吸收快，不黏腻，这是第一啊。因为用完之后呢，你感受挺好的。如果一款商品再好，用完之后你觉得哪都黏的，你都不愿意再用下一次，对不对？
10: 那就是不好。
9: 对，第二呢，就是用完之后的效果，它会让你的皮肤呢有一个磨皮一般的那种，这个嫩软糯的那种感觉，包括毛孔细腻了。再加上今天咱们的爆款商城给到大家暑期嗨购节，给车友朋友们争取过来的一批，听好了啊，是07清仓，有效期到明年的6月份，也就是现在还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将近一年的时间吧。听好了，50毫升的清仓价格，它连上千都不要上千，只需要299元。
10: 你就说对不对得起这07俩字儿？反正一提这07，都觉得哎呦。精作企业一定是有好价格，
9: 但是基本上你在其他地方买到的07，3-5个月最多了。 咱们这连一年左右都会告诉你这叫零七，而且给你的这个价格真是清仓价。
10: 是，回复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货源有限，只有100单，人家卖的也很好，不是说天天给你留那么多零七给你卖啊。两瓶，如果你买的话，我们再减100块，只要499，更划算，
9: 对
10: 吧？可以多囤一囤，你想囤 SK two， 以前谁敢说这话是吧？也就这个机会了啊，性价比非常高，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所以您可以放心下单，可以先看看，先试一试，一起发送大牌锁单。
9: 是的，记得回复大牌两个字。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的，今天的第一位玩家，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好久不见的豆包。你好，豆包。豆包，豆包。豆包，这我们上周五的时候的关键词还是豆包来着。你看了那个人类模仿豆包的视频了吗？
1: 看了。
0: 感觉咋样？像不像？
1: 我将用最直白的语言告诉你，像。
0: 你看，我就说吧，人类开始出现豆包化了。
2: 真是，反正没少玩，不然起不了这名。哎，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啊，就欢迎豆包继续进行到挑战。那么马上进入到你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咱们这个60秒快问快答的新手局，对于12岁的小豆包来说，不知道。当时你大概大眼扫一点，你觉得呢？
2: 虽然家里有大人，但是我。你怎么了？你最近你
0: 怎么了？
2: 有点恨咱们听众是吧？最近出的题
0: 你是觉得难吗？
2: 反正不女。
0: 你是觉得难？
2: 恨爷们儿。
0: 我天哪！我觉得啊，除了脑筋急转弯之外，其他的大概率应该都算是我们生活当中能接触到的。
2: 是吗？
0: 不是吗？
2: 来，我出出啊，那我就出了
0: 啊，
2: 那我就放开出了啊。
0: 60秒钟内需要答对，
2: 你们来评价
0: 极为过关。然后呢，玩家有2次喊过的机会。
2: 来，
0: 小朋友咱就不说了啊。你要是说咱们都是针对18岁以下小朋友，这个生活阅历没多少的，那这些。

0: 你说难，我觉得没毛病。但是你说针对于成年人，
1: 我不是一个合格的成年人。
0: 我看出来了，倒计时60秒钟，开始，豆包。
1: 请问豆包，一天之中夏季气温最高是出现在几点左右？
0: 这个难吗？
2: 2点。
0: 你看，正确。
1: 请说出5个山东地级市的名称。
0: 山东的城市，如果有那个大人在身边，让大人帮你来答。
2: 再说一遍，
0: 说出5个山东的城市名字。
1: 请问啊，这个中国跨纬度最广的省份是海南，这个表述是对还是不对？
2: 对，
0: 正确。
1: 一只鸡站久了会变成什么？
2: 战斗鸡。
0: 战斗鸡。脑筋急转弯，再想想。
1: 上周你说过一句话，你哪怕打个战斗机也行啊。他听进去了，你知道不知道？
0: 我说，那你哪怕打个战斗机也没说你对啊。你只要能解释的对。好，又
1: 过
0: 了啊。
1: 高层住宅发生火灾，能不能乘坐电梯逃生？
2: 不能。
0: 正确。
1: 爱我还是他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
2: 啥？
1: 爱我还是他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
0: 这个对他
1: 有点难，
0: 确实是这个咱不说，
1: 这没办法，这
0: 不是他这个年代的，
1: 这生活阅历是没达到，这没招，没辙，
0: 没啊？你想干什么？你怎么样？豆瓣有没有大数据出来？爱我还是他是哪位歌手的代表作？
2: 不知道。
1: 咋家里大人也不知道？你爸爸也不知道吗？
2: 我旁边没家人。
1: 你只有自己吗？
0: 今天没大人，
1: 纯自己。
0: 哇，那我觉得要给他
1: 要再帮帮你啊！
0: 对对对对，
1: 你要是只有自己，我们得帮忙。
0: 那要不然这样吧，因为他是今天的第一位，要不然我们把这再给他一个过的机会，好不好？把这题给他过了吧，给他出一个大差不差，他大概能达到的。
1: 然后如果答对算，就几道了？现在看算算。
0: 1、2、3道。
1: 错一道，还错一道。我觉得你如果真想让过的话，这豆包呀，再给你两次机会。你要不想一想，说山东的五个城市，是吧？然后这个
2: 山东的五个城市是吧？
1: 啊，
0: 现在开始百度吗？
1: 你这样，豆包，我再给你简单点，你说咱河南五个城市。
0: 哎，这可以，
1: 中不中？
0: 来吧。
2: 河南，我想说山东。
0: 不要说山东，现在倒计时10秒钟，开始。河南的五个城市，开始。
1: 来。
0: 10。
2: 郑州、开封、洛阳、南阳。平顶山。
0: 正确，哇。
1: 这道题其实也不算放水了，因为
0: 我
1: 们有点难为他了啊。
0: 对对对，
1: 已经有点难为他了。
0: 那接下来还有一道吧。
1: 可以。
0: 接下来还有一道，豆包，你听好了，这一道你一定可以答出来的，好不好？
2: 好，
0: 请说出5种厨房里面有的物品，开始。
2: 空油烟机。
0: 1。
2: 盘子。
0: 2。盘子啊。
2: 啊。
0: 什么？
2: 筷子。
0: 筷子。
2: 筷子。
0: 锅。
2: 锅。电饭锅。调料。
0: 正确，调料嘛，不说。
1: 调料。豆包，你是拿着电话在家里边厨房里边现看的吗？我看你声音忽远忽近的。
0: 对呀，
2: 抬着头看
0: 啊。好，行，那一会儿咱答题的时候尽量的咱就靠近一下听筒，好不好？
1: 对，让哥哥和阿姨能听见。
3: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好的，接下来你的进阶局准备开始了啊！你的张弛哥哥要准备给你出题，他来形容你来猜词，60秒钟内猜对6个就可以过关了啊！那么请你做好准备，接下来你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因为刚才放水已经放了好多了啊，就不要再放了。
1: 但是这个咱针对年龄，确实我觉得有点儿针对性也合理，我会出点他可能这个年龄段。
0: 行，没问题，
1: 知道词儿的没问题吧？
0: 好的，
1: 尽量捡点这些啊。
0: 豆包做好准备了没有？
2: 做好了。
0: 好的，倒计时60秒钟开始。
1: 说一个特有名词，两个字啊，形容一个人特别抠，很小气。
2: 吝啬。
0: 正确。
1: 漂亮。最近几天的这个很多，你的哥哥姐姐们正在经历一场什么样的？
0: 正确。
1: 漂亮。两个字啊，语文最后一道。
0: 语文。
1: 出文了啊。这不说了啊，就德云社的一个。

0: 相声演员啊，我的天哪，就是那个人，大光头，三个字儿，一个说相声的，你知道他是谁吗？
1: 说相声的
2: 谁？
1: 啥运鹏？
2: 不是，
0: 是什么鹏？对了，什么什么鹏？
2: 我怎么觉得什么疼？
0: 什么鹏？
1: 过了
2: 啊！
0: 两个字儿，我们修东西的时候拿什么来拧螺丝？
1: 啊？
0: 拿
1: 螺丝刀。
2: 人家说倒是没错，你形容
0: 上螺丝帽，上螺丝帽的这个东西啊，俩字儿，
1: 钻头，
2: 什么
0: 钻头？
2: 钻头也不是，
0: 他用来拧，他是用来拧。哎呀，这个可能他这个拧啊，还是扭啊，他这个动词。
2: 但是我真的觉得人家说的没什么太大毛病，拿什么来拧螺丝？螺丝刀？
0: 拧螺丝帽应该是。
2: 倒是没什么毛病，
0: 拧螺丝帽。我表述问题，
2: 真是豆包，你这一关没答对啊，全赖他。
1: 我真的是气死我了，
2: 全是赖他的。这他说什么？
0: 他气死他了。
2: 哎嗨，别气啊！
0: 别气，这道题包括前两天答对了也只有五道，其实差一道。
2: 啊、嗨，别气，毕竟啊，今天你就再答对一道的话、你也最多也是能够获得到我们的这个闯关奖，无所谓了。实验就这属于60分万岁了，这就 啊。
0: 而且你虽然我刚才漏了，但是很显然你这几个都知道。岳云鹏那个你说了个鹏，你可能没有记清楚这个他的全名，包括作文是我说了文，但是。你起码你把作文给说出来了，
2: 挺好的啊，
0: 这实力也证明了、
2: 还是有实力的，不愧是豆包，人形豆包。恭喜您，可以获得到的是由 UP 商城为你提供到的应季水果山东预估甜瓜一份，4到5斤装啊。那么一会儿呢，你把你的联系的方式还有邮寄地址给我们发送过来，我们给您发出去。希望您在收到货的时候记得啊，给我们拍张照片显摆显摆啊，
0: 好吧，
2: 就告诉我们说呀真好吃，然后群里面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0: 你们怎么
2: 吃不着呢？
0: 好不好？
2: 好，行，感谢您，我们就
0: 出
2: 现了，拜拜。我感觉这个豆包是真的是属于那种越挫越勇，而且关键是他真的非常，怎么说呢，就是属于那种比赛型选手。
0: 但是他那几道题就那么难的题，他是怎么就是很快答出来的？
2: 你看吧，我就说嘛，就有的时候
0: 岁数大，十来岁啊，十岁出头啊。
2: 你是觉得你刚看哪个你觉得特别难？
0: 我就说那个，首先夏天气温最高那个，我觉得小孩都不一定知道。我认为他们可能下意识说12点，我觉得这是一个陷阱题，是一个 trap， 你知道吗？
2: 当然不是啊，午后14点，也就是下午2点左右。当然刚才还有一个，其实没有给他们上太大难度了。中国跨纬度最广的省份是不是海南？你只要答是或不是嘛，就说白了也没有说是哪个省。
0: 对，就蒙一个，其实不难。
2: 但是他蒙对了啊，确实是海南。海南省北起海南岛，南到曾母暗沙，那么南北跨度纬度啊，跨越的纬度大概是16度32分，这是全国纬度跨度最大的省级行政区，大家这个可以理解一下啊。当然这个我觉得你就是去蒙也能蒙对，
0: 可以蒙也。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但是不管你家孩子是哪种形态，是吧？是特别
3: 形态，
2: 没对，他是动的形态，
3: 还是比较安静的，
2: 还是特别安静的玩，一摊就不动了那种形态。其实可能都不是你很喜欢的这种形态，
3: 是
2: 有点过了。其实这个原理呢，就跟减肥是一样的，
3: 嗯，
2: 是吧？都知道减肥要吃的难吃点，但是如果能够找到一个
3: 平衡点，
2: 平衡点就是既能好吃又能减肥，是最妙的嘛。这种环节孩子也是一样，送到一个地方呢，第一是不想让他吃苦，第二呢也想让他玩，但是也不想他玩得太过，也希望他有点收获。那么综上所述，能够满足这一诉求的还真就是我们我市特种兵夏令营了。
3: 没错了，
2: 这是我们想达到的这个目标目的啊。这首先呢，我们全封闭的军事化管理以及24小时的安全巡逻，安全有保障。同时，专业教官训练，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同吃同住的一直陪着，也能够教教孩子的表达等各方面的一些，专业素养的这个提高，
3: 对语言表达能力嘛。
2: 并且呢，还有专业的医护团队随队，就是应对各种各样的一些突发的情况。毕竟天热，还有专属的生活老师贴心陪护，并且还有心理辅导老师疏导情绪，让孩子从里到外都能够把这些这个事无巨细吧，让您都放心。十年沉淀，细节拉满，数万孩子的选择。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您把孩子送过来，成为我们小小特种兵的一员。
3: 是的，回复特种兵或者是夏令营啊，郑州陆军营、青岛海军营、湖北空军营任您选，希望大家呢都可以。

0: 补贴拿到啊，这样的话呢可能优惠力度会更大一些。
1: 这个年龄区间呢是在5到15岁，
0: 没错，
1: 这跟我们这个目前上新的这个五龙山的针对的孩子呢，就是他们岁数会小一些。五龙山这次的主要是更加就已经有自主行动能力的孩子们，18岁以下的青少年，他们可以自主来，也可以家长带着来。
0: 没错，
1: 最新的活动从今儿是
0: 16号，
1: 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31号，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晚上18点之后入园，只需要在窗口购买一个责任险，10块钱的，就能够免费畅玩动物园。游乐园啊，当然不含牧野之战的一个实景剧场。
0: 但是如果你想要去看到这一个重磅升级的牧野之战的实景大秀，那确实来都来一趟了，真的不容错过。它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带你亲临古战场那种震撼。记得回复五龙山三个字了解一下详情啊，回复五龙山暑期出游首选五龙山。

0: 搞呢？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嘛，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来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了。那同时呢，手机和车机用户啊，您可以在大象新闻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另外啊，还有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啊，可以搜索南方谈交通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账号了。在抖音快手视频号这些视频账号上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如今啊，消费之后开具发票已经成了很多朋友的习惯，但您知道打车之后怎么开发票吗？最近许昌的出租车驾驶员李先生因为没有给乘客提供发票被投诉，但是他本人啊却觉得比较委屈。
3: 我是许昌的出租车，在6月24号早上的7:27，滴滴上接着出租车单，从许昌的滨河明郡南门到火车东站。我们的出租车呢，一直这个滴滴上不能开发票。乘客到地方的时候，我跟他说了要发票不要，他说滴滴上可以开。我跟他说滴滴上出租车不能开发票，找我的微信或者支付宝都可以开这个电子发票。因为10来块钱嘛，他说没有必要，如果能开了我就开，不能开了就算了。过了一个星期以后，他投诉我说没有给他提供发票，我感觉到有点不合理，我申请了2次都没过。如果是以前的情况下，只要你去申请一般的都能过，因为我们滴滴上都有录音嘛，现在不知道为什么。
2: 李先生说啊，当时已经明确告知乘客了，出租车订单没有办法通过滴滴的 APP 来开具发票，但是乘客呢又没有向司机索要发票，并且还明确拒绝了，说我不需要你给我开，我要的话我就去后台开啊。当时啊，司机还跟他进行了有这个沟通和交流。这个沟通和交流不知道有没有，但是一个事实是滴滴 APP 上确实开不了出租车订单的发票。这个应该也不能怪司机啊，因为滴滴 APP 本身就是这么设置的，确实跟出租车之间接订单的时候会存在这么一个问题。而且呢，李先生也认为说，当时啊跟乘客之间有交流，如果滴滴平台认为这个订单有问题的话，他完全可以调取后台的录音来核查事实。即便当时没有调取，那么李先生后期也进行了这个投诉和申诉，那么这个时候也应该来调取后台录音核查事实，而不是直接扣除6分的服务分。随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滴滴平台全国客服中心。
4: 6月24号的这个事情，咱们去这边去先去查实一下这个事件哈。那个工作人员在24小时。

0: 李先生就接到了滴滴平台的电话。
1: 你们给我打完电话，过了有大概有2个小时左右，滴滴平台跟我沟通，说是平台有什么漏洞，然后他们也在推进，看能不能到晚上之前把我这个服务分给我返回来。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0: 又经过了一晚的等待，第二天上午，李先生再次回复了记者。
1: 我昨天那个续场的出租车今天早上一招，他这个粉肉都已经给我了，滴滴上直接都能看到了，等于恢复原状，谢谢啊。
0: 首先啊，我们要肯定滴滴平台的这个服务效率，大概半天的时间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啊，我们还是要相信大平台。但同时呢，我们平台啊，在判定咱们驾驶员以及乘客违规的同时，还是要谨慎操作，毕竟对于我们的滴滴司机来说，平台呢是个饭碗啊，同时啊也是咱们司机赖以谋生的一个工具。而对于乘客来说，平台啊是他们信任的一个这个平时的一个使用的工具。所以说在双方都信任的前提之下，平台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而不是简单的把这些扣分、判罚甚至是追责的问题转交给机器来这个直接的来进行判定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使用平台过程当中，如果遇到问题进行及时的反馈啊，如果解决不了也可以随时来联系南方谈交通节目。而且呢在这儿啊，我们也提醒一下啊，就是这个可能在这个服务当中啊，也确实会存在这种情况，如果您是一名乘客，我们也给您提个醒，假如通过类似于滴滴这样的平台哈，叫到了出租车，那么发票是不能在平台上直接开取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出租车啊本身是有自己的计价系统和自己的这个发票系统哈，那它不能跟滴滴来产生冲突，这个平台上的开票渠道来产生冲突。所以说呢，如果需要开发票的话，您可以直接联系这个出租车司机来现场开具发票啊，不要说到后期再到平台上开，可能就开不出来了。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可以看到热线号码，也可以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8: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热线。孙先生您好。
12: 啊，你好主持人、
1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2: 哎呀，很高兴今天能在手机上听到你的声音啊！尽量听你们交通广播电台。
11: 哎，谢谢孙先生，有什么问题您讲？
12: 我在那个5月28号在许昌的前进路与德兴路，由西向东有一个不让这个礼让行人。我有点疑问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车，他这个路口呢，他不是个路口，他就是一个斑马线。它是双向八车道，我呢是在这个左边第二车道，然后这个行人呢还在右边，这个它有右边有个绿化带，可能我也没有看到这个行人，就这个拍了一个那个不礼让行人，我这个图片我发了一个图片，我不敢确定哈，就是。这个是没法弄的，我还是有点疑问，就是我在第二车道行车，因为它是四车道，这个行人还在这个绿化带这一块儿。
11: 我看到您发来这个图片了，这是5月28号19:09啊，就傍晚的时候了，是吧？
12: 啊，对对。
11: 啊，地点是在您刚才说是许昌是吗？
12: 是的。
11: 啊，许昌的前进路和德兴路，
12: 德兴路
11: 西向东方向，对吧？
12: 对，由西向东。
11: 拍摄的违法行为是不礼让行人，我看到了，这个路是比较宽的，双向八车道啊，单向是四车道，
12: 对对对对，
11: 是吧？这个行人呢，两位行人走路的痕迹还是比较明显的，他们是在，确实像您所说的是在机飞之间的绿化带这个位置，
12: 是的，
11: 距离您之间还有两条车道大概啊？
12: 对对对对，有两条车道。
11: 原则上来说哈，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就是行人行经斑马线。车辆应当停车让行，啊，这是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法律规定，是这么规定的。但是呢，这个公安部交管局曾经的微信号呢发过一些就是更细节的提醒大家如何礼让行人的一些动图。这个动图就提到呢，当行人 开始通过斑马线的时候，那么它所在车道车辆和下个车道的车辆是必须让行的，啊，有这样的要求，啊，或者说相邻车道和相隔一个车道的车辆是必须让行的，这个是有这样的解释，但是这个解释呢跟法律本身不冲突，它只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看懂如何让行啊，避免大家就是会出现这种迷惑的情况。从您这个图片上来看呢，如果严格按照法律去抠，那处罚的没有问题，就是行人行经斑马线车辆应当停车让行，但是法律当中呢并没有讲说应该行到什么地方。但是呢就之前公安部包括其他交警发的这个微信的动图来看呢，您这个确实行人离您的车比较远啊，大概至少是相隔两个车道的距离吧。
12: 对对，就你看就是我的车已经过去了，他那个右边的第一个车道他都没有进到。
11: 嗯，所以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有待讨论。这样吧，我们跟许昌交警联系一下，然后请法制部门介入来研判一下，看看这个究竟属不属于必须被处罚的情况，好不好？
12: 嗯，好嘞。
11: 我们来确认一下这个事儿，因为我现在没有办法给您准确的回复，我们需要跟法制部门共同来研判。
12: 对对对，
11: 确定一下，好不好？
12: 我看到这个确实离得比较远，再一个我行车的速度也不是很高，因为这个，因为它有一个这个斑马行人提醒线，我已经知道了。你看我的车速度也不高，
11: 嗯，
12: 但是呢，这个行人呢在旁边，我确实没有看。我一般我开车行车一般都是还要礼让行人的，
11: 嗯，
12: 即使行人不过的话，我要摆摆手让他过去。
11: 嗯，好，没关系。节目之后我们跟法制部门共同来看一看吧，好不好？看一下这个图片，包括如果有视频的话，调阅一下当时的视频，看看当时什么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如果不是必须处罚，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哈，是撤销还是改为警告，我们来了解一下吧。
7: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3: 你好，您外卖到了。
1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3: 哎呦，这太感谢了。
1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3: 哎，老板，来碗面。
1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4: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1: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0和65889494。刘先生您好。
18: 哎，您好，主持人。
1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刘先生。
18: 我14号的时候在东站那边出现一个这个追尾事故，然后呢，我想问一下，因为我是一个网约车，我问一下，第一就是情节损失这一块，跟这个对方当时，交警判的是对方全责，然后他可能又复议了，然后前天交警打电话说他复议了，想问一下这两个问题。
11: 停运损失，您可以举证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按照平均行业的平均标准乘以您的维修时间，然后第二种方式呢是根据您近3年的收入标准，有一些呢可能要求没那么严格，保险公司可能要求至少是半年的平均收入标准，就是您的拉出来的清单这个平均值，然后呢乘以您的修车时间，那么保险公司会酌情进行赔偿。前段时间我们还遇到了一个类似的情况，最后呢没有按照他 就是最高的给出的那个数额去赔，按照一个平均值去赔偿了，这是乘以他的停车时间。但如果你到法院去打官司的话，那么只要你的证据确凿，一般情况下一天有多少钱会赔多少钱，当然我说这个有多少钱是合理的范围之内哈，不是说你的所有的营业额。然后呢这个同时法院会酌定这个修车的天数，比如说这个碰撞不是很严重比较轻微，那么你修车可能修了，但是这个修车却花了15天，那法院可能会酌情减少修车的天数。但是如果这个天数和碰撞的损失情况大致相当，那法院可能也会支持你的修车天数。这是关于庭院损失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关于您说啊，您请讲。
18: 就是现在有问题出这个庭院损失，现在出现一个啥问题吧，就是14号那天我们俩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当天第二天我把车送到4S店了，然后送到4S店之后呢，然后中间隔了2天，然后这个4S店说他复议了嘛，所以我他说的意思就是当时已经这个车已经拆了，他说要不然的话这个复议交警的意思就是可能会持续一个月，他说你要是等一个月的话，有你的营运车辆，要不然你这个要不然你先把车开出去。因为这个车当时保险杠就烂了一点儿，保险杠跟那个尾灯烂了一点儿。但是呢，我又把车开出来了。开出来之后呢，中午开出来，下午我就营业2单乘客，然后第三单的时候在东站又被撞了，又被撞了之后，我当时把那个车又放到4S店了。像这种情况，他两起事故是。搅和在一起算还是
11: 那这个就稍微有点复杂。首先要先看两起事故各自的责任。第一起事故是对方全责，那第二起事故呢？
18: 也是对方全责。啊。
11: 哦，那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一般情况下两家保险公司会分摊平摊。
18: 问题是他这两个车是一家保险公司。
11: 哎呦，这么巧啊！那就保险公司全承担嘛，那就没啥讲的了，那这就好算了，那就一共修车多少天，就按照修车的天数嘛，因为你这两起事故，它也合并在一起修了嘛，也不需要分开修，也不是说我先修了保险杠，修完之后我出来了，我干了2天活，我又回到4S店去了，我又修了8天，也不存在啊，那修肯定是前后保险杠或者是左右车门，就是有损伤的地方肯定是一起修啊。
18: 对，现在问题是第一起交通事故的时候对方又复议了，他这个复议结果他还没有出来，就比如说我是17号的时候这个事故出了，第二起事故出了，如果比如说再过2天了，这个车修好了，车修好之后呢，在中间从第一起事故到最终车修好，当时4S店修的时候他给我维修只维修第二次事故，因为第一次事故的时候他那个他就复议了，4S店先不给我维修，像这种情况，
11: 这里有两个情况哈，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虽然第一次没有维修，但是呢，你第二次去不是还要修吗？对不对？
18: 对。
11: 所以说两次完全可以合并啊，两次的误工损失完全可以合并啊，就是你的停运损失，而且这两次是同一家保险公司，就更好算了。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第一次修车需要3天，第二次修车需要7天，但是现在呢？你两个事儿一块儿去修，一共只修了7天，那么只赔你7天就可以了，不会赔你10天的。
18: 啊，我知道。问题是他第一次的事故他却复议了，现在还没有出个结果。
11: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他复不复核跟您修不修车没有关系。
18: 哦，两码事儿是吧？
11: 你管他复不复核呢？他复核，你不是车该修修吗？也不会存在说。
18: 4S店说到时候。如果说他复议结果跟之前第一次交警判的全责有异变的话，到时候这个费用牵扯不清，所以4S店先说先你先不修，等到他结果出来之后再修。
11: 那没什么牵扯不清的，你他是全责，你修车花2000，他是无责，你修车还是花2000，只不过谁来承担的问题啊。那不能说因为对方全责我修车就花5000，现在我自己修车了，要是我全责那修车我就1分钱不花了，那不行吧？那不对呀、那就不对了，对不对？所以说你4S店的修车费用应该根据市场规律，应该根据市场价格，是多少就是多少。所以说至于是他承担还是你承担，这个价格是一样，价格是永远不变的，对不对？ 只不过最后是谁来承担的问题吗？
18: 嗯、是。
11: 是啊，那没有影响啊。4S 店按照规矩修车，您按照规矩把车送过去，那将来大不了就是比如说需要用到您的车损险的时候，4S 店把相应的拆车件把它维修的过程有监控有记录， 4S 店都有视频拿出来给保险公司看就行了，也不会不认可呀。
18: 嗯，
11: 所以我们说就是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只要你是正常的维修， 4S 店给你正常的换件或者是修车，那么后期他去找保险公司赔的时候，保险公司我这么讲啊，就是但凡是来投诉的说保险公司不赔的，这里头一定有问题，就是要不然就是双方对赔偿金额是有争议的，就是一边嫌赔的低一边嫌赔的高，要不然就是修车过程当中有猫腻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才会不赔。但是绝大多数的大家没有打进热线的这些事故，你比如说两个人刮蹭了，双方各自报了保险也报了交警，然后保险公司打个电话说啊，你们现在啥情况，拍个照片，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拍过来，拍完之后保险公司人就会打电话说你这个大概多少钱，你可能修车需要花1000块钱，双方同意了他就走了，走了之后保险公司直接把钱就转人家卡上了，他没有那么多的这个这么多的问题，只要你是规规矩矩的规范的修车，规范的出示手续出示证据，保险公司赔偿都现在万元以下，很多公司都是万元以下免手续都直接赔了。所以只要咱修车是规范的，事故认定书拿到手了，然后你将来只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您的保险公司比如说需要您的商业险介入的时候，您的车损险介入的时候，那么您的保险公司可能会对部分维修件要进行核实，比如说修理厂说货物换了后保险杠，那保险公司可能需要拍一下它的旧保险杠什么样，需要你交一下原来的旧件，它只会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只要 4S 店规规矩矩的修车，它就不会出现问题。不出现问题是什么，我举个例子，比如说 4S 店说我换了一个后保险杠，结果保险公司过去一看，这明显是一个旧件复原，并没有换，而是只是用了修补，那么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一定会拒赔啊。
18: 嗯，那肯定。
11: 对呀，所以说只要我还是那句话，你是真实的修车，真实的因为事故造成的损失带来的这个停运或者带来的你的车辆的损伤，那么保险公司都会认，那后期也不会存在什么这个争议的问题。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损失太大了，如果你这两起这个事故损伤不是特别大，几千块钱就能修下来，一般情况下没问题，除非说这损失特别大，我这个车可能都牵扯到报废了，或者说这个车辆还有一些重大的比如说发动机变速箱这个等等一些这个几大件的一个损伤，那么这种情况可能需要进行鉴定或者在这个维修之前进行协商。但是一般情况下的修车就是事故认定下来以后各自修各自的车，修完之后最后按照事故认定的比例去赔偿就可以了，没有那么多的问题。
18: 嗯，好的好的。现在就是我把那个现在这里的视频发给你们了，然后你们帮我看一下这个，如果就说复议的话会有两个结果吗？
11: 这是第一起事故还是第二起事故？
18: 第一起事故。
11: 第一起事故。
18: 对。
11: 第一起事故我看一下啊。这你俩在这儿干啥呢？是追逐竞驶呢？
18: 嗯，没有，他拐弯我直行。
11: 这都快到路口了，开这么快干嘛呢？这第一次是您是走直行道准备进导向车道，他往右要变道挤了您一下是吧？
18: 对。
11: 然后你到前边，
18: 然后我去接人，然后我就
11: 然后你又往左变道挤他一下，俩人蹭上了是吗？
18: 我是正常超车。
11: 正常超车，正常都这么超，正常都这么超，那你这事故怪不得两天发生两起事故呢，你这个这也太明显了吧。我觉得这个情况哈，这个我现在不敢打保票，因为我没有看到后车的行车记录仪，如果说因为我看到您发来的这个事故认定书了，事故认定书上写的是对方全责，是因为追尾是不是？但是从您前车的行车记录仪的这个角度， 这要看一下后车行车记录仪，我只能这样说，就是如果双方不属于追尾，而是您变道导致的，那么有可能您这方是全责，至少是个主要责任。
18: 当时交警说的是，因为他是在第一车道，实际上我走第二车道，而是因为他往右边转向的时候，我避让了他，然后我又回归我的第二车道，导致的这次事故。
11: 不是啊，您原来在第三车道啊，你不是从第三车道变到第二车道去的吗？这不是行车记录仪上显示的很清楚吗？
18: 啊，对。
11: 啊。
18: 然后交警是这，当时交警是这么说的。
11: 我只看认定书，因为认定书上写的是对方追尾，跟您刚才说的交警所描述的语言完全不一样。您说的是他把你从第二车道挤到了第三车道，然后你又回归到了第二车道，对吧？
18: 对。
11: 但是认定书上没有体现，认定书上只写的是追尾。
18: 哦，这个当时我没仔细看这个认定书。
11: 所以说，如果不是追尾，这个事故最终改变事故结果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要看事实的认定。就是如果事实认定为追尾，那对方全责没问题。但是如果事实认定为您变道跟对方发生了刮蹭，那就有可能您的责任大了。所以这里的事实认定非常重要，因为现在没有后车的行车记录仪，我看不到您的车后方，我只能看到您在向左变道，就是从第三车道向第二车道往左侧变道的这个时候，可能是跟对方发生了事故，然后您在第二车道正着车摆正之后停下来了，但是具体什么时候发生的碰撞，从您的前方的行车记录仪上是看不出来的，所以说还需要对方的行车记录仪去佐证。
18: 那当时我往这个左边变道的时候，行车记录上里边有声音，说是我那个当时正剐蹭到他那个车后门到后尾灯那一部分了，然后我看他那个我那个当时正是有那个痕迹，然后他那个车门上中间不是鼓起来那行嘛，也有一道那个黑暗色的那个黑色的道道，
11: 就是您往左变道的时候。
18: 对，
11: 那你这变道事故也太明显了呀，这都留下痕迹了呀。
18: 不是，就是我往右边打方向的时候嘛，
11: 嗯，
18: 我为了躲避他一下，就这一下，然后俺俩发生了剐蹭。
11: 这一下恁俩发生了剐蹭，那你也没停车呀？发生剐蹭之后，你不是继续往前走了吗？你俩还在这儿，你超他一下，他超你一下。
18: 因为这个往右边拐的时候发生剐蹭，是我没注意，我不知道。然后是我们停车之后看行车记录仪的时候，在看双方车辆的时候才发现的这个问题。
11: 刘先生，您说您不知道，你觉得我信吗？他的左后门，他的右后门撞到了您的左后视镜，您说您不知道？
18: 就是非常轻微的那种。
11: 我告诉你，你开车，你开的是啥车？大卡车吗？大货车、半挂车吗？
18: 小轿车。
11: 小轿车，你坐在车里，人家用手指头轻轻敲一下你的窗户，你都会知道。他的右后门撞到你的左后视镜，你说你不知道？
18: 真没注意。
11: 等等复核吧，好不好，刘先生？我因为我看不到后车记录仪，我不能说，我在这儿无法判断您对或者错，但是我只能告诉你说，如果是追尾事故，当然对方全责没问题，但是如果事实的判断是您变道跟这个事故有关系的话，那么您这方有可能会承担责任，我只能这样讲。当然我这里绝对不是说对方对，因为对方实际上是啥情况啊，刘先生，这个本来您这方有理，因为你是直行，对方突然向右变道，他应该是没看到你，因为你正好在他的右后侧盲区这个位置，就是走到他右后门这个位置，他突然向右变道挤了您一下，本来您是有理的，如果就按照他变道这个事故你们双方去判，那他肯定全责，因为这个地方是实线，他等于在实线的地方变道，你是直行，虽然我客观来讲你跑得快了一点，以后不敢跑这么快了，虽然你跑得快了一点，但是毕竟你是直行在实线内，对方有一个猛的向右变道，这个时候如果你们双方停车去处理事故，他全责没问题，但是恰恰是当时的不冷静， 你又想超过他，他从您的行车记录仪上明显看出来，他又把车头往前走，又想超过你，然后你们俩就开始在路上变，刚没变两下，你突然往左一变道，回到主道上，回到第二车道上，你们俩发生了交通事故。至于说后车行车记录仪拍到了什么情况，我现在看不到，所以我没有办法准确的给您做下这个判断，只能说等等复核认定，好不好？
12: 嗯，好的。
11: 嗯，好，那先这样，刘先生。
12: 嗯，
11: 好，再见。
1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8: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看到微信平台上好多朋友都在讨论这起事故啊，还有家有俩仙女儿说，我听懂了啊，给我描述了一下这个事故是这样的啊。您听确实听懂了，就是这么回事啊。但是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没有事实，没有办法去做具体的判断。节目之后呢，还是等等交警的复核认定吧。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傅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就是斑马线那个前，我礼让行人了，但是那个摄像头他抓拍了我了。
0: 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了，但是还是被摄像头抓拍了。
1: 但是那个行人在那里都等于吃东西，他站在那个机动车道吃东西，他一直没有走。
0: 啊，您说说这是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发生的呀？
1: 都是七月九号在那个人民路与那个。等于是那个人民医院的北门。
0: 人民路人民医院。中医附院吗？郑州吗？
1: 不是那个漯河。
0: 啊，漯河。漯河人民路是吧？
1: 嗯。
0: 漯河人民路，您是什么方向行驶啊？
1: 我是从西向东行驶。
0: 人民路西向东。
1: 嗯。
0: 这个斑马线就在人民医院前面是吗？
1: 对，他都整个那个人民医院那个门口嘞。
0: 哦，这个行人是在哪边站着？路南还是路北站的呀？
1: 行人等于是在路南，因为他主要是那个第一车道，等于是跟那个树林儿底下的。这个行人还有一个骑电动车的，他两个都是那个骑电动车的是坐那乘凉的，那一个是那个行人是在那里吃东西，他一直没有动。
0: 嗯，稍等我看一下。
1: 我到那个斑马线来，我肯定得检查是那个这踩刹车，然后我看他没有动，我直接都走了。
0: 您给我截图的这个图片上面看不到您的，看不到具体的时间。这不行，这没有办法判断呀。因为是这样的哈，因为您说您在这刹车停车了，让他没有动。然后您就走了，所以我需要判断一下这个抓拍时间，因为三张图片从目前这个您发来的截图上来看，我看不到时间，但是呢，能看到在您旁边有一辆电动车，这个电动车呢，它是就是不停在行驶的，没开多远，就是从刚过斑马线就是个位置，然后走到路口中间，所以没停多远。从这个电动车的行驶的时间上来判断，您应该是在这儿没有停车，直接过去了。
1: 停车了，你可以看到我那个后尾灯，我过去了之后，都等于头一次搁斑马线停车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中间的那个两边那个灯，你都不用看，两边那个灯，它褪颜色的，它褪成白色的了。你可以看中间那个后玻璃，那一个灯，你看看它是亮着的。我等于是搁斑马线的，我礼让他了，但是他站着吃东西，他没有动，我才往前走了。
0: 您有行车记录仪吗？车上？
1: 啊？
0: 车上有行车记录仪吗？
1: 车上行车记录仪坏了，主要是你看我过去了之后，这个行人还站到，等于是我过去了之后，这个行人还站到那个地方不动，还是搁那吃东西的。
0: 我这么说哈，傅先生，
1: 我想说的啥意思吧？假如说我后面没有车的情况下，我过去了之后，他会不会得往北走，得过斑马线？
0: 我这么说还是傅先生，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呢，是行人行经斑马线，车辆应当停车让行。简单来判断，就看您有没有做到就好了。就是如果您当时停车了，他没走，好，这个我们去帮您复核申请。但是如果您走到这儿压根儿就没停车，那么不好意思，这个罚款您得去交。
1: 对。这个我确定是停了，因为我踩那个刹车的后面那个红灯。
0: 不好意思，从照片上看不到。
1: 你看到了，你放大一下，它主要是它那个后尾灯变颜色的，等于发白，你知道吧？
0: 放大也看不到。这样吧，我们跟这个漯河来联系一下吧，看看这个地方有没有视频设备。如果有视频设备的话。不是对啊，
1: 看一下有没有这个视频。
0: 傅先生，
1: 假如说了，
0: 傅先生，
1: 我的车过去的，这个行人过去的，那都是怨我。假如说我的车过去的，这个人还站到那里没有动，那证明都是他站到那里不。 是这样的。
0: 傅先生，我刚才说的话您一句也没听明白啊，我再说一遍，可能是我表达的不明白。
1: 嗯，
0: 判断您是否违法的这个方式或者说依据，不是您走了以后人有没有走，跟您说的不是一个事儿。判断您是不是违法的依据，就是看有行人站在斑马线上，您当时有没有停，明白了吧？
1: 那个图片很清楚，那个我给你发那个，有个搁斑马线都停那儿，那不是很清楚吗？
0: 傅先生，照片很不清楚，您给我截了两个半拉图，连时间都看不到，咱不说几分几秒了，连2020几年后边那个字儿都看不到，我怎么判定您有没有在那儿停车呢？
1: 那你
0: 对吧，那照片上那车都是停着的，照片上车哪有动着呢，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要看的是您到底有没有在这儿停。而且第二点，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您提供证据来反驳交警的这个违法图片。如果您能拿出证据，很简单，谁主张谁举证。什么叫谁主张谁举证？交警说您错了，交警拍的有照片，那您要觉得交警错了，那您拿出来您的证据。但是现在你又不能拿出来证据，所以我们去帮帮您，跟交警说说，看交警能不能自证一下。这本来就不是正常的流程，所以不是说对啊，你就让交警出视频，不是这样的。交警本来不需要出视频，他也不该出视频。
1: 对对对对。
0: 但是现在你不是证明不了自己吗？你又想证明自己，所以我们请交警来帮帮忙。交警是在帮你，可不是说交警又应该查这个视频。
1: 是的，是的。
0: 好不好？我们节目之后跟漯河交警来沟通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找一个视频的画面来佐证一下。但是从目前这个您发来的几张照片，从我们的经验来判断啊，我只能说从经验来判断，跟您同行的有一辆电动车，这一辆电动车从图片上来看，它是始终向前在走着的，就是从这三张照片的位移来看，它完，因为第一，我们从常识来判断，电动车它没有一个停车的习惯。第二呢，是从它的这个骑车的架势，从这个三张照片的连贯性来判断，这个电动车始终是往前走着的，而且您跟电动车之间的距离基本上是保持一致的。如果说这三张照片里面，前两张照片您跟电动车的距离保持一致，到第三张照片，电动车都跑到路对面去了，或者跑到路中间去了，您的车还在斑马线后面停着，这个我们这明显一看您就停车让行了，是不是？这不用没啥说的。但是从目前的照片上来看，虽然三张图片截得不全，我说的不全是上面的文字信息不全，因为你把两个照片啊，这个横版的照片给它竖着切了一下，只能看到中间这个车道。所以说呢，从这三张连续的拍摄的照片来看，您的这个从路过这个路口的动作是连贯的，就是第一张未过线，第二张压到了斑马线，第三张已经走到了斑马线的，就是快出斑马线这个位置了。所以这三张照片连续发生，从照片上来看，看不出您停车的这个动作。所以节目之后呢，我们来跟交警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视频。如果能找到视频，显示您确实在这让了，是行人没走，那我们帮您去申请复核，咱可以尝试来复核撤销。但是如果说你就没停，那这个不好意思，这个就是你该做的没做到，那么这就本身就属于违法了。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们下来之后跟漯河交警来沟通一下吧，看看能不能找这个视频，只能说是尝试一下。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在这儿我们也再次跟各位介绍一下啊，就是关于礼让斑马线这个事儿。因为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规定说，开车的时候遇到斑马线应当减速，遇行人正在通过斑马线要停车让行。所以斑马线上有行人的时候就该停车，然后我们再去判断他走不走，而不是说你看他都不走我就走了。这个逻辑是反着的，因为那你车一直在走，行人当然不会走了，那往前走不是找撞吗？你的车一直往前走着，一辆接一辆，行人怎么可能会走呢？你车不停下来，行人肯定不会走啊。所以我们要判断的是车停不停，而不是人走不走，这是个很关键的因素。所以节目之后我们跟漯河交警来核实一下这个问题啊。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三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通知了，通知过了，罚款打过去，4万零几百，车已经也修好了，解决了，很感谢你。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4: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哎，这个 C 说了啊，
1: 哇哦，一天的快乐是张弛和瘦瘦带来的。
0: 哇哦，我就想起了那个虞书欣的那个表情包，
1: 很惊喜。
0: 哎，是的，应该是听到这个半导体盒了，然后呢自己比较喜欢周杰伦啊。
1: 刚刚我们俩还在那说、哎，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就是舍不得扔的那个半导体盒？
0: 真是的东西，
1: 嗯，
0: 对不对？你像有的半导体盒，他说的是什么来着？半导体盒是什么玩意儿来着？
1: 铁盒嘛，
0: 什么铁盒住的？啊？半导体盒好像是一张唱片，还是一个这个？叫什么来，一本书啊什么的。
1: 我现在满脑子想的全都是张弛舍不得扔的那个破铁盒。
0: 就是其实我们设置这首歌在这儿呢是有巧思的。
1: 是的，
0: 因为跟大家聊的今天的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1: 你小的时候啊最舍不得扔掉的一件东西。
0: 对，最舍不得扔掉的。因为我舍不得扔掉的这几件东西啊，都被我收藏在一个反正应该就是月饼盒或者什么铁盒里面。
1: 就是一个铁盒当中。
0: 对对对，里边放了几样你最珍视的东西。
1: 因为我之前是拍了一个那个短视频当中那种谐音梗，我正走着了在办公室，然后被一个那个铁盒给绊倒了嘛，我说绊倒铁盒学会了吗？
0: 啊，今天我不讲冷笑话你续上了是吧？
1: 是不是？
0: 这玩意儿叫绊倒铁盒，
1: 把我绊倒了吗？
0: 这个叫铁盒绊倒你。
1: 你就是不是吧，那个铁盒还舍不得扔。
0: 行，喜欢听歌是吧 ？C 啊，
1: 嗯，
0: 有一首歌不要错过。
1: 是什么歌？
0: 前几天我俩唱的这个《天才 2.0》，现在已经隆重上线了，
1: 视频版本的。
0: 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现在就可以听了。
1: 用你们发财的小手为我们助助热度啊！
0: 点一点赞啊，把我们俩推火，我们俩以后呢，奉献出更多的这个难听的作品给到大家。
1: 哦，这次主唱是张弛。我在旁边。
0: 合着这次难听没有你的责任是吧？
1: 我在旁边，我只说了一句话呀。
0: 请大家把难看两个字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好不好？
1: 请大家把难听和难看两个字。
0: 这样的话才能体现出我们俩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这样的一个整体性。
1: 让我们难上加难组合正式出动。
0: 来吧朋友们啊，就是前几天在节目上唱的那个天才 2.0 嘛，这也是以前唱的一首歌，现在改编了一下啊，就是把歌词又改了改，然后呢现在已经录成了短视频了，方便大家呢收藏点赞。
1: 哎，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就可以看得到了。当然也
0: 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啊，回复聊天。
1: 我是想说的是，就是也希望大家啊可以在我们评论区点歌什么的。
0: 哦，
1: 对不对？
0: 给我们一些灵感、就是、是吧、
1: 大家想听哪方面的这个改编歌曲？
0: 对对对，
1: 咱池哥这块有才华呀。
0: 真的是，我就特别喜欢这种命题作文，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就每天哎呀我这
1: 考他，
0: 我这个浑身的我这个艺术细菌溢出来了都，
1: 溢出来了、
0: 但是不知道改哪一首歌。
1: 不要考我。
0: 对对对，
1: 我没什么艺术。
0: 就好像是什么呢，就好像一个很有文采的这种诗人、是吧？你今天要
1: 八句的什么的，
0: 你今天要不说一个题目，你说今天咱咏梅是吧、今天咱聊菊花是吧、今天咱就送老友
1: 弹琴，
0: 这一说你看赠瘦瘦是不是、这就知道
1: 瘦瘦赠我情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哎，我感觉我现在
0: 狭路河底三千尺是吧，不敌瘦瘦赠我情是吧，
1: 别乱编呀、是
0: 就这才华嘛，
1: 才华我有一种就是我是榜一大姐的感觉。
0: 反正各位留言点赞的各位朋友们都算是我们的这个榜一榜二了。你们出题我们才知道怎么来满足您。

0: 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硕硕。
0: 行，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从小到大最舍不得丢掉的一件东西啊。瑞就说了，
1: 哇，瑞这位朋友有故事啊。
0: 他说，说出来大家可能不信啊，我小时候最舍不得丢掉的其实是我上小学的课桌。
1: 课桌拿回家了？
0: 我上小学的课桌是需要我自己买的。他没有把公共财物拿回家。
1: 吓一跳，
0: 听人家说完吧。
1: 我以为背个课桌。
0: 有一段时间，有一些学校真的就是课桌椅板凳都是自己买拿到学校去的，毕业以后再拿回来。记得每年呢都会因为升年级了，然后呢每个人就拉着属于自己的桌椅板凳换教室
1: 啊。对，
0: 并且我们那时候呢还喜欢用胶带呀给自己的桌子贴膜。括弧那种黄色的胶带居多。
1: 我已经有回忆了，
0: 很有年代感啊。几乎每年呢都会贴一层或者几层，就是为了保护下面的木头嘛。六年下来贴了无数层，并且里面呢还会贴一些贴纸。
1: 哎，算是自己的一个小小的 DIY 了。
0: 像不像大型包书皮现场？
1: 包了一个课桌。
0: 他说比如说七龙珠里面的各种角色，哎，是。还有凳子呢也会用胶带粘。
1: 哎，
0: 我记得那时候考试或者小测试的时候呢需要拿着板凳去操场进行那种大考，就是坐在地上，然后呢凳子上铺着试卷写。
1: 哎，
0: 那个时候的桌子凳子呢都是桐树木做的。这个质地呢比较软，贴了胶带以后呢相对来说也比较平整啊，就是不会被铅笔啊圆珠笔啊就戳个洞嘛。并且感觉结实了，还很个性。后来上初中了，桌子板凳呢就放回老家了。
1: 哎，
0: 有最后一次记起它，好像是老妈跟我说的，说那套桌椅板凳呢处理给别人了，也不知道卖的钱啊够不够当时买胶带的钱。
1: 哎呀，满满都是小的时候的这个回忆。
0: 哎呦，一下子把我带到了那个年代。
1: 对，
0: 就是你别说后来这个胶带的钱超过了这个桌椅板凳的钱，胶带算是这个损耗。举个例子，就是你买车的钱跟你烧油和保养买保险的钱，它肯定是两边算的。
1: 是，
0: 对不对？
1: 哇，你这个比喻好成人化。
0: 非常成人化。你肯定不是说我一买车了我每年我就不用花这些个钱了。当然胶带呢它属于是损耗
1: 啊。对
0: 啊，车属于是本体。
1: 不过我现在想起来，就是当时我们是属于那种分班的时候
0: 啊，
1: 然后没有带自己的课桌，反而是拎着你的凳子就可以了。
0: 哦，
1: 每个小朋友都非常期待下一个班级能不能分到一个好的学长的那种学姐的那种课桌，
0: 小的桌子是吧？
1: 最好是干净的
0: 啊。
1: 啊，
0: 是没有那么多这个铅笔脏的呀，坑坑洼洼的呀，
1: 这样话好处理。
0: 是，而且如果说有这种的话，一般课桌的内侧呀或者什么的，会有一些学长的一些励志的留言，对不对？比如说这个，
1: 加油。
0: 对，就是
1: 你是最棒的
0: 张 love 柳，写个心啊，就那
1: 啊，就那种就是小孩一块玩的那种，
0: 再刻一个什么早字，
1: 对对对，
0: 哎，然后呢，还有一些铅笔记在上面的一些知识点，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干嘛用的，为什么要用铅笔写呢？就很神奇，很神奇的一件事。
1: 行，大家。

0: 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汽车离开。
1: 您好，您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9: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1: 小学给自己这个心仪的女孩吧，因为那会儿那根本就不叫爱情，
10: 那是好感，
1: 也不能叫情书，对，就是有好感吧，就是想跟她写封信，结果呢不慎被爸妈这个
10: 发现了，
1: 逮住了，啊，肯定是一通训斥，然后刚才这个瘦瘦不是也问到这个信的内容吧，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啊，大家。千万不要学啊，那个时候是我小时候的片面的这个观点啊。哦，他说，我说，他说
10: 到底是谁说？
1: 我说，我说，
10: 小的时候的张弛说。
1: 我当时在信里说，说我现在啊有一种感觉，学习是为别人而学的，有一部分是这个为父母，有一部分是为老师，哎呦，但是我想让有一部分是为你而学。
10: 哇，这个观点好不正哦。
1: 为什么？就为自己想要去更配得上他而去努力学习，这样不正吗？
10: 那本来就是你自己的事儿啊，你还推给别人了。
1: 多年以后才发现，哎，学习就是为自己。
10: 你看看，
1: 对不对？
10: 小的时候这个观点还挺偏的哈，
1: 挺偏的。作为一个反面教材呢，这个
10: 引以为戒，
1: 供各位来参考，好吧？啊，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10: 来说一说小的时候啊，最舍不得扔掉的一件东西是什么？哎呀，
1: 这要不是瑞这么掏心窝子，我也不会因为这个话题又不小心把自己的这个又扒出来。
10: 对，因为现在大家都比较担心你，你今天晚上是不是做完节目你都不回家了？
1: 风止风速说迟啊，今天晚上还回家吗？回啊，准时回。贞观说的是，
10: 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听到河南交通广播了，我非常想念早晚高峰的节目啊。嗯，不过啊，不得不说一下啊，在家里面休息是真的爽啊。你都休息了好几个月吗？
1: 家里面休息好几个月，属于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叫 gap 是吧？就换工作中间，然后自己休整了一下，
10: 是吗？贞观，
1: 还是说工作没有换，但是呢，你的工作就分那种闲忙时，闲的时候呢，度他几个月的假，忙起来以后创造极大的社会价值，
10: 是的，
1: 对不对？很有可能，
10: 是不是这样？贞观
1: 啊，不管
10: 确实好几个月都没有见咱这位朋友跟我们互动了啊，
1: 是啊，不管怎么样啊，欢迎啊，欢迎回来，
10: 是的。
1: 咱这工作就是这，其实
10: 迎来送往，
1: 有些人来来去去，相聚又别离，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工作岗位上的多坚持一段时间，等着我们的老朋友也结识新朋友啊。贾继东刚才说过了啊，还有这位 L 打头的朋友
10: 说，从小到大一直舍不得扔掉的应该是2005年拍的一张小学合影的照片，
1: 21年了。
10: 那个时候啊，上学后的算是第一张合影照片。现在每一次翻翻来再看一看，然后再对照着，就是大家各奔前程。然后各个样的人生选择以后得到的不同的结果。每一次都会有不同的感慨吧。
1: 是，而且每一个人人生轨迹啊，也都会发生变化。对不对？你可能高中毕业那会儿啊，拿着小学的

0: 个合影，说啊，他考多少分，他去了哪个学校。大学毕业以后，你再看到这张合影以后，你就说，哦，这个人找到了好工作，这个人呢，刚刚结婚，是吧？你再过个几年再看，是吧？
1: 你看看，啊，现在都26年了。
0: 对对对啊，这个人已经是这个离了，这个呢，啊，现在呢，
1: 也都不好说，
0: 在哪哪哪儿，是吧？这个人，哎呦，现在都有点联系不上了。其实从小到大，你发现没有，越往后走，你就发现以前的那些照片，有的时候合影是最珍贵的
1: 啊。对，
0: 因为
1: 那个时候就是大家比较单纯嘛。
0: 因为当时天天黏在一起，你不觉得这有多么的宝贵？你像现在，你在召集，不管是初中、高中同学，天南海北再回来，到时候再照一张合影，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小学合影的那个含金量，对不对？现在都别说这个。朝夕相处了，就在同一时空当中把这些人聚齐了，都是多么难得的一件事儿。
1: 尤其是张弛，可难了，你叫他出来玩一次，那含金量多高呀！
0: 哎，还真是，
1: 是不是？
0: 啊，
1: 我说都是大实话。
0: 能让我参加的这个，
1: 都得提前两个星期报备。
0: 哎，远的不说啊，就郑州大学在多少年校庆的时候，然后呢，我们这一届的播音主持班的九周年的一个毕业九周年的一个欢聚，我都是什么呢？匆匆的迟到赶去，
1: 然
0: 后呢
1: 又早退，
0: 对，赶紧这个跟大家见见面聊聊天，最后大合影都没赶上，然后又回来值班了。这个周六还是个周日，然后那会儿我就是
1: 转不开了，
0: 最后大合影都没赶上。
1: 现在技术好，
0: 只是太匆匆，
1: 可以把咱池哥那个头给他披上去。人也到了，
0: 太匆匆。行，大家有什么珍藏的合影照片，也可以跟我们继续发过来啊。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说说。
0: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
1: 来说说你小的时候啊最舍不得扔掉的一件东西是什么呢？
0: 哎，西西就说了，
1: 我小的时候用过那个雪花膏，就是那个面霜呢，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上面呢那个人的图案一定会洗干净，把那个图案给它剪下来，舍不得扔，尤其是上面的杨钰莹
0: 啊，
1: 好漂亮啊，
0: 那当时也是玉女级别的，
1: 对，
0: 是吧？应该当时应该叫什么什么什么玉女，还是玉女掌门人啊？什么？不要问我太阳有多
1: 大。要模仿也应该是我模仿吧？你模仿个什么劲儿？
0: 来，
1: 让我轻轻告诉
0: 你，直接副歌部分，大家赶时间，好吧？别从嚷我去，就是不要来走。
1: 来，大家可以跟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啊！毕竟你知道吗？就是杨钰莹。
0: 你不唱了是吧？不唱了，废什么话？
1: 我不刚唱过了吗？笑场。
0: 哎，这个小时候真的特别愿意收集一些这个东西
1: 啊。对，
0: 你像小时候吃糖的那些糖纸，收着，
1: 然后也不知道后面会有什么样的用，但是先收着，先留着。
0: 小盒子、小罐子收着，现在奶茶袋收着。
1: 挺好用的，
0: 奶茶袋是真方便，
1: 是吧？
0: 各位朋友们，就是首先它不漏水，还特别保温，
1: 哎，对。
0: 然后呢，上面呢偶尔还有一些这个胶条，那种不干胶的那种胶条，你出去你拿什么都方便。另外，你真丢了还不心疼。
1: 对，我现在都可以当我的包来用了。
0: 对，再加上呢，现在奶茶袋真漂亮，
1: 哎，对，
0: 上面设计的一些国风的这种图案呢，
1: 还有联名款啊，
0: 联名款就背出去一点都不炫人，甚至有些炫耀。
1: 再说现在直播间都想喝一杯了。
0: 是是是，经常我现在就是买个奶茶
1: 啊，
0: 发个朋友圈，告诉咱广大听众朋友们，全款拿下。
1: 太自由了，
0: 完全没有必要分期。对。哎，大家小时候还有什么舍不得扔的东西，也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说。情书咱就不说了啊，今天翻篇了啊，很多朋友都说到了这个情书。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众所周知，人的一生啊，大概有1/3的时间是需要在睡眠当中度过的。
2: 每天晚上都得休息好吗？
1: 睡眠对于各位的健康。

0: 康来说是至关重要，但是最佳睡眠是必须睡够8个小时吗？
1: 我这个手环上面的睡眠目标就是8个小时啊。
0: 哦，目标是8个小时。睡过了就一定好吗？
1: 好像是不太好吧。
0: 其实啊，对于黄金睡眠时间啊，一直都是有一些这个争议和讨论的
1: 啊。对。
0: 睡眠时长呢，其实和饭量一样，因人而异。大部分的成年人每天啊，保证6到7.5个小时睡眠就足够了，不一定非得睡够8个小时。另外呢，每个年龄段也有适合自己的睡眠时间。从小你看你就发现了没有，年龄越小的时候，其实他需要的睡眠时间其实越长的，总体来说，睡眠时间呢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递减。你像学龄期，最好能睡到9到10个小时。
1: 哎，
0: 20到30岁。睡7到9个小时，30到35岁呢，睡7到8个小时就差不多了。
1: 差不多
0: 啊，
1: 而且我看了一下啊，想要这个获得良好的睡眠的话，选择入睡的时间段也很重要。
0: 几点睡很重要。
1: 对，对于咱们现在的夏季而言，选择在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睡是最好的了。
0: 那是这个之前，
1: 要不咱迟哥的门禁卡在11点呢？
0: 哎呦，
1: 11点之间得上床睡觉了。
0: 都是为了我的身体健康啊！
1: 你看。
0: 都找到科学依据和理论支撑了，这都
1: 结果你不争气，睡眠质量睡得稀巴烂。
0: 那是啊，我11点前是到家了，解释我为什么11点前到家，我得用2小时，你知道吗？然后接下来呢，翻旧账又得1个小时，对不对？而且还得看翻的这个程度，不然的话，有可能这个整宿都得翻，你知道吗？而且我11点前睡，就是到家。是为了保证我的睡眠吗？
1: 那是。
0: 是为了保证我的服务质量。家里边碗不得有人洗啊！
1: 啊，大半夜洗碗呀！
0: 床铺不得有人收拾？那是啊，我11点前到家，说明我今天晚上局在外面，对不对？
1: 哦，家里等着你呢。
0: 家里人不吃饭了？
1: 是吃完饭了，等着你收拾呢。
0: 对，吃完饭以后不收拾了。哪有人吃完饭以后顺手收拾的道理？
1: 好多人都是这样的嘛，知道吧？你说的好像是很正常的家庭。
0: 对不起，我没有睁眼见过这个世界。
1: 你看一看吧。
0: 反正这个我就是围绕着我的世界转，我的世界就没有饭后顺手收拾碗这一说。说回到这个最佳睡眠时间了啊，
1: 说睡觉。
0: 其实你看，不管是医生啊，还是一些所谓叫专家呀，都说了，11点到凌晨2点这一段睡眠时间，是最重要的
1: 啊。对，深度睡眠期，
0: 这个基本上是没有疑问的，对不对？早上睡，早上起，怎么不算是一种早睡早起呢？哎呀。这个我回想起当年上夜班的时候，也不是夜班啊，就晚上8到9点节目的时候，每次都是特别踏实，一看窗户外边啊，天亮了，我可以安心睡了。
1: 早上睡，早上起。
0: 那会儿都是给孩子冲奶粉的那段时间啊。
1: 我发现了，早睡早起身体好。
0: 可不嘛。
1: 晚睡晚起心情好。
0: 这肯定得有咱听众跳出来这个教育你了。
1: 哦。
0: 早睡早起身体好，整个身体觉得舒服了，心情自然就好。
1: 哎，那晚睡晚起心情好，整个心情好了，身体不是也就好了？
0: 晚睡晚起主要是你可能是避过了那些影响你心情的人和事儿。
1: 心情好大补嘛，
0: 错开了，
1: 大补了身体状态不就好吗？
0: 错开了一些这个交际的压力。其实咱俩的讨论啊，甚至都不敢想象早睡晚起该有多好。
1: 哎，就是还有这个选项哦。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3: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4: 今天啊，这个瘦瘦啊，这个发微信给李现发了一张这个图片，是一个小吃，然后呢他就问李现说，哎，这个植物你吃过这个吗？李现点开原图看了看，放大看了看，又搜一搜，然后回瘦瘦说，没吃过，没印象，没吃过。
5: 完全没有印象吗？
4: 瘦瘦说，不，你吃过。李现说，啊，我吃过，我不记得吧，我没吃过。不，你吃过，你怎么知道啊？我见你吃过。哦，是吗？啥时候见的呀？就刚来台里的时候，那天你吃着，然后我问你要，你没给我，你还记得不？
5: 十年了，
4: 你吃过，你绝对吃过，你吃了整包，你都没给我，分我任何一口，你知道吗？
5: 记到现在了，我记仇。我说我记性好吗？
4: 就是吃到嘴里的人呐，都忘了，没吃到嘴里的这玩意儿。记一辈子，而且
5: 啥味儿啊？
4: 好不容易，你看，这你从来台到现在多少年了？

0: 12年了。
1: 你终于把这款零食的包装找到了是吧？
0: 香辣鸡块。
1: 哦，叫香辣鸡块是吧？
0: 啥味儿啊？应该是香辣味。
1: 那确实不好找，连品牌名都没有。这个有空来河南交通广播打打广告也行啊。啊，有那么香有那么辣是鸡块吗？
0: 上面包装上印的是。
1: 行，这个回头这个说
2: 回头你们帮忙把这个话带到早高峰啊。
1: 那还带啥早高峰啊，你都已经在对话里边报复过了。我说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已经下单的话，等寄过来的时候记得分我一包，别让我记仇好吧。

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跨步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8: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9: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1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9: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9: 师父说的对呀。
8: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9: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意。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嗯，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9: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2: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7: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我说张师，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啊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嘉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嘉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嘉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0: 大师兄说的对呀。
11: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0: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0: 师傅说的对呀。
9: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2: 别吵了，

0: 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4: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3: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0: 汪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0: 哎，老板，来碗面。
3: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9: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

0: 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充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3: 河南交通1041。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泰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
6: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6: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6: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6: 最好的保护。
7: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8: FM 104.1
9: FM 104.1，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对。
1: 当我拿起笔写下第一句之后，看到了尽头。

曾经爱过你，怨过你，恨过你，尝试放弃你，谁都想做自己，包容你一切，不只是为了你，收起脾气，也为了心中自己，放下一些束缚，以为做得到，不该觉得伤口腐烂，我苦笑，破碎一地的我，逐渐在铸造。如果再相遇，会给你微笑啊。还录什么餐？你别猜意外，像个。

0: 我无尽下坠。
1: 你好，您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6: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0: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1: 大师兄说的对呀。
12: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1: 二师兄说的对呀。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1: 师傅说的对呀。
1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1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4: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3: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

0: 最酷习惯。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斗，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机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通广播。
7: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蝉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从光影。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无

0: 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有梦。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1: FM 104.1，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令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3: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2: 发送什么？
4: 特种兵。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又是早上7点钟，这时刻出门的朋友啊，可以享受早间的清凉，还有早间的顺畅。目前来看呢，市区的各条道路走起来都是比较顺的，甚至没有出现说缓慢通行的路段啊，大部分路段都是以绿色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当然，您在出行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交通状况，也可以随时和正在直播的河南交通广播取得联系。我们再来关注高速的整体通行，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君红。
6: 你好，主持人。受事故影响，连霍高速下一段328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单方事故正在拖车作业，现场占用应急车道D1、2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5: 好的，非常感谢。同时我们也看到栀子花开有个提示啊，提醒一下大家，在不到7点的时候就发过来了。他说郑州绕城高速26到27公里处的南向北方向，有一个人呢在这个左侧溜着隔离带逆行呢，在D1快车道上，太吓人了，赶紧了解一下什么情况。收到了栀子花开，一是请路过的车友注意，二是我们把这个情况呢也会赶紧反馈给高速部门。稍后就为大家送上今天的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涵。
3: 大家早上好，我是李倩。
2: 哎，又到了新的一天了啊，来看看各位好朋友有没有一大早跟我们进行打卡啊。平台上的朋友们也是各自在梳理自己的心情。首先是一位叫做大小的朋友说早上好，打个卡，早早早。小刘也说打个卡，开始工作了。遇见分享了一个事儿，说昨天晚上在晚高峰节目的时候，张弛讲了讲就是你们当年出去旅行的故事。他说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说毕竟现在池妹子有23点的门禁。
3: 对，
2: 就问你们有门禁没有？
3: 没有，
2: 啥都没有。
3: 他说的不知道是哪一次旅行啊，我觉得大概率应该是我们那一次
2: 青
3: 海之旅。
2: 前面有，对，前面讲了很长一段，
3: 对，
2: 说你们
3: 青海之旅
2: 去看星空什么的。
3: 嗯，说青海湖的事儿啊，昨天怎么说到这儿了？说然后他说你们每到一个这个景区，
2: 哦，
3: 然后我和丁氏在那儿下车冒烟提神儿，他就在那儿欣赏风景。他说他在车里睡了一天，半夜呢还去了这个会宁，西宁啊，打夜市，对，他去打夜市去了。
2: 火，
3: 真是精力旺盛。
2: 嗯，
3: 然后呢，他还说你们两个半夜高反睡不着，对，头疼，我头疼睡不着，疼了一夜。
2: 嗯，
3: 然后他就从酒店出去透气了啊，欣赏西北的夜空了，看看星星。他还说以后有机会带你们俩再去一趟，带我们俩，感觉跟带俩老人一样。如果有机会呢，这次就去赛里木湖吧，让他多开一会儿车。
2: 去新疆是吧？哎呀，到新疆就是有一种感觉，就你一直在开车，你到这个目的地和下个目的地之间的距离太远了。
3: 赛里木湖还是值得去的，然后确实得让张弛多开开车。为啥呢？因为他上一次出行的时候呢，没有开车。当时没有驾照。
2: 哦，还没考下来。
3: 当时还没有驾照呢，所以全程他是没有开车的。
2: 那你们辛苦了。
3: 整个路上我和丁氏累了够呛。说到这个原来旅行经历了啊，其实挺有意思的，想一想啊，很多美好的记忆就停留在这个手机的相册里面了，停留在一些朋友圈里面了。所以最近几年呢，好像真的很少有这种长途的就是自驾游，再加上那个时候都是单身。

0: 嘛，都一个人，所以呢，说走就走了，没什么这个顾虑啊，也不用有什么牵挂，直接就去了。现在呢，可能不太一样了，要么拖家带口的，就是你让我们三个再单独出去，这个出去的话，估计各自假都不好请了，
1: 那不太现实，很难凑到一起，大家时间很难凑。
0: 嗯，好，再来看一看这个，还有。这位栀子花开啊，提供一条路况信息啊，绕城高速26到27公里南向北，刚才说有一个人在最左边车道，顺着隔离带在逆行，在快车道，就是最左边的车道啊，有点吓人。绕城高速26到27公里南向北方向啊，最左边车道，这个在最左边车道啊，有一个人在隔离带方面，在隔离带这儿逆行。说我们已经这个通知辖区的这个交警部门了啊，高速的交警部门，看看那个能不能派车过去给他接走，是怎么回事儿？这个人，大家经过这里的时候呢，在第一核实他所在的位置，第二呢就是咱尽量靠右边行驶啊，注意安全。还有这个打招呼的啊，China 这是应该是念小吧，还是？连眼哦，这个字念眼，还真不知道。上面一个大，下面一个小啊，就是大小的小。上面一个大，下面一个小。你看这个字加一块念眼，
1: 还真头一回见，我都喊他大小朋友。
0: 还有一个读音念涛。
1: 不知道你这个名字应该怎么念呢？哪个是你比较合适的这个读音呢？
0: 是，
1: 也感谢各位好朋友啊，一大早跟我们打招呼，也希望大家这个全新的一天打起精神来。要说今天早上其实出门感觉还是挺凉快的，两头凉快，到了中午呢，温度还是会在34度、35度的样子。
0: 是，一会儿我们来看看天气预报啊。晚风说长途跋涉记得给爱车添加三兄弟啊，李老师。
1: 哦，
0: 那个时候还没有。
1: 这个随口就来啊，已经被我们加入了肌肉记忆了，是吧？
0: 对，感谢晚风的提醒啊，这个大家记得也都出门，就是比如说假期前啊，要跑高速啊，长途自驾游之前，记得给车加一瓶万能通。油车啊，油车。这个去加油的时候灌到油箱里就行了，因为它在长途驾驶的时候呢，它的清除积碳的效果更好，事半功倍。
1: 是的，
0: 哎，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了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多说一句，8万公里以内的选三兄弟啊，8万公里以上的车呢，选这个金装礼盒。还有人问了郑州限行区域，三环以内是限行区域。还有，再来刷新一下小妮同学啊，早上又隔着大洋彼岸给我们在打卡，看看啊，说在纽约打卡了第203天，这个我看看今天啊，203天，说清晨微风拂过窗沿，云朵慢悠悠飘在天边，世间万物都顺着自己的节奏缓缓前行，像极了慢慢沉淀下来的我们，不再急于追赶，学会静静等候。说放宽心向前走，简化心绪，享受安稳日常，好好拥抱当下，好好偏爱自己。早安呐。
1: 早上好。昨天我看到那个微信群里面还有一个朋友说每天早上看见他在各个群里面发的这个早安的心灵鸡汤，说有时候感觉真的挺温暖的，每天早上起来在这个群里先看到他的这么一段，哎，不一定什么时候就刚好戳中了近段的那个心情啊，就很契合。所以也感谢小温暖每天雷打不动的早上来打卡，来写这么一小段鸡汤。
0: 是啊，贾继东还说了一下昨天补充晚高峰这个池妹子说
1: 旅行的事，
0: 池妹子都说了，老了给你俩提供情绪价值，老重要了。
1: 老给你们提供情绪价值
0: 啊，老给你俩提供情绪价值。
1: 哦，
0: 说路上的欢笑都靠他。
1: 哦，
0: 对对对，
1: 是
0: 的，是的。当时确实池妹子一直他在路上啊，在我们办公室啊，在单位都是这个情绪调节器，
1: 开心果
0: 啊，都是气氛组。还有来这个崔鸿飞说到了周三早啊，又周三了，距离周末不远了，还有2天的时间。那么最近段时间天气怎么样呢？这个是继续热下去，还是周末会有一些变化？我们一起来看看。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最近呢，虽然降水比较频繁，但是多呈分散性，整体的雨量不大，对高温的缓解作用啊还是比较有限的。预计今天起两天内呢， 黄淮之间的最高气温35度以上，西南部、东部的局部是37到39度，出门记得带好伞，既能防晒又能挡雨。
0: 今天北部、西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呢多云转晴天，温度25到34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外交部就菲律宾蓄意挑衅提出严正交涉，
1: 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
0: 证监会召开座谈会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
1: 我国安排220亿元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
0: 全国早稻收获进度近70%。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昨天外交部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
1: 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会同有关成员单位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
0: 央行近日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度。
1: 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将2022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
0: 国家卫健委的消息，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发放2516万人。
1: 近日，证监会召开座谈会，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各方意见建议。来自上市公司、证券基金机构和专家学者的29位代表参加会议。
0: 交通运输部的消息，我国将安排220亿元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新能源重卡。
1: 商务部将修订发布家政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修订家政服务机构等级划分及评定等国家标准，支持家政服务按等级明码标价。
0: 农业农村部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进行，早稻收获进度近70%。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河南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来，继续看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各位朋友们发来的消息啊。来，再来确认一下啊，刚刚我们说的那个一个路况信息啊，也再次提醒大家，是在郑州绕城高速26到27公里处的南向北，有一个行人啊，在最左边车道，也就是快车道啊，逆着隔离带在走路。太吓人了哈！这位朋友，这刚才经过的时候也是吓了一下，说赶紧找人带下去吧。100多的车速啊，真的有时候来不及反应啊。绕城高速26到27公里的南向北方向，有一个行人在最左边的快车道隔离带，沿着隔离带在逆行走路。提醒大家，经过之后靠右边行驶啊，靠右边行驶。另外呢，也。这个问问大家，就是您经过这里的话啊，跟我们来核实核实这个行人的最新的状态，怎么样？你看他的神情状态啊，身体状况啊，是大致是个什么样子？
2: 因为这事儿真不敢想象，一旦出了事故在高速上啊，确实挺吓人的。好，再来看看我们的妞姐说，来打个卡，菜已经买好了，饭呢也已经吃完了，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咱妞姐是已经退休了，
1: 退休了，
2: 所以她早早的，你看起来买好菜，然后这个今天的早餐也已经吃完了，这一天是安排的井井有条的。
1: 这一天才刚刚开始啊，这事儿都已经办的差不多了，你看。

0: 可能会有一种这种孤独感，或者是一种突然间就是你看你上了一辈子班了，对吧？上了一辈子班了，有时候即便说你再吐槽，突然间你不用去上班了之后，你每天少了一个事情。
1: 就昨天咱们说上班的好处嘛，就大家说起码我规律起床是吧，规律下班，我这个时间好像排布的就已经习惯了，你突然之间没有这些条条框框，早上也没有这个打卡时间了，没有下班时间了，这一天怎么就稀里糊涂过去了呢？可能会有点这种概念啊，就像我们休个什么年假呀，或者是休个什么假的时候，你就根本就没有今天是周几，今天是几号，你有点就是概念都模糊了。
0: 还有这个也采访妞姐啊，这可以来聊一聊这退休之后的生活怎么样啊。轱辘侠客说到了，说韩姐昨天高考录取结果出来了。
1: 怎么说
0: 啊，女儿呢没有考好。没考好。志愿填的倒是挺好的。然后被华中师范大学录取了。
1: 哇，多好啊，我身上都起鸡皮疙瘩了。
0: 又起鸡皮疙瘩了。
1: 我就觉得就这种时刻我就特别的。哎呀，能够共情。
0: 说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开心开心、
1: 哎呀，祝贺祝贺呀，太棒了，孩子真的。
0: 说是没考好。
1: 对，这叫没考好吗？
0: 是这是这个谦虚了啊，谦虚了，没考好。你说我考200分，我志愿填的再好，我能被华中师范大学录取不？
1: 真的还是平时的努力啊。
0: 啊，
1: 就是咱们自己拼搏出来的结果，棒棒的，棒棒的。
0: 说最终的分数是601分啊，这个比平时低了好多。比平时可能测试的时候啊什么的，
1: 自己跟自己比、
0: 低了，
1: 不满意啊。
0: 这个整个全家说煎熬了一个月呀、
1: 哎呀，但好在你看，不管怎么说，最后这个结果真的是让人一听就觉得开心，隔着屏幕都替你开心啊。
0: 是，马上就要开启新生活了哈、新的一个这个到了新的象牙塔里面了，可能要脱离轱辘侠客的掌心了，别不舍，
1: 好事儿好事儿
0: 啊，别不舍，这个大胆放手，让他去开启他的生活。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长大了。
1: 而且你看，我看到米哥还想起来，这两天就是陆续大家家里有今年参加高考的孩子，应该都收到各自的录取通知书了。前两天他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了吗？就是孩子看到那个网上的那个通知书正式下来的那一刻，哇，整个一家人的心情都跟着激动起来了。
0: 是，米哥也说了，说真心劝各位青春年少的朋友啊，一定要珍惜眼下的美好时光。说我前段时间换驾驶证的时候呢，后面写了一个长期。我心刷一下有点凉了
1: 啊，
0: 就跟家人换身份证的时候后面写一个长期是一样的道理，那就证明你不再青春年少了，都老了。
1: 哎，这有什么呢？米哥你才多大呀？前两天我老爸70多岁了，人家还去换证呢，就是还去体检呢，就是这有什么呢？
0: 长期不代表说年龄大了。
1: 对对对 对, 对，
0: 长期只是他在这个驾驶证换证的时候的一个、就是只是你比如说我现在早就已经是长期了。我去年还是前年换的时候就是长期驾驶证了。
1: 你换个角度，它只是证明你的这个经验很足了。
0: 对。
1: 对吧，你开车的年数很多，你的经验很足了。
0: 对对对对 对, 对、啊对。哎，你这么一想，我都突然想起来了，身份证好像也有这个说法是吧，但是还没到。
1: 对对、你到了自然就知道。
0: 还没到。
1: 是是。
0: 还有这个，所以米哥说的这个点倒是就是青春年少的朋友。珍惜眼下的美好时光。但是往往呢就是年轻的朋友呢会觉得哎呀现在没意思，现在这个我希望就是快点变老，有些甚至是希望快点变老。其实现在在职场上的压力啊，工作上的烦恼啊，到哪儿都有。但它并不是你生活的主线。所以呢要找到就是自己生活当中的乐趣，别被这种一些不好的情绪给带偏了。反而因小失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为啥有些这个有些退了休的或者是中老年的朋友特别不理解，就是看不明白，说为什么一些年轻人在网上说渴望变老，渴望退休呢？就在他们看来，年轻是一件多好的事儿啊！是吧？你退休了之后，你想身体不如当年了。你想以前说走就走出去玩了。现在呢？你可能要考虑一下，我这。身体能不能吃得消啊？我去一趟这个西藏高反能不能受得了啊？都要考虑了。所以珍惜年轻时候的每一分每一刻。
1: 这就一句话，人无法同时用。

0: 们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吗？
1: 活在当下呀，啊，活在当下，别因为一些工作呀、生活上的一些烦恼，让你对现在的生活失去希望。
0: 嗯，哎呀，每一天都值得我们好好珍惜啊，因为每一天都是你所有的生命当中最年轻的这么一天了。
1: 嗯，
0: 加油啊，朋友们。好，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啊，也来分享的。然后徐佳还说，说我老公他的侄女老公那边的侄女考了494，然后是理科，然后被兰州财经大学录取了，说专业还没出来，这个分数呢应该是冷门的啊，意思是这个专业应该是比较冷门的，是不是？就是他那个专业，因为他专业还没分出来，说按他这个分数的话可能会分的比较冷门，说离咱们这儿也挺远的，就问问大家这个学校有没有朋友比较了解的。
1: 嗯，
0: 哦，是咨询的
1: 兰州财经大学。
0: 嗯，
1: 不了解。
0: 嗯，因为离我们比较远了嘛。但是不管怎么讲呢，收到这个录取的这个消息本身就是一件挺开心的事儿。
1: 有没有这个从事相关行业的朋友啊，咱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来帮帮徐佳，这个兰州财经大学哪个专业，就是他学校特色怎么样，特色专业是什么，大概得有能不能跟徐佳这个说一说、谢谢大家了。
0: 了解了解
1: 啊。好，各位可以继续的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找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之后呢，在上面可以发私信来聊天都可以。这个岁低春晓说到了，说宪哥，这个退休这个问题要一分为二看，说年轻人想退休那是因为在哪儿呢，找不到了，跳了一下啊。年轻人想退休那是因为像你说的懒累，时间都是单位的，不够用等等。退休的人呢，在职的肯定不想退，工作也不累，工资这个不少半，人还受尊重，退休了之后心里有落差，身体机能呢六十之后啊，一年不如一年，70的话呢是一月不如一月，80的时候是一天不如一天。
0: 哦，就总结了一下，站在两个角度上看了看这个问题啊。
1: 对对对，是这样的。就咱之间呢，站在年轻人的角度啊，咱是站在年轻人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我刚才说了，别被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小事儿，公司啊，工作上的事儿，生活上的一些事儿，这个给你让你丧失了对生活的这个希望。就是一心的只想着呀，我早点变老，早点退休就好了。这些可能站在退休的人的角度来看的话，还真不是这回事儿。然后所以他又说到了另外一个角度，那退休的人也不一定都想退
0: 啊、
1: 是吧？所以呢，各有各的怎么说呢，烦恼。所以还是那句话，活在当下啊。
0: 所以你发现处处是围城啊，就是围城里面的人想出来，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在任何事情上都会有这样的两面性啊。但是夏天到了，有一件事是大家共通的，就是记得多喝水。我们最近一直跟大家推荐我们交通广播的山泉水啊，也是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它主要喝着很方便，家里面放上两件是吧，或者办公室你放上几瓶，不用再跑去接水啊或者是烧水什么的了。然后有那个泡茶爱好的朋友们，那你也可以尝试一下用咱们这个水去泡茶，感觉那个茶汤啊颜色都更加的叫什么，就是澄澈了。来，您直接发一个单字水，可以了解一下，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24瓶是一件，咱们两件是49.9元，直接全省包邮到家，就是甭管你是南阳的朋友还是这个安阳的朋友，直接给你包邮到家，发一个单字水啊就可以下单了，也支持企业定制，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咱家。
2: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2: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2: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还在西元前，一首歌把我们拉回了将近三十年前。
2: 嗯，
1: 将近三十年前啊。哎呀，蓝东坡也说了，说你看仙哥，高反不看年龄和强不强壮。上次去会高反，下次去不一定啊。说很神奇，别总想着退休了我去干啥。说我一个高中同学以前总说退休了干啥干啥，今年突然就放下所有，自己骑着摩托车从北京出发，走内蒙银川，一路向西去了新疆，回来一句话，不任性一把，退休了也去不了了。
2: 嗯
1: 啊，所以想去赛里木湖就去吧。
2: 啊，就是他在动员你。哎，你还别说，去西藏这个事儿吧，先说第一个事儿啊，去西藏这个事儿，之前不是有一年有机会带着大家一块儿去了一趟嘛，就是我跟大伙儿一块儿去，我们那个团里面年纪比较大的有一个叔叔，当时也是六十多岁吧，六七十的那个样子，年纪比较长了，他一路上真的精神头非常好，而且人家一直挂着一个那种，就是那种很长镜头的那种那个照相机，就是一路上的人就在拍照啊什么的，给全家人拍照。哇，老爷子精神头真好啊！后来第二天，因为我中间有一天是高反比较厉害的，就是还去找了找医生什么的，但是人家从头到尾都没一点事儿，所以你看他真不一定看年龄。嗯，
1: 对，你说高反是吧？
2: 高反这件事，
1: 高反其实我刚才说是举个例子，高反呢是跟你的身体的状况就是。还有一句那个话说的也不一定准确啊，就是说高反呢是你在平原上面，你身体越好的人，到了高原呢反应会越大，在平原上呢你看着身体比较怎么说呢，弱一点的人，哎，他到高原之后就没那么大反应，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跟你的耗氧量有关系。说白了啊，就是咱每个人如果换作是用车来比喻的话，就你的排气量，对吧？你在平原上，你生龙活虎的，你排气量6.0，6.0个自然吸气的排气量，你到了高原之后，它的空气稀薄，你当然没动力了，
2: 你吸不到那些氧气了，是吧？
1: 吸的氧不够用，啊。然后如果说你平原上你是个1.5的一个小车。然后呢，哎，你到了高原之后，你发现，
2: 哎，你觉得还行，
1: 还行啊，
2: 还行，
1: 因为啊，对对对，够用，
2: 就是不舒服，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点，但每个人的程度它真的不一样啊。其中有一天，我就觉得哇，我那个头好像要裂开了，我就在想，我说我下次真的不能再来了，真的有点承受不住啊。但是你看人家那个，就我说那个叔叔，哇，真的是他精神头特别好，他一直跟我说小谢你没事吧？我看你脸色不太好，我说没事儿，没事儿，叔。所以你看就是很不一样，也建议大家真的是东坡哥说的后半句对，就是你趁着年轻想做的事儿，
1: 是的，
2: 就赶紧去做。
1: 对，刚才我们想表达的意思并不是高反不高反或者干嘛不干嘛，
2: 对对对，
1: 只是说就是年轻人想着退休，老人呢退休的人呢可能他又不甘于退休，
2: 对对对，
1: 所以大家都是互相羡慕的状态，那为什么不活在当下呢？
2: 哎，
1: 我再说一个不好听的话啊，话糙理不糙的事儿，朋友们，就是你20000块钱，咱就举个例子啊，20000块钱，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他能安排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我背上背包我就去了，甚至能环游半个中国，我穷游嘛，对不对？我能走得很远很远，我能省了点用，但20000块钱对于一个老人来说，我说句不好听的 ，ICU 里面一天可能都不够，对吧？你同样的20块钱，它的消费力就不一样了。一个能带你去环游中国，一个呢只够付医药费。哎，所以活在当下啊，年轻人真是开导开导咱们的同龄人啊，咱们都是20当岁的年轻人。
2: 真好意思啊，真好意思。
1: 马上奔三了，这个开启人生新篇章啊，别因为工作上啊、生活上的一些压力、一些琐事，这个让你有一些想要去放弃的想法。
2: 还有一个观点，就是也想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因为也有很多姐姐，然后或者有一些大哥也在听节目，就临近退休或者说已经退休的啊，大家可能会在骨子里面有一个概念，说哎呀，我再多那个节俭一点，我这个地方省点钱，那个地方省点钱，就我也想说这件事儿，我说有时候他真的 怎么说呢，不能单纯只看省钱这一件事儿。比如说家里面有些东西说，哎呀，再用用吧，那个别丢了，可能你就错过了享受现代这种科技生活的那个便利和舒适。对吧，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比如说我们家里房子住的久了，然后那个水路电路都不太跟得上了，那咱就给它重新整一整，其实现在也很方便，找一个靠谱的装修团队就行了。咱交通广播一直在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为各位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您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可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有什么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就是华普装饰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而且呢签的是一口价的合同，就是告别这些增项的套路，您就发家装节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
1: 好，继续来看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各位朋友们啊，云淡风轻说赛里木湖去不了，如意湖也可以啊，此刻我就在如意湖
2: 啊，也挺好。
1: 行，这下了班就能去。
2: 嗯，
1: 杨洋也说到了高反的话，提前半个月喝红景天，对，当时好像。我想想，那时候没有，那时候没有，
2: 喝了，我喝了。
1: 你去西藏啊？对，那得
2: 喝。西藏之前喝了。
1: 对，也要去西藏的朋友呢，可能多半都会提前的准备准备、这个。
2: 但是他一点没耽误我高反啊，还是高反的有点厉害。
1: 喝的少，
2: 喝的少。
1: 还有这个乐妈也说到了，珍惜每一天啊、
2: 嗯。
1: 对，乐妈说活好，过好当下。
2: 嗯，
1: 每天都是限量版。
2: 你今天过去了，就咱再也回不去了嘛。
1: 对对对，咱们刚才也。并不是说什么高反不高反，不是什么什么什么，
2: 嗯，
1: 其实是核心的意思在于，咱们要珍惜当下啊，活在当下，
2: 嗯，
1: 享受当下，
2: 是啊，
1: 啊，你享受嘛，你就想出去玩就出去玩，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2: 嗯，
1: 然后不是过分的要求，
2: 对
1: 啊，不是特别离谱奢侈的这个什么要求，
2: 嗯，
1: 不切实际的，
2: 嗯，
1: 咱都可以去满足自己，
2: 嗯
1: 啊，比方说暑假了啊，带着小朋友也行，跟朋友们一块也行。看一看咱们从小喝到大的这个可乐，那个工厂到底长啥样？啊，生产可乐的工厂，它到底里面快不快乐呢？
2: 嗯，
1: 哎，您就回复"工厂"两个字，回复"工厂"两个字，就能这个参与我们这个活动了啊。括号呢，这个活动是收费的，想带小朋友这个参与的话呢，您就回复"工厂"两个字看一看。到了之后呢，可以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同时呢还能感受到这个百年品牌的珍藏的一些故事。以及现代化的这个流水线啊，工业机器人的魅力。
2: 嗯、
1: 好，回复工厂两个字就行了。
2: 是的，就发工厂。
1: 对，另外这现在不是到了暑期了吗，暑运也开始了。为了倡导广大交通参与者文明出行，陪伴各位平安抵达，河南交通广播呢联合郑州交警、平安产险等单位呢拍摄制作了一部交通安全的宣传片。那现在呢观看短片还可以得洗车、充电或加油的礼券。只要看完视频呢啊就有奖。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平安两个字，回复平安两个字，点开链接之后呢就可以看视频了。记得啊，一定要看完视频才能领奖。发送平安两个字，看完视频在小程序页面下滑点击立即领取就行了。
2: 嗯，好了，那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在出行路上啊，咱们注意文明驾驶，安全驾驶，遇到了任何情况也都可以随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
0: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好，我们继续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丁氏。
4: 谢涵，这会儿呢郑州市区总体来说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哈，个别路段比如说京广快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过了黄河路之后开始排队，队尾呢到了农业路啊，这一段呢需要各位格外的多一些耐心来通过。中日大道正便立交的南向北，中日大道石化路的南向北啊，车速呢也是稍稍有点提不起来。北三环由西向东的方向，京三路到花园路这一段啊，也请各位呢踩脚刹车。省内的高速目前没有因为事故或者天气管制的路段，那因为有一处施工啊，提醒各位，新建郑州到洛阳的高速和交通高速交叉凤凰山枢纽这个地方呢有施工啊，期间呢是双幅单车道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9月30号。
2: 嗯，好的，谢谢丁氏。也再次提醒大家，想要找到靠谱的装修团队，也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啊，添加记者的微信，领一份避坑指南，再领2000块的装修补贴，实实在在的让咱们轻松应对装修生活。正规团队也会有 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你想防潮得懂吧，暴晒得懂吧，怎么防暴晒防开裂，专业化的应急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施工工序。各位发省钱就可以参加交通广播的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了。
5: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6: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5: 发送什么？
7: 特种兵。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8: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9: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0: 我想找律师。
11: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劲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假。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中原新支柱啊，这是人家专门的心脏方面的这个主任医师
3: 哦，
2: 对吧？
3: 来，
2: 刚才听说关键词高反啊，高原，然后又提醒了，哎，这个入藏前啊，一定可以做高压氧的治疗
3: 啊。入藏前的一周啊，提前一周。啊，
2: 这个我听说过，就是高压氧，还有一个叫高压氧舱，
3: 是啥意思？就是里面氧很充足。
2: 大概意思就是这样，大概意思啊，是就是可以让你，怎么说，就跟那个运动员赛后之后的那种，哗，泡在那个冰水里面一样
3: 啊，
2: 或者是进入到那个液氮的，很冷的那个地方一样，就是让他能快速的恢复肌肉的这个，缓解肌肉疲劳啊，恢复肌肉状态啊，就是那种。状态，这个高压氧舱也是一样的
3: 哦。他说能增加机体的这个
2: 储氧量，
3: 就储备一部分，是这个意思。
2: 对对对，
3: 还有这个操作啊？
2: 没事儿，这个王主任，我们就是说一说，没有人真的要去，
3: 去一趟挺不容易的。
2: 对，就是刚才可能听到关键词了，
3: 对，
2: 什么西藏高原，
3: 激发了专业，
2: 高原院，你说高原院你都可以，
3: 嗨。
2: 啊，来再刷新一下我们的平台，看看朋友们都到哪里了。有人问特种兵的事儿啊，刚才也听到了，说刚才有朋友说那个是丁氏录的吗？对，刚才那个特种兵的就是感受啊，那个是丁氏录的，但应该不是他去接孩子的时候录的。
3: 他孩子应该年龄还小吧？
2: 还参加不了。
3: 对，
2: 咱们这个是针对5到15岁的孩子啊，针对5到15岁的孩子可以参加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已经通过10年的沉淀了，家长们比较普遍啊，比较关注的安全性方面、专业性方面，您放心，咱们是全封闭的军事化管理加24小时安全巡逻加专业教官训练，而且呢还有生活老师，还有心理辅导老师，以及咱们的主持人同吃同住啊，10年口碑了，官方出品，而且呢这个在我们这儿数万名孩子已经是得到了锻炼。磨练了意志，收获了自律好品格，回去之后整个这一个暑假家长觉得轻松了很多，孩子不用操心了，他感觉就跟变了个小人一样啊，从低头族变成了小硬汉，生活规律也作息了，吃饭也比以前快了，这就是让他感受集体生活啊，这个军营生活，回复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了。当然也不是所有的都是这个苦哈哈的训练啊，里面还有小朋友们喜欢的各种游乐设施，像真人武装 CS 啊，这个高空机降打靶、密室探险、泡沫派对、登上军舰、赶海、桨板冲浪等等啊，不同的特色。郑州的陆军线路呢，优惠完补贴完不到2000，青岛的海军线路呢，优惠完不到3000。您回复特种兵就可以报名了。
3: 哎，说到这个小孩这事儿呢，这两天我还看到一条热搜，看的时候我就特别紧张，我就说也给大家都提提醒吧。说7月10几号有一天啊，盛夏，这是这个时候的上海，那也是热浪滚滚啊，这气温都攀升到38度左右了。在这样的高温天里面呢，有一个2岁的小孩走丢了。后来接到这个市民报警之后呢，这个民警就把这个孩子带回了派出所，因为市民看到一个小孩自己在那儿走，怎么回事，然后又给孩子带来了这个水啊、食物啊，检查，因为这个2岁的小孩嘴里面还叼着一个奶嘴呢，然后那个走在一个车流穿梭的街头，看着太吓人了，光着脚，然后这个民警又检查，看脚有没有烫伤。就在民警找家属的时候，有一位神色慌张的老人赶紧跑到了这个派出所，一进门就问说有没有捡到一个小男孩啊。后来一了解，这个老人呢就是走丢的这个小男孩的爷爷，看到孙子安然无恙，哎呦，这个老人一下子就说还好没事儿，还好没事儿啊，这言语间全是后怕，
2: 吓坏了。
3: 所以临走之前呢，就是民警再三叮嘱老人说，暑期小孩走丢的这个事儿啊容易出现，所以家长一定加强看护，尤其像这种低龄的孩子，你2、3岁这个样子啊，他说不清楚什么的，说千万不要让低龄的儿童离开自己的视线范围。同时呢，在小孩的衣服上也可以写一个家人的联系方式， 这样的话你遇到好心人的时候他也能及时的跟你的家里取得联系。
2: 嗯，
3: 这老人也是再三道谢说一定吸取教训看管好家里的孩子。
2: 是，
3: 所以就借这事儿跟大家说一说，因为我们大部分的行业是不分寒假暑假的，对吧？那孩子怎么办？可能就交给家里的老人来照看了。所以这安全问题得多交代，反复交代，不管什么事儿，孩子最大，就是眼睛或者是手，总要有一样是在孩子身上的。
2: 嗯嗯，哎呀，来换个心情啊，再看看别的事儿，有点有意思的。
3: 嗯，
2: 一个呢是这个大家都知道，四川峨眉山。
3: 嗯，
2: 它特色呢不光是这个景区景点，
3: 猴啊，
2: 最有特色的是峨眉的猴子
3: 啊。对，
2: 好多去峨眉山玩的朋友啊，或多或少都被这个猴子攻击过。
3: 这猴挺凶的，听说。
2: 对，就是跟人一点不客气，
3: 嗯，
2: 啊，你去给他拿吃的，有的时候还挑，可能，
3: 嗯，
2: 因为他见的游客太多了。
3: 嗯，
2: 这个所以这是峨眉的猴啊，这个有游客就想了一招，说既然这个猴这么厉害，我防着点他。
3: 嗯，
2: 怎么办呢？游客就带了一条那个玩具蛇，
3: 嗯，
2: 假蛇，
3: 嗯，
2: 啊，就放在包里面去对付这个峨眉猴子
3: 啊。
2: 哎，说还挺好的。这猴子一看，咦，蛇呀，这是，就不敢靠近了
3: 啊。据说这个猴子怕蛇呀，它是刻在骨子里的 DNA。
2: 是的，它看到蛇会有条件反射。
3: 嗯
2: 啊，但是啊，景区的人员也说了，你们这个也不要妄想会太久。
3: 怎么着？
2: 因为你用的久了，用的多了之后，猴很聪明嘛。
3: 嗯
2: 啊，他就会识破你的这个招数。
3: 嗯，
2: 时间长了，你就发现是假蛇啊，他会可能变本加厉。他
3: 不会一把那个蛇夺走，然后擦给他撕成两半吧？后来这个评论区也很有意思，就说千万别把猴子的免疫力给培养起来了呀，朋友们。
2: 嗯，
3: 再没有他们怕的东西了。
2: 哎呀，有意思啊！还有的就是最近想买车的朋友啊，也可以关注关注。以前呢，咱是没钱买 BBA，
3: 嗯，
2: 现在呢是没钱买 BBA。
3: 这个语言的博大精深就体现出来了。
2: 最近呢，听说这个豪华车市场大降价
3: 哦，
2: 啊 ，BBA 这价格杀疯了。
3: 嗯，
2: 就以四个圈为例，
3: 嗯，
2: 曾经的行政标杆，
3: 哦，
2: 奥迪 A6， 现在裸车价格。258,000，
3: 嗯，
2: 这以前400,000起的车，现在呢258,000，当然是最低的啊，最低的。然后还有这个 Q5L 也紧跟节奏，说指导价36,980的车型，
3: 嗯，
2: 现在直接干到了24,000，
3: 嗯，
2: 一刀砍了130,000，
3: 哦，
2: 啊，然后还有什么 A7L 啊、Q6 啊等等啊，现在都有优惠。有人说了，说现在你到店里面还能谈。
3: 嗯，
2: 哇，说这价格还有的聊，
3: 嗯，
2: 还能降。
3: 嗯，
2: 这轮豪华降价呢，先由这个宝马率先开启的。
3: 嗯，
2: 二月份的时候，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呢，奔驰跟进了。
3: 嗯，
2: 然后这个奥迪呢，现在来的最凶最猛。
3: 嗯嗯嗯，调价最厉害的还是他。
2: 网上有很多人都接受不了啊，
3: 嗯，
2: 这价格，尤其是那些刚刚提了或者是去年前年刚提的准新车的朋友们，
3: 嗯，
2: 那真是绷不住了。咱们平台上可能也有很多朋友开 A6 的，
3: 嗯，
2: 有一些就是可能很多年前提的，
3: 嗯，
2: 不知道现在朋友们听完这个消息之后，有什么感受没有？那
3: 大家不想跟你说这个感受。
2: 哎，孟姐也不能这么，你第一，咱早买早享受，
3: 嗯，
2: 啊，你开导一些朋友，东西买贵了，你都会说早买早享受，
3: 嗯，
2: 啊，这是一个比较常用的。还有呢，就是怎么说呢，它在不同的时代，它的价值确实不一样。
3: 嗯，
2: 就是你在当时花了那个价格，
3: 你享受了。
2: 对，你看似是，哎呦，你跟现在比，那个花了很多钱，不一样。它在当时，它确确实实就值那个价。
3: 哦，
2: 是吧？
3: 行吧，那接下来就跟大家说一个，就是你可以花比较少的价格，但是同样能得到很好享受的一件商品，是我们爆款商城带来的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进入这个夏天了，三伏天也来了，大家还想保持皮肤的白皙不容易啊，你的防晒得到位吧，护肤呢也要用对产品。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了，帮助你透亮皮肤，核心成分就是复合配方搭配专研经典的成分 Pitara。

0: 了。舒缓因呢，因为这个强光造成的晒后暗沉呢、啊、面色有这个黄气啊等等这样的情况，温和呵护大家日晒之后的皮肤，逐步匀净你的肤色。另外呢，它是乳液质地的，就是一抹化水吸收也比较快，不黏腻，用完之后皮肤细细软软的，毛孔也比较细腻。来直接说价格啊，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批清仓价，因为是临期了啊，不，你说它临期啊，它也到2027年的6月份，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没啥问题，能用完。50毫升的清仓价只要299，发送大牌两个汉字到平台上就可以抢单了啊，发大牌也只有100单，如果是两瓶呢更划算，两瓶再减100，只要499。如果是爆款商城的会员，下单再减5块，记得发送大牌就可以下单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来看看各位那个，哎，大家现在刚好聊到这儿了，就很多以前的豪车现在纷纷降价了嘛，
0: 嗯嗯嗯，
2: 啊，这 BBA 三大品牌都开始降价了。各位听完这个消息之后，不知道有什么感受啊？也可以来互动互动聊一聊。你像这个江就说到了，降价不一定是好事啊，
0: 嗯，
2: 有可能是在这个做出退出中国的准备。那我觉得倒不至于，
0: 嗯
2: 啊，毕竟还有这么大市场呢，
0: 对对对，
2: 就是体量还在呢，而且你就已经就是这么长时间了，
0: 嗯，
2: 是吧？这个我觉得倒不至于，但是有一些小的品牌，比较冷门的品牌，确确实实因为市场这个。前几年的市场萎缩萎缩再萎缩，最后几乎没有什么销量了，那它确实就退出中国市场了，
0: 嗯，
2: 但是这三大品牌我觉得应该不至于，
0: 嗯，
2: 中原新支柱说了，刚才说到那个高压氧舱啊，他说高压氧舱最初是为了治疗减压病，后来呢就被用于治疗像一氧化碳中毒啊等等的，现在呢是广泛应用于这个脑血管病治疗以及改善亚健康的状态。
0: 哦，这就更专业了。哎，说到这个医生了，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会经常在早间的节目的时候邀请咱们的专家医生在线帮大家来科普一些知识。比如说今天呢，我们在8:30左右就会迎来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也就是河南省骨科医院郑州院区的一位主任李主任，跟大家讲什么呢？讲讲青少年足痛。就是这个孩子的脚啊不舒服，
2: 嗯，
0: 跑步啊跳绳啊之后，他说他脚疼，走路一瘸一拐的，可能咱们大家都会觉得是运动拉伤或者是什么长身体呢，骨头疼等等，其实可能还真正里面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叫足腹周骨痛。我也是头一回听到这个词儿，足腹周骨痛。那8:30的时候我们会请来医生跟大家做一些讲解，大家如果有这个足部的小朋友的足部的一些问题呢，也可以在线直接提问。
2: 尔康看到一辆车也是气得不能行啊，他说这辆车我跟着他一路啊，一路都在扔垃圾，我真想给垃圾捡起来，我看看后半句是什么，塞到他
0: 就别说了，
2: 很气愤啊，就是很气愤，
0: 感受到了，感受到了，
2: 很气愤，就是看了扔了一路，我看看啊，这是在哪？
0: 车牌号能看到吗？
2: 嗯，位置呢？位置？
0: 这都能看出来位置吗？啥也没有啊，没有标志性建筑啊，
2: 看不太出来啊，看不太出来，我就试图看看能不能看出来是位置是哪儿，他也没说是什么路啊，车牌号呢是豫 A BM6182 啊，豫 A BM6182 的一辆这个新能源车啊，提醒这个车主注意啊，后边的有朋友看到了啊，咱一路上吃吃喝喝没问题，但是随手乱扔就有问题了，
0: 嗯
2: 啊，就是你的不对了。Mr. 张说了，这是什么车，宪哥？什么车？嗯，发了张照片哦，这个是那个路试车。就是路测路试车，
0: 就是不是那种什么？我觉得之前看那个是什么新车的那种什么谍照，什么一般都是这个样子。
2: 就是在路试嘛，还没有上市的新车，然后要进行这个道路上的测试。
0: 所以他把那个车就包裹得很严实，你看不出来它什么样。
2: 涂装版的，就是上面贴了各种各样的花里胡哨的花纹，让你看不出这个车的棱角，
0: 对，
2: 看不出它的造型啊。然后所以这样的话就那个避免
0: 保密一下是吧？
2: 避免一些这个皮质厂，然后所以这是正在测试的车，估计马上要上市了。
0: 嗯
2: 嗯，还有 我前两周末的时候吧，在路上也看见了，这个估计是一辆，可能
0: 也是这个车吗？
2: 对，大概形状也是个 SUV， 然后也看见了，就是一个测试的这个车。小青春说到了，说刚才听完这个降价之后，他自己说他是二一年五年前，21年买的这个三叉啊 E300，说加保险加购置税落地52万多。
0: 哎呀，
2: 啊，上个月去 4S 店里看新车，优惠完裸车30多万。
0: 你还笑，
2: 气死了！
0: 不，这样想，小青春，这21年买的，这都26年，咱都享受了5年了。
2: 是你这5年的面子和5年的这个牌面，
0: 对，
2: 它值不值20万？
0: 它不、你不要把那个数字报出来，本来还有被安慰到。
2: 可以了。就刚刚我说了啊，咱不能说早买强早享受，这句话说多了，大家听着也没感觉。你就说当时。他这个车确实值这个价格，他火呀，一车难求啊，所以有时候可能你买车，你指导价是吧？我不接受你指导，你还得再加点，也会存在个别这样的情况啊。
0: 哎呀，但是现在
2: 有的时候
0: 你说他为什么都纷纷有降价，我觉得可能是大家可能更觉得说我现在没有必要的消费，要不我就不支出了吧，是吧？我这个车要是能开的话，我再开几年再说吧。会不会有这种原因在啊？
2: 一方面吧，再一个是还主要原因是什么呢？第一，国产竞争力强了，国产的实力变强了。以前呢，大家就觉得国产车呢是和质量不好、这个品控差这些是能联系起来。现在你看咱们的，虽然大家都说了啊，国产车这个冰箱、彩电、大沙发，但谁用谁知道啊，那是真舒服呀，是吧？另外还有一个，咱国产的新能源势力现在这个发展的很强劲，所以大家的都会去转头去换新能源车，
0: 就是我们的选择会更多一点。
2: 以前比如说你看你谢涵，你的第一辆车陪伴了你在人生打拼的阶段，是吧？到了你该换第二辆车的时候，你是不是肯定会想到 BBA 这个品牌，那些品牌
0: 啊，就换一个好一点的，
2: 想换一个好一点的，是吧？但是现在呢，你可能再去换第二辆车的时候呢，你可能会去考虑，哎，你看这同样的价格甚至差不多的价格买了这个新能源车，又大又舒服，好配置豪华安全等等等等，又智能，不错，而且新能源又是符合当下的这个潮流，
0: 对，
2: 买这个吧。所以可能你去选 BBA 的那个就不那个怎么
0: 那个冲动就没那么足了。
2: 对、
0: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
2: 是，
0: 其实还是选择面更广了嘛。
2: 第一选择面广了，第二是国产品质这个实力加强了，再加上又是新能源。
0: 今天就聊到了一个有关车的话题啊，因为说到了这个车的降价，有一些朋友就激发了自己的回忆，也可以随时在平台上跟我们聊聊你的感受，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长期密闭空调房会引发空调病，出现肩颈酸痛、鼻塞乏力、腹痛腹泻等不适，根源是温差过大，空气污浊，空调温度设置不低于26度，出风口避开人体直吹，每2小时开窗通风10分钟，置换室内污浊空气，进出冷热环境及时增减薄外套，睡前调高空调温度或定时关机，脾胃偏弱人群常备薄毯遮盖腰腹膝盖，减少寒气侵入，科学调节空调使用习惯，规避夏季受凉带来的各类身体不适。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早上8点钟了，也是早高峰最为繁忙的时刻。我们首先来连线到的是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3大队的李冠南警官，来了解一下他所在辖区的通行情况。李警官，
6: 主持人好，首先由我介绍一下辖区车辆通行情况。